0: 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1: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南区录播。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中华周先生来点播啦哈。冰川烟笑这首的歌叫做《海阔》呢啊。何况呢？行日落，行日日落，想紧把你搬厝笼。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伫中华呢，咱就为周先生所点播《冰川所写》这首歌了，叫《黄金八里半处龙》。即马要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这部有点是李亚星，
1: 小弟姚仁，
2: 感谢的钟连军，
0: 在咱山上来给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哈。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点击了 FB 呢，大人俱乐部 FC 的又为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啦，感谢啊！今麦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来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9月28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差不多拢是多云到好天，过到过了后呢，这个山区依然有一寡局部南山的短暂雨。旧历行到8月18日，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3度到34度哈，也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嘞，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直播，咱开始来加看新闻。
1: 来，咱首先这个新闻嘛是同款那个针对这个选举的新闻报道来加看。咱知影最近这几天的台北市市长候选人新辟阳吼，伫中秋节四天的连续假日呢，我那真无闲，无通去休困，安尼四个吼啊去这个。啊，拜票，包括去到外县市做助选啊。啊，当然，咱有看到昨昏这里吼，新辟阳来到台中市，哦，惊倒人。迄人雕吼，一点啊都无输咧选总统，甚至个比这个总统更加老热的对啊啦，甚至的对啊，世界各国的选举嘛，无像新辟阳安尼，我当造成着一个遮尔那大的旋风洋流的对啊，互人看到真惊吓。啊，当然，这个旋风涌流，有啊多人带来了11月28日开票开出来，会当来顺序当选无？这个无人知影。但是昨昏咱有看到一篇这个啊上新的报道咧讲啊，讲台中市长吼啊，这个啊何兴顺，这是民进党提名啊，另外国民党提名就是江启臣嘛。但是咱拢知影讲，伫这个台中市要选调调，这个台中市长民进党这边要选调调，台中市长唔是遐尼那简单呐、啊，一点啊都无输台北市。但是听你讲讲，因为这个新辟阳涌流的影响了，对啊，即马何兴顺民进党籍的市长参选人已经含国民党的江启臣两人已经拍平手啊，这让人看到真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惊吓。何兴顺和江启臣两个人竟然在台中市有法度人打平手吼。来，咱来个看这个啊，新辟阳啊，这个新辟阳吼啊，伊伫台中吼诶，做选诶闹热的进行报道。你讲吼选举，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已经剩61天就要登票啊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啊，张亨啊，安尼趁着拥流一堆。台中市里面，唔定啊，搁再含人参加吼，耍迄个战斗陀螺啦吼，就是剑道的甘露以外呢，一个加着台中市市长参选人何兴顺吼，伫新界新村合体来走脱，一直来到吼啊车顿道的地啊啦。何兴顺团队呢，估计吸引来的人雕啦，差不多有30,000人啦。啊，伫这个街路一争争拗拗，两边安尼将因两个人安尼团团包围住啦。两个人伫这个市场啊、广场底下咧做野餐呢，啊来问着东转一番啊，姜酱佮兼食炒面啦，包括鸡卵糕。啊，中昼佮再来参加台中市吼啊，信赖之友会毕工毕业吼协会奥运会的受证。沿途有支持者啦，画着吼台北市长吼新辟阳、台中市长何兴顺当选的声音不断呐。台中昨昏一头是真严呢，真热呢。台湾商用协会透早伫9点的时阵，伫元宝宫来举办一场剑道的干露比赛啦。哦，上千人安尼，官官也伫用你的海报，伫遐咧大声画画加油呢。啊，阁有市民伫透早6点就已经吼来到遮咧排队啊啦。当主持人介绍新辟阳是未来台北市长的时阵，现场扑啊声吼啊，拍比陈瑞公的声较大声啦。新辟阳甲着4名的优胜者吼对战甘露呢，啊，战绩是2败2胜啦。其中一名小朋友呢，也阁送吼新辟阳吼一挂礼物啦。啊，希望讲吼，这个礼物会当转交予新辟阳因查囝吼，事业满志的啦。啊，新辟阳随后就赶来到新界新村，甲着何兴顺合体走脱啦。 啊，一寡支持者呢，早都已经伫吼进行一暗呢，伫只北京者即个彩带吼欢迎啦，包括摕着拥流的机啊啦，等应援的细项物件吼，规暝啊，都伫遐咧排队啊啦。一名姓杨的爸爸呢，将后生吼安尼爱滴。金甲头顶面啦，啊，也去到阮的市场吼，新辟阳的海报啦，吼，底下等超过半点钟啦，一个看到吼啊，新辟阳的团队来呢，哦，随时冲我去，开始就喊新辟阳吼，安尼击掌啦，啊，当然面顶的汗水呢，按未住伊的喜悦就对啊啦，新辟阳甲工作人员伫一片的手机啊啊，包括吼人雕当中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行。何兴顺团队统计啦，对透早八点起到我中昼吼啊，差不多吼啊起。一直到中昼十一点，我才行来到吼市民广场，迄参加的人数有够多啦，差不多有三万外人遐尼啊多。这个拥流也和四周围啊摆摊位底啊卖食的一挂生意场的头家，大家安那嘴笑目笑，讲哦，中秋节的连续假期，今仔日生意上好啦。台中市市议员有江调国啦、陈淑华啦、何文海啦、陈如荣啦、张芬旭啦、林基峰啦、贾嘉怡、周英宏，一个有黄秀达等十外名的议员拢来到现场。啊，先来到这个市民广场的草坡啊顶啦，啊，准备好吼啊，这个乐是秋水地顶台中的名山底下听候呢。新辟阳一个搞的时阵就对啊啦，哦，真欢喜呢。伊讲吼。伊会阁再找机会来到台中啦，啊，上亲名的支持者伫遐喊话，新辟阳啊，阁现场食着吼炒面呢，啊，然后接续入去呢，从台中的名山吼、东泉、番仔姜酱啊个啊，南地即个鸡卵糕顶面就开始食落啊，哦，大家话讲哦，啊靠，这种食法啦，新辟阳讲这唔正是内行人咧吃鸡卵糕、饺、番仔姜，这真正赞的，安尼就对啊啦。和台中人惊一个讲，哦，原来鸡卵糕会当掺番仔姜啦！啊，这个新辟阳嘛，甲着台北、甲高雄啊，包括台中人做伙底下局长、甲阿秋有所差别呢，并且来指出讲台北吼，诶，局长是吼手夹手尔尔啦，啊，那伫高雄是双手甲你硬硬条条安尼啦，啊，但是台中啊，唔知是安怎样啊，伊会用双手甲你硬安尼就对啊啦吼，那亲像咧咧举迄个棒球安尼，两手推个手甲你硬条的安尼啦，啊，现场笑声不断，都那亲像大型的动作会。新辟阳啊，这个结束野餐了后，就赶来到草屯参加信赖之友会毕工毕业校园会的授奖典礼，同款吼吸引来到吼博满的人的支持啦。新辟阳加俄罗何兴顺呢，得那亲像吼，这个金庸小说内底的《神雕侠侣》内底吼啊，这个为国为民的夹击大家，呼吁大家爱将票。好何兴顺不简单，因为何兴顺的打拼，包括新辟阳的赞助就对了，现在在台中市甲江启臣已经打五分平手了，上新的民调出来就是这样，
0: 这也是同款啊，民调都参考啦，啊，这是自己内部的民调是最了解的，啊，外界在做的民调一般来说都是参考做使用，不过新辟阳伊食即个鸡卵糕啊，问即个做东泉诶香，迄个辣椒酱吼，伊其实未使叫做辣椒酱，
1: 甜辣酱，
0: 伊叫甜辣酱，哦，应该伊用较甜味啊。加恁即个台中东泉嘛，啊台南东城嘛，哦，这两间拢总是足有名诶，即咱一般喺路边摊也好啦，店家啦啥种种，
2: 食来问下先就知。
0: 啊台南诶东城，有咧独啲仔啊，从大个你定要食过，就讲偏甜嘛，
2: 偏甜，
0: 哦，所以伊。虽然是写辣椒啊，但是其实人拢讲甜辣椒。
1: 阿姨，后日做导游哥，
0: 啊，导游哥，东城导游哥，
1: 对，
0: 啊，东城就伫新华，伊个工厂去兼做甲讲，即落做啥咧？
1: 观
0: 光工厂啊，我会当去参观嘛。啊，到尾又出一挂代志啦，
1: 嗯，
0: 哦，出一挂代，但是也无要紧啊，但食惯势啊嘛。哦，然后咧，咱若是去食迄落较传统式的，哦，较传统式的小吃店就对，对啊，店绝对拢东城的啊，台南。 哎，都拢帮下。
1: 无啦，阿那食鸡卵粿、饺、番仔姜酱，也是饺、甜辣酱，这我嘛是提到听到的啦。
0: 嗯，
1: 卖讲饺东饺西啦，你干那饺饺豆油粿，我就感觉做咸嘛啦。
0: 所以哦，我跟你讲，老人咧食物件拢足奇怪，
1: 就是特殊了啲。
0: 哎，你身躯边这个阿生阿咧食物件，变特别食到我朋友吐甲嘴边，哎，对个。
2: 不能像你吃这款的，
0: 系啊系啊系啊，对啊对啊，
1: 就是足奇怪食型了，对啦。
0: 就我咧瞧都系
1: 乱。比如讲咖啡加饺子饭类安尼，佮更加
0: 咖啡加布丁啦，
1: 加布丁
0: 系啦，咖啡加布丁啊，布丁我一定无咧食几粒，一定加加加软软焦焦，你就对啦。
1: 还有亲像迄种的食
0: 物，对对对，啊，咖啡嗰度你要足先放出来物件，对啦。我然后咧，唔用迄个卡来来卡咯。是退起来，我一嘴就
2: 过。起码有人在吃饭呢。
0: 无见哪一只我吃饭，你吃饭四点钟后就会变成黑啊。哦，对不对？哈、啊，所以咧较早就咧讲嘛，这屋里上咧讲少年啊开讲啊，屋里上咧讲，这有一块碗吼，啊那底过晒哦。啊！甲洗好清洁，你敢袂用？我嘛，第过晒，佮你用了乌白来，我就脱甲甲你咧。你讲安尼奇怪，地大长，你若要食

0: 面一定会加十块银的这种叫做啥？迄、那个麻酱，
1: 嘿，足够了。
0: 吼、哦，对，阿连然后咧一粒皮蛋，
1: 嘿，
0: 哦，唔是特工食皮蛋啦，吼、哦，但是有当时要加两个，我咧加一粒皮蛋安尼，阿、嗯、粒、啊、皮蛋一定爱老酱酱酱，哦，阿伫咧汤内底，听众朋友你试看卖啊，你卖有成见，
2: 嗯，
0: 你甲试看，迄、那个汤头啉了。会甘呢？哇，好食！你敢知啊？
1: 叫做起来。
0: 对，你汤面哦，汤面你甲加麻酱落去了后吼，迄面哇香诶！迄工啊，我伫公司头前啊，我伫遐食物件，食咧，我系早午餐嘛。啊，拄啊人来录音嘛。
1: 哦。
0: 哦，啊，录音个老师啊，一个对楼梯爬起来，讲哦，阿先生你食啥？咁香啊！我嗯，啊，即个汤面加麻酱啊。汤面佫会当加麻酱，我
2: 唔知真贵滴嘛。哦，汤面加麻酱，
0: 一般拢是大米加麻酱。
2: 无啦，汤面加麻酱比较较无遐
1: 灵啊。哎呀，叫叫你啦！
0: 你汤面加麻酱了，迄个麻酱因为迄个
2: 烧起
0: 来，要我烹不用夹起，啊，你又佫一粒皮蛋，我讲辣辣呀。
1: 啊，真的，汤
2: 变乌
1: 的呢吼。
0: 哎，唔是变未变乌，但是你就是每一出来
2: 都是乌的啦，
1: 乌
2: 晒色啦，
1: 晒色晒。
0: 咁就讲，哎呀，因为我拍摄，我系胃肠伤辛苦，所以咱就直接食晒落去啊。
1: 今晚来食饭，今晚来食
0: 饭。啊，所以
1: 先啊，你可总食袂落去。
0: 试看卖啊，你甲食看卖啊，真正有好食就对啦，系啦。哦，啊，这皮蛋饺汤面，这是安平人的食法啦。
1: 好，
0: 安平的朋友教我来食，我食到到底真正甘啊，好食。
1: 嗯，
0: 好，非常之好食，对吼。
2: 皮蛋问导游哥是足正常的啦，一般咱伫迄个面店嘛，你都皮蛋，你就来切切，你就导游哥甲你拉面边
0: 啊。对啦，啊，但是你这个皮蛋一般来讲，人拢个有个人根本都讲唔敢食皮蛋。
1: 嗯，
0: 有人根本就甚至啊，佮你讲啊，这皮蛋都买了落去浸，我觉得什么年代啊，你佮你买了，你
2: 袂
0: 去到找买啦，
2: 台湾嘛无啥，
0: 你袂去到新买了来浸。
2: 人工买用皮蛋，
1: 佮买了浸，较早唔是人咧吃，
0: 啊，你佮买了浸嘛，冇紧啦，
1: 对
0: 啊，对唔对？
1: 是有人咧吃，
0: 对啊，好啦，所以沈博阳伊咧讲啊，这个代志一个，这个镜头出嚟了，人伫咧民国，就是伫日本啊，穿机枪啊。
2: 哦，
0: 蔡机枪随发文就对啦，讲感谢沈培荣来到台中啊，从洋流带落来。讲我伫日本，我那感受到洋流的这个味啦，就对啦。
1: 好，不简单。
0: 但是，等一下，你鸡卵哥搞我南东庄，大家唔知啦，这我无法多接受啦。哦，安尼伊这篇文章讲下骹一堆人伫啊咧，那我咧生啊堆变皮安尼就对哦。哦，所以这是
2: 无啦啊！这种的吃法真正是足奇怪啊！当然你无吃着，你袂当讲伊好吃歹吃，因为鸡卵糕的滋味就是香香甜甜嘛。
0: 哎呀，
2: 啊，咱咧吃鸡卵糕，哪有搁咧问东问西啦？无啊啦！
0: 鸡卵糕一般拢白吃着，退
2: 了吃。啊，你结结配是嘛？配一只牛奶还是豆奶饮料呢？
0: 啊，咱在南
2: 方叫你，从外国你等个当吃苦嘛？
0: 在南方叫你讲，
2: 南方那叫上个吃苦嘛？
0: 你先不用吃，还是不是？伊就吃在那边哈。
2: 我无看到，我是看机呢。
0: 你家鸡卵糕
2: 嘛，现场无
0: 看。啊，这个咱即个，这个鸡卵糕加车轮那边有无？南米啊，你敢知啊？哦，因为迄个
2: 鸡卵糕加车轮那边还南米都
0: 南米，
2: 无共款。
0: 它是叫一个鸡卵糕。
2: 无啦，鸡卵糕鸡蛋糕还是另外一只圆圆呢，一点那像鸡卵啊呢，那叫鸡蛋糕啊。你车轮那边还老人公红豆饼嘛？
0: 系红豆饼，
2: 老人公公阿贵啊。
0: 对，公阿贵啊，系啊，啊只圆，啊是咱这边安尼讲啊，但是外关市拢个叫做鸡卵糕。
2: 是哦，
0: 啊，咱的鸡，咱台南人咧讲，
2: 外行的唔捌咧。
0: 咱台南人咧讲鸡卵糕是至少是做生日的时阵
1: 呐，
0: 哇，是个甜甜的，
1: 那
0: 个叫蛋糕，
2: 开神的，
1: 有啊，
2: 公家不记得，
1: 迄
2: 人个切。包装我话虽讲贵神，用贵神底做啦，
0: 叫做蛋糕嘛，啊蛋糕头前无鸡嘛，但是伊是做用卵落去爬出来，所以咱南部人讲诶，蛋糕就叫鸡卵糕，啊来车咧那饼就无同啊，车咧那饼就是车轮饼啦，
2: 红豆
0: 啊来红豆，
2: 我想讲讲阿贵
0: 咧，讲阿贵红豆啊什么
1: 咧，即破些啊，现在拢有咧
2: 研究，
0: 无啥啦，啊即食咱一定爱食，无免咱食到即个年岁啊，对不对？啊个食存无一万工啊啦，对不对？啊会当
1: 食，一万工贵呢，
0: 少不啊？啊咧，恁来咱食，恁一食就是好，啊上啊就爱食的了，爱去放的出来。哦，
1: 这都
0: 重要啊！你开玩
1: 好吃好放啊！
0: 你上场部是放一半，你后剩一撮拉地来，这放未出来啊！那种艰苦的，
1: 对吧？起码有人去吃饭。

0: 哦，我是讲放婚照啦，婚照你放出去了，就个婚照唔出嚟啊，还是咩啊？大家拉拉出嚟啊，对啊。
1: 来来来来，进阶功课，
0: 进功课啦！哈，沈博阳这个杨柳哈啊，是不是真真正正会当成为着所谓的选票啦？哦，这点是重要。
2: 你讲无法度人甲换做选票，
0: 嗯，
2: 对输28%，约来到剩1.2%，是几啊当阵啊，几啊日前啊？你甲看阿兄，你甲看台中这场，搁再甲看迄个啥？高雄迄场，台中这场民调已经出来啊呢。何兴顺和江启臣两个人是无输赢的。
0: 嗯嗯，
2: 咱一般咱伫即场，咱差不多看讲何兴顺若卖输伤济就袂歹啊。
0: 嗯，
2: 竟然拍甲平手啊！
0: 啊，国民党安怎讲呢？
2: 哦，当然伊嘛有伊个讲法啦，
0: 表面的尔啦，
2: 啊，讲咧，讲独身啦，加抓啦，鸟处啦，鸟完便当得走啦，啊，无就同那一批人
0: 啦，啊，若要讲安尼，恁国民党都唔免认真拍拼，恁倒当么困倒啊，恁都稳赢呀。
2: 啊，柯文哲讲了句话，歹听，讲哈，叫迄个什么人啊？叫新碧勇出来算咯，啊，民进党是拢无人啊，恁，我们笑死哥，叫新碧勇出来算。柯文哲讲安尼啊，
0: 这先别人刚刚当时我要对台南来款哦。
2: 有啊，但是时间阿未定。
0: 陈廷辉有讲讲伊
2: 的，啊，但是阿未在台南进前，陈廷辉伊的先抓台南市市长的团队、竞选团队，先去北部甲先好无？
0: 但是我知影山边嘛要来台南啊，
2: 山边嘛，
0: 山边嘛苗栗，
2: 你讲
0: 咱白沙屯嘛的姊妹啊，
2: 可是山边，可是唔捌来呢，
0: 山边嘛唔捌来过，
2: 可是唔捌来，
0: 啊，山边嘛，
1: 听到，他冇听到，少人听到咧。
0: 山边嘛，山边嘛最有名，白沙屯拿出来，山边嘛一定对出来。
2: 是讲来台南，
0: 啊，山边嘛的头前有一个赵王爷，
2: 你
0: 赵王爷就开罗先锋。
1: 赵王爷，
0: 哎，赵，啊，因为伊姓
2: 民姓，你叫大爹，
0: 你叫大爹，你叫，但是伊的民姓赵啊，所以当地人叫赵王爷。
1: 哦，
0: 哎，这山边嘛，听伊讲话呢，足兴的，足兴的。嗯，甲白沙屯嘛，两个是姊妹啊，结拜。
1: 嗯，
0: 我较早做食饭都拢介绍过你，大家知啊。来，正讲个，是个倒转来哈。

0: 准你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欸，我买恁的士多来食啊。
1: 好啊，系。
0: 啊，食了感觉袂歹啦。
1: 好好好。
0: 我最近我目睭吼，因为受伤嘛。
1: 受伤？
0: 目睭迄个有迄个铁塞喷着吼。哦。啊，即摆我看到电视做，迄个手有滴伤口嘛，滴痕迹有滴看到有滴乌影滴个。哦。啊，即我食了士多哦，食然后即摆第二罐食了袂了的嘛。因为迄个乌影吼，怎有法清伊啊？
1: 安尼哦。
0: 哎，啊，眼科啊，眼科是甲讲即种吼，因为你就像有一个痕迹掉伫遐吼，迄袂好啦。
1: 袂好。
0: 袂好啊。哦。袂忘记啊。啊，即摆是拢补不出来，血痕症咧，听无？
1: 哦哦哦。
2: 都把酒酒弄物件伫遐就对啦。
0: 哎，拢是乌影乌影咧，一点伫遐咧。哎哎哎。啊，拜，人啊做啊皮鞋，真咧乌影会加重。你看内底水晶体哦，种个水晶体有迄个混浊，你知无？
2: 哦哦哦。
0: 拜。是啊，是我食一罐话，就感觉发痛啊。啊，虽然我未交交提啦，不过感觉有卡住。
1: 好，安尼好。
0: 另外啦，恁这我感觉食恁直接食恁的物件吼，比迄个食中药还是食西药效果较紧。
1: 较紧哦，
2: 安尼好。
0: 确实安尼啦。
1: 安尼好。
2: 是是是。
1: 咱先生贵姓呢？
0: 啊，
1: 贵姓？
0: 姓韩
1: 啊。哦，韩先生好。
2: 哦，韩先生。
1: 韩先生好。
0: 哎，
1: 我讲吼，你即卖两罐食袂了吼，你只加只两罐来贵吼，我可能你这一直断经去啦。你见那是一个改善。
0: 我是讲，问讲这砖头，因为遐受伤，本地也是玻璃体哦。你这目睭或者是玻璃体底下哦，有受伤有刮伤底下哦。你要换砖头，我想无啥可能。
1: 我你讲吼，你既然即摆有感觉就对了吼，你那是有实力就对了吼，万一啦。咱讲实在啦吼，买多少好，真正多少有咱的好运哦，多少好你会好去，因为你完全目睭正常去就对啦吼。安尼拜托你刚刚拍电话，你别讲做见证。
0: 哦，我本来目睭看伊吼，伊受伤了吼，看伊哦，伊看伊的时阵，我自己会小我变两字安
1: 尼，
0: 一年无坐安
1: 尼。今麦嘞，
0: 澎湖因啊，今麦怎啊还好伊啊？
1: 哦，
0: 我也变阿轻啊。
1: 好，安尼个改善真济啦啦。
0: 改善真济，哦，我大爷，食恁这药吼，我较早我食过一个目睭的，我唔说无效啦。
1: 好，
0: 我做慢啦，食恁这药一罐话。咁
1: 啊，唔例外。啊，尽量吼，啊，那是就较惨，好拜托，搞恁到时备好啊。
0: 哦，我这是刚刚食六粒尔咧。
1: 好，食六粒尔。
0: 就无介重咧
1: 啊。哦，啊，你食保养的尔咧。
0: 诶，啊，唔过六粒我就感觉，啊，唔过你好赚，恁个时我就做看过啊。
1: 哦，对，好赚，你安尼你来行诶，哈。
0: 诶，好赚，恁个时老咧，到不六公咧来个来六粒我便宜咧。
2: 哦，对啦。
0: 诶，安尼差不多，安尼两个合起来半个月时
1: 间。好，安尼好。
0: 哦，做看过。
1: 好，安尼好。
0: 今麦做看过。
2: 啊，今麦咧。
0: 今麦股较好啊。
2: 哎，
0: 好赚，恁个退不了。
1: 好，是是是。安尼我讲吼，你胃肠啊，可能性哦，然后有一挂迄毒素哦，拢给你排除掉啦。
2: 嗯，
0: 哈。像帮到我罗胃肠袂歹咧。
2: 有有。
0: 啊，太安尼是也是安那是帮咱体内毒素脱掉
1: 的。嘿，是是，体内毒素啊，体内毒素会当给你排脱掉啊。
0: 好，没
1: 有。嘿嘿，所以现在你嘛是有点耐心啦，有诶人像安尼惊着，唔敢食都无菜啦呢。
2: 有。
1: 好。
0: 哦，
2: 你听啊，太多嘅时间啦，
0: 咩讲
2: 咧？
0: 等
2: 有
0: 一条未歹人讲，就是你一食西药，就食原来中药效果佫比较紧。
1: 啊，非常感谢。
0: 好，
2: 谢。
3: 啊！即咁下来，雄起都系选择台湾人俱乐部，只不过咱信任公司好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呀，即嘛是广告时间呐。信任公司的许多产品，即个产品哦，希望雄起都啊，那是有辛苦白听哈。啊，身体上有一寡问题哈。啊，长期性咧食，尤其长期性啦，为了食西药即个物件的人啦，哈。即个西药哦，对身体上绝对是唔是好处了。但是人不得不吃啦，因为你要治病啊，你要控制你的慢性病，控制你的病痛中间哦，你西药非吃不可。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咱这里个吃无要紧。但是咱若有信任公司有这笔许多钱，对你的吃吼，对这个帮忙真大。所以你大哥咧跟人讲哦，讲这比西药比个更加好，更加好就对了。所以这是一种无副作用，未伤到你任何身体的问题的物件。所以你个吃就是对身体上有帮忙安尼样样。营养素、灌输好高，精神好好，鼻痛、免疫能力那强，鼻痛都愈来愈少了。对，这是咱信任公司的许多山最大、最临地帮忙的所在，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过去有真侪这个不管是我肿瘤内底问题也好，还是筋骨络的问题也好，还是咱皮肤病的问题啊、皮肤上的问题也好，加这吼，啊，拢伫咱这个许多山的健康经营之下。好，你也感觉讲哇，身体真正有好有够济，甚至十当二十当的这个老毛病啊，拢总会好。老大人食到九十六岁，你个想讲嘛？九十四岁、九十六岁，安尼啊，七八十岁哦，有够济。老大人我食咱这三遍啊，咁老大人呢，少年人有毛病来食上加好。啊，那要做保养更加欢迎了，对。哦，所以老弟无了解， 一视同仁啊，男女老幼拢当食的产品吼，非常优秀哦吼。那有啲冇不了解，你拍电话甲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4: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恁即马一处各位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产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拣一支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拣一支平底的肩顶，啊是你要拣生产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啊，即、這个惠安素金立明喜六千软骨素保顺金三十粒。你要甲经过七六七手工纯棉一薄薄一领，拢总会用尽。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每个关的朋友呢，你即回会当来甲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啦。你要经燕窝、内亚一盒，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芳草一盒，内底有半打的包装。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吴小姐来点播啦吼，江辉演唱《汤岛白梅记》。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屯罗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伊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这部新闻啊。
1: 那咱赶快那个针对着最近这段期间，加去了一个双方的用流的新品用啊。未来的时间吼，伊会陆陆续续吼，其他管区走了。当然，最主要的场地嘛是伫台北市啦。除非讲这个党内家己做的民调吼，迄、那个已经赢过蒋万安，也加吼已经添，也加坐啊，只系当放心吼，对外关系处理安尼啦，无大多数对外关系处理嘛是拢短暂的，上个重要也是台北市场爱过好调啦。你讲人气，即卖当讲大爆表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新辟阳张亨啊，甲着台中市长参选人何兴顺两人合体啦，进行了城市文化的对谈，包括吼市政的环境甲交流啦。新辟阳伊正感性咧讲讲啊，伫即个旧年过往去的妈妈，嘛是台中的太平人啦。啊，住伫太平啊，住台中的太平就对啊啦。伊伫因妈妈过往去了后，伫咧整理因妈妈留落来遗物啦，发现着讲哇，拢是何兴顺的物件啦吼。当然，这也应该都是何兴顺的文宣啦、啊、纪念的细项物件啊。希望大家吼，帮因妈妈转一票给何兴顺。当然，伫现场的何兴顺听讲吼，当场流下了目屎。迄、那个场面实在真感动人。何兴顺表示讲，新辟阳来台湾啊，来台中呢啊，伊是希望讲会当吼啊，甲台北进行一个首都诶，对首都诶城市文化诶对谈啦。譬如讲啊，这个新界新村，就是当年中央党部啊，唔是，就是当年诶国民党中央政府吼、啊，为着要减轻压力啦，将部分诶中央部会搬来到台中就对啊啦。所以呢，有了新界新村吼、啊，这个所在包括光复新村呐、啊，包括黎明新村等等，台中绝对有条件会当准备好作为诶一个世代诶新兴诶城市。新辟阳伊表示咧，讲讲每一个城市为着吼，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真侪合作的空间呐、啊，嘛有真侪竞争的项目呢。譬如讲，这个无人机的产业啦、啊，对啊，整个的国家来讲，这是有够重要的。但是每一个城市拢有伊无同款的无人机的专业，有一挂可能吼是比较吼针对伫这个设计较厉害，有一挂吼是针对着这个传统产业的开模啊较厉害。但是彼此要安怎样啊互相合作，对国家非常重要。伊强调咧讲啦吼，卖以为每一个城市拢总是独立开店的，然后那每一个城市会当吼连接啦，国家一定会搁较强、搁较勇。另外，新辟阳伊结束伫即个市民广场活动了后，来到何兴顺的竞选总部办一档啊毕工毕业后晚会的授奖典礼。伊且感性指出，伊讲伊妈妈是台中太平家的人啦，啊，伊嘛是半系台中人啦。啊！伊妈妈一直拢做希望吼，伊会当对社会有贡献啦。啊，又个惊新辟阳吼去受到伤害啦。啊，旧年伊妈妈来过往去了后，伊无机会互伊妈妈看到，伊即马咧选台北市市长呢。啊，伊啊，伫咧看伊妈妈诶物件诶时阵呢，发现讲哦，拢是何兴顺诶物件啦。啊，希望大家会当帮伊妈妈登一票来互何兴顺。当然，何兴顺现场听着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就对啊啦。新辟阳伊强调咧，讲大家拢是住伫一间厝诶厝内诶人啦。啊，大家做伙吼啊，追求啊，包括吼、啊、保护自由、自由啊，民主、自由，安尼一代叹一代落，无人吼被遗漏掉啦。这是何兴顺诶想法。也是伊的想法吼，永留是温暖的，慢慢流入去台中市啦吼，脚踏实地，拜托大家支持何兴顺甲台中市的这个啊民进党的市议员参选人啦、啊。你讲新辟阳这个人，甲看看吼，会当讲是全面性的啦。 伊唔定吼啊，对这个市政啦，对国家啦，甚至吼对算啦、电脑啦，哦，对法律会当讲达很捌。敢那亲像哦，无法度人考倒伊，啊无怪吼，顶一阵啊，这个王伟忠啦，包括李四端两人接涉连线要甲闹开，结果闹开了无成功，煞吼。
0: 换谁他便宜也票，
1: 所以这个排工，
0: 排工
1: 啊！结果这两个人即嘛实在有够冤枉的，去和这个哪样的人干咩啦？迄、那个王伟忠，美工啊，你根本就是绿伟忠，你那是王伟忠、啊！即嘛个李四端，你嘛要跳落来救架呢？伊就讲吼，你王伟忠，你无在钓人救，我李四端吼，我跳落来吼救这个蒋万安吼来救架，救看起来呗。殊不知伊设计的题目，嘛拢一去和。迄、那个新皮用甲突破伊安尼啦，去甲解破咪突破啦。啊，当然即摆即个李四端伫哪样？诶，支持者我啦，变做迄个律师端啦啦。哦，这两个人实在有够无辜啊！无辜加哪里敢知影？无辜加迄个新富雄哦，即、這个原来以前就是侵来，到甲即摆才知影。迄当时啊，佮假冒一个面对民进党入来吼，即摆终于吼，迄、那个尾流射出来啊吼、哦。啊，当然啦。伊看到王伟忠，包括吼李树端来访问到这个新皮勇，要加扣分，搁颠倒加加分，哦，气喘喘。迄天去迄个啊，赵小康的节目当中，然后兴师问罪呢。啊，那兴师问罪呢，伫赵小康的这个场地内底就对啊啦。哦，指责讲王伟忠不是啦，指责李树端不是啦，这两个人
0: 哎
1: 啦，未向问啦，问到何伊何迄个何迄、那个迄、那个新皮勇大大请起来，结果。赵小康听到了未爽咧，讲哎啊，媒体人本来就是安尼，哪有讲上要访问上唔访问咧？啊哪咧？你这间媒体侬关关起来好啊？好两个人就对接啊，安尼啊，
2: 做偌
1: 偏来乱安尼啦。
2: 哎，看安尼啊。
0: 这个新富雄吼，哎，这些是不讲也罢啦，成本人也不会穿算啦，也不会穿算啦，吼。哎，即马都单纯嘛，吼，都是这叫做这政治名嘴评论家呢。
1: 啊，就用去上一下节目个啊。
0: 啊，卡叫嘛是赵少康也叫咧，
2: 啊，
0: 赵少康。二啦，你咧了做王伟忠甲李树端拢去学新富雄甲巴等你，即马来换赵少康嘛。
1: 嗯，
0: 哦，赵少康讲时间嘛超落啊，哦，啊，准备要用话伊要来问这个做新培养安尼啦，哦，啊，这新培养那期，我啊赵少康你家己爱较细腻个，嘿嘿，伊这是一关一关斩，一关一关抬哩拿落呢，哦，啊，无咧惊你啊，
2: 啊，顶客不得了，
0: 对，啊，顶多是迄个蒋万安啊，你啊在一个坎坷个家里啊呢，上蕉都唔敢，前面拿个蕉伊都唔敢。卖讲咱叻个啦，一掺拿要甲招，伊都唔教你个，所以这个人实在是无啥路。
2: 给出去给闹开个啊！
0: 大事讲到这来，又个爱重复多人来讲，票爱开个出来，够准省个啦！啊，票爱开出来，啊，若无死到哎，死到年底一个到了，一个票一个开出来，这万咱个连连要得靠呀，那个鸡是边下嘴啊！
2: 新皮王这个选拢哦，实在是不简单。
0: 嗯，
2: 惊人。
0: 这若以地方性个选举来讲，真正。足罕你看到即个，你讲韩流呐？韩流当时伫三山做势，确实抓造成轰动，即无唔对啦吼。但是新北洋伊这，咱来看卖啊，即个新北洋伊的即个就做啥？即个搞的所在有迄种人就对吼。迄已经因为咱咧讲啦吼，听众朋友，你听唔意思？迄个韩国瑜的韩流有无吼？伊的三山做势是叫做造势场，
2: 嗯，
0: 迄叫做造势。
2: 啊！伊这是
0: 啊，新皮勇这叫做拜票扫街，
2: 扫街呢啊！
0: 你要看个扫街扫出来
2: 有没有？哦，
0: 对不对？哦，这说两个是完全无同哦。啊，是到新皮勇啊，真正要拉一张大场的哦，哦，这不得了啊，全部都得人去。
2: 啊，这台北一定会拉的啊，哎，是到
0: 对啊，这一定爱的啦，当然会一定爱的。哦，好啦，啊，这咱重要就是看阿边安尼啦。啊，一个新皮勇不但是甲绿营这边啊，士气规个鼓励起来，啊，造成哪样来底底啊，你妈你弯弯弯安尼，你没弯没，啊，嘛是足好啊，哦，对不对哈？嗯、啊，来，好啦，感谢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星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咱进广告，随个得等来。

0: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的乡亲，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的病情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卖咧，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电话，或者是啊8点到 AM 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感谢啦！啊，这一几天啊，拢总是连假就对啦吼。嚯、哦，啊，一棍头放四天连假，这对咱台湾的经济甲影响，咱到底是有影响着啊无安尼？我听讲今年，我听有人咧讲吼，这今年的假讲特别济啦。这较早咱这个教师节嘛无咧放假，结果今仔日因为是教师节啊，所以呢，这个假怎啊变四天啊？就连假四天吼。哦啊！以后唔知什么死人骨头侪拢装会放假呢，就听伊讲这假会侪假会惊啦。所以说啊，要认真甲算算的吼，咱咧放假放假安尼吼，你甲算，你一当365天啦，扣掉拜六礼拜以外啦，佮加上遐假扣，一当上班几工呢？吼、哦，一当是上一当无几工吼。哦，好啦，啊，这放假大家都放好轻松得好吼。啊，即马是休假，可能差不多该要回去的人，即马拢准备出发来要回去啊吼。 啊，我咧听伊讲，这边的廉价讲，规个迄高铁站嘛好啦，运输啦，啥种种，哦，全部咧客甲规个目睭睭安尼就对啦，吼，拢总是人安尼啦。啊，这人到底是要赶回去回乡呢，或者是讲要赶去佚佗的，咱就看拢无哩个安尼，啊，都规日人去足济。我这人啊，看到人侪人就惊哩吼，心肝美国皮薄菜，心脏就要定迄类型安尼吼。啊，我看我看因迄人啊，你规客客客安尼，哎呦，烦了喂！啊，也是徛咱家己学多摆一个人咧徛咧，四季吹风啊，四季湿安尼较对啦吼、哦。来，感谢啦！啊，这个简单讲，年假得要休假啦吼、哦。今仔日放完，明仔载就正常上班啊，大家这心情爱小收顿来一下吼。咧、哦、这边较早啦，放假出去，顿来弄一个叫做收心操啦。嗯，这西边台班长吼、哦，真正影，包括阿星啊，同款吼。你若无甲这兵啊甲操好，爱白鸡，我感觉像拢做唔甘愿。
0: 你是怪胎啊！
1: 啊，我倒啊！
0: 操人，操人啊！靠，得看人啊！你艰苦啊！呢，互你操的时阵，你足快乐
1: 的呢。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我讲安尼，嗯，啊，我要做班长之前，嘛是去同款啊，嘛是去干训班来
0: 做班长。你做班长免操，啊，不操变啊做班长。
1: 你操得爽噶！
0: 啊，就一定爱扛操。啊。
1: 但是我咧操吼，未像当时咧操洪仲秋。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着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气化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齿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化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空六七九四五空七九，台南空六七九四五空七九，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组长刘志豪。哦，今日就荣幸吼，这个机会来空中啊，替大家介绍分享一寡交通安全的重要的观念。啊，我们知道啊，九月份是我全国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宣导特别主轴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与延续停让文化。那这个月份啊，适逢各大专院校还有中小学的开学季，那路上的车流显著增加。那我们知道很多车祸往往源于驾驶人啊以为来得及的侥幸心态哈。那常见的噪音也包括未依规定让车、分心驾驶及未保持安全距离。那在这边啊，特别提醒所有的骑士还有驾驶朋友。啊，有路权不代表没有危险啊！行经路口，请务必减速慢行啊！观察盲点的死角啊，车旁唔通欧北龙，然后嘛唔通鬼切哦啊！还有看到斑马线有行人穿越的时候，请要主动的停让哦啊！我们要避免行人地狱的这个啊不好的形象啊，确保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那另外，还有几项啊重要的啊交通啊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啊。我们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通车啊，在十月份啊，十月中旬啊即将要登场。那这是我们台南市的喜讯嘛，是全国的喜事啦齁啊。底下铁车在地下化切换的过程哦，在十月十七号晚上大概十点钟啊前后啊，到十月十八号就是隔天的早上五点到六点，哦，咱的台铁吼，因空来到保安啊，这个苦干的火车吼，拢暂停行驶。啊，台铁局交咱市府的交通局，毛规划讲啊，用游览车伫咱北门路前站的汽车接送区吼，来做接驳。啊，意思就是讲，伫火车无塞车无发车这几点钟内底吼。咱的市民朋友，啊，还有咱的旅客朋友，啊，那你当坐咱的接驳车啊，为家的这车站吼，家的通勤车站啊，来到阿就站你想要去的这个车站哦，会当提供咱的空中咱这个听众朋友啊，还有市民朋友来利用。那另外就是提车为十月十八开始，哦，咱的火车站吼开始地下化。啊，南关的前站哦，就是北门路这个前站哦，封闭来做古迹车站来整修了吼，暂时拢安呢哦。那所以讲，这个整修期间进出站的动线，拢是改为前锋路哦，前锋路才有两个出口会当来做利用。那啊，上重要提醒吼，十月十七刚好，那因为是咱地下化这个重要的算一个活动吼，市府交省铁道局弄合作，伫咱即个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吼，弄规划相关的活动。啊，咱知影规划活动，人交车的弄会足济，吼，因为希望大家来参加，所以讲伫只提车啊，市府弄规划啊相关的管制措施啊吼，啊麻烦咱的市民朋友来欢迎你来参加，啊嘛提车讲配合相关的管制的措施的动线，嘛建议 有骑车是塞车过来，尽量利用咱周边吼较外围的停车场啊，车辆甲放好好，放好好势，才步行入来咱的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加活动的现场。哦，加也当节省你的时间啦吼，看袂底下啊，算你要回车还是要车要塞出来，拢爱停等哦，利用时间啊，节约你的时间。啊，最后啊，提醒几点哈。就是咱即马起户拢有咧推动，咱的高龄诶，即咱的时代长辈，你的驾驶就是你的驾照，会当来换新办的驾照了吼。咱七十岁以上，已经咱75岁以上，哦，拢有相关新的规定，啊，提升咱家的时代。起户很贴心哦，哦，因为咱东区阁有一个地利之便了吼，咱有台南甘里站，哦，伫即个甘里站。为每礼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拢有提供相关的服务，会当让咱的时段直接来遮报名了，会当做体检、测验、讲习，哦等等的一条龙的服务，会当甲驾驶换新的现场的，让体等。哦，这服务足方便的，啊，提供咱的市民朋友会当好好的利用。啊，那无想要阁继续骑车还是赛车？会当甲驾驶交通的监理站，啊，市府嘛有提供相关你若坐大众运输的遮个工具，就是比如坐公车等等的，拢有一寡啊配套的优惠，啊，甚至讲啊，佮有骑着老议员，然后专门要骑咱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微电车的部分，市府拢有提供相关的补助。好，啊，最后啊，提醒咱的市民朋友，唔管是咱的各个年会。那青少年还是学生族群，哦，还是咱的时代长辈，那要骑微电车哈，麻烦，伫遮啊选择啦吼，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相关的规定，爱戴安全帽，车辆爱领牌，爱保险，哦，啊，过来就是唔好乌白改装，啊，骑咧路里嘛，一定爱看号志、看标线，该当爱守规矩，爱守规矩，哦，因为咱有分线哈。今年度的微电车的事故，好、哦，交去年度微电车的事故，哦，今年度增加足济，好、哦，因为微电车这嘛是动力交通工具，啊，为咱今年度年初开始哈，诶、哦，咱取缔无驾驶的诶行为，交取缔酒驾，甚至来个毒驾哈，好、哦，这個、部分哦，拢有加强来取缔，所以讲。那好，阮厝地着，关地你的交通工具拢会，阮拢会靠车。啊，靠车了后无交通工具，着足侪民众拢会改去买微电车。哦啊，微电车买来就是，叫我拄只提醒，吼、哦、啊，阮警察机关提醒咱民众骑那骑微电车一定要注意，爱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定。哦，以上，哦，第一份叫祝啊，咱的听众朋友，咱市民朋友。哦，万事如意，行车平安。
3: 080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个啊，等下到节目嘅现场啦吼。咱伫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嘅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嘅歌曲，这是咱高雄市蔡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无你嘅日子》。

0: 来，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那你接下来，咱要看一篇新闻报道啦。最近这几年来，有一种的套路，新兴的行业啦，讲叫做网络红人啦。啊，这个网络红人，伊拢会时尚吼啊，家己拿手机啊吼，啊家己吼翕迄个伊的生活的影片啦、影像啦，啊然后吼铺伫网络啊，互人伫遐咧公家看。啊，当然，伊所铺的物件五花十色啦，画四界去佚佗啦，画去吼铺一挂食的物件啦，画讲一挂吼政论的代志啦吼，啊后日算命的东东西西拢总有。啊，当然，这个起初的网络红人，你若做有起来，听你讲讲哦，迄大家老阿厝一间买过一间，你趁钱那亲像咧趁迄个刷咧啊，卡安尼清清菜菜不得无安尼啦。但是最近侪人竞争啊，啊，这个侪人竞争了后，一网络红人，就是讲忽然间哦，请假也袂掉，忽然间这个人突然消失，甲无影无只，就是安尼。当然，其中有一名啊，这个网络红人，就是虾米人呢？就是馆长啊，以前就是靠莫名其妙突然请起来，啊，然后突然去塞堆这个红街道卡内。啊，然后就开始讲伊停哪个啦，然后就开始讲伊停力个东东西西，即马讲伊以前停哪个停唔对啊，即马又搁要跳灯啊停力个安尼啦。啊，这种人吼，拢忽然间大红，啊来吼，就忽然间大啊死家吼，无看影只，所以即马网络套路唔是遐尼那好做，原因唔是因无够。原因是侪人吼竞争啦，啊，咱知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啦。你这套你卖搞我变，你这套你变出来，你卖想只变啦，因为你变久看到厌啦。因为一个人咧变，你搁较好就对啊啦。你讲一寡有诶无五四三诶，迄个听久就烦到厌。即卖网络红人伫遐无法度人伫迄个场地，无法度人伫网络遮徛会久，诶原因就是安尼，毋是因无够拍拼，嘛毋是因咧套歹专家，是侪人咧做啦。啊，咱今仔日伫一篇即个网络新闻当中呢，看到日本的一名这个网络红人，当然咱也捌去日本过啦吼，啊，伫手机啊当中也捌看过伊啦，伊的名叫做吼阿伊可啦吼。这个阿伊可呢，伊嘛是吼专门安尼四界去佚佗啦，啊吼买一寡物件啦，啊然后铺一寡物件，互大家看，听你讲讲伫因日本原来真介出名。结果呢，这个日本的网络红人吼阿伊可呢，最近讲来到咱台湾啦。啊，当然来到台湾摄影片、翕影片，都爱翕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互日本人看嘛。结果讲最近来到吼啊，台湾诶，真出名的一间商店啦。迄间商店吼，就是小百货商场。这小百货商场，这即马伫台湾，所有的台湾人对伊唔到熟悉无，我唔知。这诶，即个起家处啦，简单讲，就是第一间发迹，就是伫阮家啦。伫阮台南遮吼，明德公路、明德国中遮附近吼，嘿，嘛是迄、那个，嘛是哦，伊即马过来见啊，迄头家吼，从大哥的好朋友啦，过用去啊，迄困到一半段啊吼，好命过用去啊咧嘿。啊，当然伊一店吼，唔知伫外关系有开无，我是无了解啦吼，咱伫外关系也无熟啦。但是咱拄只咧讲讲即个日本的网络红人吼，阿伊可呢，伊来到咱台。台湾的一间这个小百货吼，商场内面讲去买物件，当然买物件你都爱做特殊的，不是做特殊的物件啦，就是买咱台湾的这个真出名的产品啦。结果伊买唔是啦，讲买一包树泥啦，树泥叫做啥物？就是橡皮圈啦。后人讲树泥裤啊啦，后人讲吼树泥塑啊啦。就是咱咧买物件、买单、买西吼，啊店家甲咱北个啦，甲咱缩掉的迄种树呢，安尼尔啦。 伊讲哦，伊毋捌看过台湾即种嘅物件，伊伫日本毋捌看过即个物件，有啦，因日本毛树呢，毋是无啦，但是因日本嘅树呢吼，讲吼幼幼幼啦，啊，而且吼迄个弹性嘛，无台湾嘅好啦，无台湾嘅粗，又个弹性，佮无台湾嘅好，啊，伊感觉讲伊来台湾佚佗吼，就是一定爱买台湾嘅树呢，登记了对啦，就当作穿，因为日本咧做树呢作幼啊。啊，迄、那个春秋刀无台湾的春秋刀会好了，对啦吼。啊，这人嘛是咧拍迄个影片咧。啊嘛，我多人加做一个网络红人咧。啊，所以讲即卖网络红人，你讲要大穿，啊了忽然间断，死甲无看影只，迄个做正常诶。因为简单讲，迄、那个内容就对啊啦，做了吼无够透丰富。啊，但是你讲做甲做丰富的，当伊是足够吗？嘛无咧，嘛无一定咧吼。所以当时啊，这个物件，即马这个世间呐，都是喜新厌旧啦。你个我哩哪够变病啦？啊，病情旺就对啊啦。我都看两集，我都呀，我都别爱去看，因为有别种人看，我都去看对别行去啊。咱老咧看手机啊，背手机啊，朋友你就知影嘛。我今仔看这种影片，哦、我介意呢，雕刻我足介意呢，啊，就看两边三边啊。以后有雕刻，你就甲背走啊，无趣味啊，迄个也无啥人看啦、啊。但是你讲雕刻无功夫嘛，有呢，学手功夫爱过两年呢吼。来，咱个看这个日本诶，这个网络红人吼，阿姨可吼，伊来到台湾吼，翕个影片吼，是咧讲啥物话？你讲伫日本的网络有一名真出名的网络红人，叫做阿伊可啦。最近来到台湾，就买单买西，啊，就开始吼拍影片啦，啊，分享给日本人看咧咧。最主要就是做生意啦，啊，好侪侪人去个订阅吼，啊，伊都生意人做安尼啦。无想到讲，这个人来到台湾，伊买唔是讲什么王来锁啦，唔是地米地啦，唔是咱台湾时常看到的，即一寡吼名产呢。是对咱台湾人来讲，感觉讲迄都有够粗俗啦。啊，迄嘛，闽人会去吼，去甲金属主义的物件啦，讲叫做吼树泥啦，树泥就对啊啦，橡皮圈啦吼，钓钩一个买一包红公公红色的树泥呢，啊，互人看到讲哇奇怪，台湾人安尼点我去甲看讲，啊，这伫台湾了也无啥物物件啊，这有当时啊吼，这有当时啊。啊！但是讲哦，咱的树呢是含塑胶袋同款的哦，做偷这用哦。咱了人买回来吼物件，甲恁叔叔恁个偷开一条就牵到夹啊。是真偷这用啦。啊，其实树呢，你嘛当连续过来倒上，迄、那个塑胶袋当连续用过来倒，应该伊就断去啦。啊，是迄个弹性疲乏了后无用啦。树呢是其实原来当吼，搁再回收会当搁再用的。啊，但是通常大家拢甲用牵掉了，用掉了牵掉，我感觉上无彩气啊吼。啊，当然，你讲这个人在咱台湾买这个盘手类的影片吼，影片当中就对啊啦，伊就从来到小百个百货商场嘞吼，啊，就来到吼啊，这个小百个百货商场来再看东看西，那亲像咱台湾人去到日本啦，因日本嘛有一种店叫做唐吉诃德啦，一间店内面我那卖一挂有诶无诶物件，有够侪。

0: 啊，无就买一寡吼卫生手套等等就对啊啦吼。通常拢是吼变成了这名，这个艾克来到台湾一定爱买半手类就对啊啦，包括疫苗的小泡芙嘛，吼伊嘛真爱食。来到台湾弄个款一堆等于，但是好印象上深的，就是来到台湾的小百个百货吼，伊看到一包一包足大包啦。啊！内面拢堆迄个红色的迄个树泥壳啊，吼树泥安尼，哦，堆一堆就对啊啦。迄、那个阿姨壳伊就指出咧，讲讲哇，台湾诶，这个树泥，看起来比阮日本咧做搁较粗呢。啊，甲拆开吼，你甲揉了掉，迄、那个春秋性搁比日本咧搁较有春秋就对啊啦。哎，当揉甲真长，啊，要登起搁真无容易呢。因此就对啊啦。伊就甲列入去吼，芥蛋吼，炸登日本吼，诶，一项盘手类就对啊啦。啊，影片曝光了后，袂少台湾的网络朋友看到阿姨哭呢吼，安尼买食的物件诶，产品拢真惊吓，尤其是啊买粪扫袋啊啦，啊买塑胶袋啊啦，啊买树泥顶只日常用品啦、啊，平常时伫咱台湾根本咱也袂去甲注意到的物件呢，煞意外变成了外国的游客吼，最爱买的物件啦。啊，有人笑笑咧，讲讲以后吼，这个小百甲百货吼，应该得爱设一个啊退税诶，这个柜台啦。啊，某人表示讲，日本人吼看台湾人吼去这个唐吉诃德买一个盘手咧，嘛是安尼样咧啊。啊，但意外对日本的游客诶时间吼，重新来看到遐早的影，用入了吼台湾生活诶日常用品啦。啊，其实伫咱台湾咧讲诶，讲即个塑胶手套、卫生手套啦吼，咧煮诶应该是属于啥？属于迄个塑胶袋做迄种啦。咧食迄个啥物啊？食迄个啥物？迄个啊，鸡肉啦吼，爱用手去捞诶吼，迄种物件啊，包括塑胶袋啦，包括树泥壳啊、树泥即个物件，这对咱台湾人来讲，这拢是啊无啥物货。这甚至吼，这个大家头壳嘛无人会去甲吸物件，但是对于日本人、对外国人来讲吼，就感觉真趣味吼，真新鲜啦吼。啊，其实物件就是安尼，有人咧讲一句话啦，讲啥物叫做国际？本土的就是国际啦，如本土就是如国际啦。你外国无就对啊啦。阮台湾这种本土的物件，就是吼，因外国人来三千买的物件啦。所以咱就免去学一寡吼，外国有啥物，咱就对咧学啥物安尼啦吼。
1: 你若包衣无的吼，去小巴个都丢。
0: 对啊，我小巴打工啊，
1: 哎呀，
0: 阿姨的物件是俗啦，
1: 送不了。
0: 最主要伊的物件是俗啦，我阿姨伫台南市，敢那小巴个百货商场伊就开一堆啊！我还记这个树泥吼，这古早时代这做囡仔树泥嘛是咱这个做囡仔咧耍的物件，佚佗物啊，其中一项呢。譬如讲吼，劈树泥壳啊啦，啊无就讲摕树泥吼，啊看人行向进前对后边无注意对头壳壳劈落安尼就对啊，好啊，咱嘛欢喜个。尤其做囡仔身上爱摕树泥吼，劈起咧啥好心，
1: 偷。
0: 你较早好食，
1: 偷叠啦，
0: 系啦，偷劈啦，劈较只片啦，啊个劈头壳安尼啊，啊你感觉做趣味安尼啦吼，啊无就提起来劈好食。
1: 阿先阿你爸来做，
2: 爸嘛做过吼，这树林较早
1: 生家，你这爸爸个徒弟有未啦？
2: 你用一支手有无？迄个白花咱做光，你看袂到无？缩缩个了后呢，大头尾这个所在多一个顶个金条咧，啊你只要拳头尾个挖过，
0: 哦，痛
2: 歪，我听你
0: 话听的。
2: 我较早都嘛生，即下生到当时啊，变面就小怕咧。树呢哦，树呢真正呢，这树呢用量惊死人大，确实有足多人会流
1: 树呢。真正会疼咧。
2: 我哎呀，树呢
1: 真
2: 当然会疼啊！
1: 真正会疼。哎，树呢叫我咧，长长啊咧，
2: 接落来。慢慢叫我迄种也是用迄落安尼缩过来，我夹落到底，我疼，瞬间树呢就爆树呢。
1: 开始开有点啊，
2: 疼起
0: 来了。哎呀，这个是疼。都，这就是咱台湾人的个性嘛。啊，都伊老到尾也无用着，伊先掉安尼。
2: 啊，有当时啊，有的树呢，才是较无好诶，伊会出水诶。
0: 对，
2: 黏安尼，有无咧？迄来脱胶，迄两下个用。
0: 嗯嗯。
2: 啊，好嘞好，这树呢，咱做是无袂歹。

0: 啊，这个百位哦，其实大汉无百位无，你记啊多滴位啊。
1: 无啊，买无成啊，买无成啊，
0: 买无成啊，
1: 系啊，我咧未成啊。
0: 哦，没有，无啦，成绝对无啦。
1: 啊，无你讲包邮啊，无啦。
2: 合法嚟啦，合法嚟啦，合法嘅物件应该拢有啦。
1: 合法就对啦。
0: 大细行咧物件太济咧。
1: 啊，所以我唔同你讲，讲我阿姑伫美国转来讲好，台湾真正有影实在是幸福嘅所在
2: 啦。不得啦，不得啦。
1: 真有影，买一个物件。用行路拢一堆堆啊，尔都有啊，大卖场一大堆，哦啊，超商搁较济，啥物种种有诶无？啊，加油嘛是，一条路后三间加油站安尼就对啦。吼，那个讲，伫美国哦，即个来出凊彩要用食物件，就走个戆面面。
0: 对
1: 啊。我话讲阿婶叫你买大美国啊，系咯，很靓。
2: 啊，美国可能搁比台湾搁较好趁钱。
0: 伊个讲买物件，都爱吃亏偌久咧？
1: 美国个美国个医疗费用偌恐怖，你敢知啊？美国个，
0: 安尼哦，
1: 哎，我那古底下妇产科个啊，
0: 好，
1: 妇产科个啊，啊，伊个干呐生囡仔啥个，
0: 关系啊，
1: 哎，惊死人，迄种收钱哦，咱台湾
0: 人，咱普通企业带袂掉啦，
1: 无多啦，啊，所以咱台湾人即个健保全世界拢讲这是奇迹啊，
0: 嗯。
1: 啊，这是政府硬强调的，包括阮结婚的到三江硬叫的啦。
0: 你结婚的结婚水嘛？
1: 结婚管好用啦，阮硬叫到三江的啊。啊，那无人外国拢讲这根本早爱倒啊，
0: 早爱倒。
1: 啊，政府硬强调，你看根本救偌济啊？
0: 对啊，对啊。
1: 哦，咱讲
0: 这根本是做好事了。
1: 是是是，
0: 好来，
1: 好嘞，感谢啦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两只个倒等下好了。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过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东西在我们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我们等一下一一给我们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地的成分对眼睛的保护到底是对的、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也已经经过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目前拯救视力上最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下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会最出名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还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能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这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看车啊，种种啊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种会流失掉，哦，这种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给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都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啦，然后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哦，能做一个吼、哦，真好帮助。包括古迹的水出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水出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更老透，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即、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即、这个大眼睛诶，即、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即、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啊、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荷兰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百，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落来，咱要开放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
1: 你好。
2: 哎，大家好！哎，恁黄复兴总部，你还四个哦，刚连九九神功的哦，迄种台湾人呢？啊，这个四个无念到，吼、哦，因某则是迄日本人，吼、哦，阿、啊、无差啦，吼、哦，啊，拢去刚连九九神功，拢乌白台，啊，佫食人骂，你知无？足糊涂的啦。
0: 是好，喂，你好。
3: 迄、那个姚明，迄个张大哥吼，中秋节迄个蒋万安去共头街迄种迄个扑住啦，伊要扑住啦，伊要扑。啊，我简单讲一下啦吼，蔡英文因为伊是不分区的，选台北县长输朱立伦输10万票，选、总统赢200万票。迄个沈柏洋伊是不分区的，伊即马台北选的，我咧相信会赢啦。伊即马赢了，等赖神。下任了，伊就是有可能变总统，不是伊家己要哦，明明要变做总统，迄、个黑熊学院，啊，台湾已经互共匪已经准备赤化，即马沈柏洋啦做总统了，一定爱用菲律宾杜特利即个个性，就是安尼阿星啊，类似法务部长，法务部长第一届就是入去立法院，鲍昆奇、翁尚仁、徐小清、王宏威全部拔掉的，现场给他断掉。感谢谢。
0: 是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喂，喂，喂，
0: 喂。
4: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4: 我
1: 讲
4: 树林，我做做囡仔国小的时候，我树林是行到西。我拢说，好像我车包啊，或者三角架啊，搁或者条绳，啊，大家做我贴。
0: 哦，对啦。
4: 用我的做装啊。
0: 系啦系啦，贴
1: 出来。哎，我今日冇，我今日冇算过呢。哎，
4: 我今日。我拢，伊就是拢做像车包安尼啦，啊，这么放在三角架啊，对，啊，这么或者条绳，你贴到条绳，你再包贴。
1: 对对。
4: 哦，大家都一直贴个啊，贴。大家也同意啊，以后一个外省的老师搞。收了了吼，不用来回收了了，不然一个人抓几万块，抓几万盘一关，底下咧算就是，你就拢讲收了了。我刚刚做起来安尼听偌济咧，迄个菜拢讲加拢加10条，啊10条拢加做比着蛇吼，咱咧蛇做较长安尼吼，啊，大堆人咧。
0: 是
4: 啊，好，我讲到这了。
1: 谢谢啊，谢谢，大力哦。
5: 哎，三位主持人，
1: 你好，
5: 啊，全国的这老师，大家教师节快乐啊！
1: 哦，是是。
5: 今天就不爱讲政治啊，
0: 哦，不爱讲政治，
5: 咱来讲老师啊，
0: 老师，
5: 我那高特老师没得考试的，
0: 哦，对，学生囡仔没得考试哦，
1: 没得考试，
5: 我家己没得考试做老师啊，哎，就国民党读第一名，他这么老，哎，我那因端等我那讲我没读书，多娘读书打滚没通啊，我老师讲啊，这个仔囡仔读书该会使啊，这老师怎来帮忙用个成绩提起初中？都好级别啦，啊，初中级别，即马来初中毕业，啊，要考高中啊，来就算讲这个钱也较济啊。
0: 是。
5: 啊，老师个啊老，因为遐老师个提升，即个去台南师专呐。台南师专，予伊算讲真没真事啊，介绍入去遐啦。
0: 是。
5: 我这也推荐嘛吼。
0: 嘿。
5: 爱级别啊。啊，所以伫咧读册，唔捌咧，无咧考试就做老师啊。
0: 哦。
5: 国中啊，拢考第一名。
0: 是。
5: 啊，老师讲啊，这囡仔无他较会使啊。
0: 对啦，对啦。
5: 啊，较在老师拢较有人情味啦。
0: 对啦。
5: 拢会捧啊，这个囡仔，拢像迄个老师，阮老迄老师都捌来，暗时有哪捌来，我下晚讲啊，伫咧讲话有诶袂啊。啊，我迄个老师教阮啊，高老师教阮大姊，甲教我教三下。啊，你啊，所以讲啊，阮啊，高个做老师做甲一个。我还是高用真金国考的教吼，做甲退休
0: 啦，
5: 做甲退休的时阵，啊，迄一较早人迄人情味外好个，啊，尾这高用市长，高用市警察局长要搞全组计嘛好加掉，
0: 是，
5: 啊，因都对面都好，警察宿舍啦，真金国考对面都警察宿舍，伊人拢买来住姐姐，啊来。我今天讲过一个物件，第一放的啊，迄种家长，我用较有人情味啦。
0: 是是是。
5: 啊，就即摆做老师，你下个无像，我你老师是外管啊，我这博士硕士咧，所以对老师就较无尊重啊。 啊，那较早最近啊，做了直接增长，或者做了书啊，那就做样的呢。你敢知影？这时代时代变迁的安尼。
0: 嗯，
5: 好啊，大家教师节快乐愉快啊，平安快乐，拜拜。
0: 好，多谢。
1: 来，你好。
6: 喂喂，迄个三位大哥，我做迄个拜师讲吼，总统邀请我去迄个总统府啊，上楼上爬爬入去迄个，结果算两台车拢入去，啊，我代志都无法度反应。啊，即马吼一个足严肃的问题，就是当迄个咱的外劳这个问题啦，一寡农业的技术啦，很像后讲吼，会真系因为咱台湾人即马讲。顾客歹听，就是嘛，足笨蛋的啊！你辛苦的工课拢无人要做啦。
0: 是。
6: 啊，因为吼，我昨有传迄个奈何迄个，昨日啊，昨日就传奈何张忠义张大哥，啊，看讲我倒来迄个讲这个外劳这个问题，因为吼，你若互伊控制吼，我看台湾就害了了。
0: 是。
6: 这因为我嘛有传了侯志伟副秘书长看啦，问题。嘛是爱有人出来解决啦，因为有当时啊传控，你看无人出来解决嘛，迄个啦吼，安尼啦，
0: 好，
6: 感
0: 谢你，
1: 好，谢谢。
0: 好，非常的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啊，当然啦，今仔日是这个教师节啦，嘛是中秋连续假期的第四天啦。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大家拿吃完中道等开始车开的就都差不多要再回去以原来生活的所在，譬如说吃头路的所在，譬如说以原本大的所在，大家开车要注意小心小心。来，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进一段广告，感谢您。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被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 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寡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叶黄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叶黄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些的成分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些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最重要，你一定要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食里面食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就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食里面有可能食无到一半，其他拢倒透出来，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啦。0800-0058668，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直播到这，伊原爱讲过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辛苦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这个、年假要结束啊哈，明仔载大家都拢正常咧上班啊啦哈。啊，那天气的部分呐、啊，啊，一直到拜三呢，各地拢总是晴云到好天，啊，气温原来还阁不止啊悬哦。但是对拜四开始吼，都东北季风开始咧震动啊吼，啊阴方面啊，加这个午后落雨的几率拢总会增加吼，拜四开始会小可变天了着吼，啊不离个咧，这日头那是出来，不那赶快作落吼，啊所以大家这个做补充一下水分的安尼啦吼，啊赶紧做一个报告啦。
1: 咱拄只有个听众朋友报讲中秋假期吼，今仔日已经是第四天啊。啊，当然差不多，那对外关系，等下家己爸爸妈妈咧住的所在，囡仔出世的时阵咧住的所在吼，差不多中道等吃完煞，大家都车开的车坐，都过一个等于原本伊的工作，工作岗位，也是讲吼伊住的所在。啊，就是小心啦，慢慢啊开刀，有开车的朋友就慢慢啊开刀，反正连续假期刀已经啊过来讲啊，佚佗家已经真过瘾去啊，免搁底下咧扯讲啊。啊，未来我甲看吼，有真侪，佮有连续三天的假期，你譬如讲卡着光复节啦，卡着这个双十节啦吼，都来的佮连续有三天的假期啦吼，哎，啊，即马都真好康啦吼，食头路人当然为。你上班的时阵该艰苦啦，
0: yeah.
1: 啊休困的时阵，咱尽量吼，都吼心情甲放落轻松，啊应该试着去消费，啊去吼啊买车，去啊食遐吼，买东买西，食东食西，这就是安尼嘛，赚钱就是安尼嘛，啊无你干那钱赚的，啊连老的从家去酒店处理唔处理，啊遐赚一堆钱，你通啊，那无效呢。
0: 啊，但钱钱最爱我，
1: 哎啦爱我，爱开啊，你得开出来，大家来讲给赚嘛，啊咱哥吼开出来，佮大家讲给赚嘛，钱就是安尼底下咧东西嘛吼。
2: 非常感谢咱永琪集团会再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谢谢，那你播空中再会，
1: 再会，
0: 好，拜拜。
3: 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超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最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最后大家中秋节快乐！
8: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这里 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00。

世界上文林鸿贤调作曲，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制造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自六控诉三三六，台南空调自六控诉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9月28日，农历是8月18日，今天的星期一。今天的我那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日吼，今天都要告诉这了，我那固定假日的，还是用连续休息日吼，连续休息日。中秋节，而且告诉这连假，今天的休假，高速公路局有讲吼。国道啊，今仔日交通量啊，哦，高速公路可能交通量达到1500000车公里，对，普通时啊，年平均呢1.1倍啦，哦，车流量啦，其中上北的吼，北向交通量达到5900000车公里啊，呢吼，是普通时啊，年平均的1.3倍啊，呢。上年假吼，这真正是吼，高速公路差不多逐日拢挤啦，因为今仔日吼，啊，今日昨个连续第三日吼，国道五号北向宜兰到头城路段，今日昨个在那个11点开始连续时速吼，差不多拢17公里啊，吼，这车拢无啥咧走安尼。暗头开始呢，苏花公路啊，上北甲宜兰溪南地区路去车流啊。大量用入来，相对所开始到头城交通流量吼，参北面道路啊，哦，差不多无啥咧行咧行咧停咧行咧停咧安尼，都啊塌到半暝啊，塌到半暝啊。今仔日是连续假日的休假日，国道五号啦，苏花公路北上车调啦，啊，佮有啊，同款啦，彰化这一带吼，这边上北的吼，这差不多拢会塌车啦，一定会拢会塌车吼。南部地区上北迎路人啊，会知影9点以前啊出发；中部地区啊，会到12点以前出发。国道五号北向迎路人，建议讲会知影9点以前出发，安尼节省宝贵时间啦。哎呀，对啊，套中头出发那些啊，好车个特别较侪安尼。今日头尾我那塞车啦，吼、哦，坐车坐车拢塞塞塞啦呢。今日是休假日。高速公路车调啊，估计比普通车加1.3倍哦，吼，拢会塞车塞个。啊，即个啊，即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好天气啊，吼，啊，像屏东啊、小琉球啊、垦丁啊、观光景点啊，哦，大爆满。前两日啊，订房率拢超过90%哦，小琉球、垦丁啊。啊，我那老的公公就台南嘛，台南嘛是这两日啊游客安尼吼，真侪拢大爆满呢。这天气方面吼，各位做些报告。中央气象署咧讲，今仔日各地是上够好天啊，天气咪足烧热，温度真高咯。下昼过了山口零星阵发生几率，这两下高温拢30几度，32到35度，台北盆地花莲降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啊呢，早唔气温啊，会较凉一丝啦，凉凉啦啊。不过呢，透中道吼，哇，这紫外线偏强哦，紫外线偏强，因为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等级哦。所以讲，咱啊外在做防止拍石头啊，多补充这种加啉寡滚水哦，较袂掉线呢。这秋老好发威啊！哦，温度啊，佫非常高啊呢，下到时啊，热咻咻，哦，热咻咻。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33636，台南0626-33636。这南非哦，外国新闻消息，南非啊，有八名。牙签啊，牙这突击步枪的歹徒啊，昨暝啊，伫南非啊约翰尼斯堡啊，伊说一间酒吧开枪乱扫射，哇、哦啊，造成到17个人死亡，10个轻重伤的惨剧。而且开普敦吼、哦，南非开普敦郊外，啊，昨嘛发生枪击案件，转两件枪击案件。第二件做到10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啊呢，连续两件呢，我这南非这个国家治安真正歹啊呢吼。这个南非啊，约翰尼斯堡伊说这事件，
公我了解派落真人对簿呢，顾客超辛苦，而且抢走对方的手表，都敢那就是土匪安尼啦。随后驶着两台不明车辆倒入去现场，开成乱弹，哦啊！死者包括13个查甫，4个女性。目前还阁无清楚作案的动机啊！嫌疑犯伫咧逃走以前啊，放火烧两台车呢。这一件哦，做就到17人死亡，15个受伤。啊，另外一件就来南非开普敦郊外一座城镇高楼场所，嘛发生抢劫案件，做就到至少10个人死亡，11个人受轻重伤啊呢。南非这个国家吼，合法还够合法的枪击啊，有够多啦。他们人人都会当夹着枪啦，像枪击事件常常发生啊呢。尤其背后啊，经常牵涉到帮派斗争啊，非正式商业活动的竞争啊。南非这个国家人口嘛真多呢，6200万人啊，伊人口特别跟咱台湾的3倍多呢。是全地球谋杀率咯，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南非这个国家每一日差不多60个人啊被谋杀，哦，真恐怖！这个国家南非，而且今年稍微军方正用进驻约翰纽斯堡各个暴力节点，协助警方打击犯罪。因为总统形容讲吼，犯罪这点罪啊是南非面对最大威胁之一。那么这个国家治安本来就歹啦，你也看那去啊佚佗吼，还真正拢定会拄着迄抢劫的呢。所以讲，南美佚佗的讲，唔能家己出去作危险吼。南美这个国家本来治安歹的国家啦，你要干那一暝啊呢？干那昨暝就两件抢劫案件呢，就是到27个人死亡，26个人轻重伤，我说的南非这个国家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视台南控制资料控制336。这在日本举行啊，民国亚洲运动的田径场啊，这田径场长传出好消息，咱国男子啊跳高哦，跳高好手步跳贤呐，步跳因两公尺25成绩摕下金牌啊，不但是咱。啊，今年中华代表团第三面金牌，也是咱国田径吼田径的男子选手，经过60档了，60档了，再上是奥运颁奖台最高点嘛嘞。加上伫科拉斯瓦个亚铁链棒球场，我们拢有夺牌的好消息。目前咱国这运动选手啊，摕下3块金牌、7块金牌、19块铜牌啊嘞。顶届伫阿温呐，男子啊，这跳高好手报条现呐，较摕着第六名，哦，即届安尼啊，变成冠军第一名，无简单吼。伊伫两公尺20里跳过了，就确定有奖牌啊。伊伫两公尺25第一届起跳就成功啊。啊，印度的选手库萨利啊，第二届起跳则成功啊。啊，两个人在挑战两公尺28拢失败，同款的成绩比前。就比前一个关多，报掉呢，因为第一届就跳过2公尺25，所以得到金牌啊呢。印度是第二届跳过吼，啊，所以讲伊的成绩继续伫1960年吼，哦，60当前五啊名了哦，佫就是夺得亚洲运动的金牌，当国男子的电竞选手吼，五啊名这样消息了也足欢喜啊呢吼。咱的跳高吼，将会当突破呢。我阿明是伫当年曼谷奥运以男子啊10项专项摕着金牌啊呢。或者报条员会当摕着国光奖金450万。啊，咱国一个游泳选手嘛是摕着金牌吼，我这实在是无简单呐，吼无简单。现在讲到跳高吼，讲到跳高，全世界跳高啊，诶，纪录冠军就是2公尺过45啊呢，哦，这纪录就对了，世界纪录2公尺45。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
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安平这个杨太太，有在中正路电变的房，我了敢买阳山永德馆、阳山通的叫阳山安行、阳南湾、个阳山保安湾，我交代收听，伊无情。

拍摄啊，这首歌，那来换一个播的哈。你就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永山永冠文，永山永乐文。用山同的基用完，用山保安完，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完，用山莫记得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机动控诉336。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基隆市一个细条路厝啊，前年啊，将一处有一间厝啊，前屋共某告别的这个姓什么姐姐了吼，阿不嘛姐姐的出来在拍伤伊的姓爸啊，依照姐姐违反民法。防止不好条款的规定，退去撤销证物啊！现在证物的话，咱搁偷偷回来哦。而且对头包括搬迁费用、买厝费用，拢总44万。家人在阮的心里要判决姓名女主败诉，需要从处分权啊移转予姓条女主，爱去行伊就对了。而且搁行姓条女主34万呢。姓条女主。伊主张讲啊，伊伫两当前啊，2024年5月将一处啊无厝的这个所有关村的房屋，即间厝啊，前我因姐姐啊姓谢的入住，因姐姐讲是共母告别啊，共老母无共老爸啦，吼，会大致就对啦。也赠送完了，而且用税管机关办理姐姐啊是厝的纳税义务人。伊去年前年啊，前年九月先摕着10万块搬迁费用，因姐姐请伊搬出去啊。结果要请伊搬出去无成功了，去年九月参姐姐啊达成买卖契约，约定厝的这总价金是90万，而且着收还姐姐34万。没有去年吼，去年七月姐姐伫厝内底参伊生病啊起冲突，上面佫互相抢这个。棒球锤啊，佮互相扭扭打打，常常拢吊伤挂彩啊呢。经过法院审理了，佮判处开啊25日确定啊呢。伊不满姐姐啊，拍伤伊个生爸啊，所以讲伊照姐姐违反民法第416条防止不好条款为理由吼，主张讲啊，较早前我因姐姐即间厝要偷偷通啊撤销证物啊呢，而且要求姐姐行业处以外。拢总按个行44万下呢。欢迎新律师啊，姓杨入住，并甲讲是姓条老爸也棒球仔甲拍，伊则是受害者呢。不过法官详细看这卷宗资料内容，发现讲啊，姓条老爸伤势并不是单纯的防卫行为所致，意思讲因老爸有拍较严重呢。你别讲姓杨入住确实故意伤害姓条老爸呢。相符合民法第416条撤销证物的规定，法官说的如做撤销证物有理，啊，这社会如做吼，也就是讲伊共某告别，共老母无共老爸的大姊啊，需要行伊厝的处分权，而且变更税一万呢。啊，伫咧偷44万这部分呐，说的如做主张我整个和伊这大姊啊10万块搬迁费用。但法官看这通讯人在对记录里面讲，希望能找到想要找的处，这字间问意不明啊呢。那你这边讲这笔钱啊，参判迁有对价关系，算驳回10万块请求。啊，只讲另外34万，上面去年交的签的房屋买卖契约了，细条女主陆续有交付34万买厝钱啊，然后有解约啊呢。啊，这细条女主。就是大姐啊，虽然讲当时经历代书事务所当中退用30万，但代书出庭作证表示讲无印象嘛，无看到。啊，这事业女主一个无法度提出形象证明啊，双方官判各方因这大姐败诉，虽然很小卖，细条女主34万安尼吼，共母告别啦，吼，一姊妹啊啦。这家人说着入住上一间厝，共母告别，共老母无交老爸的姐姐，啊，说着入住因不满姐姐啊，姓什么入住怕因生病啦，所以讲啊，用防止不好条款拍官司退回这间厝，所以讲吼，前日中间啊处理不动产政务啦、搬迁费用时，往往因为过了到亲情啊。拢用口头约定啊呢，不过口头约定一旦啊感情破裂，容易啊，就是到要证明啊困难啊呢。所以讲呐，亲家的财产问题吼，需要人讲白纸黑字啊，哦，白纸黑字啊，确保双面的关系啊呢吼。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小料，只有挂起家己六卡，即五六平老国嘅黄老干杯，用山用力丸，用山同嘅止痒丸，用山木耳地方交代收听。妈妈，请你也保重。

0: 经睡着了。
1: 那神经睡着困未起。哎。好好好。
0: 啊，银行几啊个机。
1: 好好，银行几啊个机。
0: 哎，啊，食半罐都差嘞。
1: 食半罐都差，嗯。啊，那神经睡着较好，较会困着。啊，较袂学袂机啊。
0: 哎呀，我拢未困嘞。
1: 好啊，你好。
0: 头发啊，那拢会冒烟。啊，真好用诶。
1: 真好用啦，哈。
0: 嘿，报大牙冠，我住在新庄。
1: 好，新庄大把新庄啦，哈。好好好好。
0: 我住大牙冠建桥。
1: 好，建桥那边，哈，好好。
0: 建桥真好诶。
1: 好嘞，好。
0: 哎，我那个边拢会送我物件。
1: 好嘞，好。
0: 哎，我食两米瓜嘞。
1: 食两米瓜，哈。哎。啊，用身安心，用了直接就脑神经水了，起了较好困啊。
0: 哎。啊，到
1: 加八罐，吼，
0: 整个胃乖，
1: 吼，现刚刚会叽叽叫啊，
0: 吼，困未起，
1: 啊，这么好困啊，哦，本来拢失眠咯，啊，那本来拢食爱困了，哎
0: 呀，
1: 啊，这么闹面啊，
0: 无食困未起啊，
1: 好嘞，吼，哎，
0: 大家都是做饭的，
1: 哦，食爱困了，大家做饭的，哎，啊，这么只能用三安心，用那碗免食爱困了
0: 啊，
1: 好困啊，
0: 哎。
1: 头壳会叽叽叫啊！
0: 嘿，即马十点就会困嘞。
1: 好，好困了啦，吼。
0: 嘿，无拢未困嘞，我一两点、两三点都还未困。
1: 好好，阿你恭喜你啊！
0: 哎，谢谢啊！
1: 恭喜恭喜，阿你好。
0: 你好，阮家大伯人敢若足少的，
1: 足少的，要帮足少的，
0: 要足少的，
1: 要要要。
0: 以前我唔知啊，我拢听你的节目
1: 吼。阿你好。
0: 我拢是讲嘿，大家拢在做见证啊！
1: 好好好好，
0: 我来边讲话嘛，哦，去巴西街问问无，啊问无，尾后我就打电话啊吼，打给恁问恁小姐，小姐甲讲，
1: 讲
0: 你住倒，我讲我住新庄，
1: 好好好，
0: 你去报台遐买啊，我
1: 吉祥，嘿
0: 哦，嘿啊，无以前拢早中港龙巴西街泰山遐去问吼，
1: 好嘞好，
0: 哦问无，
1: 问无哈。
0: 好用
1: 哦，好用啦吼！啊，你用心用完咧是安那？
0: 是啊吼，膀胱啦，
1: 膀胱无得搞，膀胱无得搞，你心脏无得，拢会好。
0: 背楼梯拢会喘，然后当时系大溃喘
1: 啊。大溃喘啊，即摆系咩？
0: 即摆未啊啦，旧年车损住人家吼，啊，旧年就未啊，食两三罐就未啊。
1: 食用心咧，食即摆。

0: 搭水军船啊？
1: 哎，红哥马靠啦啦，靠你接接棒。
0: 哦，红哥我那未搞咧。
1: 我
0: 那
1: 出门。
0: 好、哦，无那我刚出门。
1: 哎呀，我唔敢跟人接接头咧。
0: 好嘞，好。好嘞，好，按搞咧，好。
1: 眼睛就变棒球。
0: 哦。
1: 啊，今麦操干活，操棒两摆
0: 红。哦，只干那棒两摆未搞咧啊？用三两年完啦吼。
1: 哎呀，无咧哦。
0: 嘿嘿。
1: 接棒球啊，棒结束啦吼。
0: 嘿。
1: 阿爸没经济，阿咧有足济，
0: 就
1: 做
0: 做做做饭啦哈。
1: 做面做无方便咧。
0: 阿即马拢好啊啦哈。
1: 嘿，即马吼，膀胱也好啊。
0: 好，未搞你啊。
1: 嘿，阿卡头我袂听。
0: 好
1: 听。
0: 好，卡头我咧我来听。
1: 好
0: 好好好。
1: 我做阿拢卡头拢会听。
0: 阿即马未听哈。
1: 哎，即马拢未听。
0: 拢食用三两的碗啦哈。
1: 系啊。
0: 哦，叫你。
1: 十几罐啊，敢那十八万万啊。
0: 好，我食个身体拢健康啊哈。
1: 啊、好
0: 药啊，甲补啊！对对对对，啊！你用啥用管？你是安那？
1: 我哦，用管完了，
0: 嘿，
1: 敢那吼，嘴足苦的，
0: 会苦啦吼。
1: 啊，过安尼，
0: 一打
1: 安尼嘴打，人拢就爱啉茶
0: 啊。好、哦，做啉茶哈。
1: 啊，今晚免啦。
0: 今晚免啦啦吼，吼、哦、用啥用管？只只免搞啉茶啦。
1: 系啊。
0: 嘴边打袂苦啊。
1: 是安怎呢？哦，就出血吼。
0: 好吧，就出血。
1: 啊，细人。跟他有开刀，十二岁有开刀啦。
0: 嗯嗯嗯
1: 啊，佮去年唔知安怎奈出血，
0: 出
1: 血啊，目睭无看，倒泪拢无看。
0: 好嘞哦。
1: 迄医生甲我讲，迄完蛋啦，要哭啊。
0: 哦哦哦哦。
1: 伊讲当我惨嘛，我目睭无看啊，完蛋啦，
0: 阿呆。哦，阿袂啊嘞。
1: 啊，我就是讲，啊，人咧佫见证啊，见证讲迄。
0: 中山保安人，食饭未嘞？
1: 保安员最好用的啊，情况好啊，来管。
0: 好好好好。
1: 伊拢开始管，即摆一个月食一罐。
0: 好好好，啊，就照干。
1: 食干啊，食四罐啊，啊，都即摆都有快啊。
0: 好啊，就快啊。
1: 哎。
0: 哇，那姜也食得足好哈。
1: 是讲啊，差人咧，反正啊，青梅啊，算。那当我讲没看啊，也无后生，也无新妇啊。
0: 好啊，你好。
1: 早囝。
0: 好，你用早囝，好好好好。啊，食食足快啊啦哈。
1: 哎，阮早囝讲的。
0: 哎。
1: 阿母啊。你免烦恼啦，我慢慢看会好未？
0: 对啦。
1: 阮一阵咧，阮主工作。
2: 要拿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咱的用心保安暖吼，补品的补，用心的白做。目睭安尼模糊、生涩、老白油、老黄、老灰啊白，看袂清，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啊，目睭就袂舒服啊，背咧背往很伤。目睭真袂舒服，你讲死啦，闪电死咧死咧，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白眼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哦。不过普通些保养当然原来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搁足够乌，哦，足惊光，足老白油仔，哦，这种食咱的用心保肝丸，吼、哦。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有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歹，老黄老花目，吼、哦，即种食咱诶用心保眼丸，孙中诶即个 GMP 大全，专门顾咱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诶补，用心诶白做，用心保眼丸，啊是讲读册囡仔，话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就过来百度。这死了你也给保护好，用心保眼丸，这种孙中药，这 GMP 大全，用心的白做，补品的补，用心保眼丸。那困未起啊，眠长困地无头神，放性地记地外搞操烦。这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钟，啊，就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操烦，袂容易得着忧郁症、躁郁症。你要看有症、无症的人愈来愈多安尼吼，这脑力若顾无好，尾啊嘞头壳都害去嘞。咱的养生安心养老丸，吼，总咧顾脑顾头壳，互咱好困好安眠，嘛较袂头壳断乌白相，较袂得着有症、无症。尤其即摆湿地症的嘛，愈来愈多呢。台湾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100个都八啊得着湿地症。啊，湿地症的人都拢袂认真人啊！啊，家己囝儿孙嘛袂认真啊！吼啊，出去怎啊唔知啊，倒转来这种湿地症，上了年纪吼，咱这个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个顾好，养生安神养老丸，专门咧顾脑顾头壳，互咱好困好安眠吼。啊，这忧郁症的人原来遗传的，根据统计吼， 你若本身就得了忧郁症的人，你的子女孙啊，有九倍机会啊，有九倍机会啊，会得了忧郁症。伤脑的顾好，顾咱脑部的健康，互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痛的恶病伤，较袂得了忧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永山的牌子，孙中诶，这 GMP 大车，永山安心永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永山安神永脑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一支用丸，永山永冠，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抓山，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0: 喇叭。
1: 咱拄只咧讲家人啊，这生条女子吼，啊，准因从一间厝啊，将我共母无共老爸共母告别这生命结束了，因为不满在这个厝内底拍伤个生爸啊，所以讲遮伊叫违反民法防止不好调换的规定哦，提过即间准备甲偷偷转来，结果真正爱刑哦，判决伊这共母。无共老爸，而且姓妹姐姐啊，败诉，正厝爱姓妹妹啊，而且不能爱姓妹妹啊，啊，搁再姓伊啊，34万啊呢，吼、哦，啊这个姓34万，这搬迁费用就对了。所以讲这個，咱来讲啊，这亲戚中间啊，讲到这钱的问题、财产处理问题哦，这要注意啊，需要白纸写乌字啊，哦，后背写袂安那哭哭花啊呢，啊，前头搁一件哦，哦这。三个姊妹啊，哦，三个姊妹啊，出250万帮助因妹妹诶出联行贷款，结果照顾啊，无签名啦，哎，买晒一个破皮过星期活，煞钱偷未到倒来啊，吼、哦，钱偷未到倒来，啊，这同款话咧，伫咱拄一个讲，这是家人吼，啊，即摆即件是伫彰化，彰化县西头男子参与干酒结婚超过30栋啊。虽然做前年得到肺炎啊，无法度工作，为了轻松440万浪费借钱吼，透过牵手向三个大姨啊，就是某的姐姐啊，借250万啊。啊，无偌久，啊来过星期啊，伊说来过星期啊，现在讲后事啵，迄姐夫破病过星期，后事办完了，迄大姨啊才在讲慢些啊。在生前最后一刻，将边个厝拢移转到赖家三名妹妹名下。哇、哦！这大爷气一个，怎啊搁个翻去啊？请求撤销政务的行为啊呢？多销所有权移转登去。不过，将我电话里听什么官里面讲，当初你照顾啊，也不卖晒签名啦，哇，大惨啦！双判官大爷啊败诉呢，钱钱啊偷未偷回来啊呢？判官说。内底写讲吼，生了男子生有两个未成年的子女，伫这准年啊，自从你送你发现讲得了肺癌啊，因为心念重病啊，无多出去食头路，无多做工课，为了医病啊，所以抵押伊名下的厝啊，向农委去借440万。现在去年三月病情急转直下嘞，伊担心讲债务啊，落入因牵手啊，个子女的手中啊。所以由因牵手出面向三个大姨啊借钱，由于大姨啊拢长期啊住伫咧国外啦，再因这妹妹有困难吼，全部拢伸出援手，用来对妹妹讲啊，你确定好时间才甲大家讲，阮才将钱啊转回去安尼啦。农会拢总爱兴偌济，才当申请啊，啊，阮拢尽量甲你倒下手安尼。按这大姨啊，真正姊妹啊，感情那算袂歹啦。大姨后来拢总借250万，给妹妹啊，行所欠的钱安尼。结果现在男主伫在世前最后一刻吼，将这个厝所有权呐，煞遗转到伊三个妹妹名下。因大姨啊，三个人对现在男主三名妹妹怎提过？因主张讲吼，现在男主啊，当初是遗传厝。有害债权啊，请求多销处的预算登记。这法官伫咧讲，姓男主在生以前并无向大姨啊这人借钱啊，多数款人拢是转入啊因牵手的口座，或者是依照因牵手的指示咧办理。亲戚们啊，中间经济往来，还有可能出入政务，或者是家属中间的赞助，无法度证明讲啊有甲咧借钱的意思哦。啊、这原告所提出的照顾啊，拢是用单字打出来，并无姓来男主的签名啦。哇，袂卖使签名就对啦。啊，这印文嘛，参地政机关的登记印刊无符合。虽然原告提出相关来对话记录、甲录音的译本啦、啊，证明讲资金确实是用来清偿姓来男主浪费贷款、未还这个浪费贷款。不过，这个对话干来咱证明讲金钱流向，无法度推论讲是。啊，就带合意的事实啦呢。哦，所以讲这件的原告所提出的各项请求啊，拢无理由的对啦。伊话 判决驳回原告之诉，啊，他都吃了啦呢，钱煞讨袂讨汤啊！这因这个卖西吼，要过星期以前啊，最后一个竟然厝拢全部转走了。啊，这三姊妹啊，拢通出250万协助因妹妹啊，会出人行浪费贷款啊呢？即马这条钱怎啊？讨袂讨汤啊？讨袂讨汤啊？照顾啊，最主要无签名，无因这个卖西签名，因卖西过星期啊。所以讲这条钱啊，怎讨袂讨汤啊？吼、哦！虽然钱有入入面妹妹的这个口座啦，但是无到证明讲卖西所借的安尼啦。哦，这下就歹呢。所以讲吼、哦，这亲戚啦、亲戚话讲亲人亲戚咧，钱性命哩吼。哦所以讲啊，这亲属中间啊，亲姊妹、亲兄弟也是同款啊。财产的处理需要白纸写黑字啊，签名吼，安尼才有准绳啊。安尼无到时啊，用记的拢无效啦。哦，这之后，因这卖西要归姓以前啊，从厝拢转走啊。哦，啊，即摆因三姊妹讨钱煞讨袂讨汤啊哩。因为照顾袂卖晒签名，爱卖晒来过星期呢，所以钱都特别多等啊。虽然钱入面慢慢靠着，无到证明讲伊卖晒所持的安尼啦。这是你中华这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的那些台南空调机六空手336。新北市新店区发生罕见的公车拦截，死伫公车内底案件，患有阿兹海默症的60岁帅哥男子，坐新店客运了，结果无落车呢。啊，这台车放伫总站啊，拄啊3日拢无发车，啊，竟然拢无发现啊，死伫车内3日了。到甲这个司机啊休假，拄啊休3日休假，等啊重新要开这台车要载人客，才发现我哎呦！四个男子倒伫后门的门槽边啊，已经死骨下底啦！哇，这有够惨的啊！特别是公安处前面讲业者无落实车辆巡视，还佫管理疏失罚3万。新店客运坦白承认疏失，已经将司机啊停职处分了呢。警方调查，四个男子是伫24号3日前暗时8:40吼，对新店区清潭停车场站啊，坐上由新店的司机所驾驶公车。迄一暝10:30，公车倒腾个总站收班，新来司机也无详细检查车内，啊，就离开啊。啊，拄啊，拄着即几日两手连续假期啊，啊，即个公车伫总站藏3日，拢无驶出去。啊，新来驾驶昨休假结束倒腾个，透早吼重新开车要上路啊。过程当中，伊也阁无发现车内底有奇怪哦，啊，是感觉。在时啊，6:55，公车经过新店捷运总站，民族陆续上车时阵，有人客发现讲，开一个查甫人倒伫后车门的破爱座，到隔板的这涂骹的所在。哇！这人客看一个吓一跳，这个人敢死伫涂骹啦！赶紧甲司机讲啊，啊，赶紧报警啊！人死伫车内，警消公布赶到现场，经过看这四个男子的身躯已经定格个明显死骨啦，你啦！警方需要封锁现场进行采集，确认讲遗体并无明显外伤，车内嘛无小块分裂，初步排除外力介入。专案已经报请特别地检署检察官验尸，一厘清确实的死因啊！也根据了解，新科男子参80几岁老爸，作为住伫新北的亲戚啊，伊某竟是住伫大陆，拢住伫大陆。因老爸接到警通知，前往认尸的时阵，真伤心啊！表示讲，后生本身有得着阿兹海默症啊，60岁，也唔知影为何伊家己坐车前往新店，怀讲可能要等下厝途中啊，可能坐唔到车来发生意外呢。警方调来车来监视画面，涉嫌司机当下关门时，敢那用目睭看后壁，并无行到后壁车厢看一卖呢，啊，这人影死伫后壁的所在，伊唔知啦。这确实的存在严重疏失啊！嘞，吼，起码从这司机啊停止处分啦。 这查甫的坐公车，竟然驶入车内死三日。等下了司机啊，站要来上班啦，拄啊中秋节连续假期，站要来发车咧，才发现讲有人客上车，才发现讲这个人驶入后壁一涂骹的所在啊呢。这嘛有够吓的啦！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听一只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吃啦，好我才敢报人家。
1: 对啦，啊你即马吃吃好啊，报人家啦，吼、
0: 啊
1: 哦。对
0: 啊，
1: 对
0: 啊。啊，我报迄个假讲伊卡骨袂惊我。讲爱要用要爱换卡轮咯啦，迄个程度去咯啦。
1: 好好好好。
0: 啊，我若讲你食看卖啊，啊你若要食，你就要继续食啦。啊，你若食食人嘞人嘞吼，就不好
1: 啊。继续再食较厉害啦，哈。
0: 你那十八岁了咩？我唔是啊，少年嘞。
1: 好嘞，好。
0: 我十八岁做土水啊。
1: 哦。
0: 啊，你做还是我们
1: 少年小
0: 木？
1: 哦，我的叫我的叫你。
0: 对啊，我十斤啊。
1: 好、哦，阿、啊、弟，你食用三用的，食真好差。
0: 差真济哦。
1: 差真济，五十斤好盐。
0: 啊，未好。
1: 也未好。
0: 啊，未好啊！我讲无，即再久哦啊。
1: 哦，再久啊！啊，那个都最后就对啦，吼、哦。
0: 久食食阿两阿咩啦？
1: 嘿。
0: 个阿都无是先讲。
1: 哦，对啦，啊、你食食阿两阿有差就对啦。
0: 有差足济。
1: 好、哦、差足济吼。哦，我那个强继续加食了，食了就好伊啦。
0: 对啊。我继续食啊。
1: 好。
0: 我今嘛后日再较好买吼。
1: 嘿。
0: 我后日拿来好买，我嘛要报我一个后做咱的娱乐店，叫咱大个咱拢
1: 去做
0: 啊去。虽然真迄落个，我嘛要报一只，
1: 报一只啦。
0: 我要提用咱用哪碗提食十条，我来有生气看下。
1: 还是用哪碗啦？吼，啊你食了早好就对啦，吼。
0: 系啊，
1: 好
0: 啊，我想讲同迄落个，我像我这暗，我紧紧逐日嘛咧按即卖。一罐大罐的吃了而已，吃阿伯那边在后面就完了，嘿嘿
1: 嘿
0: 嘿，阿妈紧紧就会安
1: 了。好，这样好，本来阿妈过来，那吃咱的产品吃这当的资源吃这当不安了。
0: 没安，没安。
1: 好，来恭喜你，好，嘿嘿，吃了就好。
0: 这款药啊，我讲啊，俺不吃，我常个在参阮厝的在那讲我不吃，我吃了有效。啊！我现在会行，
1: 对哦，
0: 我今本来那徛咧吼，
1: 嘿，
0: 动无五分钟久，无面啊大脚骨都袂拢袂行啦。
1: 好好好，
0: 十几分嘛，我
1: 今摆今日徛十几分啊，就对啦，吼吼，食咱上面食较早好啦，吼吼吼吼吼，好，我来叫你叫你，
0: 好。我唔得讲，我是偷的，我那咧唔敢买啦，我是个听你接风听声。
1: 好好好，偷也唔敢买就对啦，啊，食个即摆好，食个如家如何就对啦，吼吼吼。
0: 吃了好，咱就继续
1: 吃哦。嘿，继续吃，不能吃呢，哈。
0: 哎呀，那有好，咱就不能吃
1: 了。对了，对了。
0: 吃咱不能吃了，那人咧话讲，脚骨袂行，真诶，我啊咧酸咧疼，我就叫伊讲，你去买来吃看嘛。
1: 两三两年啦，哈，叫你啦，哈。
0: 哎呀，
1: 对。有。
0: 咱有几款药啊，吃好，咱爱不能吃。
1: 对对，这讲对啦，哈，对对。
0: 咱讲叫伊讲，伊脚骨无嘛，较会，
1: 较会行吼。
0: 转二楼啊，较会行咧。
1: 哦，安尼吼，对对。来恭喜你啦，食较拢早好吼。
0: 系啊。
1: 啊，即马养生安心咧，慢慢食，即马较好困啊。
0: 较好困啊
1: 吼。
0: 系啊，我即马是先加一罐，迄罐同迄路诶。
1: 同个止痒丸咯。
0: 系啊。
1: 哦，好啊，先甲你加吼。
0: 系啊。
1: 好啊。
0: 加一罐
1: 养颜丸啦吼。好，安尼明仔再交你就交
0: 哈。啊，好。
1: 嘿。
0: 啊，就迄阿秦用哪玩吼？我阿哥
1: 一个月吼，
0: 阿
1: 你叫阿你叫阿秦吼，
0: 反正不叫啦。
1: 好啊，
0: 我有资料底
1: 啊。好。
2: 咱的产品人家吃好，真正足多啦吼。啊，那对咱这位两介绍产品吼。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个帮你都有，你唔知啷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来做文用价、用上个拢可以吼。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调机六空四三三六，咱的阳山阳烈丸吼，这中精神阳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袂了，久袂了，爬袂起，苦了爬起，蹲了不济啦，啊，行无能话要垂下济，楼梯爬无能敢喘屁屁，了啊，脚都温热起，两脚袂死力，安尼久袂了，久袂了，爬袂起呢吼，爬楼梯是做好喘的。四十幺五十斤啊，生骨轮疼，骨质风湿骨轮症疼，这拢食咱的阳山阳烈丸吼，中精神阳气的固筋骨，骨咱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落力。人啊，只要游览车头吼，看嘛对人去，即话讲出门拢来过游览车，阳山阳烈丸。那前会有同会哦，就是咱的阳山同的止痒丸。卡巴丘比啊，阿妈君阿尼硬将硬将阿妈君的中国货， 会了会客会有较侪，三生感受相关就是会有相侪，会客了会客客，胆固醇含量相关，好的相少，歹相侪哦，胆固醇再来歹相侪，这拢作用于心脏血管的毛病呢。用三通的，就像像咧清血有通血路的，和咱血清经的连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增加咱好个胆固醇气味油，减少咱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继续好。用三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吼，还是讲生骨刺啦、脊椎神经痛，属于较严重的，两味加来个食。用三用力丸，用三通的止痛丸。啊，另外呢，介绍这位用三木基地，用三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哦，顺就会像个车走情绪里像个胖胖干干做啉，等下登记摆平较袂顺个啦。哦，骨头你骨变瘦，骨一个健骨骨大波你拢跑得个人，咱这冲泡装便，这地包一包一包，一日冲一包就可以啊。啊，地包我放落地杯啊，地泡到300cc到500cc。
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爸爸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啦。
5: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7: 诶，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5: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7: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5: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7: 驾驶
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冈
19: 98.3，
18: 快乐配鹅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山所点的提供台南矿料二六矿所三三六

中华的新闻消息啦，以男主廖依贤呐，以及女主林佩蓉所带头的这天津诈骗集团呐，涉嫌在台湾设立机房，然后跨国啊诈骗中国的民众，甚至讲七位啊跨国假绑票，诱骗在新加坡读书、西华的这台湾留学生到越南啊，家己翕起了向昆北的这个影片。然后，搁再向伊台商的老爸啊，卡有四公斤的黄金哦，四公斤的黄金，当时市价差不多1,667万呐。中华检警破案这个案件，起诉了20个人，检察官而且对首谋带头涉嫌入主古铁球营25栋啊呢。目前要法院啊，伫咧审理。另外，这个主谋涉嫌男主已经做出个中华电话的判处16栋，判16栋。这中华关警察局万年分局是在去年10月查到一名外籍的受迫的手，检察官溯源追查发现说，伊这廖依贤也有林佩蓉拢30岁，伊这两个人所带头的这核心的集团吼，在台中市成立天成，也有什么金婚药两大诈骗基房啊。然后，计先讲是中国公安诈骗中国的民众，用得手诈骗信贷票超过几千万，被害人啊超过50个人啊。这个集团而且参其他诈骗集团合作，招募车手、收破手协助来洗钱呢。检察官调查，这个集团成员去年7月，计先上海公安向这边的新加坡读册这个。西华这个留学生啊，计先讲哦，也靠做牵涉到洗钱案件啦，然后诱骗西华的啊留学生啊，抵交的前往啊越南胡志明市，啊这学生啊怣怣啊，到当地了后，就叫集团成员甲抓去啊，然后抓去关起啊，逼去啊，翕起了就是到昆北航拍这影片。你那个向因老爸啊，就是啊，台商吼，跟老爸啊，卡有4公斤的黄金，当时市价差不多1,667万呐。集团而且派这车手在中国销售黄金，而且进行洗钱啊呢。中华地检署上海主任检察官高如英表示讲啊，检察官对去年走的到今年5月，拢总发动10批搜查，抓到涉嫌入主这17个叛徒，这17个被告。专案查扣的新台币几千万现金啊，而且查扣的涉嫌入主一部分所得所买全新的免税的车辆，经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辨别102万，检察官而且申请没收相关犯罪所得啊呢。这专案啊分作6提出起诉20名被告。中华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高如英伊表示讲啊，这好啊，牵涉的组织犯罪方这条例、诈欺犯罪方的条例，还有涉及罪，检察官针对首谋带头的涉嫌入主，具体揪出25栋啊。目前才有中华电话的审理，针对涉嫌男主，中华电话的一名讲，伊参涉嫌入主共同管理啊，天成维护基房的诈骗，招募维护人员，伊牵涉到。啊，中建诈骗案件啦，提出个老太太自杀，即伪术骗出4名中国的民众，拢统新台币710万，反而依照家庭诈欺特殊事件刑事规则特种文书罪吼，判处各条罪啊，双个刑期拢统38栋死过，应该执行16栋啊呢。哦，这诈骗呢都出头真侪哩，咱本身家己要小心啦。啊，这一段留学生啊，就是到昆巴给我们拍的影片，意外说变成挖解到跨国诈骗集团的关键。中华地检署侦办廖依贤牵涉到啊天津诈骗集团跨国诈欺案件时，接到姓华留学生老爸，就是到诈骗4公斤黄金的线索，交车比对了，发现讲涉嫌男子原来加入这件的假绑票案件。也是透过姓贵的男子、姓贵的女子招募台湾车手到中国去收黄金嘛？检警需要发动10批搜查，具体行动，最后挖开这个犯罪集团呐。现在中华电话呢，破关的讲，涉嫌男子指挥诈骗集团外部人员，加上中国上海的警察、上海公安呐，拍电话。
在新加坡读这西化这台湾留学生，然后改善工业口罩吼，工业开始搞些设计啊，留学生话要加是心理围巾啊，以及对方支持竟然啊，前往着嘞坐飞机去越南胡志明市呢，啊，有够好怪啊呢，到为了被逼交出着手机啊，而且呢，翕起了就是到昆巴航拍影片，诈骗集团则利用伊个微信账号联络伊的啊台湾的这台商老爸啊，然后给成功啊啊，恁囝吼就是到绑票，要求老爸交付四公斤的黄金，则要帮因后生等伊啊呢。另外一方面呢，姓廖男主透过台湾姓贵的、姓贵的这個男主，啊个姓柯的女主联络安排车手，举办姓廖这人到中国去收取黄金嘛呢？啊，这囡仔老爸吼，姓华的老爸吼，担心后生安全啊。去年十月十五号、二十号，伫中国杭州分别当面交三公斤、啊个一公斤的黄金嘛对用，伊只当时市价算算的，哇，这价了新台币1,667,000。姓廖车手判刑三当六个月，搁再将黄金交姓贵的男主、姓柯的女主变现金，而且分配大家公家分。啊，姓廖女主卡，姓廖男主卡分掉30,000啊。啊，这个案件中啊，检察官伫咧讲，专案拢总起诉20个人啊，依照涉案情节，求刑2当到25当不等。其中中华电话已经对姓廖男主应该执行16当多刑啊。姓贵的男主吼，依照共同指挥犯罪组织罪判刑6当，没收犯罪所得250万。啊，这个姓柯女主因为牵涉到黄金诈骗被判7当，没收犯罪所得150万了呢。这别起了啊，给绑票的样品就对了。然后，把这个留学生的老爸，把诈骗4公斤的黄金嘛呢？啊，那检察官起诉20个人，天津诈骗集团首脑林佩荣被救刑25当，哦，这救刑上当啊呢？啊，这主播涉男主被判刑16当啊！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给咱二战人这个杨女士吼，我来跟咱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之后，阳山保肝丸吼，交代收听。梦心歌想看卖。

台中一个姓甲的男子吼，家己诈骗集团担任车手啊，而且集团计先讲投资虚拟货币，当赚足侪钱啊，啊，姓都做被骗甲戆戆死啊，结果当面交着300万现金，后来才交钱以前啊，发讲哎呦，这敢是诈骗哦，官向警察报案，警方公安报告了，到现场埋伏，当场抓到要来提钱，这姓甲的男子，姓甲男子当时否认诈骗。伊讲是，以为讲是正常的套路，但法官无采信，伊叫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在秘书处判两当啊呢。这36岁姓的男子吼，去年在为家里有赖疫情做甚物当经理啊，但进入这人组成诈骗集团的去做车手，这集团成立了群组，向姓的女子讲哦，会当各位泰达币投资，保证我哩赚钱。姓的女子信以为真啊。听阿爷啊，啪啪啪的呢！啊，去年啊，10月20日下晡3点，伫台中代理交付新台币300万现金。好在在生意都做后来，感觉香港秘书怎请起安尼啊？哎呦，这敢那诈骗的款啊！万向健康部，健康查了啊，到现场卖货啊，这个、车手生意男主依照指示啊，真正现金都要来提300万啊！那靠边靠边啊！唔知道警察加亲朋底下等等你啊，当着冲出来个抓起呢。台中电话的新律师，涉男子虽然坦白承认出面提钱，但是伊讲伊说唔是诈欺啊，伊讲哦，伊真正唔知讲伊是为诈骗集团咧做代志，伊认为讲伊是做正常的套路，假人的套路去提钱安尼呢。不过我发现讲唔不啊单纯呐，涉男子较早被告。比各地的工作内容是文件阿个物品的销售，但是后来确实向不相关的人吼销出大笔现金，而且个顶手唔是一般合法的业务啊。涉男子虽然意识到可能牵涉到诈欺所在，确实啊，我那各方发生啊，所以讲具有无确定的故意就对了。台中电话的人讲，涉男子担任车手，销出金额300万呐、啊，虽然特别过手啊。但是看伊反应烦恼太多，伊叫三人伊相容早起出在未遂罪啊，判两当。这车手应该讲伊是正常的吃头路啊，强提300万提无过手，嘛是照常啊判两当啊呢。也另外，台中姓甲的男主角的贩毒集团担任小蜜蜂。约定会当领1个月25000，哇，这袂歹啊！1个月25000啊，一个月4个月都一个月都赚几十万啊！无有遐当上岗吼，鼓励吼，都叫警察抓着啦！而且对身躯藏了大批毒品加皮包，这批加皮包除了印有啊一挂 logo 图样吼，一个仿制的日本、韩国知名维卡糖挂包装，啊，大生迄个什么代志的？来不利地的这个吸引梗啊呢，一个吸引少年族群的注意。咖啡包内容内底掺有多种的毒品，好在警方及时抓到，无留在市面上。一旦台中地检署依照贩卖毒品罪，将涉案男子给起诉啊呢吼。少少一礼拜薪水有25000，一个月都几十万，后下好赚的哦。这毒品集团的小蜜蜂就对了，这世界男主哦，要他贩卖毒品罪，将伊起诉呢。哎，一个月白薪水讲25000啊，担任贩毒的小蜜蜂，没有到他上岗5日，薪水讲阿未领着，就被杀掉了。啊，这批毒品咖啡包。有几多种神奇的包装，包括有麦拉伦泡车毒药等等，也還有仿制日本、韩国知名味甲糖的外包装，伊特殊设计暗含贩毒的这咖啡包，毒品的咖啡包。这是伫这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家里哈，这陈冠新这个
杨先生，我哋家里的阿妮要帮忙，可能买阳山的养乐丸、阳山通的之后，阳山养肝丸、阳山补肝丸哦，交代收听。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咱带咱带来吼，这个吴太太我哋三号要帮忙买阳山养乐丸、阳山补肝丸，当作欣赏。春梦不了情。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啊，姐姐，伊都迄落中风啦，啊，迄落换脚崴啦。
1: 好好好。
0: 啊，脚袂行吼，
1: 啊，脚袂行呢吼。
0: 无啥够力，啊，转来去看你的
1: 永山永乐丸嘿。
0: 啊，永乐丸讲啊，伊个脚有迄落血路袂通，管
1: 通个止痛丸，
0: 通个止痛丸，嘿嘿。佮过脑吼，伊脑中风。
1: 永山安心养老丸，嘿。
0: 啊，佮过关的。
1: 吼，拢有咧食呢。
0: 嗯。吼。啊，佮迄落木鸡茶。
1: 吼，永山木鸡茶有咧食。
0: 吼，无，我白食，食到一块多安尼，反正安尼，啊，今日有咱家看
1: 的木鸡茶来啉哈。
0: 伊咧安老丸哦。
1: 嘿，安心养老丸。
0: 安心
1: 养老丸，嘿。
0: 一个过脑的哦。
1: 嘿嘿。
0: 嘿，拢有食有，佮你食哦。
1: 吼，安尼吼，啊，食食有改善啦，吼。
0: 有啦，有吼。安尼有够好个啦，
1: 安尼好。
0: 陈玲，你咧讲话吼，你咧讲新闻有够清楚个。
1: 安尼哦，感谢您，感谢。哎，
0: 阮头个伊食了吼，蛋拢足好啦。
1: 好，永山永乐丸，伊食只卡卡会行得对啦，哈。好。
0: 啊，伊一头壳吼。
1: 嘿。
0: 食迄
1: 永安心永乐丸。
0: 永乐丸啊。
1: 嘿。好，头壳较好啊啦，记忆较好啊，哈。
0: 有安尼，是我上上吼。
1: 嘿。
0: 啊，关迄。
1: 食永山永乐丸。
0: 永山永乐丸。
1: 永山永乐丸。好，永山永冠食皮肤白上好啊，就对啦。
0: 嗯。
1: 好，啊，永山同个志愿伊是咧食血路循环无好啊。
0: 对对。
1: 卡巴手臂吗？
0: 好。就中风。
1: 好，中风，中风，哈。
0: 小块。
1: 小中风啦，哈。
0: 中风。
1: 嗯。
0: 爱行爱食食。
1: 好好好。
0: 南华佚佗啦。
1: 安尼啊，哈。好，甲你恭喜啦。
0: 啊，阮拢伫迄落破海遐关啦。
1: 好，破海洞呢。
0: 嗯。
1: 好好。
0: 破海洞关。
1: 啊，恁住倒呀？
0: 啊，阮伫南华。

0: 带
1: 无孙呐哈，
0: 好好
1: 好，啊，食这个
0: 放晒啦，嫩了就不倒，
1: 就消了呀哈。啊，用山木基地安尼啉啉的，
0: 有
1: 改善啦哈。啊，用山安心用那话，伊是咧食头壳基地啦哈。
0: 天啊，啊伊都闹中风哦，
1: 好闹中风，过闹就对啦。啊，食这拢有改善
0: 哈，
1: 好，甲你恭喜，好，甲你恭喜。
0: 啊，恁可以讲恁的药啊，最好用。
1: 好，
0: 啊，拢可以袂记。
1: 啊，歹势歹势。
0: 啊，等阮过去关啦。
1: 反正产品拢食啊真好啦，
0: 真好，拢照给恁食。
1: 好，感谢你啊，食好，身体拢顾起来
0: 吼。我老母咧，
1: 好，
0: 我迄阵咧做工课吼，脚拢无够咱咧。
1: 好，你家己本身啦吼。
0: 啊，脚拢完好。
1: 嘿，脚拢有力啦啦哈。
0: 去做差两三年了。
1: 好好安尼吼，对啊对啊。
0: 做了吼，
1: 嘿，
0: 我那身骨骨头拢会迄落啊。
1: 较袂康健啦啦哈。
0: 拢靠迄个养乐丸啦。
1: 好好，拢靠食养生养乐丸咯。
0: 嘿，我靠迄个养乐丸，加做两。做三四单
1: 好好安尼吼，甲你恭喜。
0: 加食迄个用落来，加做三四单，无迄阵哦，
1: 拢未做吼，
0: 拢无够力啦。
1: 好好好，安尼吼。
0: 做拢无啥够力啦。
1: 安尼甲你恭喜啦。
0: 食，阮头家咧食，我知，安尼我食看咧。
1: 好。
0: 我食了佫有力呢。
1: 好安尼吼。
0: 我知影里头做佫做三四年。
1: 安尼吼。谢谢你啦，哈。
0: 对啦。
1: 好好。
0: 我甲你谢谢。
1: 好好，甲你恭喜啦。好好，再见，好再见，哈。
0: 再见。
2: 安尼用山用力丸吼，这重精神用气血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得安尼骨骨的了，骨的了爬起安尼，屈了爬起，蹲了不济啦，下两脚吼，行袂远，徛袂久，屈的了爬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这。四十一五十斤啊，生骨轮疼，骨质风湿骨质症疼吼，这生了疼症，走了老人转哩，少年做过头啊，较早的人在咧生活拢较困苦啊。无谈无谈食，哦，即嘛食了吼，煞带心命，即种少年做过头带来啊呢，遐酸遐跳遐跳，哦，即种食咱的养生养力丸吼，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果然有治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人啊，讲要招到游览车头哦，看嘛对人去，即袂讲出门拢那个游览车，脚路那无好，都卖出门哩吼。用三用六的没得去吃，好让骨头用卡骨的用，背楼梯特别那喘呐。生了跳井，用三用六完，前位有同位咯，用三同的只用完。安尼卡嘛就比阿妈过来难一家，阿妈过来中国国会了会客会有个最大个人他们相关，三生他们就相关，前位有同位咯。好让卡袂记得的脑中风、心脏会更毛病安尼。用山同会之用完，我们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先来。孙中也在这，孙中也 GMP 大厂。啊，你两公伊就较严重，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生骨起来坐骨神经啊，这上来较严重的两米加那个只。用山同会之用完，用山用得完。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也够咱的用山安心用脑丸哦，困未起啊，无头神，放性地记礼拜高潮丸，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间吼，等拢未天光啊，这拢食咱的用山安心用脑丸，互咱好困了啊，面马卡贝头壳的脑袂伤，卡贝滴着油肿走肿，卡贝滴着湿滴肿，即嘛。有症就会症，愈来愈多吼，啊，都困未起，高潮完，暗时啊咧，定咧头壳断了，都乌白伤，年过这边累积，脑袋受伤啦，啊，滴着有症就会症啊，好像脑外过后，头壳能有害去，用山安心用脑丸，好难喝可能啊，密码卡袂头壳断咧乌白伤，卡袂滴着有症就会症，卡袂滴着湿滴症，安心的哦，用山的牌子。用山安神用脑丸吼，专门过脑过头壳。尤其说湿地症的嘛，愈来愈多。咱人大脑对四十岁以后吼，脑的渐渐的退化，所以脑爱过好吼。啊，这头壳唔能叫害去啊呢。用山安神用脑丸吼，好咱好困难面，嘛较袂头壳的呢，我白想，较袂滴着有症则症，较袂滴着湿地症。过脑要安心的，用山的牌子，用山安心用脑丸。啊，另外介绍这位用山木基地吼，这是天然啊，顺就生青草青草里向的啦。等啊，登记拜

变较袂顺，骨头哩骨变缩骨，即个啊坚固拢骨头皮，用心搏击的泡来甲啉。咱这地包的吼，冲泡做唔免一包一包，一日冲一包就会使啊。咱来用心搏击的一包地包，你甲放大地杯啊内底，吸头300 CC 到500 CC 小的，吸一二十分地包就甲捏起，啊，就会使甲啉啊。好，咱排便叫做顺啊呢。生丁之甲清凉之水，它促进新陈代谢，好咱排便叫做顺啊呢。骨头的骨变瘦骨，这个坚固骨头部的，还是讲体重较重，炖鱼较有较有分量，这拢泡来甲啉。天然顺就会成个青草精髓里成个芳芳甘甘做啉。咱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用心莫忌的哈。有咱的阳山阳瓜丸，个人瓜中健康，加藤阮的阳山阳爪山，加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阳山补眼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对咱这部通介绍上面也无清楚无了解，哦，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哪门，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价阳山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36。欣赏是咱一首歌曲哈，只有歌曲咱家己谱作，这个用什么的谱作？调音乐帮我老干爹用三波安丸，用三用力丸，用三同的这样搞台收听，心思千万条。

这个司刑员吴林凯啊，吴林凯做一到庆国里来断掉，结果废死联名啊，提告请求确定讲法部部核准死刑执法是执行是违法的安尼。这个废死联名吼，这专门简单讲啊，就是讲专门替歹人咧在发声的就对啦吼。那这一审里面讲，刑事裁判执行罪疑，无行政诉讼，审判官裁定驳回啊呢。结果废除死刑联名啊，竟然佫提出抗告。这个行政法呢啊，即马佫佮驳回，等于佮废死联名甚至个脆破啊，全然确定啊呢。这黄林凯因为感情啊，佮有债务纠纷啊，伫新北市吼。在新北市沙田埔杀来姓王的前女朋友，还有因老婆，两个拢要杀死哦。因为杀人罪就是甲判刑死刑定的，法务部伫去年九月来枪杀掉，来断掉。这也是咱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名呢，来枪杀的死刑犯啊，也是宪法法庭啊，民国113年九月判决死刑制度有条件合宪了，头一单死刑执行的这个案件呢。那这废死联名吼，在自己讲核准执行死刑的量准本身有违法的意义啊。废死联名吼，废除死刑联名，主张法务部核准的黄林凯死刑执行量准啊，直接发生伫零九三日内底来侵犯掉，属于讲啊啊违法的对啦。废死联名提过的时阵，全台湾等待要来清杀掉死刑犯，拢总36个人，啊，其后两个人死亡。目前，咱台湾死刑犯在判刑确定后，要来清杀掉的，也伫等要来去清杀掉的，有34个也伫等哦。啊，到底几人是要来清杀掉嘛？唔知啦，哦，这拢一直个拖啦吼。啊，这废除死刑联名就是讲啊，专门咧提一挂迄个死刑犯啦吼。简单讲，替一个歹人咧发声就对了。讲哦，这未使死刑啦，未使判死刑啦，啊那死刑未使来枪杀啦，吼，这拢因咧发声啦。啊那去哦害死的吼，死刑犯哦，伊拢替因这歹人咧讲的，啊那哦害死的，反正死刑犯害死的，拢该死的吼。这位讲废死联名啊，这都本身呐、啊。被害人不是他的家属，所以说他可能不感觉安怎，所以说我会说废死联名，这是一个我会说不应该存在一个什么联名，这个专门替歹人替死刑犯在出声，都替歹人出声，这个黄林凯死刑犯抓去清查掉，废除死刑联名竟然有意见就对了，竟然啊，控告讲啊，这违法的呢，结果吼、哦，最高行政院呢，甲甚至被甲驳回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半导体，即马拢抢将军 AI 吼、哦，即拢抢将军啊。不过其他吼、哦，会使讲是传统上要做侪东西，百业萧条呢。哦，生意并不好呢。八月外销订单呢，佮冲破纪录，几千亿美金嘛。当然，这种科技叫 AI 啊，哦，这种的上界最大的功劳就对了。不过，科技叫意外商业，哇，真正愁云惨淡呢。哦，像有消费车啦，特别消费车啊，今年以来啊，五吨以下消费车的销售量破头啊，到嘞，破头两成啦。国企全年衰退到15%就对了，还有一些摊贩啊、小店条啊，不但不敢换车，是免讲为了省这个修理车费用，含车厂去保养嘛，拢唔敢去啊呢。啊，生意外边啊换车，啊五吨以下小车大部分拢是一些摊贩哦、小店头，特别这种车啦。五吨以下小车的客群，拢是做小生意的摊商啊、中小型的店头啊。对来西的敏感度真高啊呢，经济如果好，当然换车意愿就高啊，啊经济不好变换车，所以讲吼、哦、五吨以下小车听讲卖袂叮当吼。
哦，小作歹就对了。这人看就讲啊，其实即摆都干那 AI 啦，半导体诶生意做好以外吼，这科技业生意大概赚啊八八八，剩咧干那百业萧条呢，并不是介好安尼吼。啊，有钱人啊，愈来愈有钱呢。AI 浪潮推升啊，全地球股市带动资产重新分配，好有钱啊，更加有钱啊！哦，根据渣打集团统计，刚才今年顶半年呢，对好业客群啊，流入的这新资金，得高达到330亿美金啊，带动总资产管理规模成长了15%。咱台湾会当涵盖3000万门槛的私人银行客户，是不是讲比去年增加40%呢？总资产规模原来增加70%就对了。这亚洲各国咱台湾排伫咧头啊呢吼。咱台湾话讲3000万，新台币3000万以上，算讲你是好业人啊 ，VIP 的啦，银行拢当作讲是这种好业人诶吼。啊，伫银行啊，私人银行客户3000万以上诶吼资产诶，是毋是讲比去年增加超过40%吼？总资产规模往增加到70%呢，伫亚洲各国咱是排伫第一名吼。这好业人即马愈来愈侪呢，这种受到 AI 点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最近内底咱国内频频传出讲，假先是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利用假这个账号。发配合这学会员工以公务对接为例，诱骗新办人的私底下成立什么大的群组，佮加接着支付公款的名义要求汇钱呢？其中某临床心理学会，而且员工因此啊赔150万。另外一间艾滋病啊、艾滋病护理学会员工啊，基金失破无去骗去，刑事跟这合约国国机关团队一定要提高警觉呢。这把诈骗集团都无所不在啦，党都骗啦。出头真多诈骗集团先透过网络公开资讯，将来的各学会组织架构一个主管的姓名，背后的某临床心理学会员工收到显示讲理事长姓名信件，对方要求员工家己建立大群组，无外骨得以支付医疗器材费为例啊，诱骗员工就消费出350万。刚刚王刚发现讲，这内账户甲真实理事长不符合，查证了才将受骗。警虽然紧急拿走了200万等啊，不过我那150万白白了去啊！吼，这爱注意，各机关团队呐收到主管交办的汇款的电子邮件信，一定要落实查看账户，查证本人汇钱以前搁再确认啊！呢，唔通看了这下都乌我钱汇去啊！呢。上刑事警察局嘛，呼吁各机关团体提高警觉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吼，这首歌曲咱新区这个杨老师新区。好地方，我老干买阳山永德园，阳山通的叫阳山保安园吼，交替收听《孤鸾花》。

0: 白迄落铁公案啦，倒对铁公案啦，去开刀啦。
1: 好、
0: 哦，啊，即马阁有咧闪光啦。
1: 还有香根哦，
0: 啊，正对是有迄、迄、迄、迄、那个网啊网
1: 网
0: 网安尼啦，
1: 好白网情吼，
0: 白网情啦，
1: 好好，哎，啊，食用三宝呢，食食拢有差，哎，
0: 有差啊，
1: 好有好呀吗？
0: 哎，有较差，
1: 有较差哦，
0: 有较差，啊，伊都无记地做用，无记地食，拢会大便拢会透啊，
1: 好，拢会顺啊啦，
0: 拢会顺
1: 嘿，哦，安尼强哩强哩，
0: 食都好啦，袂歹啦，真好，
1: 好，啊，你食偌久啊？
0: 我打食袂偌久啦，
1: 食袂偌久吼，
0: 啊，就
1: 拜拜那个孙阿伯记得，
0: 嘿，
1: 拜
0: 拜那是阮家嘛咧食，
1: 好恁家恁吃咧，
0: 啊，我有去拜人别人咧食咧，
1: 安尼吼，
0: 嘿啦，我无记得恁们吼，拢会大便拢做拜，
1: 做拜啦，
0: 吼，做拜，
1: 安尼强一点，强一点，吼，啊，你个食啥？
0: 啊，我去食一个永宁丸啊，
1: 永宁丸哦，
0: 永宁丸啊，
1: 好，你个食哪？
0: 永宁丸哦，阮老爷伊无去啊吼，啊，无大粒的，啊，我甲过来点啦，
1: 吼，
0: 啊，我打早嘛去订牛肉。
1: 哦，
0: 政府话阮老爸食，阮拢忘记食，啊，甲阮囝。
1: 啊，你食哪？
0: 啊，就你食迄个卡骨酸的啊。
1: 卡骨酸有效无？
0: 有啦，
1: 有哩啦。
0: 是啦，
1: 好好。
0: 卡骨酸我哪有效啦？
1: 用力丸啦，
0: 哈。用力丸。
1: 好嘞，好，
0: 强一强。啊，我食迄个保安丸，用力丸啊，甲食木鸡蛋啊。
1: 好嘞，哈。
0: 系啊。
1: 好，啊，保安食这目睭保养有改善啊啦。
0: 有改善啊，嘿，有改善啊。
1: 好，目睭加较清啦，
0: 哈。较清较明。
1: 好，安尼好，强一强一强。
0: 好，好，好。啊，就介只去单品丸食。
1: 好安尼好。
0: 食
1: 大食
0: 饭，我食咧，我袂歹啦，拢食好啦。
1: 好嘞，好，
0: 有啦，
1: 好啊，好啊，强你哩，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
2: 我食永乐丸，我要八罐啦。
1: 好好好，
2: 啊，伊都食食的吼，拢足好。
1: 你咧食哪？
2: 我就是，我头啊就是脚吼，有骨刺，啊，走路拢摆脚。
1: 安尼啊。
2: 啊，进前无偌久，差不多要成当业我有车祸啊，啊边啊骨断三支。
1: 吼、哦。
2: 啊，尾啊，我家己听到恁的节目了，我要让开刀，无人敢甲开啊。
1: 安尼哦。
2: 是啊。
1: 安尼严重哦。
2: 嘿。啊，伊讲是脚，但讲个血管足济危险。
1: 嗯
2: 讲有风险足大，袂使开。
1: 嘿。
2: 我去高医，搁伫阮遮工山的病院拢袂动。
1: 好、
2: 哦，我讲哎呀，惨啊！啊，我唔得，脚拢袂好，拢摆脚咧，行路咧。啊，有滴无当吼，哎，食滴药啊，全部拢袂摆啊，拢也袂疼，拢好啊咧。
1: 安尼哦，你拢食阳山养的丸？
2: 嘿，啊，搁有保肝丸。
1: 阳山保肝丸你也来食？好，好。
2: 啊，保肝丸我食了，搁再买啊。
1: 好，啊，你阳山保肝丸你食哪？
2: 我有花纹症。
1: 白斑症啦，
2: 吼。嘿嘿。
1: 哦。
2: 啊！我讲好，好加载你的药啊，给我救着命。
1: 安尼啊！
2: 啊，无今啊，含在困，啊在听咧。
1: 安尼呢？
2: 迄骨刺安尼丢咧。
1: 好好好。
2: 啊！我讲我系啊啊啊！我嘛不管做囝只。
1: 好好好。
2: 因为伊较早呢有红龙掉的人，人咧听我红灯啦啊！啊，一个查甫共弄落啊。
1: 好好好。
2: 哦，伊个脚足严重咧。
1: 安尼啊！
2: 啊，我嘛是叫伊食。
1: 用得完。
2: 嘿。哎，啊，我改请教，啊，那有好啊，食保养，食一粒钙钙。
1: 啊，一日食一粒得好啊，你那好啊，食保养，一日食一粒得好，养生养得完。
2: 我食到第七罐啊，
1: 这个
2: 是八罐啊，啊，我已经买八罐啦。
1: 啊，你食养得完，食这迄个生骨刺转好伊就对哦。
2: 嘿，
1: 哦，
2: 有人讲食迄骨刺好去诶。
1: 安尼哦，有啊。
2: 啊，就是阮隔壁吼，啊。一个伊个脚拢在疼，行路拜拜。
1: 哦、
2: 我甲报，阿姨，我甲讲了，人伊去买回来食。
1: 用三两粒丸，
2: 好。阿姐姐，好多好用。
1: 有效，原来有效哩，吼。
2: 我嘛唔打，我要骨刺食较好伊咧。
1: 哎，好。
2: 啊，我今麦食一粒豆的菜呀，吼。
1: 哎，保养食一粒豆好啊。
2: 好。
1: 晓晓晓，好。
2: 啊，我拢食空腹咧。
1: 空腹的，晓，我食空腹啊，用三两粒丸，晓。有有有
2: 啊啊！两行人要做一只安尼使
1: 用保肝
2: 丸，
1: 哎，该用三宝丸做一只保肝啦。
2: 哦，
1: 有啊！你讲保肝丸
2: 食只，食你咧？
1: 哦，没啦没啦，有。
2: 我讲我只想搞吼，
1: 嘿，
2: 真啊，好你个药啊医好咧，啊都敢食你哈？
1: 给你讲伊，给你讲伊哈，有有。
2: 啊我就是唔敢甲停开，
1: 有啦。
2: 我要食保养，我拢继续食。
1: 一日食一克就好啊啦，有有有。
2: 啊，就是本来我。车祸了，爬楼梯吼，
1: 嘿，
2: 做歹爬，
1: 做歹爬吼。
2: 今麦 食再加较高白啊咧。
1: 脚头较好力吼。养生养料完啦吼。
2: 嘿嘿。
1: 强意强意。
2: 哇，足感谢你啊！你迄好药啊，
1: 安尼吼，
2: 足好用。
1: 好啊，甲你强意啊。
2: 好。
1: 好。
2: 啊，感谢你啦。
1: 别，甲你强意强意哈。
2: 啊，我倒是江山啦。
1: 高雄江山吼，好啊好啊，强意你哈。那你介绍什么？到你俩讲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的房里头，你们才能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都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像咱介绍这位阳山保安员吼，保平的保，阳山的白族，阳山保安员，这种咧食咱目睭毛病吼。因为咱啊，像咱年纪老大人吼，这目睭安尼模糊、生涩啊，还有透早一个起床，目睭的安尼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目睭干水干水吼，目睭就袂舒安尼啊，有物件砸掉安尼，这拢属于眼底的退化吼。啊，透早起床就用这个面巾温淡，目睭甲恢复起一个，目睭才睁得开呢，眼底的退化吼。啊，目睭前面视网啊，背咧背网影像，目睭前面视你讲是啦，先天视力视力吼，啊，目睭前啊有伤的呀，这种是背网影像啊咧，因为就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个足够无足镜光足个老白油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纯中的这些 GMP 大车，转来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阳山保安丸，各地指定的帮你改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他在李林啊时代哦，日本时代啊，个讲哦初期啊，因为佃农负担相当啊，修行一半以上可能拢爱有地主。上政府昨日1951年啊，实施啊3500减租。啊，这地租啊，以全年收量的31.5%为上限。租期届满时，只要新租的农民愿意继续去种作，农民身份的继承人会在代代相传呐。你的子孙当然继续去租啦。因此到即马吼，要有少数的租约要存在，但是即马跟较早较无同啊。近年来，未少地主后代想要收的土地，你佃农的继承者始终无完。
3: 打开高雄眷村的时光任意门，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热闹登场。9月26号到10月11号，连续3个周末，凤山黄埔享受巨型月球草地派对，冈山醒村看大戏，听旺福演唱，左营建业新村逛经典老车与老派市集。9月26号到10月11号，一起来高雄眷村玩，请搜寻高雄眷村。
4: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5: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97.5，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本节目。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日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日拜六下早时9点，做会来收听。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得。
12: 要安怎？
11: 你
10: 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脚脚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方仰林。中秋佳节将至，诈骗集团最新的犯罪手法是假冒亲友分享节庆的优惠活动，诱骗大家点击不明连结，盗用 LINE 的账号后转向通讯录里面的亲友来诈财。提醒大家，发现来源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开启，遇到可疑的状况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冷静查证。廉价返乡出游的人车潮众多，烤肉聚会聚餐，如果有饮酒的，严禁酒后驾车，以及毒驾，平安返家才是最好的团圆。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方仰林，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祝福大家佳节平安顺心。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2:00。
17: 5 4 3 2 1 drop。
18: 快乐talk show。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这位特别来宾，他的名字黄建华，莫非是台北市卫生局的局长？不是不是，但是那名一模模一样样，而且他的台语也说了很好，原来是屏东人，他现在是我们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专门委员黄建华，黄专委。专委你好。
1: 黄你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建华。
0: 是啊，黄建华真的跟我们台北市卫生局的局长同名。
1: 真的，
0: 而且他是医生，
1: 他也是我的老师。
0: 而且你老师啊，来点名的时候，黄建华，到底在叫你还叫我？
1: 老师应该是讲哈，咱刚毕业的时候当消防人员，那时候进行有关救护的一个工作的训练，
0: 是，
1: 那时候是急诊室的医师，
0: 是，
1: 那时候我们是基层的一个消防人员嘛，所以我要受训，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教过我们。
0: 所以他永远都记得你，
1: 记得哦，
0: 而且会觉得表现很好，因为那种港面。
1: 下次我们再问他一下。
0: 其实哦，台北市消防局的每一位，你们都很专业，譬如咱过去公边啦，防范火灾啦，夏天的这个溺水相关的一些议题。
1: 嗯、
0: 但是今天专委来，伊被攻防汛，防汛通常新北市宋德仁宋局长啦，水利局的，或者是我们台北市公务局的水利处哦，今天都不是他们要来讲防汛，今天既然。是台北市消防局的专门委员阿贝来跟我们讲防汛，请请问一下，消防局明明的预防火灾啦，阿伯的什么抢救灾害或是紧急救护等这些业务，
1: 对对对，
0: 你们曾几何时要做防汛、啊、
1: 防汛嘛？
0: 对，防汛的宣导为什么？
1: 防汛的工作其实不是只有水利单位，水利单位是做硬体设施，包括民众宣导。
0: 对，
1: 那为什么消防来做呢？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五月份开始汛期，开始会有些下大雨。
0: 对，
1: 那你像大雨多的积淹水，可能造成一些灾害的发生。这时候呢，台北市就会成立灾害应变中心。那灾害应变中心成立的时候，就是我们消防单位会来做一个整个机制上的运作。
0: 是，
1: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本的整个全部台北市政府一同来宣导这段时间把防汛的工作做好，提醒民众他要自己去注意，在下大雨的时候呢，有什么应该注意的事项。让灾害能够把它降到最低。
0: 好，刚刚提到说黄专委，你屏东人，
1: 我屏东人。好、
0: 哦，现在我们是在台北市，
1: 是啊，
0: 在双北地区，我们在这是都会区。
1: 对、
0: 哦，这都会区的饮水跟我们高雄屏东的饮水不一样，
1: 感觉没什么感觉，
0: 没感觉，没感觉，因为我们台北新北市这种大楼很多，对吧？哎，我们大部分都是套厅处，
1: 对对对、
0: 哦，然后田野也比较多、
1: 啊、
0: 所以说这个都会区的这种防汛，那我们先跟大家讲、哦、防汛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一般我们防汛期从每年的五月一号开始、
0: 哦、
1: 一直到十一月结束，
0: 一直到十一月结束啊，是那叫做防汛期、啊、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两天天气还很好，今天开始台北就下大雨了、
0: 嗯、是，
1: 所以像我们也说到像一些 APP 上面就显示大雨特报，
0: 是、
1: 啊、所以从现在开始天气有开始不稳定的变化、
0: 嗯、
1: 有可能下午开始会下大雨，有可能是整天，有可能是封面的影响，那到了七八月份九月份甚至有台风会进来、
0: 嗯、
1: 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一个比较丰沛的水资源会进来、
0: 嗯、
1: 那如果短时间或长时间不间断的一个雨量进来的时候，当然就有一些积淹水的状况，所以我们会把这一段时间叫做一个汛期，所以每年的五月一号一直到十一月三十就是我们的汛期。
0: 好，通常这个汛哈、哦，这汛我没像讲台语啊，但是汛的意思其实伊就是甲江啊、河啊、湖泊，这些都是有关系。然后汛期是几年当中哈、哦，咱台湾不管是热雨还是讲这个水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以前也都是有旱灾啊，无水的时阵，咱就希望讲哇天降甘霖。
1: 嗯、
0: 是但是即马极端气候，你就知唔热的唔热，
1: 热
0: 热加要死的。
1: 啊，
0: 然后热的时候哇，你别说看到红台天嘞，然后就是雨下很大，然后伞根本拿不住，整身都会湿。如果它又在短时间强降的话，就代表说伊就得时间来得，然后伊热加以前的硬体设施，伊都有一个
1: 标准嘛，
0: 标准、
1: 欸、对对对。
0: 啊，即马天公伯啊，可能刚刚这個世界安尼吼，所以可能老白晒老了较济。
1: 这些话
0: 所以我的措手不及。在这一段汛期期间发生的一些灾害案件比例多吗？
1: 其实汛期期间我们先不要讲台风进来的部分，那是可预期的，
0: 对，我们就光讲梅雨季，
1: 梅雨季或者说一般的短延时强降雨这一块，
0: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时雨量大概每个小时下到40以上，或三个小时累积可能在将近100以上，
0: 嗯，
1: 这种情形一发生的时候，其实在台北市某些区域就有可能发生积水。为什么？就是因为排水设施它有它的上限的限制，
0: 嗯，
1: 目前是每个小时 78.8， 那你只要超过这个部分呢，它一定会积在马路上，
0: 对，
1: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做防汛宣导，就希望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们门前啊、水沟啊，我们会透过一些像环保单位啊、去做清淤的动作，尽量把淤泥把它清掉，让水可以排得顺一点点。
0: 嗯，
1: 透过做防治做一个宣导，告诉大家它的重要性。因为水一定会来，但是什么时候来这很难知道，再来它来的时间可能很短，下很多。
0: 对，
1: 那这东西就会刚刚讲的很快的可能会积上来，那这部分可能只有靠大家一个预防的意识，
0: 是
1: 或是在这段时间点尽量减少外出，那水可能一下子流就过了，就排掉了，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0: 哦、
1: 对，其实政府部门也在强化有关这一块的蓄水能力的提升。
0: 对，
1: 我们台北市政府规划未来在敦化北路一个大排，这个我相信它一个用意都是能够增加它所谓的蓄容。
0: 对，刚听到的一个重点是说，在一个小时里面78.8的
1: 排水，
0: 排水嘛。那如果你在这一小时里面，比如说你下到80、90、100，好，那当然就会积上来。可是它如果不要下太久，有一点嘛吸干，大概一的退了，但是一被消退。重点是伊袂使淤积，
1: 吼，
0: 伊那淤积的一滴太底下，阿内真麻烦，甚至可能就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1: 对 对, 對。
0: 好，重点来了，专委
1: 是
0: 小时候我们可能还看到水沟，现在你新北可能还有台北在哪里有水沟去清那个树叶，或是有一些垃圾什么的。除了这个环保的人员，他们知道说在哪里清，那一般民众啊、住家、人家附近找得到水沟吗？
1: 真的比较少，很少看到了。
0: 是不是因为都有盖子盖起来啊？
1: 对，基本上都有盖子盖起来。
0: 对，
1: 所以环保单位现在这段时间我会加强做整个清淤啊，包括垃圾这一块。那当然就是宣导民众在平常不能有乱丢的状况，或是门前、或是大楼前面或自己的范围去把它维护好、照顾好。因为你可以发现虽然很多社区，但是可能有树木、树叶啊，
0: 对，
1: 那些东西是如果你让它只是随风飘，它就会跑里面跑进去。如果自己住家或大楼周遭能够做维护，让这种树叶来讲就不要让它再飘进去。
0: OK，
1: 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0: 好，那这个是指说平常的时候梅雨季啦，或者是刚好午后的一个雷阵雨啊、强降雨啊来发生诶。那接下来就要讲到什么洪灾？
1: 对，
0: 好，因为这个梅雨完之后要进入到就是洪灾的季节哦。去年我还记得三个洪灾，
1: 三个洪灾，
0: 对，为什么？因为进前小英总统那么洪灾，那洪灾哦一点哦隐忍很久了哈、哦。去年的那个洪灾，哎呦，把高雄的豪宅淹个。当得塞歪，去年的三个洪灾，凯敏、三陀尔、康瑞洪灾，大家都吓歪了，因为很久没有洪灾来个造成雨水这么大。啊，为什么洪灾对北部来？啊，但是水量是在南部。那时候我们就闪过，对不对？记得高雄有曾经放到一个礼拜的台风假。
1: 对，
0: 耍来你今嘛会惊，可能就是台风季嘛。我们都希望说，台风的外围带来降雨量，适时的水库把它填饱，不要造成灾害。
1: 对，
0: 那台风带来的雨量跟我们刚刚讲的梅雨季啦，或者是午后的强降雨啊，这个又不一样了，
1: 又更不一样一点。
0: 对啊，所以该怎么办？
1: 台风的部分，其实以我们经验，其实台北市因为台风有像那么严重的积水，几乎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那里那一次。所以从那个时候，从工程单位的立场，他做了很多的改善。提升，包括抽水站、
0: 是
1: 抽水机具、
0: 对
1: 防洪标准，比如像捷运，你可以看到防水闸门增设、增高，
0: 对，
1: 都是为了避免一些基础的设施因为风灾、水灾进来导致的损坏。
0: 是是是，我想应该很多人很多洪灾的名都没记住，但是那里洪灾对着我们尤其台北的民众来说，那一道都阴家不知道去哪里，那就是那里洪灾对吧？
1: 对 对, 對，忠孝东路这边捷运整个大河，然后整个捷运都是充满了水，台风进来对台北市所造成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风灾，就是路树造成的一个交通危害、人员上班的一个困扰。
0: 是，
1: 第二个当然是水所造成的影响。
0: 对，
1: 那我刚好提到，其实这一二十年来，台北市在这一块的一个努力，
0: 嗯，
1: 刚刚讲抽水机具啦、防洪设施啦、防水闸门这一块，
0: 嗯，
1: 其实让水这个部分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少。但是反而风这一块是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0: 嗯，
1: 去年的康瑞对，就花了快一个礼拜的时间。
0: 是，
1: 哎，我们当然可能花2天到3天，利用假日的时间，让台北市的主要的干道都能够通行，起码让市民上班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
0: 对。
1: 那接下来花了4到5天，全市府的相关单位、工程单位、环保单位、民政局、区公所、消防局、警察局等等，全部投入资源，
0: 嗯，
1: 能够很快的把绿地啦、邻里公园的树啊都把 它排除掉，所以这是台风对我们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地方。
0: 好，讲到台风啦，风灾水灾，虽然咱小小的一个台湾，但是哦，若无发生伫你迄个管区哈，你也刚刚讲啊，这个好像与我无关哈。刚刚又听专委这样讲，要来防范一些灾害，其实不是只有单一个水利处，也不是只有单单消防局。你刚刚还讲到说，其实结合市府很多的单位，大家横向的联系，然后一起共同来做防御就对了。
1: 是是是。
0: 今天专委哈特别来，阿妈要来搞听众朋友来宣导，讲咱今嘛一定是梅雨季啊，阿妈进入到汛期，到底水量啊那叫做真多，咱今段先讲到这哈。今天特别来宾呢，就是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专门委员黄建华黄专委，待会有更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7: 你即摆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快乐Talk Show。

0: 个黄建华专门委员黄专委，你好。
1: 好，听众大家好，黄您好。
0: 是给阿妹讲的防汛嘛，其实基本上夏天真的很喜欢玩水啦，就落海洗身工啊，这时候来一场及时雨真的很好的啊，但是过雨不及都不 OK 啊。为什么今嘛咱梅雨季，然后咱爱防汛，就是怕讲水真正伤济啊，伤紧，然后来不及防范，然后它造成的一些灾害。通常哪里淹水积水去处理积淹水，应该是水利处对吧？
1: 平常硬体设施啊，让它能够很顺利，当然是水利会去设想这一块。刚刚有提到嘛，像抽水站、抽水机，
0: 是
1: 平常的数据就是环保。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去年高雄不是很多地方地下都淹水，
0: 对，
1: 那怎么办？我们那时候鼓励要设防水闸门，
0: 对。
1: 那这部分其实就是民众要有这样的自主的意识，
0: 而且地方政府他们有的还有拨款哦，
1: 对，
0: 然后民众可以做一种水闸门，
1: 对。所以现在台北市其实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服务。怎么说，就是说如果你住的社区可能怀有这种状况，你可以申请防水闸门的全额补助。
0: 请问一下专委，防水闸门做起来要多少？
1: 对，要看，因为有些比如说车道很大很宽，那钱就比较多。
0: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在地下有停车场被这一类闸门，但台北市政府去买上全额补助，
1: 可以全额补助，但是它有一定的条件啊，不是说你想做就做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你一定要有它的所谓的淹水前世或是曾经、
0: 哦、
1: 或者说像新建筑物来讲，它基本上会有一定的规范，那你新建筑就不能申请了。所以它最主要是针对一些旧的有这样的一个前世区域的，那这些到底有哪些，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相关资料，所以可以去区公所做一个询问。
0: 好，但、就是公立过去把淹过，
1: 对
0: 啊，咱都不是特别的淹，然后嘞，住户大概被阿哩出钱来做这水闸门，可能嘛真困难，反正那得去申请的，
1: 对啊，
0: 然后全部全额来给你补助，那我们就免于万一强降雨或者是水又很多的话又淹起来。
1: 对，
0: 我觉得是有其必要啦，因为大家想到的就是沙包，
1: 对对，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宣导嘛，堆沙包，赶快很快积淹水了，赶快把地下室或哪边的沙包把它堆在车道口，
0: 对，
1: 避免水到我们的地下室里面去。
0: 对，而且我基本上脑筋就开始有画面，因为哈，还拿饮水泡水车，
1: 对
0: 哇，哎，就麻烦了嘞。那你们是在救灾救护吗？会不会就是说汛期期间，啊，有人卡来讲，哎啊，我处在哪里，就是不方便，希望你们要来救护，影响到他的出路或什么，也有这样子。
1: 原则上要说，第一个时间我们会以人命救助为优先。如果单纯只是像地下室被水淹掉了，
0: 对，
1: 那这东西其实对我们救灾来讲，它就不是地，除非里面有人，
0: 是
1: 大概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处理。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像刚刚讲防汛，除了事先的预防，
0: 是
1: 那我们当然要知道说，哎，这一次的下雨会不会对我社区造成一些影响？我要不要有防水闸门的，要先把它架好。
0: 对，
1: 我们有办一个水灾无预警在台北市，
0: 嘿，
1: 那我们先看完整个准备之后，其实市长也实际到我们的吴兴街、哦、去看一下我们防水闸门的一个补助跟架设的状况。
0: 是，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应该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全额做补助。112年之前我们会相对补助，因为那个时候的一个做法就是你要设有防水闸门，可能民众要自己负担50%啊，政府部门补助多少，但是我们发现这样效果不好。
0: 嗯，
1: 所以从113年开始我们就全额，但全额就回到刚刚讲要有一定的条件，
0: 所以一定的条件，
1: 对，曾经淹水过的或是淹水区域的，
0: 对，
1: 那你当然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区公所有没有符合、
0: okay
1: 这样的补助的标准，然后去做后续的申请、装设，它有一定的流程，这样
0: 就是你比较容易淹水的这个区域当然就可以去询问了、啊、
1: 对，
0: 阿丁、啊、小红有应该去处理这防水闸门的
1: 东西、哦、不是
0: 那是要去跟区公所说的，
1: 对对对对，因为防汛我一开始就提说其实它是全市府的工作啦，
0: 对，
1: 只是说我们当然是一个应变的一个接口嘛，
0: 是
1: 一个对口应变中心开设，所以我们对这一块我们都希望能够多方面的资讯告诉民众怎么去做预防，或者当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或怎么做应变啊，
0: 是、
1: 欸、大家如果弄得好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要后续的抢救啊，
0: 是，所以听众朋友，你不是说今天听台北市消防局的专委来说、啊、你要去119说、欸啊、我们到我们家我饮水我们要做防水闸门、
1: 哎、我没
0: 懂，不是不是，因为台北市12区
1: 对对对，
0: 啊，咱去甲区公所问就对了。你多到讲诶，吴兴街其实迄真正嘛是定定会淹水
1: 哈，
0: 所以政府拢有咧做啦，迄就是爱降低灾害。啊，恁即摆先来甲听众朋友讲，啥物叫做豪大雨啊？啊，啥物叫做大雨啊？你们一定有一个标准，对不对？
1: 对对对，什么叫豪雨？
0: 豪雨，
1: 什么叫大豪雨？
0: 对，
1: 又叫超大豪雨。哎呦，刚刚讲短延时强降雨，哦，感觉名词太多了。
0: 反正我就知道说，拿着一把伞出去，万一是折叠伞，很快就开花了。很快就是鬼神会挡到了，嘿，应该就下得不小，
1: 对，豪雨以上的样子。
0: 对，所以大概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分级？
1: 基本上它是一个标准，就是中央气象署定的啦、
0: 嗯、
1: 那就是一个雨量。

0: 的标准，用24小时，如果下一天它的降雨量在80，那就基本上叫做一个大雨。降80代表是说它不会事后嘛，一定事先预估可能今天24小时内会降到80，所以它就发一个大雨特报。
1: 所以这是在24小时里面哦，
0: 对，会下80、哦、预估啦哈、
1: 嗯，那预估
0: 或者是一个小时下到40毫米以上。
1: 哦 okay、
0: 那这种状况来讲，如果说像山区地质比较脆弱的，可能就会有山洪的爆发、落石坍方等等。
1: 对，
0: 那平地来讲、就是低洼地区就容易发生可能积淹水。
1: 嗯，
0: 所以刚刚讲了一个小时下40就很大了、你可能短时宣泄就来不及。
1: 是，
0: 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每个小时有 78.8，
1: 对，
0: 那这时候每个小时40感觉应该可以啊。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急剧马上下来。
1: 对
0: 啊，你水沟水要流通啊，
1: 嗯，
0: 所以要有时间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发生有积淹水的状况了。
1: 嗯，
0: 这时候是大雨。那什么叫好雨？当24小时可能到达200以上的时候，
1: 刚刚大雨是80毫米，好雨就是
0: 几乎
1: 快要三倍了，
0: 几乎快三倍了，对，
1: 200毫米以上，
0: 对，这24小时累积起来会到200以上，或者是3个小时之内下了100，
1: 哦，那也很多，
0: 哦，这就算短延时强降雨就很大，可能
1: 真的土石流。
0: 我们有时候在那个靠近双溪那边、山区那边的河流的那个水域啊，我们可能就会发预警的讯息了
1: ，OK，
0: 通知在这个地方油气的民众啊，你可能不适合在这个地方，因为可能在没有多久上面的水就会下来。
1: 好，所以那个好雨一点比大雨哦，至少那个雨量要多2倍超过了、
0: 两倍超过了
1: 啊。那我知道接下来大好雨，
0: 大好雨就24小时要350以上了，
1: 比好雨要再大，所以叫大好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要外出了啊、
0: 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外出了。
1: OK，
0: 所以为什么就雨量的分级，就是预先告诉你未来可能下雨的状况。
1: 是
0: 啊，你讯息的得到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得到咯，
1: 譬如说气象署它会发布一些讯息，
0: 对，
1: 但是我知道台北市的消防局你们也有一个 APP 对不对？
0: 对对，
1: 叫做
0: 行动防灾 APP、
1: 行动防灾 APP， 行动防灾 APP 也会及时告诉你现在哪里好大雨。
0: 行动防灾其实我们就是跟像中央气象署会有接接一些资讯，
1: OK，
0: 那只要有这样的讯息发报的时候、他就接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会建议我们的听众在台北市你可以下载行动防灾 APP，
1: OK，
0: 下载完之后只要任何的讯息像地震，
1: 对，
0: 他也会接到我们行动防灾、可以及时的显示出来，让你有事先的预警。
1: 好，所以有一个行动防灾 APP 自己可以下载了、
0: 对，
1: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大好雨了，假设更大就超大，
0: 是
1: 啊，如果再上去是不是超级无敌大？
0: 基本上现在分类到超大还已经快受不了了，所以目前是分四级。
1: 好，如果那个雨一直下很大，然后下很久又下不停，这下子就是应该任何活动都取消了啦。
0: 基本上应该都是这样子。
1: 以台北市来讲，发生这种大豪雨或超大豪雨的几率，在这个汛期期间里面，其实也比例不小，
0: 也是
1: 对不对？
0: 都会有，
1: 都会有。
0: 对，像去年我们就成立了2-3次，大概达到每个小时40以上的，我们都会随时在关注。所以像现在只要下大雨，我的手机上 LINE 啊群组就开始提醒。
1: 嗯，
0: 啊，像我们有一个防灾群组，我们通知我们在群组里面的相关的台北市政府相关防汛部门的员工，公务啊、环保、水利等等，他就应该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只要开始雨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通知了。
1: 好，公部门官方的单位要做什么准备，一定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嘛，哪里不足我们现在把它做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民众要怎么样做好防汛。如果说洪台北来立刻开始去大卖场去抢购食物啊，洪台北来，但是你准备刚刚那边普渡赶快很多都抢够一空，就是台湾人真的很爱囤，很爱囤粮、囤食物。那防汛要怎么做准备？知道会下雨、大好雨，户外的活动会受到影响。可是怎么样做防汛啊
0: ？OK， 其实我们从大雨发生之前，我们就知道对自己的住家环境上还是要特别注意。虽然可能看不到排水沟，但是我们有一些平常垃圾啦，或者是树叶等等这些，还是会容易排到地下水沟里面去嘛，
1: 是，
0: 这不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周遭清洁的防护。
1: 嗯，
0: 这我们目前平常大概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好提到防水闸门。
1: 嗯，
0: 那有些是要设置沙包。
1: 嗯，
0: 好，申请的部分可以预先做一个设置，如果必要的时候做一个申请。
1: 嗯，
0: 第三个当然要随时注意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
1: 嗯，
0: 所以你对于气象资讯的取得，
1: 嗯，
0: 好，包括像潜水演示区的取得都能够很快的去知道。所以刚刚讲了下载行动防灾就是一个很好掌握第一灾 第一个时间水情跟相关防灾的资讯。
1: 嗯，
0: 那除了台北防灾，我们水利处有一个练练水情，
1: 练练水情，
0: 对，它是一个 LINE 的一个群组，社群的部分，
1: 是，
0: 那其实也可以一个注册，它一些比较重要的讯息也在那边做一个传递。
1: 是，
0: 消防署来讲，它针对全国来讲一个消防防灾一点通，
1: 所以其实都有设置，只是怕民众不知道而已。
0: 对，我们只是怕民众不晓得有这些讯息的管道来源。
1: 对、嗯、对，
0: 所以其实这些讯息都是一个很好的管道来源。当然，你可以最直接第一手，你可以去下载中央气象署的 APP。它上面也是有一些及时的状况可以做一个通知，所以其实变成说我们要随时注意自己周遭环境啊、天气啊、因应这种状况做好一些适时的准备。
1: 所以哦，听众朋友不要小看水来了很大退掉啊就好了啊，没事。事实上，因为现在是极端气候，
0: 是的，
1: 可能有时候来得又快又急，然后雨势又大，让你措手不及。
0: 嗯、
1: 有一些县市啊，伟人骑欧多拜，哎，骑骑哎，骑到遐水是大到发生了一些意外，那甚至夺走性命。不要有这种悲剧或这种憾事发生啊。今天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黄专委来给听众朋友说，我们现在是汛期哦，还是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注意哦。
0: 是的，是的。

0: 即摆热人网糖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30,000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立罚金啊！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快乐Talk Show。
10: 各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红林。其实讲到水吼，这侪人拢会讲遇水则发。但是如果你水到了一定的量的话，哇，自灾那就真的很麻烦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这位是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专门委员黄建华，黄专委。专委，啊，是不是今嘛局长嘛就无用的哈？
11: 对啊，
10: 啊不，局长来可能三点钟嘛讲不完。
11: 局长更健谈。
10: 因为咱过去讲到防火啦，
11: 是啊，
10: 讲到水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体验到水火无情。
11: 对，
10: 火来的时候，真的家里所以要装助警器嘛，
11: 哈。
10: 然后你平常可能有一些防范意识，没有那防止火灾。火灾不分春夏秋冬啦，
11: 真的，
10: 哎，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那我们今天讲到防汛，水也是。一样，水来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措手不及啊！再加上说，是不是水有时候民众会比较容易忽略它，
11: 轻忽掉了？
10: 对，讲到防汛，其实重点是在防那个字嘛，
11: 对，
10: 就是防范于未然。
11: 对，
10: 以阿北发生的时阵，会当先做防堤，起码地当嘛是拢可以先给你警示。
11: 对啊，30秒进前，
10: 啊，蛮不灵啊，真正有飞弹呢、欸，
11: 会有警示啊。应该是会，
10: 不是因为我们平常有做万安演习啊，
11: 对，
10: 因为消防局在万安演习也是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们现在什么要
11: 城镇韧性嘛，啊、我们现在在强调的城镇韧性
10: 哦，城镇韧性，
11: 对，大家要有这样韧性的概念，
10: 在这样子一个大环境，这个氛围感觉都好像没有办法预期到的，印度、巴基斯坦弄怕起来，啊，那嘛我们在讲俄乌战争也怕下年啊故，所以我当下真歹讲啦，虽然大家刚刚无希望战争发生，无希望有冲突，拢希望和平啊，但是事实。啊，别的国家地球的另外那一段就发生给我们看，那林小红给我们想过这个问题，
11: 应该说政府现在全部都在想这件事情，从中央政府开始为了城镇韧性在做准备啦，所以其实从军方来讲他会预期说什么状况 对军方对我们民众要什么样的一个预警，那对民众来讲经过这样的预警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应变。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七月份会有所谓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包括以前大家经常听到的万安嘛，
10: 对，
11: 防空警报的发布，
10: 嗯，
11: 那就是一个警讯，
10: 嗯，
11: 那在防空警报发布的时候所有的民众应该停止，然后到适当隐蔽物里面去做一个隐蔽起来，避免受伤。那如果说有一些状况或是所谓的设施的损坏，当然希望都会做抢救。这是整个一连贯的演练去做一个因应这样处理。所以我相信呢、啊，其实在目前的氛围底下、
10: 嗯、
11: 其实政府部门真的都还在做准备。
10: 嗯，
11: 对，对民众来讲就是有讯号啊，我们讲的讯号就是防空警报发作，
10: 意思就是说但特别拿万安演习全都嗯，那如果哪一天真的发生什么事情，那不然没有听到这些声，那么是爱。
11: 所以在那个之前，我相信应该开始有一些征兆，不会突然间，
10: 不会突然间，
11: 就是有一些征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从新闻知道目前的动员状况，目前的一个讯息状况，那可能那个时候，包括我们的中央政府也会有一些告诉我们，可能要该怎么做准备的一个逐步的方式会出来，但是逐步可能会很快。也有可能会很长的时间、
10: 啊、
11: 这个要看当下的情形怎么样。
10: 啊，重点来了，现在假讯息很多呢，啊，告诉那种这者社会撩乱呢，这者人心不安呢，
11: 所以我们不要随着听到讯息就乱传这样。
10: 对，
11: 这是很重要的，就
10: 是
11: 我们要懂得去适当的查证讯息的来源啊，不是要看到说这个讯息好像当作它是真的，
10: 对，
11: 或者跟你预想好像是一样就把它传出去，我觉得这个是不恰当的。
10: 今天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黄建华专委来，其实他讲的真实的讯息哈、啊，传递出去后，民众这了解。啊，虽然在今嘛，你看有的人明明伊安尼讲，伊真正是真人在讲，比如讲川普总统，你嘛是讲的是真啊？
11: 结果可能 AI 变的嘛？
10: 不一定是 AI 变的，是川普总统伊亲自讲的，但是你还是会怀疑。持续几天，讲好听是很有弹性。另外几方面来讲，嘛是无所适从哈、哦。回到台北市长蒋万安，蒋市长他上。已经快要三年的时间了，以你对他的了解，他是不是君无戏言啊？
11: 我想基本上是这样子啊，说市长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讲出来，
10: 是
11: 朝这个方式去走，我们所有的单位来讲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军务系应该
10: 是这样，对不
11: 对？
10: 而且我先前听莫局长讲，蒋市长也非常的尊重专业，
11: 是的、
10: 哦、他就是放手给你们去做，
11: 只要跟消防安全抢救有关，大概我们都会去特别注意到这一块，尤其市长那对于灾害防救跟应变这一块、
10: 嗯、
11: 也是特别重视，
10: 特别重视，
11: 对，所以每次在台风天啊应变中心开设啊、
10: 嗯、
11: 他一定亲自到场作证，
10: 是
11: 了解每个单位的应变状况，甚至可能会提醒哪些特别要去注意的。
10: 好，我们常常说居安思危哦，就是你现在是觉得啊很太平很安全，但有时候危险就会发生，是不是也告诉大家在台北市事实上12个行政区每一个行政区都有防灾公园，
11: 是的，
10: 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紧急的事情我们都到防灾公园去，它可以容纳多少的人？
11: 应该这么说，就初期来讲，大家会比较从安全的地方去做个聚集，
10: 对，
11: 对吧？然后等到状况解除，比如说我们地震好了，初期来讲，地震发生，我可能房子不敢进去，
10: 对，
11: 我可能到就近的所谓的比较熟悉的约定场所，或是直接到防灾公园。
10: 嗯，
11: 那这时候应变中心开设的前提底，开就会开设、
10: 嗯，
11: 那就会指派那个辖区的民政单位、区公所，包括相关的市府部门来讲，去那边开设。那相关的资源就会进去，那它当然是初期是一个短期，它绝对不会是一个长久、
10: 啊、
11: 因为我们后续还会找一些比较中继的适合长期居住的去做一个处理，
10: 对啊，對，因为你想如果那一区的民众全部都要到防灾公园去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总不可能全部都是像那个中央公园那么大，
11: 不可能
10: 、哦、但是就是至少让你有一些应变，那我们过去长官们也都来一直在宣导家里也是要有一些避
11: 难
10: 包，然后我一直记得莫局长说我们随身包包里面都要带哨子好，但是你现在叫不出来，哨子拿出来吹一下。专委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是要提醒民众说，哎，真的我们防范于未然，然后我们心态要保持怎么样？
11: 是现在保持健康跟快乐啦，但是防范于未然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一个周遭的状况，
10: 是
11: 对危机意识。回到水的部分，记得之前有个案例，就是下雨天然后他去山上溯溪，结果山洪爆发下来，所以说我们在做任何的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下的天气状况， 当有警示的时候，就要去评估适不适当再从事这样的活动，就是自己的安全，要自己做完整的一个防护。
10: 嗯，
11: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10: 这个提醒非常好，因为现在夏天真的很热啊，很多人就会去山林溪边呐、啊、玩水，尤其是新北市大霸溪，
11: 大霸溪上游，
10: 对，常常都是山上或是上游已经在打雷下雨了，
11: 是的，
10: 下游的人还在玩呢、欸。
11: 对，没有错。
10: 现在天气天色都还不错，但是那个水来有时候很快
11: ，对，所以去。山上去溪边都要特别注意天气的部分，都特别去提醒。
10: 因为像我如果不按水性等，我比较游泳，我就怕海，我
11: 就怕下去，
10: 我就怕溪边海边，
11: 对对对，
10: 我都在边上。但是很多人是他觉得他会游泳，
11: 是的，
10: 他其实就不怕水，但是有时候发生意外的常常都是会游泳的，所以真的不要大意了。
11: 是的，
10: 总而言之，这段防汛的期间也希望民众大概配合，
11: 对，
10: 注意带来的好处，但是更可怕是他带来的灾害。
11: 是的，
10: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今年都平平安安的，
11: 对，我们都没有事情
10: 对，都没有事情。那我们也祈求妈祖保佑
11: 啊，
10: 保佑台湾，保佑全世界
11: 啊，
10: 大家都平平安安。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黄建华专委。不刚来兰这边当中，其他的业务如果日后也要宣传的话，
11: 是、
10: 还是一样可以再来跟大家说明，好不好？
11: 没问题。
10: 好，
11: 谢谢洪林，谢谢各位听众。
10: 好，谢谢，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啦，下回可能再会啦，谢谢，拜拜，
11: 谢谢，拜拜。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11: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拜了，拜六搁准时来报道嘿。啊，我甲看看，大家拢去佚佗，无啦，因为阿强你是一粒宝啦。听咱的节目哦，逐天哦都有够多啦。啊，你对社会贡献哦，真正有够。讲苦嘛，毋是嘛，毋是。对社会贡献也真多，也真多。哎呀，这讲这嘛有影。啊，若主持节目，大家都会呢。要到四句人啊，到七字啊，加快，加快。哎，四天的假期呢，四天的假期。我甲看看，听节目的可能剩无几只鸟啊。无影啦，阿强哦，阮逐工都伫咧遮咧收听，后日若有咧收听哦，今仔日绝对袂互你失望。为虾米呢？我要来公司上班的时阵，佫特别甲拍一连去载放假。这礼拜回来，就因为中秋，厝边头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哦，拢闲闲的，大家来烘肉，大家来开讲，才知影讲吼，最近过了好啊，唔好。阮一个厝边啊，食槟榔啦，迄嘴空嘴空啊，过外月好袂离啦。我讲啊，三阿婶。啊，恁囝太今仔日太无看来咧烘肉啊！吼、哦，啊，若无伊这足型的呢，伊都上届爱啉烧酒的，薰啦、酒啦、槟榔都唔捌得离啦。啊，使讲，我讲是安那呢啦。哎呦，你安尼讲，敢若亲像有代志要发生呢？唔是要发生，已经发生啊啦。讲迄个嘴破，嘴破，叫伊槟榔唔通搁再剥啊，强强搁甲剥落，剥到即摆吼伫病院的啦，医生唔好出院啦。准备要甲开刀啦，啊是安那，嘴破空，啊嘴破空啦，破空两礼拜若袂好，就爱看医生啊呢。两礼拜若袂好，就看医生，就几个月。伊是讲痛到吼，真正挡袂牢的时阵，才去看医生呢。医生啊，敢若看到啊，尔讲哇，你槟榔剥偌久啊？我都自国中，国中就开始剥，剥到即摆，你甲看我剥几年啊？槟榔薰烧酒啦，即摆口腔癌啦。即卖咧验看讲第几期个啦，啊莫怪讲今仔日行长行肉个时阵无到位，我常常甲咱全国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槟榔、食薰、食烧酒个啦，技师讲你若改袂起来话吼，来啦，即罐番茄你真正爱点啦，因为伊有杀菌，佮有迄个修复伤口的作用。啊，即番茄毋是干呐讲哦，杀菌好用呢，那后头那咧猫啊，酷酷少啦，来我先即卖台湾红豆头。真正让我想袂到，有当时啊，敢若亲像恶狗，啊，逐工出门的，今仔日出门的，佫真正有够高，糟蹋身体是戆狗，薰酒槟榔的上拉喉，一旦若发生咳咳嗽，嘴边若有空，你着目屎流啊，目屎流。诶，讲到口腔癌一堆，毋是敢若讲阮厝边啊尔，今仔日我嘛有看到新闻来，我等下才讲互恁听啦。这个番茄天然的，我常常讲天然的上介好，会当消炎止痛，唯一就是看那番茄。啊，若要买番茄，你爱看呢？唔是讲我电视电台咧买，你就直头直直买，知影讲好，知影讲番茄好。但是有诶，足侪拢掺酒精诶呢，有诶足侪番茄吼，拢去用抽精起来呢。伊诶类黄酮，类黄酮剩5%，剩10%。番茄类黄酮上介高的就是40%，咱这罐就是40%，无经过做手的啊！咱这是专门咧供应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你敢知影讲真侪一挂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厝的然后护士，也是讲到然后医生阿囝，若看到咱的番茄吼，拢特别甲交代，若有你就加买，有你就加买，因为病院内底吼，迄细菌是夜杯细菌是上介多，唔是干阿讲挂嘴炎就好呢。你甲看讲咱的番茄看偌好，迄是讲你未晓珍惜啊尔。即人当时啊吼，甲下一罐啊吼，踮喺厝的内底啊，喙齿呐甜啊，足好用的。尤其是讲你呐喙呐臭啦，我治好足济啊啦。一工洗喙洗4-5次嘛，无效臭呀，咁敢若亲像屎下甲骨了安尼啊话。迄兄嫂人啊讲安尼，即摆一个应当互我治疗好，你后讲话过来使奶呢要强啊要，然后来吼，然后转来再来厝的坐要。啊是安奈哦，哎呦，人阮翁即摆嘴拢袂臭啊呢，伊因足久无，啊强不输鬼啊，倒有影，他安尼不输鬼， 斟到偌好呢？所以讲各位，因为假日时啊吼，有若无几组啦，啊你若有咧听的人，有咧听的人吼，我常常讲我要卖予有需要的人，你买会着。这若毋是假日时啊，我甲你讲，看阿姐的组数绝对无够啦。稍等下注意收听啊，真正予我想袂到，有时亲像起戆狗，逐工出门啊遮年糕，啊糟蹋身体是戆狗，分酒槟榔上拉喉，一旦发生咳咳嗽，嘴边有空目屎流啊。目啊，屎流了！我讲哦，我对社会讲言有够多啦，我拢奉劝大家吼，爱行好路，做好事，好好啊，孝孝老爸老母啦。你若糟蹋家己的身体吼，你就是让老爸老母烦恼啦。那让老爸老母烦恼，你就是一个不孝女。我讲敢安尼，我安尼讲敢唔对呢啦？你像讲这个37岁，治疗癌症啊，在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哦，唔是讲介顺事。诶，囡仔拢读幼稚园、读国小、读国中啊，尔呢？三四个37岁啊，尔已经丢掉嘴癌、嘴舌癌，已经第四期的啊呢。上惊啥？上惊讲无时间通我陪厝内的人啦，生不如死啦！我甲你讲哦，死你嘛无迄落勇气啦。这囡仔要安怎？你的老爸老母要叫啥物人照顾？恁某吼还阁遮尼啊少年，还阁吼爱担起着所有厝内的重担。即卖规口罩，敢若剩恁某咧趁啊，尔咧要趁。我甲你讲啦，敢若要趁哦，即只的读册囡仔三四个啦，敢若营养午餐哦都趁无。有当时看到这个新闻，咱实在是真愤慨呢。假叫你，顶年的八月，这个37岁啊，叫做阿汉，检验出到第三期的口腔癌，不料伊有接受到治疗哦，但是治疗的过程无顺利啦，今年的二月恶化啦，变第四期的啦。即卖医生要求讲后个月还阁塞入去手术房内底，阁重开一摆。你看若看讲踮在迄个喙皮，看若安尼甲你流。我捌看迄口腔癌，我一个朋友因老爸啊，迄规个下海甲青干呢，规个下海呢。我问个医生啊，讲这是要安怎开刀啊？伊讲对下边规个面甲你掀起来啦，掀起来你后吼咱个下海骨头只吼有真济拢已经叫癌的细胞食了了，食甲拢无骨头呢。哎呦，夭壽哦，唔就敢那亲像哦，人迄个咧落猪头皮，啊猪头吼是比猪肉佫较俗无唔对，但是你若要处理到这个猪头皮，你想要食猪头皮，想要食伊个脆皮肉，有那照够工的呢，爱将着皮换皮，肉换肉，骨头换骨头，安尼甲掀起来呢，你咧手术到口腔癌，就是亲像安尼呢，啊，即卖参讲话都无在条讲啦。我本底想讲要放迄个影片哦，恁看卖啊！但是你讲啥，你听无啦？啊，都哭，啊，都哭！啊，厝内哦，囡仔阁遮细啊，着阁赶紧吹切一个烂海烂安尼细啊！啊，又讲我若无伫个哦，阮某会做死哦，阮老母哦会足辛苦个哦。为着这三四个囡仔吼，拢还搁咧读书，拢还搁遮尼细汉，啊，唔知影要安怎？哎呦，拢爱怪我啦，怪我哦，薰食伤重啦，我一工拢食几落包的薰呢。啊，槟榔较早有咧食，啊奇怪啊，我槟榔都有那戒禁10年啊吼，是安那摊还搁着着口腔癌，啊，就敢那亲像阿强咧讲的话吼，真正爱用纸甲包起来放。伊讲你若一旦若好奇心。这个槟榔你若吃下去，你就是将到这个口腔癌的锁头先给打开啊！什么时阵要去治到口腔癌哦？啊，你都该家己心内有有数，啊，都拢唔听啦，薰直直吃啦，酒直直啉啦。虽然槟榔戒掉啊，啊，顶年吼去检查讲第三期的啦，结果即摆讲第四期的啦。啊！就进前，阮老母发现着讲，我阿妈棍遮吼，汉啊！啊，你阿妈棍遐摊会洗一滴啊？阿母哦，这可能是布粒仔啦，我看毋是哦。你先去予医生看卖哦。医生甲讲，这有可能是良性个啦，嘛是着爱先切起来化验看卖啊。想袂到讲报告一个出来，医生讲活。哎呦喂啊，医生啊，你毋通活啦！你唔同爱讲好你家在，啊活是咧活安怎个啦？活大个也是活小个啦？即我无在条处理啦，我建议讲你去大间病院啦，无好个啦。 你敢知影？我一日听到我弟弟感情的时阵啦，真正吼，惨要哭都无目屎啊！嘛唔敢哭。阮老母甲阮某陪伴踮在我的身躯边，因目眶红红，伊唔敢哭，我嘛唔敢哭。我阁甲因安慰讲无要紧啦，即摆医疗才进步吼，我会配合着伊好好啊治疗。那要哪会知影讲愈来愈严重，一定手术过一摆安尼，可能清了无清气的款。哎呦，即摆规口罩的重担拢爱由着阮某担，啊我即摆也无在调摊，体能足歹。啊，看来这个嘴边安尼是痛啊，甲实在有影吼，迄裤脚无空啊，尔无裤脚都钻落去哦，常常有当时啊，痛甲是去弄病哦，可怜哦。有若借我这个案例吼，看会当透过无？透过像阿强咧讲的吼，防控天下，跟所有的人做人，唔通遐尼讲啦，好好啊为家己活啦，为你的妻儿活啦，为你的老爸老母活啦。食薰、食酒、食槟榔啦，到落尾手腕伤害拢是自己无效啦。酒肉朋友紧断啦，尤其是讲踮在食酒的饮食当中啦，请薰、请酒、请槟榔是足舒畅的。但是拢一再糟蹋着家己，是即当阵还未爆发呢。你直直甲累积的话，要摊的一天，要摊的可能无爆发。像我呢，顶年第三期的，今年已经第四期的，即摆医生改阁动一摆大手术。钱是要对倒位啦，哎呦，想到家己都悲哀哟。
1: 因某上可怜，因某讲，看来因翁手术一摆开几落十万，几落十万。即摆因翁吼，嘴已经无法度闭开啊啦，无在条布啊啦，拢需要食流质的啦。看来即个食流质的营养粉啦，一个月都要万五块。看他吃这都要万五块，你唔通看一罐那囝嘞，迄一罐那囝是足贵的呢。有时阵哦，翁若住院，啊，我着搁上班，着搁接囡仔上下课，顿来着搁煮三顿，互大家啊、大官啊吃，囡仔嘛着爱吃。所以讲，要趁有时间，通我去病院陪翁婿，着搁请看护，请看护一工都2800。唔知道要安怎，头一摆开刀，阮翁啊，我看下去，等于后头厝的会当照，会当搬，有价值的物件卖了了。即摆要阁手术第二摆，我讲真的悲哀啦，咱是比鬼较恐怖，无人敢接咱的电话啦。嗯哼，若看咱来吼，都赶紧门就锁的，好敢若亲像咱是要去甲借钱的共。拢爱怪家己啦，嘛袂使哩怪别人。人迄哪有可能讲一世人拢甲咱斗相共？
2: 有咧食槟榔个啊，槟榔粉烧滋味啊。你若食槟榔啊，比一般人要得着口腔癌、舌癌、食道癌、胃癌、大肠癌嘛，是加出着足济倍啦。佮挂一个粉啊。那是吼，搁打波，搁再打波，那搁挂烧酒。你有当时啊，踮在酒宴席当中，你甲看吼，食薰、食酒，来，大家好哈、啊，来，我敬你哈，强啊啦，哈哈，感谢啦，嗯，来，哦啊，兄弟啊，大吼，大家较食做伙咧，嘿，啊，都撮撮撮菜薄酒，大家加减啊，猛啉来，我先敬，吼、嗯，啊，呀塞！哦，虽然讲是粗菜薄酒，但是这个酒呢，有那解高，嗯，啊，这咸着足好。即摆酒一个啉落了后吼，赶紧啦，粉都摕起来点，粉输一嘴啊了后吼，来槟榔，槟榔，迄、那个地头啊夹掉了后，佫开始剥，有诶掺迄个汤汁都拢甲吞吞落。哇、哦，你食槟榔你无拍算呢？你掺迄汤汁都吞吞落。哎呦，这拢钱买的呢，你甲配遐角都无咧远，点都无咧相中，讲迄有诶掺汤汁都拢吞落呢，一工有诶有当时啊槟榔食四五包呢。我有当时啊心肝内拢想讲，我看你会当冻偌久啊？你会当冻偌久？我一个朋友较早住伫台南啦，伊有哪去有迷信害死了了啦，有哪去有迷信害死诶啦，伊嘴巴开始肿起来啦。我讲吼，姐啊！ 去予医生看啦，唔免啦，人阮个头家都有落来啦，伊个头家都是伊个主神，伊咧拜迄尊啦。哦，安那讲，伊就讲我这是冤亲债主当来咧讨啦，冤亲债主当来咧讨啦。啊，即摆要安那处理？恁头家安那讲？啊，都发一寡金纸予伊就好啊。即个嘴边这正气自然就会消啊。经过两礼拜了后，愈来愈静。我讲是啊，啊金纸发无够许哦。有啦，后迄话无够的，啊是安怎趁愈来愈少。哎呦，迄个处理煞，阮头家佫讲哦，还佫有后一个，还佫有后一个爱处理啊。哦，我毋知讲我顶世人哦，啊歹代志做遮尔多，啊完整册子啊直透直透。我讲是啊，你一个气功哟，完你去互狗咬啦，紧去互医生看啦。我甲哦，我甲派侦查无甲拍尔呢。人因某听我讲讲诶，讲哈啦，咱来去予医生看啦，毋通阁相信遐啊啦。因翁共款啦，福甲安那你敢知？福甲因某敲电话互我讲强啊，我看你阁来台南一逝。我讲是安那，伊一定疼甲拢咧弄病啦，疼甲拢咧弄病啦。啊！你睇下，买救救护车，好叫医生看。啊，都天气冻个做，伊就拢讲冤亲债主啊。啊，即摆人咧疼的时阵哦，去米店在新岛骹呢，叫伊个头家替伊止疼呢。你敢知影吼？到落尾手啊，迄个肿起来所在啊，已经一个空啦。迄内底个布人哦，会使你讲拢用砖个呢？去基米病院。医生讲：“哦，啊，你这拖真久呢。嗯”啊，我就想讲来这，互你开一个药啊止疼，无我药房的药啊，拢止疼剂拢互我买了了啊。我这唔是癌啦，医生一个看讲你这就是口腔癌啦。我都唔免先甲你化验哦，以我治疗着感情治疗这么济啊啦，伊个还佫唔相信呢。结果一个身体检查，伊个下骸啦、下骸骨只拢一定去予癌的细胞食了了。医生讲，这你若提早会当三四个月来，唔知外好，简单处理啦。你敢知影？即摆你这真严重啊呢！你即摆吼已经补人，已经补到你个头壳起哩啊呢！你个脑内底吼，伊个癌细胞拢已经断到规个拢总是啊呢。结果一个手术完了后吼，规个半边个面拢无去啦。啊！伊无接受到这种的治疗嘛，袂用哩呢。因为这种的治疗就是要减轻着病人的痛苦啊。啊，无伊看到迄个富人，看到正起来迄个吼，伊讲真的呢。迄时我有当时看到个地足太高，迄人用砖的啊。啊死啊！当初死两年啊，破病啊，啥物都完全债主。哈、啊，你这路你信的了？顶年的你欠人的，这世人还过来过来讨。那甲你讲顶世人的、后世人的，迄拢骗你的啦。那用借口讲顶世人的代志，甲后世人的代志，你会当偌好拄偌好，迄拢骗你的啦。做人唔当遐尼戆啦，一世人你过好较重要啦，唔当搁再糟蹋家己的身体啊啦。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哩结苦苦，分酒槟榔唔通多，较好过节来咧食补。阿强啊，你斗即句安尼，我听起来听无啥有。是安那分酒槟榔唔通多，看呀，平常时咧食补，啊你平常时个歹习惯也无，何必着来食补咧？平常时个歹习惯也无个话吼，身体都养到敢那残像牛个，何必着补咧？哦，水。槟榔上毒，就迄个槟榔仁啊，袂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的乌暗面，死狗那生癌啊，实在是足酷刑啊，足酷刑。槟榔，你拢想讲迄个白花、红花啦、包叶啊啦、老陈啊，上解毒是一级的致癌物啦。看那迄个槟榔青啊吼。伊内底一个槟榔碱呐，都致癌物啦啦。安尼，我今仔日阁甲你开智慧啦。你唔通戆戆咧。哎呦，我食迄青心、青仁，会当清血，也毋则清血，毋则退血，会骗你个啦。啊，阁来， 槟榔有外多，像农药的残骸就好啊。你敢知影讲迄槟榔啊，有分激素呢？啊，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上好的啦，规个拢无虫的断点啦，无污点的，迄拢靠农药降的啦。啊，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腹内甲骨髓，分酒槟榔你安尼甲套做伙，保证你日后会后悔。我都讲桌仔顶哦，那你啉烧酒。啊，这荤甲槟榔，敢若未输，敢若必要的配比共款。啊，你搁甲看讲，因咧食迄个配酒的菜啊，唔是钱的吼。哎呦，啊无就是安那呢？像我讲的，爱食迄个北来啊啦，啊甲迄个凉骨脆啊，凉骨脆啊，啊荤酒槟榔你偷做伙，啊你后摆你袂后悔。你这种的生活，逐工咧过，你身体会当有偌健康啦、啊？拼酒食荤啦，我讲真的。

0: 未通是无正常，中风若来是足歹参详。哎呦，阿强伫个遮再一摆，拜托大家莫逞强啊，莫逞强，讲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急酷酷，分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食补。啊，槟榔上毒，槟榔仁，未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乌暗明，死到生癌上酷刑。讲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腹内甲骨髓，分酒槟榔透做伙，保证日后会后悔。拼酒吃薰多死命，交际应酬拢受请，只要心头抓好定，互你身体足勇健。啊，身体负担若过头，功能消失就都够，就爱洗身洗到老，厝内大细目屎流。啊，血管循环若不良，血路未通无正常，中风若来歹参详，拜托大家莫听强啊，莫听强来我本地吼，我今仔日吼。特别特别，只要你老咧食槟榔、食烧酒的，我甲你讲，这项物件你唔好欠啦，就是啥天然的、天然的，会当杀菌，搁再消炎，它能修复你的伤口。啊，无你都无材料解掉啊，你坏习惯都无材料解掉啊，啊，所有的万病拢是对发炎开始啊。你嘴若疼，嘴破，哪好疼哪好破。包括讲你一切身位啦，听，拢总是发炎啊！你的肝的指数啦，伤过头高嘛，是因为着发炎啊！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啊！唯一天然的，就是这个番茄会当消炎止痛，而且佫会当修复你的伤口。哎呦，阿强哦，啊，今仔日你意思讲有番茄哦？无济啦，无济啦，拄拄啊好看到这个新闻，你若有食槟榔的，你唔通欠啦，你一工甲点几摆，无你都解袂掉，他有法度啦。来，啊好甲歹你莫听我讲，但是我佫再一摆甲恁提醒啊。今仔日先强调这个七十几组，咱的番茄先来分享予咱有需要的人。喂，你好。
1: 你好，阿强。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敢那亲像在困哦。
1: 嘿，你搁知，真厉害。
0: 安尼啊，即卖几点啊？你搁在困？
1: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转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伊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啊，无要创啊。
0: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外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尔呢。
1: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1: 哦，这搞。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1: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囝哦。
1: 哈哈哈！哈，你真勇。
0: 我
1: 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啊嘞。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我公司所有员工拢外好命，你敢知？
1: 拢几点再来？
0: 阮公司所有的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1: 真好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敲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啊，若有迄啰起床气的吼，我就搁互叫呢。
1: 安尼哦，哦，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番茄食了安怎啊？番茄点了安怎？
1: 我甲你学了，我甲你讲一级棒诶。
0: 好、
1: 哦。我诶喙齿吼，头前拢好好，后站两边吼，倒边搭一半掉。
0: 是。
1: 啊，正边两三齿拢咧叮当咧摇咯，
0: 是
1: 啊，我两个早囝吼是足友好诶，我老诶旧年往生去嘛，
0: 好、
1: 哦、啊拢即两个早囝咧供应我诶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倒佚佗，拢会使去，
0: 是，
1: 因为我诶大汉早囝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0: 是
1: 啊，我诶早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姐啊，
0: 是
1: 啊，拢早囝因为啊，直直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平大囝我真不爱出门诶，
0: 好、
1: 哦、啊就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种，因为我若爱物件，走囝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0: 是
1: 啊，我刚听，我想诶，阿强这吼房价我无来买来甲用看卖也袂使呢。
0: 是
1: 哦，啊，怎来甲你叫一组转来？我迄刚来，我就随点嘛。
0: 是
1: 夜到来，我就随个点啊，点的。加两在，我在时啊要出去运动，甲下到时啊出去运动，我拢有点嘛。
0: 是
1: 啊，点了即卖这边这边这边哦，本地卖波。
0: 好，
1: 基本说会播，
0: 好，
1: 啊未听，较未听，啊未播。
0: 啊，你我知啦，你的本地胖遐，就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1: 哦，牙周病啦。
0: 啊，你牙周病，你嘛会起花嘛，会发炎嘛，症你就无在调。

0: 煲啊，你若煲咧喙齿就疼。
1: 就疼啊，都无在煲，啊，即马就是拢点了煮糜来食。
0: 药老，你嘛都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家甲较接甲点的胖家，主要唔是干那讲你喙齿咧药老，也是讲哪会疼得好用吼。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啊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1: 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那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真点到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因讲。
0: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交文啊，你搁叫报人来。
1: 未交文，啊，都罔报，罔报人吃。
0: 安尼吼，好。
1: 吓啊！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
0: 啊，
1: 我。
0: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啊，用这来佚佗，啊，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1: 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0: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哈。
1: 别，感恩感恩你
0: 哈。阿姐，再见咯嘿。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感谢来。阿强哦，阿要开放给阮主文无？阿你讲都阿无几组，也袂哩啦。我先来唱一条歌，要主文咱的物件较快。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咱的感情才会无来无散。到今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狂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六月无你遐尼啊香，祝福你亲亲。

日头落山，有心人紧紧甲看。若是伊对阮拢无爱，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好情啊，这呢软心肝，一无奈的感情，这会无来无散。到今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

0: 非常感謝。看來你唱歌的時候，電話就慢慢死了，我就說好你家在中秋假期，要不然沒辦法有夠糖給買，這有需要的人真的有夠多，啊不然沒常常有會啦。是讲遮个量，遮个租数吼，拄拄啊好。伫即假日时啊吼，我要卖予有需要的人，要卖予有需要的人啊。啊，啥物是胖家？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甲我买。因为吼，即个胖家吼，只要讲若去拄着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摆若要找到即个类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即好用伫咧倒位呢？挠头挠挠，酷酷扫，气波歹，气更烂的，气花哪咧肿，酒气，喙齿疼，薄冰冷的，你嘴挠伤口的，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的，臭咸咸哦，迄敢若掺上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济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胖家的吼，外口若咧卖胖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个人吼，已经拢打着真济地雷，拢去买迄落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诶，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啊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来行人，你若外行诶，你著听我诶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得，你毋免甲买我诶胖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胖家那个来会当分享，阁有助手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我知，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优待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五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占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在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诶，卖买起来囤啊。今仔日你只要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胖家无掺酒精诶，医护人员伫咧使用诶，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倒来卡现场诶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你一摆到我买两罐，买两罐。你若去病院诊所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两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搁加摕一罐一模一样的胖家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搁加送你一罐，我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到我买两罐，我阿强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搁加送你一罐。啊，搁一项精品，我讲无着，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着100%的胖家无掺酒精的类黄酮，搁40%，点在业界上介悬的，搁会当摕着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零八零零 889887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这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务人员呐、啊，若听到啊，伊拢字咧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卖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哎，阿强，你好。
0: 你好。
1: 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哈、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你好。
2: 哎，你阿强哎。
0: 好。
2: 我要来参加。
0: 捌买过无？捌
2: 咋？
0: 点了好无啦？
2: 哈？
0: 点了好无啦？
2: 好啦，我有点我有买过
0: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喙齿，还是点哪喉？
2: 拢大行好。
0: 大行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你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旁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伫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稀释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佮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3: 我旁家买两组啦。
0: 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啊，阿强。
0: 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你要甲你买螃蟹。
0: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新竹。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这螃蟹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1: 来
0: 旁家一组，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买旁家。
0: 稍等一下，电话压你哦。嘿，今仔日看啊，73组啊，74组，你稍等一下，买过无哈？
1: 以前买过。
0: 稍等下，稍等下，那较早买过，我都唔免讲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较济一丝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旁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的，咱这类黄酮阁是40%的，你要去倒买喂？
1: 诶、欸，你也未旁家遐
0: 无？有诶、欸，我阿强大，你好啦。
1: 你阿强哦，我台买数。
0: 你捌买过无哈？
1: 啊，唔捌买过咧。
0: 啊，你唔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的？
1: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0: 好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我甲你讲，你若唔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工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搭这螃蟹唔知有过来咧买无？鱼更烂啦，那喉定定咧疼的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可流啊，哎，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甲你讲哦，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这个槟榔你若解未起来的话，你旁家你要长时间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患、喙齿患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破蛋的壳开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工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患壁，啊，逐工甲撸，逐工甲撸，一工甲未出问题。啊！你着叫你食槟榔、食薰，你解袂起来。螃蟹你敢毋免买？哎、欸，一罐1500，我今仔日邮台你一罐1200，买两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互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螃蟹才偌济啊？尔800。你毋通看迄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下呀；入门的时阵，搁甲点一下呀。尤其是耳根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若有喙齿咧疼，也是讲牙周病、气患若咧肿，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若剩螃蟹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螃蟹有够济啦，比较看卖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亲像摕迄落人，即卖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听阿袂认，喂你好，
5: 喂阿强哦，
0: 有，
5: 螃蟹一组，
0: 捌买过无？
5: 我头前买，但是我阿你买别项。
0: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5: 对啦，真好。
0: 我拢讲到拢咧当用，我要吐大灯头啊了。大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1: 喂，啊，庞家。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我要买
0: 庞家。多谢你哈，你电话夜哩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的人有哪爱有良心啦？那无良心吼，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的信任啦。我讲的都熟悉的啊，喂，你好。
1: 喂，阿强你好。
0: 好。
1: 哦，小等下哦，我未晓报住，住就我叫帮你报住。
0: 好，好，好，好，来。
1: 我来。
6: 喂。
0: 喂。
6: 老板。
0: 我唔是老板，我小等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哦，来，外口听一下来。来。

0: 哦，四十六分啊，无食一日茶，足艰苦来哈、啊。我咧讲吼，即四天的假期，明仔载开始上班吼，啥物所在生意会上好？你敢知？啥物所在？就是诊所甲病院啦。为什么？因为流感大爆发，流感大爆发啦、啊。昨我一个孙仔讲，哎呦阿叔哦，啊你敢有放假哈？我吼去治着流感啦，安尼嗽甲啦喉痛甲要死。我讲有啦，紧提转去点。啊你流感哦，你过来烘吧，你过来烘吧。少年的是较无要紧呢，你若去倒老岁仔人看要安怎？你唔通看一般的感冒呢？你敢知影讲吼？看啊，最近流感的啦、急诊的啦、病院诊所的啦，已经超过14万人，超过14万人。去咧看医生，165个严重的病例，就是讲哦重症，165个即卖重症啦，40-30几个啦。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伫卖房价吼？
0: 系啊。
1: 我要爱房价一组。
0: 我咧讲阿姐啊。明仔载吼开始上班吼、急诊室甲诊所会大爆满，讲流感吼。流感、流行感冒啦，40-30几个，啊，165个吼，即卖变成重症的。你看这感冒看偌严重，所以讲你即卖若要出门吼，爱挂嘴炎啊，旁家点一下啊。稍等一下，我甲你讲哦，我今仔日哦，就是讲这个旁家70几组啊，尔。为什么我来敢讲？因为拄拄啊好假日最后一天啦。这若明仔载来无的话吼，绝对无够啦，啊，你会记哩哈？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话你好。
2: 要上来啊？
0: 嘿是。
2: 哦，我今仔日当然才有、
0: 明仔载就有啊哈，明仔载才卡来吼。
2: 明仔载。
0: 明仔载吼。好，谢谢，明仔载就有啊哈，来。今仔日我的房价，你若唔捌买过的话吼，你拄拄好今仔日有咧听节目，你福气你扣到啦，我袂甲你骗啦，喂你好。
3: 我甲你注文你房价。
0: 好，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3: 但系我是你老祖国
0: 啊，
3: 阁无。
0: 哎呦，是啊，因为吼，讲看那流行感冒，讲40-30外个啊。
3: 就是安尼，那是。
0: 啊，重症的哦，即卖就是讲踮在家护病房内底吼，要一两百个，要到两百个。
3: 你
0: 讲
3: 你感谢你啊，
0: 紧
3: 创
0: 这
3: 房价，安尼来救人嘛。
0: 啊，都房价，你都出出入入点一个，都杀菌，啊，搁安那，即卖中秋节，大家家家做伙啊，第二摊，明仔载你甲看迄病院诊所，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4: 你好啊，房价。
0: 稍等一下，来，我你讲哦，全国的听众朋友，咱的房价伊是天然的物件。伊会当消炎，会当杀菌，会当止痛，修复伤口的作用。所以讲吼，你要出门的时阵，唔是干那讲挂嘴暗嘛尔，旁家点一个啊。要入门的时阵，旁家搁点一个啊，袂将着病毒哦，安尼倒倒规口罩啦。这外口伫咧卖啊，你要买着，参像咱这个类黄酮40%的绝对无啦。因为咱这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啦，伊的激素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啦。我常常讲，咱物件要卖上好，这30毛你唔通看这一罐啊囝咧，你唔通看这一罐啊囝咧。人拢摕咱这一罐哦去套做4-5罐、4-4的卖恁，一罐就是卖1500块、15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邮台你一罐1200块，你今仔日闹听到，这中秋节最后一天，明仔载你甲看，我甲你讲，看那诊所、急诊、病院、急诊的一大堆足闹热，咱唔通去干么？去点啊？咧甲人人客人，因为是安那，因为流行感冒足严重的啦。你今仔日若来甲我注文，我不但讲一罐犹太，你一罐1200块，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两罐，一摆买两罐，我阿强国加送你一罐，安尼三罐2400块，本地三罐爱4500块，今仔日2400块，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哈，喂你哦，喂。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啊。来，喂，你好，喂，你好。
5: 我要买螃蟹。
0: 稍等一下，来外口听。我甲你讲哦，最后搁十个桌啊啦，因为70几组、70-80组应该超过啊。最后咱搁接10通电话桌， 你若卡无着，作文无着的，你若讲厝的倒来，还佫有迄，我卖讲啦。厝的若还佫有的，卖来作文啦。0800-889-887，喂你好。
6: 彭家一早。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我要彭家一早。
0: 谢谢阿母啊，彭家出门点一下哦嘿。
7: 好。
0: 哦，较袂去哦，细菌倒着，稍等一下哈。啊，这遮尼啊好个物件，你加一份的准备，就对。厝内的人，包括对你家己加一份的保障，敢毋是？人客啊，敢若一个感冒，你毋通看一般的感冒呢？你若有上年纪、上年纪，我常常甲阮老母讲讲，阿母啊，人喺中秋节哦，家家户户咧叫行吧，咱毋通去。喂，你好。
7: 喂。
0: 嘿。
7: 我要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喂。
0: 嘿。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8: 阿强你好。
0: 是嘿。稍等一下啊！阮老母外挂来讲吓啊，咱迄新闻在报哦，报迄流行感冒安尼，哎呦，夭寿哦，四三十外个，看那重症的、重症的啦，165啦，看那感冒啊，你敢想会到？你敢想会到？啊，你安尼搁酷酷扫，酷酷扫，我甲你讲，潘家甲点一下啊，真正足好用。啊，这一罐30毛，你唔通看这一罐啊囝呢？这一罐会当点真久的时间呢？时间伫要到位啊！时间伫要到位啊！你若还袂做文的朋友，你爱紧啊！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也是阿雄
0: 的，嘿，阿强，
7: 嘿，我是咧参加。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因为有那剩无几组吼，剩无几组，你若做文无到的，你紧来。我唔是讲为着做生意来讲这，喂喂你好，
9: 喂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阿强你好，
0: 好，
9: 我要甲你买一组，
0: 好，谢谢，啊出门点一下哦，去，让我高兴一下哈，
9: 我唔捌甲你买，
0: 哈，较袂安尼，人这流行感冒流感讲死30多个啦，惊死人，稍等一下，稍，啊都有影死人都丢。看那重症的，看那重症的啦，重症都165个啊啦。喂，你好。
9: 我爱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吼，来，我时间到位啊，时间到位啊，电话即卖拢大爆满吼。你若电话若卡袂接来，我希望讲你有耐心好唔好？有耐心，来，我这电话真正无法度啦，我来。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我嘛要下线啦，你也知，稍等下，稍等下，电话也哩哈，线卡啦，哈啦，线卡叫小姐听啦，来，我时间就要到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讲明仔载开始恢复上班上课，卖讲明仔载恢复上班上课啦，凡正真济人会请假，因为流行感冒即卖当伫咧大爆发。卖讲恁啦，都参医生啦，新闻咧报啦，参医生都共款都感。感染流感呐、啊！哎呦，来连回哦。喂，你好，喂，喂，嘿，你好。
10: 我要一个彭。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你好。
0: 嘿。
11: 我要彭家。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来，我时间到位啊！全国的听众朋友，感谢恁啊！喂，你好。
12: 我要彭。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2: 你好，阿强你好。
0: 谢谢，稍等一下吼。喂，你好，唔知还佫有无呢？喂，
10: 嘿，
0: 稍等下，稍等下，好，安尼甲遮倒，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深深感谢朋友的收听佮欢乐。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嘿，阿强。你卖听，稍等下哈，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下，稍等下，来，我时间到啊，哈，明仔载再过来哈，明仔载再来买山顶的古早味的哈。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7: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如意，午后快乐。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跟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哦。咱这个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庆兴林医师，也个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来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哦哈。那么今天来跟咱这部现场当中诶，是咱下的呢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请安问候一下。来，
18: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17: 是啦哈，
18: 较爽快。
17: 伊早伫
18: 诶，我感觉诶，即个时我拢穿无迄个美国人。
17: 很厉害，真的，
18: 这个你叫，对啊，这个体质有关系啦。
17: 真的哦，
18: 但是爽快就好。除非讲你有高血压吧，
17: 是。
18: 哦，有人讲伊拢袂惊寒，
17: 对。
18: 但是 寒人的时阵，血压嘛是轻悬，
17: 哦，
18: 血压卖上悬是原则，穿无够。
17: 嗯，安尼等得不好，
18: 对
17: ，OK， 好啊。那么，南泉港黄清医师哈，今天要甲咱空中好朋友分享，下面看下这个医疗单元嘞。
18: 今天讲一个心律不整啊，
17: 心律不整。
18: 我看门诊的时阵吼，真正拢会拄到这个病人，讲伊这个心脏会感觉劈破菜，尤其是有的人吼，较高。怎么啊？较高就是讲情绪压力较大的病人，
17: 紧张诶，
18: 较高紧张诶，就是讲伊不时吼，拢会感觉心脏劈破菜，干的是有心律不整，还是讲心脏高低出问题？
17: 心关头安尼坐坐无爽快。
18: 对对对，唔知你有这个感觉无啦？这个心脏劈破菜的感觉，
17: 到紧张的时阵，
18: 紧张的时阵，
17: 紧张的时阵，
18: 啊，有的人是倒嘞的时阵吼，胸胸甲坐起来，还是讲胸胸背起来啊？这个时阵会感觉心脏更改成有漏了几拍安尼感觉。
17: 淡薄啊，
18: 淡薄啊，改成停一下安尼。啊，就会烦恼讲安尼，敢是有心律不整。
17: 刚好心脏这方面的问题就对啦哈。
18: 对对。
17: 那么简单讲，洪清医师请教者，所有的心律不整是讲的是伊的跳动无正常安尼吗？
18: 对哦，心律不整咧讲的吼，就是按心脏内底的电线出问题，这个心脏的传导内底电线诶出问题，所以伊的跳动变作无足规律的。安尼一般来讲，安尼心脏是砰砰砰。是规律的嘛？
17: 正常的跳动的，
18: 正常的跳动是安尼，几分钟差不多爱跳六十到至九十，
17: 这个卡刀啊，
18: 砰砰砰砰，稳定的。
17: 是。
18: 但是要是心律不整的病人，伊就会砰砰啊停一下，砰砰砰砰啊，变成较无规律。
17: 乌白跳。
18: 乌白跳的意思，安尼叫做心律不整。就是安尼心跳无。没有规律啦，
17: 无稳定性就对啦，哈。
18: 这一般来讲吼，都是因为按心脏内底这个电线出问题，有的人是这个电线伊的传导较慢，
17: 是
18: 哦，变作因为按心脏吼，简单讲，按心脏有足侪的心房，叫如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啦，
17: 是
18: 啊，传导来讲一般是正常人是爱对心房顶管啊，个传过来。心室
17: 这边，
18: 所以安尼心中是心房顶管的心房心收缩，甲血积落来，积落来心室了后，拢准备好啊，佮对心室安尼收缩了后，塞去心骨每一个所在。所以有一个电线，电线爱心叫心房好收缩，收缩了后，佮换心室来收缩。啊，为当时阵吼，以这个心房交心室中间吼，小怕点短路了，所以这个心房小肚气啊，短路了，两条电线安尼蒙掉，我为当时阵伊会小怕电，变作心房收缩，多收缩还袂了，心室就提前收缩，安尼这个正着这个心跳哦，伊就乱起啊。
17: 对，就像你头拄仔一开始讲
18: 诶，电线就乱起，
17: 伊个跳动就无平静。
18: 所以简单讲，这叫做小拍电啦。当然，除了小拍电的问题以外，搁一个就是心，迄电线本身，为人伊就以早可能从心中去踢掉啊，所以伤到这个电线，电线变作拄着穿的过去，拄着穿袂过去。
17: 生活为当时啊正常，为当时啊都无正常
18: 的呢。对，就是嘣嘣嘣嘣。正常是安尼嘛，拄着有一下就传袂过去，
17: 是
18: 就袂就漏，你就漏一拍啦，
17: 漏一拍，
18: 漏一拍去。安尼来讲的话嘛，是一种的心律不整。
17: 是
18: 所以这个心律不整吼是，会当讲严重啦，因为足侪无同款的原因。为是足严重的吼，随时有可能乌白乱跳，甚至讲这个心脏胸胸就甲点起。这种就是致命性的心律不整，
17: 这种
18: 很重要。按心中吼，按心中对安迪的妈妈吼，巴肚内底，都还未出世啊，心跳就开始跳，
17: 开始有啊，
18: 四周了，
17: 太阴了，
18: 对，你也去看迄产前检查，做迄个超音波啊，唔是去听迄个胎儿的心跳嘛？
17: 对，
18: 拢还未出世的时阵，按心中就开始跳。因为心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爱把血哦 送去身躯每一个所在啊。
17: 是，
18: 按身躯每一个所在，尤其是脑，哦，未使拢未使无血流过来。所以这个心脏一直跳，跳到按人走的时阵，才会使休困。
17: 停下来。
18: 这个中间吼，伊十秒钟拢未使休困着。
17: 嗯嗯。
18: 哦，按你心脏你也掂起，十秒钟人就昏过去啊。
17: 嗯，
18: 没死去啦，没死去
17: 昏去啊，
18: 十秒钟是还没安怎，但是人就昏过去啊。
17: 嗯，
18: 因为这个心脏点十秒钟的话，按脑部上去脑部的血流就不够啊。
17: 嗯，
18: 不够，人马上就昏过去啊。哦，你有看过电影嘛？吼，电影内底拢有一个啊、是讲一般来讲好人啦，吼啊，伊要甲迄个歹人甲用哦会昏过去吼。伊无想要甲人拍死嘛，啊！伊就对阿兵，甲人阿妈棍安尼，甲伊迄个
17: 勒
18: 缩起来，啊！迄个歹人伊就安尼温落去，这个缩起来吼，温落去是为什么？
17: 嗯，
18: 为什么人吼阿妈棍你甲缩起来，人就昏过去啊？敢是喘袂过气？唔是哦，唔是气无够。你看你试看嘛，你即慢慢喘气。十秒钟，二十秒钟，
17: 嘛可以冻结，
18: 拢无代志啊。
17: 嗯嗯，
18: 啊，人无遮紧就缺氧啊。哦，为什么阿妈棍缩落去，马上会昏过去咧？迄毋是因为气无够，迄是安尼阿妈棍即个颈动脉，阿妈棍叫一个足大，两边拢有嘛。
17: 两边拢有。
18: 哦，你甲摸，迄一条一条的，迄就是安尼颈动脉。即、這个颈动脉两边做伙甲垫落去，到脑部的血流无够，十秒钟你人就。昏过去啊！啊，当然马上啊，甲你放开的话，这个血流搁上来，
17: 你就清醒。嗯，
18: 啊，继续甲跌咧，就脑死了，人就当然一个固来，这脑部诶，差不多三分钟吼，血流无来，就算你人搁醒起来，买受伤，
17: 脑部买受伤，
18: 可能会变植物人，冇可能。哦，所以这是心脏的功能啦，足重要诶。按心脏任何时阵吼，连十秒钟拢未使好停。哦、所以这个心脏功能很重要了，
17: 算是火车头的对吧？应该安尼讲啊，
18: 那是咱身躯内底，咱拢知影心脏多重要，就是因为安尼啊，像一般来讲到这个死刑呐吼，按台湾嘛同款，按台湾基本上应该是用射击的嘛吼，直接对心脏开枪，吼、哦，因为安尼做就是因为感觉这是上紧吼，上有啊
17: 人道的
18: 方式，因为你心脏拍落去了后，一破去。会上未出去了，十秒钟人就昏过去啊、
17: 嗯！
18: 所以足紧的，别拖足久。
17: 别拖
18: 啊！美国嘛同款，美国即马是用注射的，注一款的药啊，互你这个心脏点起，啊，心脏点起了后，人十秒钟就昏过去。
17: 嗯、
18: 哦，所以这是，我要讲的是讲这个心脏，任何时阵十秒钟你甲停起来，人就昏过去啊。
17: 马上足紧的就对了。
18: 对对对。
17: 嗯嗯嗯，那安尼讲起来来讲吼，一般啊，我心律不整的人，伊发生的镜头拢是差不多安怎？
18: 心律不整吼的镜头上明显的，
17: 嗯，
18: 就是感觉胸腔这个所在，
17: 心花头无爽
18: 快，感觉皮肤菜，迄种感觉是为人的变气官，感觉会足紧张的感觉，啊，过来胸腔感觉白白的，头壳光，
17: 这种小可怜三线。
18: 啊，当然你啊，佮愈厉害了后就。开始黑暗面啊，甚至人昏过去，
17: 拢是有可能的。
18: 哦、对，这是愈厉害就有可能的案例、哦，所以这是一个心律不整的镜头。啊，但是按心律不整，为人吼、哦，唔是规工心脏拢乌白跳哦。
17: 嗯嗯嗯，
18: 伊是拄到有这个状况，就是讲拄到会感觉心脏皮薄菜。啊，你也来去看一般诊所吼，伊甲你做一个心电图。
17: 对啊，就这种心电图先检查
18: 过、嗯。对，心电图会当看这个心脏。跳动的这个电器啦，就是讲心脏传导的状况，
17: 是
18: 看有问题无？哦，这是心电图一检查的，但是
17: 初步等于先了解啦，哈。
18: 对，伊是主要就是靠这个物件来检查心律不整啦、嗯，心电图啊做嘛真简单，但是你也是拄到啊，开始心律不整，哦，安尼你还拄啊好伫个有镜头。我感觉心脏皮薄，差的时阵来做心电图，较快一
17: 点。
18: 看你来掉，
17: 我
18: 你若讲一天，敢那发生两摆，啊，大概拢发生30秒。
17: 嗯，
18: 啊，你来诊所的时阵，有可能 甲检查是正常诶
17: 啊。对啊，拄啊无三星即个
18: 健康。诶，刚刚无三星。
17: 啊，那那边喏。
18: 啊，那你就要去做即个24小时的心电图。
17: 哦。
18: 哦，伊即个物件就是有一个心电图的机械啦。
17: 哦。
18: 哦，即个去一般来讲大型病院心脏内科来去检查。
17: 嗯。
18: 伊互你派一个机械派登去。啊！伊这个机械24点钟吼，
17: 拢排伫上古店，
18: 用来甲你做心电图的检查，啊，甲记录起来。
17: 是是。
18: 啊，做了了后，你阁甲这台机啊，阁摕登记给医书，哦，也甲你看，这24小时以来
17: 记录来，
18: 到任何时阵有发生心率不整。
17: 嗯嗯嗯。
18: 啊，到底是啥物款的心率不整？
17: 嗯嗯。
18: 哦，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检查，因为足侪人心率不整，我都讲一天敢那发生两摆尔。
17: 足
18: 歹抓到的，但是两摆伊遐也是严重的心律不整，有可能一摆就点起啊。
17: 哦，
18: 迄嘛是爱食药啊来处理。
17: 嗯嗯嗯。
18: 啊，这个心律不整吼，要怎来处理啊？
17: 是啊，碰到这种的情形，那是安怎
18: 咯？嗯，大部分的病人吼，
17: 嗯，
18: 拢是啊上侪啦，是一种叫做心房震颤。
17: 心房震颤。
18: 所以有这个因为。多讲这个心律不整的原因非常多嘛，
17: 嗯、
18: 这个电线会当出问题的方式有够多，但是上多啦叫做心房震颤。心房震颤的意思哦，是这个以这个拍电的所在伫个心房下，变作是这个心房正常来讲是心房跳一下，啊个血送到心室，心室个收缩，把血送出去。
17: 声音的配合的动作是很好的，
18: 对
17: 好
18: 哦、心房收缩、心室收缩、啊、心房收缩和心室收缩，
17: 对对
18: 对。但是心房震颤的意思是以心房这个所在受拍电，所以变作是心房一直收缩，
17: 嗯、
18: 哦，变成是心房收缩、心房收缩、心房收缩，了后它变作心室收缩。
17: 哦，
18: 所以以心房收缩足济，了后心室它收缩一下，变作不是。几下几下安尼，
17: 算配合袂起来，
18: 配合袂起来。
17: 嗯，
18: 啊，这有啥物款的问题？伊这个心房底下是这种，伊嘛是收缩了，伊是串咧串咧。伊底下串咧串咧吼，有啥物款的镜头？除了你会感觉啊、就是心脏皮薄颤以外，
17: 嗯，无爽快。
18: 上严重吼是这个血，伊就无法度好好啊上去心室。
17: 嗯，
18: 哦，正常来讲，心房收缩一下，好好啊甲塞出去。塞来心室，安尼就无问题，血就流过去嘛。但是你以这个血伫心房啊，心房这个所在安尼窜咧窜咧，伊送无送会出去？
17: 讲送出去，佮无送出去安尼
18: 吼，安尼窜咧。这个血是一个所在吼，蹲上久啊，伊就会结迄个形成血块啦。
17: 嗯嗯嗯，
18: 迄叫什么结？
17: 就是结成血块嘛，凝血，
18: 对啊，凝血啦。你看这滴血吼，甲放了遐拢卖甲冻，
17: 放一段时间，
18: 无偌久就变猪血糕，迄个滴血嘛，
17: 就
18: 跟冻起来，对了。人的心脏嘛，同款哦，伊这个血伫心房这个所在，
17: 嗯，
18: 放上久，无送出去，
17: 无会叮当，
18: 伊就跟冻，有啊猪血块安尼。这跟冻一只吼，足危险的，因为拄着啊，无小心去火里去塞出去，送出去，
17: 嗯嗯，
18: 这个血甲。走去脑部塌掉，哦，变脑中风。
17: 脑中风，
18: 对，塌掉脑会经动，脑就中风去啊、
17: 嗯。
18: 啊，塌咧这个冠状动脉，会上出去，佮上登来心脏的冠状动脉，塌掉心脏就心肌梗塞。啊，有的人塌掉脚背、手背这会经，会一脉缺血。
17: 嗯，
18: 哦，严重够可能爱截肢。哦，所以这个血甲伫安血内底。是足恐怖的代志，
17: 不允许，不允许它存在。
18: 所以一般来讲，你也是有这个心房震颤的病人，你就要吃抗凝血剂。
17: 吃药啊，哈、哦，医生就会开这类的药来使用。
18: 对对对，伊会开这个抗凝血剂哈，佮交抗血小板无啥共款。
17: 嗯，
18: 那这个部分较轻啦。简单讲哦，伊吃的是，嘛不是阿司匹林，哦，伊嘛不是吃保酸通，哦，伊应该是爱吃。像 Rivaroxaban 这类的啦，哦，中文有足侪种，但是简单讲是抗凝血剂，唔是抗血小板，嘛唔是按讲的循环的药啊，
17: 拢无共。
18: 这三款的药啊是无共类的啦。
17: 是。
18: 我简单讲，你爱食一个抗凝血剂，互你血脉结起来，较袂送出去塌掉脑啊，塌掉心脏。啊，过来你爱食一个心律不整的药啊，互你心跳较慢，跳较稳定的。
17: 维持正常的跳动。
18: 所以大部分这个心律不整吼，拢靠加油啊，就会当控制了，互伊稳定。但是有的人加油啊，伊心中嘛是要乌白乱跳，安尼边喏。
17: 对啊，那等到安尼。
18: 佮进一步的话，你就是爱去做这个电烧啦。
17: 电烧、哦。
18: 电烧就是想要做心导管吼，赶快撑一个弓啊。长期按心脏这个所在，啊，伊咧吹到到底电线伫对一个所在吼，烧拍电，啊，到底对烧拍电我甲烧掉，哦，和电线交电线中间卖去堵掉，
17: 哦，算可以，即个接收卖个可以接收安尼，
18: 对啊，伊就是烧拍电，对，就是跳电，啊，甲迄个跳电懵掉的迄个电线交电线懵掉的所在，搞切落去，我搞。卖火安尼小拍电，
17: 安尼就会好正常跳动的跳
18: 啦。这嘛是一款的治疗方式。啊，当然上厉害啦，上厉害边喏，那些电烧嘛无多处理的话，安尼你就是爱整节律器。
17: 节律器哦，
18: 或、者是这个心脏的去颤剂。你搞看过电影，人迄、那个
17: 心中
18: 汹汹就是点起的，啊不就是心中乌白乱跳啊。诶，迄个人倒落去了吼，医术学塞一个机械，迄个电极器嘛，
17: 叫大家拢向开
18: ，哦，伊就画一个 clear， 啊 clear 就是讲大家人向开，要改电啦，
17: 要改电了。
18: 啊，当然，迄个电极器就甲心脏啊电落去，啊，迄个人就跳一个嘛。
17: 对。
18: 啊，为当时阵，这个心脏互你电一个，伊原本是乌白乱跳，啊，电一个
17: 吼，跳一个怎恢复正常？
18: 恢复正常。其实像这个电的艺术吼，就是。那个瞬间呐吼，让你心中拢麦跳，
17: 拢麦跳。
18: 伊原本吼是小拍的，那乌白乱跳。你电落迄个时阵就变作拢无跳，拢无跳了后，这心中为当时阵就会个开始正常运作，重新开始的意思。
17: 重新启动。
18: 哦，重新开机啊！
17: 安尼艺术。
18: 嘿，所以这个电是这个艺术啦。啊，当然你也是拄到的发生这个危险的心律不整的话。不可能随时弄这个电极器准备在那裡嘛，所以有一种是放在你身躯内底，叫做去颤剂，伊就是从一个细台的这个电极器，细台，啊，放在整个皮肤啦，先看这个皮肤这个所在，
17: 整个内底的，
18: 整个身躯内底啊，你随时爱扎的，这个足细台的机械足厉害哦，也可以看你的心跳，也发现这个心跳跳的跳唔对。伊就给你登落去，
17: 佮佮伊调整倒来，
18: 有可能就救着你的生命。
17: 所以功能的类似，头拄仔讲的大台种电极器，
18: 电影内底迄个电极器，是讲伊制作色台，啊，放喺身躯顶。这是真厉害的时阵，
17: 倒需要这个嘞。
18: 当然，这当然一般的需要倒到这个电极器的病人，拢是因为以前吼有发生过这个心肌梗塞啦。
17: 哦，算一根。
18: 因为心中有去踢掉了。心中这个肉吼，这个病有可能一部分变作无功能，心脏衰竭嘛。过来是这个心中内底造的这个电线，伊嘛有可能电线可能歹去，哦，做到心律不准的，啊，所以有可能就要去整这个电极器，
17: 都要借电极器来给做调节的，
18: 对。啊，但是变到片面吼，当然。上重要啊！你一直讲就是爱顾你的血路啦。
17: 系啊。
18: 哦，你家你的血路顾好，较袂去发生心肌梗塞。
17: 就是讲平常时，咱家己爱注意啥物血啊？吼，啊无听你讲，
18: 迄个机会较少啦。啊，真正发生心肌梗塞了后，伊的并发症像心中无力啊、心脏衰竭，还是讲这个心律不整，这类拢较歹处理。
17: 拢是一个真麻烦的，对啦。总共就是，迄个黄清师头拄仔讲讲，你家己要养成好的运动的这个习惯，吼。保持咱家己身体这个健康，那介重要的对了。啊，佮有啊，一般你像讲最近呐、啊，有的人嘛咧问讲吼，我来食 B 群吼，都要食迄条，迄条就讲银保善存啊。我刚才食 B 群，那个靠好无？
18: 对，真侪，真侪病人会食这个 B 群的、尤其是讲这个脚麻，咁啊脚麻、手麻，是讲神经痛，啊，无为人是因为精神较歹啦，你想讲来食 B 群试看卖。啊，食 B 群的话，会介好。
17: 但
18: 是 B 群内底有八种啊，伊实际上伊是 B 群嘛吼，内底有 B 一啊、B 二啊、哦 B 六，佮最重要的是 B 七生物素啊。
17: 生物素
18: 内底拢共有八种，但是大部分的产品我较看，迄个生物素吼，最重要的 B 七生物素拢无去加掉，
17: 拢无。 对，所以是伫米群内底上重要
18: 的，对啊。我嘛袂晓讲伊上重要，但是伊是内底介重要的，因为米群内底嘛无讲上上重要啦，因为差不多有一半吼，迄八种内底差不多有一半，你拢袂使甲欠。哦，你若欠的话，对于身躯拢是有足大的
17: 影响
18: 、所以因拢做伙拢足重要的。
17: 是，
18: 但是这个B区嘛是内底足重要的一种。足奇怪的是，大部分的产品拢无去加掉。就算你买迄个药品级的迄个 B 群，你甲看内底够加 B 区，大部分拢无，
17: 拢无啦吼。所以那是讲，假在 B 群内底，那是够加掉 B 区的这个生物素来讲为是个上好的，
18: 就一定爱去甲加掉。啊，你啊食，当然你啊 B 群产品内底有加掉，安尼就免个另外来补充。
17: 是，
18: 但是啊，无的话吼，我建议会当来补充。啊，伊这个生物素因有做过研究，哦，伊是。至少啦，一天要吃这三十微克，上少
17: 上少的量。
18: 但是因有研究讲，这个量愈多，伊这个抗氧化的效果愈好，
17: 更较好的。
18: 我建议至少要吃一千至两千微克以上。
17: 啊，那吃超过那不要紧啦。
18: 吃超过嘛不要紧，因为这个 B 群拢是水溶性的，伊吃多就对这个小便排出去。所以你啊吃较侪的话，就排出去是袂伫身躯内底。
17: 存留啦，
18: 对，但是排出就是讲，因为一点排出去嘛，所以变成你逐天拢爱甲补充。
17: 哦，算讲伊嘛袂甲你炖下，
18: 伊嘛无多炖起来，所以这个物件就一定爱一点补充安尼。
17: 是，
18: 大部分的人吼是无啥会欠 B 群，你也是讲少年人啦，你食是拢饮食均衡，你青菜，大家拢爱食青菜啊，水果啊。肉类的，这拢有甲食着，
17: 就边境的在食着，
18: 是无啥会欠，但是因为即马做工课啊，开车也是安怎，这个食外食的人足侪，外口的便当真正有菜无侪呢，
17: 无侪
18: 对，有嘛是可能一两袋，就是讲菜无够啦，啊水果就无一定嘛，无一定有食着，
17: 对，像我今日中到，那么是食便当
18: 哦，对哦，我今日食这个哦，对了，鸭肉便当，
17: 这台底
18: 是有青菜，
17: 是啊，好啦，总之提起咱好朋友吼，每一项拢是爱开价，就爱边斤啦吼。今天呢，非常感谢咱洪庆医师特别伫个诊间内底吼，最近真侪这个患者朋友拢来讲心肝头无爽快哈，啊，这一部分特别提出来，感谢做一下提醒啦哈。那时间的关系，咱确定要先来休困一下哈。下半段要开放咱空中的好朋友哦，空中好朋友任何这个医疗的问题，你先想看嘛，要甲洪庆医师问的医疗问题哈。下半段咱开放现场口音的时阵，你用直接卡电去吧。咱现场口音电话是2210000高雄07-222-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16: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遮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眩、晕晕色、耳孔滴滴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

0: 即卖人因为工课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佫烦恼囝儿事事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去。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予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1081100000。夜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如何？0555019。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达咱的节目的现场当中哦。那咱今所进行节目是快乐空中门诊哦。那今日来到咱节目现场的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啊，开放我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哈。如果你有什么款的这类医疗问题，想要甲宏庆医师请教的，你用借这个机会就要打电话去办哈。那么咱现场口音的电话是22100000哦，高雄07222000哈，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即马开始拢来进线了哈。那洪庆医师今天跟咱讲的是有关这个心律不整呐哈，他拄来这个时间哦，咱先接空中好朋友你的电话，甲另一个补充讲这个部分。
2: 喂，你好，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我要请教林医师哈。我有去做那个抽血检查，啊，出来有一个什么维生素 B12 的免疫分析较悬，啊，佮一个铁蛋白较悬，啊，请问这敢有啥物要紧？
2: 你是因为贫血的吼？你贫血？
3: 喂，
2: 我是讲你会去做这个检查哦，运动是因为有贫血吧？贫血？
3: 不是，我是去做看牙科的时候，那医生讲要检查看是不是有缺什么维生素啊啥，所以帮我做抽血检查，啊，我现这两项物件较异常。
2: 我先了解一下啦吼，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的抗体嘛吼。对这个维生素 B12 抗体，这是一个，啊，个一个是含铁蛋白嘛，或者按伊遐叫吸铁蛋白啦。但是这个物件吼，一般吼是按要去找贫血的原因的时阵，要进一步检查才会做。
3: 伊都一个什么维生素 B12 免疫分析，VIT B12 啊，检查出来数值是943。
2: 我先跟你讲吼，这个牙科来去做这个检查，我要先了解为什么你要做这个检查呢？
3: 因为口腔黏膜有出了一些问题啊，医生讲要检查看看是不是有欠什么维生素啊啥，再落去补充。比如讲有欠，一个检查什么叶酸啊啥，再检查一下。
2: 你这是自费检查还是？
3: 啊，什么？
2: 你这是自费来个检查，是几项啊？
3: 抽血检查着，
2: 啊，跟是自费，因为
3: 不是，你在台北马街医院，哦，不是自费。
2: 安尼爱看的黏膜吼，我跟你讲，有一种叫做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啦吼，一起自体免疫的病，欸，啊，也可以应用着按口腔的黏膜，交胃部的黏膜，啊，以这个抗体吼，欸，这个物件还是有关的话，因为也可以应用着按肠啊，交胃的黏膜。所以也造成 B12 吸收有困难了，啊，这个时阵就可能会有贫血

0: 你也去看看那个贫血，它是大球性的贫血，就是说这个红血球比较少粒，还会比一般人比较大粒，这个中文叫恶性贫血啦。所以以后给你检查，应该也会给你检查看有贫血无。这个吸铁蛋白就是看你有缺铁性贫血无。哦，黑马是几款？嗯、
1: 这是一个，伊是一个什么什么 ferritin
0: 对啊，
1: 蛋白放在免疫系统。
0: 对对对，迄、那个检查拢总有三项啦。哦，迄、那个是有血中的铁离子啊，ferritin 啊，搁一个是吸铁蛋白啦。但是这三项爱做去看，主要是要看你有缺铁性贫血无。哦，
1: 嗯。
0: 所以讲来讲去，应该是。我感觉你应该是有贫血，伊在找原因嘞，
1: 哦，
0: 也是各有进一步的问题，
1: okay.
0: 我看，你会当按打电话过来问好啊，爱有报告，咱讲较详细，
1: 嗯 ，OK， 好，感谢，谢谢
0: 。因为这个检查吼，这个物件不是一项一项看，
2: 因为当我休刊嘞，
0: 多好，这几项检查吼，伊是算一组的，啊，伊检查你该了解为什么要开这个检查。所以我都空中我都直接来解释了。
2: 对，
0: 我讲检查这项物件就是代表安怎
2: 呢？好啊，所以这个空中会变一点。刚才是有机会哈，你家你所检查的数字，咱做回来讨论。嘿，来继续跟将空中会变一点定位哦。
0: 我叫林风琴，风琴医师，你好，请讲话。
3: 林师，我要请教你哈。
0: 好。
3: 我是小静啦哈，啊，伊心脏膜啊，心脏膜啊粘掉嘞。
0: 嗯，啊，
3: 粘
0: 掉，
3: 迄是要
0: 安
3: 怎处理呀？
0: 哇，你是粘掉，你个是二尖瓣狭窄，还是？
3: 还是主
0: 动脉瓣？
2: 哦，伊小浸啦，唔是伊本身。
3: 小浸啦，啊，我即马是咧甲伊问看
0: 嘛，看
3: 到底是开刀较好，还是卖开安尼啦？伊讲粘的呢。
0: 好，我甲你讲啦吼。瓣膜吼，伊心脏内底有足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吼、
3: 哦。啊，
0: 遐
3: 多哦。
0: 嘿啊，佮有一个是主动脉瓣，啊，肺动脉遐嘛有。啊，伊这个瓣膜粘做伙吼，伊就无啥好得拍开啦。这个瓣膜是像一个门安尼个物件，门、啊、对哇？伊血要过去的时阵，门就爱拍开。伊啊讲粘掉的迄个血吼，门拍袂开，伊就会塌掉的。哦，伊这个心脏内底上回的问题，要把这个门泡开吼，主要有两种做法的。目前主要的做法拢是心脏内科吼，对血管内底像咧撑心导管安尼，用一个机关啊，把这个门的所在甲撑落开。这是目前主流的，大部分拢安尼处理。啊，有当时阵无多心脏内科无多安尼处理，就爱开刀啦，爱甲心坎骨泡开来去开。
3: 伊讲开刀的时阵，伊讲爱用钙冰层。
0: 嗯，热层，嘿，那就是心脏内科，对对。
3: 那钙冰层入去呢。
0: 哦，啊，所以你今麦要讲的是，要问的是讲，到时要做这个处理了。
3: 对对对，因为伊讲然后讲是就爱对迄个钙冰啊，
0: 对对对，
3: 层迄个机械入去安尼啦。
0: 你来处理啊、OK， 这个物件爱治疗无吼？这个你爱听迄个心脏内科医师的，因为因也去检查看这个狭窄，伊迄到底有厉害无？吼、哦，像按这个主动脉瓣加吼，伊这个狭窄，伊正常的迄个面积啦，至少爱有一平方公分，哇、哦，伊个坑啊，详细坑就一定爱甲撑开。啊，所以伊爱看的物件足济，爱看你这个人吼，镜头严重程度，啊，伊这个。瓣膜到底迄个粘是偌厉害啦？迄、那个坑到底变偌细？足侪物件爱去科路判断的啊！我都空中甲你讲，爱做还是免做？
3: 我刚甲伊问的时阵，伊是甲我
0: 讲，
3: 我甲问讲，我即马伊人的身体安怎？伊讲，就同款好好啊，啊，就是讲吼安尼，医生就讲就爱开刀，
0: 吼
3: 安怎？阿姨說，我問說，阿姨現在人有要
0: 緊嗎？他說沒有啊。我跟你說，你也不放心吼，你可以再找另外一個心臟內科的醫師吼，再看有另外一個醫師來判斷，看他的說法是怎樣。 好，我空中先给你回答不加了，拜谢。哦，因为这个物件好 ，OK OK。
3: 好的，谢谢。
0: 哦，所以这种到底要开刀无？交这个心导管到底要撑无？这个物件拢足侪因素的啊。
2: 爱去科路
0: 的。哦，像我们冠状动脉有狭窄，啊，78狭窄啊，到底要撑啊，卖撑？
2: 对啊。
0: 哦，这足歹判断的啦。嗯。啊，为当时阵，为总共是。已经很厉害，一定要开刀，一定要处理，那就给他处理嘛。
2: 啊，
0: 有的是很确定就是不用了，但是很多状况是刚好在中间，到底买开卖开，
2: 是，
0: 那就要叫医师来去讨论。
2: 嗯嗯嗯。所以他刚才一旦有说到，说要做那个为骨动脉啊撑入去有无
0: 哈？哦，就是我讲的那个心脏内科。
2: 对呀对呀。
0: 嗯，这么，
2: 真的是要听医生吼，
0: 伊
2: 想了解你目前的这个
0: 情况。这个，这么这款的技术较进步啦，以前吼。你啊，心中内底瓣膜吼，都要讲瓣膜像迄门诶同款啊，伊啊连起来，吼、哦，安尼以前诶话是爱直接外科吼，甲心腔拍开，甲心脏挂开，直接安尼手术，
2: 嗯，
0: 甲瓣膜该用个分开嘛，
2: 对，就把它分开，
0: 对，今麦足厉害，今麦直接对血筋吼，安尼撑撑撑撑对脚吼，一直撑到心中，
2: 骨动脉开始一直入去，哎，对。
0: 啊，这个像个心导管安尼个方式，用一个鸡骨啊，甲迄个瓣膜甲撑开就会使，
2: 健康开，
0: 健康开，
2: 嗯，
0: 变作心坎则唔免拍开，
2: 对，
0: 风险嘛较低。
2: 这是有影啦，啊，真是。所以要做的人拢也足紧张的，
0: 这个物件是内科要做的啦，就是人唔知啊。
2: 哎，
0: 心导管啊，这种瓣膜的手术，迄唔是外科要做，
2: 是内科，心脏内科就会使做
0: 啦。哎呀，我以前迄阵冇，本来对这种物件冇兴趣，吼，但是你也要做这吼，安尼我就我都来经受服务
2: 啊。对啊，
0: 这种就是一定要伫个大病院，
2: 恁一定拢伫个迄间迄个心导管室内底啊。
0: 对啊，
2: 对啊。
0: 但是迄阵嘛，对这方面做有兴趣啦。所以买东西去这个新导管室，
2: 呀，实习的时阵拢有啦，
0: 对对对对。
2: 啊，所以你到尾啊，选择找内科去做。
0: 对啊，啊，但是你就要一直伫病院内底，我就较无介意迄种啊，迄个
2: 固定的生活。
0: 迄嘛不是固定的生活，你伫病院内底吼，迄就像一个大公司同款，
2: 对，
0: 啊，一定要有一个足济迄个。叫主管迄、那个
2: 配合的啦，
0: 配合的呀、
2: 啊。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上来状况顶顶
0: 哦。你就是大公司内底一个员工，
2: 嗯，
0: 啊，就唔是每一个人拢介意这款的生活。
2: 对对对，所以各位你要选择自主性很强。
0: 就来，系啊，啊，伫经受交病人的这个关系嘛，
2: 互动嘛就趣味的哈。
0: 对对
2: 对啦，伊头都交代讲一定要个特别提醒者哈。
0: 嗯。
2: 为人讲吼，哎，什么话头拢泡泡菜啊？这敢是心律不整？
0: 啊对，我讲心律不整哦，工作者作危险的物件，该先跟你讲，心脏
2: 严重，
0: 十秒钟就袂使。
2: 是。
0: 但是会当较放心的是。大部分的心悸的人，拢唔是这个严重的心律不整，大部分拢是叫生理性的心律不整。像按一般吼，人足紧张的时阵啊，啊是讲咖啡吼，啉上济的时阵，
2: 对对对，
0: 就会心律不整。这种的话，拢一下啊就好。
2: 有呢，啉咖啡真是啉上济，真是跑跑掉。
0: 啉三杯试看麦，马上就感觉心脏皮薄菜。这款叫生理性。心律不整，这就较无要紧，
2: 这就无要紧啊。
0: 但是你也无确定是对一种，嘛是爱去做这个心电图的检查嘛。
2: 哦，但这就是先可能有一个了解就对啦哈。啊，来继续过来，再空中那边你的电话。
0: 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叔。
4: 哎，
0: 你好，
4: 林叔你好，林叔你好，
0: 你好。
4: 今日系改天到时，我再变
0: 装哦。加工，
4: 哎，即温即有遗传咧，将迄个气喘下骨啦。
0: 嗯。
4: 他再人讲下骨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4: 啊，像即遗传咧，即下骨即个气喘咯。
0: 嗯。
4: 啊，你来治疗，治疗安尼咁会好未啊？即遗传的这样。
0: 遗传咧，诶，即个气喘的这病人，敢是你本人还是你的家属？
4: 我的老爸
0: 因为气喘大部分的人啦，你若讲遗传的，拢对细汉的时阵就有啊。哎哎，啊，伊啊对细汉的时阵就有吼。一般气喘的治疗啊，唔是干那食药啊，尔一定有吸入剂啦，用素的。
4: 哦。
0: 啊。诶，这个吸入剂各有分做诶，紧急喘的时阵咧输的，那是救急。啊，一种是长期保养的， 一般吼，按四川的病人拢一定爱使用长期保养的。
4: 哦啊，吃药，如果啊，他那保养吃药治疗嘞。
0: 这个当然爱交你的医，迄、那个伊的技术讨论啦。我是讲，无一定，除非讲无足厉害，会当吃药啊控制。大部分吼，迄拢爱用这个吸入剂，我长期使用这个吸入剂。
4: 哦，安尼啊，我这是安尼哦，这是我娘哥伊，就算我娘哥唔点咩爱是，伊七十几岁爱是过期拢分啊拢咧食啦。
0: 哦，
4: 啊，食分咧中间啊爱是拢卖，即几十年的中间哦，伊今年七十五嘛，啊，去年也阁卖，啊，今年过来发这个气喘哦，黑骨哦，那肿也也起来安尼啦。
0: 伊个有去这个胸腔内科甲检查。因为
4: 拢是无啦，
0: 我讲无一定。
4: 哦，我
0: 讲迄个气喘吼，迄毋是直接你甲看就知影，迄你爱做一个吹气的检查。有的人吼是叫慢性肺阻塞气病啦，哦，这是另外一种类似的病，啊，通常拢是食薰引起的。
4: 哦，那
0: 叫 COPD 啦，无同款的病。
4: 哦，安尼啊，伊即是最近当时感觉暗时啦，咧困拢，那咧喘气拢是我的心啊，有当时啊会啊，有当时啊跌安尼啦。
0: 我
4: 啊，最近哦，那最近跌咧吼，啊有当时啊，惊拢感觉会喘啊安尼啦。
0: 哦，
4: 是安尼，最近较厉害安尼啊。
0: 哦，我讲你袂晓讲，伊就是气喘呐，这个物件吼，你爱去大坑病院胸腔内科头一摆吼，先去胸腔内科做一个吹气检查。哦，伊会甲你讲，到底敢是同你讲的敢是气喘，还是讲实际上是 COPD， 另外一种病。
4: 哦，你用 CO 迄落。
0: 英文叫 COPD 啦，嘿，迄是
4: COPD 啦，
0: 嘿，迄是。
4: 对，我是讲，
0: 食薰引起的气病，伊治疗方式无啥共款。
4: 哦，安尼啊，但是我来先讲吼，这个意思，
0: 对对，
4: 就伊过去薰食，那就只要食重啦吼，啊，但是伊去时啦，伊去时啊拢袂饱哦，啊，即卖暗时咧困，那都袂，即卖在暗时困醒，早时咧好安扫架，
0: 对，
4: 啊，扫扫的就好呀，扫扫的就好呀，安尼啦，啊，痰不憋的 OK 啊，安尼。
0: 对，这款的病啦，不管是气喘还是 COPD 吼，拢足够会些痰。哦 ，AM 身体变透早痰足济，或者出这物件，你爱去去个检查，迄
4: 毋是，
0: 迄毋是食什么药啊就会使，迄爱先检查，啊可能爱使用吸入剂，嗯好。
4: 哦，
0: 安尼
4: 哦，好，谢谢啊，
0: 你，别，
4: 感恩，感谢。
0: 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喂，你好。喂，你好，金爽。
5: 哎，林医师。
0: 嘿。
5: 先搞一下吼，
0: 好，
5: 讲个康臣有无？你食迄
0: 心跳嘿，跳较慢的啦，
5: 安尼爱跳偌济，较食济。
0: 一般来讲，按心跳吼，爱跳一分钟九十以下啦。你休困的时阵啦，普通时啊休困的时阵，爱伫个九十诶以下。
5: 九十以下。
0: 对。唔
5: 免食是啊。
0: 你也是因为心跳跳紧，心搏过速了，跳伤紧的原因来吃的话，安尼你也控制九十以下就唔免吃。但是有的人吃这个康克，唔是干那心中跳紧尔，伊个有心率不整，就是讲心中乌白跳。安尼的话，你个要保持心中跳动爱正常，就是讲稳定啦。
5: 哦，
0: 袂使讲一跳九十以下就甲停油啊安尼。
5: 袂使讲
0: 安尼
5: 就停起
0: 安尼
5: 哦。
0: 对
5: 哦，
0: 所以你
5: 爱长期安尼食。
0: 这个药啊，长期食是无要紧的，伊买当用做一款的血压药啊。
5: 哦。
0: 这款的药啊，一般个就是会当长期食的，这部分是无要紧。
5: 是
0: 安
5: 尼。
0: 对。
5: 啊，你搁请教伊一项哦。
0: 好。
5: 迄个食迄个末梢的迄个循环的药啊。
0: 啊是。循环。
5: 你安尼，爱食迄。
0: 其他末梢
5: 会痛
0: 的，
5: 啊
0: 那像，
5: 心脏
0: 会
5: 血管
0: 更加有关的。有啊，按讲的末梢吼，讲的就是微血管交细条的动脉。这个末梢，按身躯每一个所在拢有，按脑部内底毛细条的血管，哎嘛叫末梢啦。啊，脚背，啊应该是讲按袂个叫做末梢对啦，但是，脑部内底嘛是有细条的血管，迄嘛是血流循环。啊，脚背、手背嘛是有细条的血管。油脂啊，油脂加嘛是同款的。
5: 哦， 啊，唔着食这都都会使啊，唔免搁食像隐形液做迄种。
0: 我唔知道你即马食的是对一种，但是隐形液萃取物是循环内底上好的。你阿公有食别款哦，健保有甲你开别款的药啊，你买当改做去食。搁加银杏叶，药品哦，唔是食品，药品做伙甲食。
5: 哦，
0: 安
5: 尼。好，会当这两项拢会
0: 使做。会上康柏做伙甲食，会使。
5: 啊，是讲来食一项，食这种末梢的安尼就完
0: 啊
5: 明白。
0: 对，当然啦，你啊有食就比无食较好啊，啊你啊要搁较好就是加银杏叶安尼。
5: 是
0: 安尼。对。
5: 像讲咧食迄个抗凝血剂，我会使食这個。
0: 会使，迄是无同款的药啊，抗凝血剂交循环是无同类的。
5: 哦，
0: 对
5: 啊，
0: 对啊。啊，对啊。
5: 哦，
0: 啊，
5: 好，谢谢。
0: OK， 拜拜。
5: 好，好，谢谢。
0: 你好，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6: 今天是我真谢谢你，功德无量。
0: 啊，谢谢你，谢谢。
6: 我上个礼拜晚上哈，我平常一个礼拜都有喝一次到两，最多两次了，就是半杯的那个啤酒杯的。威士忌
0: 半杯的啤酒杯
6: 啤酒杯的一半那天晚上好像多喝一点，因为儿子生日嘛那我当下就喝，我在跟儿子跟女婿在聊天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是打瞌睡又流口水嘛顺便请教你，喝酒量血压是不是比较高比较低啊？
0: 那个台语你听得懂吗？
6: 听得懂。
0: OK 啦，好，我用台语来跟你回答。你讲你啉威士忌啦，差不多拢两杯啤酒杯哦。
2: 半杯。
6: 我半杯啦。
2: 啤酒杯的老板。
0: 对。主要要问是讲，啉酒该造成血压扭起来较低安尼，对无？敢是安尼？
6: 你讲
0: 血压吼，该较低哦，每一个人对饮酒的反应无啥同款，大部分的人会较低调啦。
6: 我继续讲落去啦吼。那天女儿就一直在叫救护车嘛，帮我叫救护车。当下我老婆跟那个救护员讲说，我有差不多失去感觉、失去意识，差不多两分钟左右。我到上了救护车，那他就跟我量那个舒张收缩压70多了。他说太低了
0: 太低了
6: 他说好像我就问我有没有不舒服了，我上了最后我就感觉到好像正常了然后到了医院他就打点滴了然后到4点他2点将近3点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一切检查都正常他说你要不要再观察一下但到了4点我说那时候感觉到没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不用了啦，谢谢你，不好意思那就回来回到家差不多半夜3点了啦。
0: 对我跟你讲一下
6: 然后我礼拜又就前天啊我就去医院看心脏科的了，他跟我讲说吃你当下有没有吃射护线的药我吃的话就是血压要停下来不要吃的那是意思是什么？因为吃射护线药是给会影响到血压吗？
0: 射护线的药五颗零
6: 还有顺便请教像当下我要是他说继续我不叫救护车的话就是说着我这个生命危险有可能吗？
0: 有五颗零了，我先跟你讲啦，你这个收缩压吼70几啊，迄个时阵这叫做休克啊，低血压。
6: 低休克。
0: 你敢那啉酒本身吼，啉酒哦本身是袂造成这个休克。敢那喝酒袂，但是酒交胃药啊染做伙，做伙食有可能会。像你讲社会性的药啊吼，以这个 也好会经稍微放松了，有可能让血压再低一点点。啊，你也是讲有诶食像这个心脏、心绞痛的药啊，搁染威尔刚这类药啊，做伙食，冇可能会低血压。啊，但是干那啉酒本身是袂，所以要去看敢是食着啥物药啊，哦，袂当调酒做伙食，啊无就是你搞讲缺水啊，水不够有可能会低血压，还是说心率不整？嗯。
6: 意思是讲，那无上去，我那我也无食药啊啦吼、嗯哦。我是计去看医生，医生就是我讲当时你有食，你得
0: 去对对对吧。
6: 我讲我无去讲，我都还未困呢，十点我十点我还未十点，我那有可能困。啊，伊就讲意思，我意思是讲，除了继续，是讲我那无去。
0: 对对，阿伯，反正因为咱时间有限，你看有啥物款的医疗的问题，好、哦，我来给你回答。哦，因为你阿公，
6: 那继续，那当下我没有去医院的话，会有这个，我也没有，会有
0: 低血压会啊，当然会有生命危险。你阿公，收缩跟他气喘贵啊，如果不出力哈，嘿，当然有生命危险，那就是休克。
6: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他都一足纠结，可能在讲、啊，我安尼到底有需要去上急诊无啦？我无上救护车，搞生命危险无啦、
0: 哎呦，你啊休克吼，
2: 一定要、
0: 哎，
2: 因为你已经濒临那个休克的边缘哦。
0: 休克上去急诊吼，是一个足正确的理由。
2: 对，
0: 有人乌白叫救护车吼，但是
2: 不正确。
0: 低血压你啊牛掉血压无管的迄、那个，无够高涨。安尼你家叫救护车，迄是一定无问题。
2: 对对对。
0: 哦，这个医学中这个休克是足严重的。
2: 嗯嗯嗯。
0: 所以就合理
2: 啊。哎啦，之前的原因是安怎起的时，应该跟厘清。但是有可能迄时阵起的人已经昏迷去啊。
0: 嗯。
2: 你嘛无多解问我请问啊吼。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送你去医院紧急救护是正确的。
0: 正确
2: 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0: 对啊。这个休克伫65岁以上的人呢、啊？上者第一就是败血性的休克，就是讲身躯有对一个所在感染，像你最近感冒啊，啊，有可能一开始是流感，啊，了后并发症变这个肺炎吼，细菌走去内底，这个时阵有可能你人会感觉精神愈来愈歹，啊，血压呢愈来愈低，
2: 是，
0: 哦，收缩压变到90以下，安尼就是败血性的休克，
2: 对，迄个时阵爱特别细，
0: 所以这个时阵你啊坐救护车吼上去。急诊，伊嘛是甲你送加护病房啊、
2: 嗯，
0: 所以这是合理的。
2: 那是更低的血压，你要低时阵吼。
0: 所以你血压低对吧？会送送那个急诊，这是无问题。
2: 安尼啦吼，所以咱当然啦，咱使用这个医疗救护的资源吼。
0: 对对对，
2: 有一些
0: 问这个问题啦。
2: 系啦，嘛是，嘛是爱吼审慎的使用啦吼，把机会留给那个最需要的啦。
0: 真假
2: 有的人吼、哦，弄个动作，嘿救护车的动作，叫人家呢在使用呢，嘿就不应该吼、哦。以前咱开半夜时阵，那救护车上来时，路边倒的嘛吼，比如说流浪汉好了，
0: 啉酒醉的，
2: 啉酒醉哦，一个指定讲我要上堆呢，嘿救护人员来时，佮就生气啊，讲哦，今天该指定讲对哦，就大白，佮佮我指定要上堆的吼、啊，所以那第一家赶快空调后面提醒。有需要用的时阵，咱得吼，那放心来改使用啦吼，就是抢救生命是最重要的吼、好啦，今仔日呢非常欢迎，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节大家要过一段路咯。咱的节目明仔载赶快时间空中再相会，
0: 感谢各位，再见，
2: 再见。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古玩终身疾苦无一定因形象，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无完正和彭公员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司机老大哥阮长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依然咱同尊敬也非常重，依然伫中秋连续假期的第四天，今天的拜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注意，五后快乐。再度感谢在这个中秋节，今天的讲做教师节补假一天的节目，我们希望带来各位五后的快乐，五后的平安，五后的注意。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节目单元今仔日三点到五点，今仔日是九月二八，旧历八月十八日的拜一。这两点钟的节目，依然由着我中原国同楼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伫空中，和咱大家三个斗阵。连续四天，大家拢佚佗甲有呐真满意啊！吼、哦，中秋饼食伊啊，食烤肉啊，烤肉啊！但是我有呐感觉老岁仔我单操一个，吼、哦、啊！伫早暗啊，小陈啊，即油粮公司同情我，讲我呢家己一个人，因为有呐有电话，你唔当讲接日。嘛是有哪有服务呢？哦，我家一个人困伫只三四天，哎，啊，昨暝就讲邀请要请我，哦，啊，咱就那啊，替咱的隔壁迄一间素食店啦，吼、哦，隔壁迄间素食店啊，空中的朋友啊，含咱的啊，中路啊，就是咱的天道中吼、哦，我个素锅进村的吼、哦，啊，人拢叫伊吼。啊，这个张老师也好，张中路好，啊，甲我的主任吼、哦，去慈祥顶早暗，伊食一顿吼，算无烤肉食一顿。今仔个节目嘛是同款，咱就要来开始，正大家拢啊个差不多啊个咧休假中，围伫车顶啊，围伫其他啊个咧伫下咧佚佗啊，所谓游览一番。咱有哪节日？我那家己讲政治吼，我那是来讲个，安尼大家有那听到当时也烦呐。咱不如来先个听首吼，东洋的歌曲。因为我这霓虹色日本节啊，对台湾歌，以往我少年的时代，大部分你拢闻下红日风啦，吼，第二清啦，哦，五三元啦，拢去配老歌曲，哦，啊，记录下啦，等等。所以咧，拢用东洋歌曲啊，拢来啊改作台湾歌咧唱，安尼有呐轰动一时，现在无电视台嘛。来，咱个先听一首呐东洋歌曲啊，台湾歌改作《悲情的城市》，好听诶，即个东洋啊原曲所改编呢，咱在啊一伙人。那个提前听看嘛，咧少年人有当时啊，对这较古老的台湾歌反应个较无了，较无爱听啦吼。起码少年家咧听诶，那就咧跳动咧，连我都听无变变个。来个听一首好听诶，东洋反应个歌曲《悲情的城市》。

最終列車どこにあの子は行ったのか

好听的这个唐牛歌曲啊，毕竟个社区和咱的吉永公啊，就是咱红药房啊，先生生前所唱迄、那个开口哦，迄、那个阿不贤的我看吼啊，拢各有千秋，嘛感谢咱大家收听。回归正题来，依然目前即嘛所有的电视拍开啦，媒体拢在讲洋流的问题。尤其是台北市这种选情持续一直在加温升温，本来五月份一个中间，那就冷水一点哦，安尼遐也袂滚哦。我有一遍我唔捌，真啊，我只拍那卡哩点，我走去买一罐迄、那个白天哇上等的啦，哦，上等的，上等的咧袂卡袂烫啦。烧的啥较袂烫咧？我用迄个微波炉咧煨安尼啦吼。袂记只讲迄香顶诶，你听无？安尼微波炉咧底，安尼微微咧啊，膨出啊，透那共款冷冷啊，但是都靠了哇，迄个香顶诶，外口会烫人啊。结果内底迄个咱诶要食诶材料吼，有那个冷冷。伫五月份诶时阵。那就我用迄个香顶即款的白天哇，内底温带动袂开，但是伫渐渐升温开，那就咱的烤肉火伫里暗开经过来到王伟忠访问了，安尼吼，会使讲是直飞九天之外，如日中天。当主持媒体人赵小康伫25日拜五但伫伊个节目，我有做快乐广播网，伊有做少康战情室公开来去证实，已经赵小康为了要拜来访问着新北洋等等，李树在我访问过了呢。结果带动着，不能讲王伟忠300几万人咧，一两天尔呢，李树端呢拢只亲妈中，安尼哪个翻乌也亲哪诶？李树端一两天100几万人啦，赵少康，这大家嘛爱知影，大家嘛爱伊个节目伫哩快。那讲赵少康，不管讲伫 T 台来咧主持节目。安怎都含在台湾台、台湾派这几台哦，真正收听率、甲收看率差真远。伊有那公开讲袂晓请伊。伫节目中个时阵，伊再度强调，伫伊个旗下，因为无论讲飞碟也好，中共也好，王伟忠伫访问新北洋个前一个月哦。伊就先去邀请周万安，周万安认为讲啊，这个变变犯难的啦，这听众开拓伊犯，你拢犯难在听嘛？开拓伊犯，那就我的节目哦，他讲嘛，拢在讲本土政权的，所以咧，一个月来拢无咧个信道所以咧，伊安尼讲。因为台北市都要选两个人而已，先邀请周万安，周万安一个月都没消没息，所以他要请沈伯阳，暗示说来要跟他修理国国，说他身为当首长可以做证，周万安改回，说现在在市议会里没用，没办法有人接受访问等等，因为我们认为啦，这同温层呢，这都明明是很亲人的，上个节目无上个节目，迄听众拢支持伊嘛，观众嘛支持吼、所以只好王伟忠伊个旗下，王伟忠这个是正亲呐，中个亲呐，口才一流个呢，这口才不上个。但叫王伟忠来访问新北雄这会当作证。结果即嘛外界咧攻击王伟忠比吕伟忠因为。甲访问了后，甲即嘛300几万人啊！
台湾2500万人，300几万人的听众，我讲阿扁总统40-50万人就惊死人啊！有的人讲百万的网友，百万的网红，迄个不得了的，不得了，再不得了啊！呢，有关的邀请是被用赵小光来去讨论。周万安有哪个未来我的节目，嘉庆有哪个摆未出来？哦。新北洋会来这个节目，伊特别有那是周万安无来中间，伊未交代者，因为伊就有讲过讲这个啊，哪日所摆出来要听法院对台北市，因为这个稳统的民调周万安就10几万嘛，啊、哦，所以拢已经安排啊，啊，所以新北洋我有哪要过来甲请，啊，我嘛去请周万安。来，我系中共电台，来飞碟电台，我唔知伊啥物电台遐尼济啦，吼，安尼啦，啊，直接因为新北洋改独头，哦，袂啦，新北洋和啊，我那赶快即换来来个独头，独头，我就小讲你无代无志啊，安排着王伟忠来个访问，总会如日中天等等，新北洋公开个证明。啊，你就知影啊，周万安靠有内财无口才，吼、哦，结果他也无口才，伊较讲迄道问 A 答 B 啊，保你答 B 咧。啊，你今仔日讲新北洋，就是你赵少康甲王伟忠甲彭廷凯，安尼啦。啊，当然赵少康啊，从西线地开。今仔日你若做一个主持人，吼、哦。啊！要访问香槟，啊，是不是我开亚洲万那迄度免讲嘞？起码伊嘛阁公开讲，啊，伫李四川有那100几万人呢。啊，以前啊，王伟忠访问啊，周万安的时阵，加起码呢，那40几万人，40多万。啊，今你讲王伟忠300几万人，阁继续直直在跳，哦。啊，奇怪，这电台偌济人在听？迄毋知安怎算出來？我会记以前，吼、哦，咱有那参加啊新闻局，现如快乐啊快乐电台如何成立？哦啊，我本来伫地下电台、民主电台，哦啊快乐电台，即两面都讲叫我来主持，啊尾也拼啊，即、這个全国啊，又着自由时报内咧办的10大民主之人。我的节目是当选10大民主之人的第一名，迄、那个电台较无像即马遮竞争，吼、哦，迄马拄啊电台拄啊开放，啊，佮我用台湾话安尼啦。但是迄收，迄、那个因的收听率是用寄批，哦，你有听即个节目的人寄去呀？安尼，家寄批，安尼，含主要是无甲其他在甲有关单位啊寄批后，我当选全国。最受欢迎的节目第一名，节目不是主持人，主持人是南部我第一名，等等。啊，但是你即马讲用会当几万人人听，我哪受无？这唔知是要安怎听，安怎记？他系三面人拍开收音机，伊会知。像讲我即个讲你拍开收音机，是要安怎统计？但是中山大学以往我哪有统计过？讲我的收听率足悬。啊，人咧有开收音机，无开收音机是安怎？我无了解，特别有一边阿扁总统访问我甲阮孙啊，阿扁总统事后甲讲，哦，讲陈强迄个电台节目号在用访问阮公孙啊，讲迄天的收听率同悬啦，我都想无啊，啊尾啊我总用网络伫内甲问讲，啊我主持遮久啊，我唔知影讲收听率是免怎统计。今日去几个来听？你若讲伫网络啊，几百个来听，几千个来听，还有当记录。伊讲吼，新左兄，你免问这啦。你的物件若卖出去，就是表示有人来听，这样的。所以啊，即马赵小康有那公开，在发，在会使讲是在亲啦，哎啦，安尼一直咧反对中，伊讲直接。宣布要阁请新北洋来问啊，请周万安，看周万安要来唔来，拢会知哩。但是
台北市首都就要让所有台北市民去检验，要来搞访问。实在讲，无论讲李世端、王伟忠、赵小康，迄嘴子外来呢，迄是带上的字眼呢。迄若讲去内蒙，拢一定是尖酸刻薄，无通互你遐好食困。但是上文啊，你用破卦、破卦卦酒，伊必须得有背果，一套果走明天啦。我捌讲过，天道中咧讲三宝诶，三当前咧讲啊呢，为台北听咧到屏东啊呢，三当后过咧讲一字都无减，连伊个斗殿天坤拢总共款，因为迄套背，迄套都背变诶就对，吼、哦。啊，所以咧，就嘛，咱无多通去临时来去变化。有关你参加的有哪共款？哦，伊个大本营毛毛强，咱咪个讲毛毛强，诶，毛董事长啊，直接甲闹开。讲你做市长了，我甲你邀请你拢全无来，你今日去哪来？因为这是第四档啊咧，哦，啊，你以前要选立委，请请来，做你做市长，我不能甲你邀请，拢无来，安尼吼。人民个闹鬼，啊！普通人爱上菜头，伊上一个感谢包，满满满的感谢包。迄个感谢，迄个感谢若无营养，哎，土生土长的，拢种迄个肉，安尼满满满啦，拢种是肉，因为肉迄袂食，迄无多人包嘛，哦，迄地位就落咧加接尔尔上飞机，另外。新北容易有那送个甘蔗啊，老汉咩？你较看还无做老汉咩？哦，台湾有做老汉咩？哦，啊，还有做十八，十八的迄个甘蔗，迄、那个八，拢一八一八，安尼拢种种无人开的。啊，甘蔗那是较大汉咩？还有做较老汉咩？迄较薄较甜。啊，为他妈的有我这正客人。我这同志啊，那个你石头啊，唔是石头，石石石，你这个人做石头呢？啊，讲未受伤，讲也未听，你有够石头呢？石就是节啦，节就是石，甘蔗石，吼、哦，甘蔗一节一节甘蔗，一讲一节一节，你做石头，就是你这个头壳无变化，死钉钉，或者石头。因这解释拢唔对，因为这句话，阮伫庄家才听到，有当时啊，讲袂翻车啦。阮了有一个人去农会，即我在场诶，献借三万，来用啊，讲起码政府有速建会啦吼，速建会即马促销伊啊，我起码无读册，等于你交钱啊，甲做速建会。哦，内底成立事叫咧，农会讲叫我去啊，到各样到咧推广着即个农业哦。现到台湾农会啊，即嘛美国咧援助哦啊，我有那事叫做诶即个其中的会员之一啦哦啊，所以我真正即参加到真正即农业啥物话，我做实啊，我咧讲西牛咧比西牛吃出新咧哦。啊，所以这个石头的含义，就是讲讲未出声。啊，那你讲听无？迅速建会，我那做囡啊，做囡仔宣传一个，啊，你生囡啊，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咱这代人拢经过安尼，迅大的生嘛，未啊节约。啊，所以拢生几大呀？生五个、十个是真正常的啦。哦，啊，因为的。沿海一带，咱们讲迄个所在，啊，阮这事件对女性得益推广啊，迄、那个保险保哦，迄、那个保险套、保险套、保险套，即嘛路边迄个这人咧卖都有人用，用个气都有人咧卖啊，你听有无？保险套，但是起码保险套拄我出来，无人会晓用，无人会晓用，啊，得爱去，拢做拢去讲哦，做人听嘛，吼、哦，安尼啦。哎，讲我做人听啊，啊，就调妇女，即个做咩啦？来事件类啊，即个女性的，甲无我这拢无心水的，吼、哦，安尼啊不啦，那讲到这都用做咩啊？跟你讲，啊，就讲哦，诶、欸，翁阿某若要做伙，
啊，这保险套挂的，迄马囡啊，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因为迄农业安尼规生活无做好，一内面若要食这个三顿，迄个等若要食这个安尼讲鱼丸啊，呐，食这个白饭，就等好公妈咧做记呢。啊，所以用大头帽，摕保险套搭大头帽，安尼比试讲哦，啊，你若要做诶吼。啊！你著总吼，甲恁先生吼，要恁先生做伙，啊！即保险套，左因啊揢大头帽，总有好咧甲塌袂安尼啦，哦，安尼甲塌袂，安尼吼，安尼著袂生啊，吼、哦，啊著啊，迄保险套拢发无钱诶，啊！迄、那个左人已经生五个啊，有一边我拄啊伫农会，啊开会了拄啊要出來，迄、那个左人安尼特别因翁甲载来农会啦。阿淡阿树下叫做那里讲，阿乖啊，无好，我阁有目，阁有心啊呢，啊，阁甲看大目多，安尼啦。阿公阿你，我唔是有啊，迄个农会唔是送你迄个保险套、保险套，安尼啦吼，甲讲安尼吼。伊讲有个囡仔，家起做鸡龟的笨啦，哦，遐做鸡龟的笨啦。啊，我都拢有挂，安尼啦，啊挂煞会生。伊讲我淡面啦，我咱要做伙。我拢起来挂伫大头帽，靠腰啊！内底左囡啊，迄内底高长女性嘅咁讲，啊你有够石头？啊挂到大挂到大头帽，啊下面人咧做咩？佮一百个嘛生，石头底下我听到，现讲你只石头，就是讲迄个甘蔗芒未食尽，迄个叫做石头。所以即个姜子送你的甘蔗足十芒。迄个做石头，唔是讲个做困难重重啦，爱有斩折啦，爱有斩折，有哪会使讲一？但是含有做石头啊，因所有电视咧解说拢唔对。台湾内有一句石头，你有够石头，头壳空鼓哩，安尼意思。老汉咩？啊，这老汉咩作报？安尼所以表示讲节节上升，含咪讲安尼？哇，啊时间到。来，赶紧给我进一个广告哈！这几天的生意拢总无做，吼、哦、啊！拜托，我那有厂商来去生存啊！我的节目当然当来去供养啊！昨下伫节目中，我那为着新北洋会赢未赢，因咧讲要搁一个讲，一个要搁加主持人某某人安尼吼，讲、哦、叫伊来出一百块牛排、猪排安尼啦，伊讲。

0: 咱家己五线免保掉咧，啊，要按安尼民进党家己都有责任嘛，对不对？吼、哦，啊，剩咧一万字讲讲讲，咱要赢五线，啊，这五线啊，上北搞咧吼，我有爱一个机会呢，拜托物件高官，咱尽量有机会同花发鸡排，有需要。八三八二八九七五，空七三八二八九七五，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三，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椒籽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也有需要，麻烦你当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00738-2895。头拄来咧讲着石尾人讲到臭的啊，讲到上甘蔗汁啊，所以甘蔗汁到电视我看昨暝政论节目啊 ，T 台啊咧播安尼。迄讲无啥物意思，迄有含味滴咧，哦，啊，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人讲唔对，各位卖家猎包。新北永寿钓拿军重量级的媒体人，也是共阮赵小康的旗下大将王威忠，伊讲访问过几千人过，节目主持可能无我遮久，应该全台湾主持安尼固定因咧。无逐工主持，或是一礼拜主持2点钟，等等。要逐工主持的主持30多钟，应该老伙仔我算有对的啦，吼、哦。以及李树端，李树端以前是在电视咧主持的，起码退休了后，有哪拄着啊咧插花啊，做特邀的主持人，等等。两场访问新北用了后。造成新北洋都像我讲的如日中天哦，平地起土压三吨，不是压三寸，安尼哦，那就大海啸从一开，原来也来咧非同小可。以后咱大家讲伊大把面，干那咧啊咧清代范中，这个人足自信呢，这个人非常仁慈的，当然要比较台南。包公斩驸马的故事，来为着阿扁总统的零千金陈信仪哦啊，那就讲伫高会时阵，父母代安，高会对有小弟小妹，第一关的万字存心，全台湾的记者啊，伊行到地，屁手到地，嘟嘟妹妹高会做囡仔，安尼担起家庭的责任感，今仔日阁互人避反感，吼、哦，讲家己学一过啦，吼、哦，啊，人有哪要当台北，要来办一个，有哪感觉礼貌哇太子，啊，这个故事。咱大家拢知影，宋仁宗李茂换太子，包公72奇案之一。伊讲唔通啊，李茂换太子，我唔免讲，大家心照不宣。新北洋虽公开雷动，选台北市长是咧选台北市对市政来讲出伊所有买即个拿刀。来讲个市民去了解韩素人的德行无牵连，你看看这个人偌认真，连这个犯难安怎甲攻击、强匪啊安怎甲通缉啊通缉几世人呢？啊，你甲看这个人为主线的一面，有一边伫菜市啊，啊，人只囡仔啊囡仔要学抱，啊伊唔甲抱，我讲哦，你睇遐黑白唔甲抱啊啊！哎，伫菜市人个囡仔吼，啊，讲抱抱抱抱，安尼囡仔伸手要互抱，啊，伊毋甲抱，安尼啦，伊要甲抱啦，伊也安尼笑笑笑笑，安尼，尾来讲，我即双手今仔日压过了百个人过，双手拢有霉菌，袂使抱，小朋友较无抵抗力，迄款个人我太想，我即参过双击个，啊，当然着甲抱啊，着甲安怎，安尼。所以空中的听友，当看到王威忠甲今仔面两礼拜破300万次啊，300万次，台湾2300万，你甲看看300万次，还未到两礼拜，尾啊李树端一工内底就破100万次，啊，今仔未阁统计出来，哦，这可能为电视转播。来去看出来，手机安怎看我都唔知啊。所以王伟忠甲李树端，对门是尖酸刻薄，安尼直接见东灌水，举棒插尖，作内骨的。迄、那个李树端原底同款伫哪样？你主持节目的，
迄主持人做甲退休诶，迄位上来骨哦，结果不但新北洋无问到，佫兼答啦，安尼非常诶圆满，条理清楚，安尼心会使讲深入浅出，啥物问题甲问伊拢个答复个，独显出着新北洋北岛内有个才学兼优。才学兼优，确实巴肚内有火。伊非常用婉转、圆满、真聪明的智慧啊，即是安尼随时来去转达，吼、哦，条理分明，安尼心平气和，讲啊，互主持人无话，要互主持人讲啊无话。那就电工一个啦，那无要选了民进党啊啦，啊讲钱也无要发，家己无要发，去做假，我讲可能伊从中奖着，加这二算，包括要发一万块都啊，党那个国民党的会议都要讲要添两万，但要发一万八，安尼定的，得捡石头得好，民进党当我做主持人，啊你说主持人应付。安尼吼，差不多各种所有的条件，我一群都搞好伊啊！我讲你讲，我咧看电视，你会记住？伊讲有啊，阿有特工咧报，你算唔知？啊，总点伊啊，是不是？但是李树忠甲王伟忠在问到，唔是安尼安尼，问不但问伊无倒，啊，佮讲啊足清楚，两场专访，互我真感觉讲伊即、這个。何大反中亲密的问题，伊同款有哪一笔来过？因为伫迄个时阵，我是立法委员，对着外交委员的讲文案咧，我是对伊个陈述伫讲。既然你要选市长，咱来讲台北市的工作，伊讲我讲我完整。啊，无成功，就完那要倒过啦！你笑像2028年的总统，互人看破卡手，即句话印了偌水。啊！你对当时反对罢免32失交失败，你扫回个面堂过来选市长。啊！你真介绍要何台亲中，哇！亲密反中无？伊甲因讲，我身为立法委员，啊，外交国防委员呢，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嘛，所以我这对这个看法取得共识啊！啊，那么人反对罢免，我尊重民意。今天我要选台北市长，爱问我台北市长那当选如何买，安怎来去建设大道？伊条理分明讲开，今天伊唔是要选总统安尼啦，吼、哦。所以这两场了后，造成伊的人气一时间爆发，哦。所以才会烦恼，气不不讲今天有这洋流，哦，讲叫做立委中。绿树端啊，哦，改自己立下一下刀。那唔免问讲，这个所有啊，王伟忠加绿树端，安怎忽然间会变成立个无可能的代志嘛？迄绝对无可能的嘛。咱继续看咧，因为伊甲问，问了无多甲问，那就甲会当甲问到做一个候选人。公开徛擂台，安尼，恁若要问个人，几千个人，你下组，你写你个名啊，号码落，哦，号写号码，啊，迄、那个号码着你一张啊，内底一张，安尼猛开叫开人，你开讲开问，伊当着我哩答无，迄要准备要，迄着准备着啥物啥物，迄我有哪买一部啊？伊款个英语翻译个。啊！迄款的雨垫，你知道？那几大铺的，要过来十公斤的，落去炸起来就解水啊！伊即时随后回应，凭伊的机智，甲伊目睹来个即时来去的回应，所以总造成到啊，就闽南下面评得到底，当然的动算未动算，只系未定之天。啊，毕总统八声话，选手马英九，现金的。伊个现金诶变化安怎？无你讲，昨有哪有明嘴咧讲啊？即拢原底是即个亲历诶人叫出来尔尔啦，啊未动着中间选民选落，你哪会知啦？
安尼等等，即嘛我啊感觉未必然啦，因为当时韩国如三山造势，迄、那个安尼是说，迄、那个说一个亚丁人开尔，那就九龙在天嘞，你都无要做呀。所以这说要安怎阁继续挂落，中间选民又会出来，即嘛因为啊、已经伫四声半，吼、哦。啊！你若有法度能打破伫迄个四声六、四声八，哦，安尼哦，因为拢总差不多投票无可能出来投票，迄个九声、八声无可能啊！啊，同款，新北勇意思讲的爱差不多五声过，安尼变五声到啊到啊到变到爱进上万难点点，伫有史以来。就昨啊啊，电视有咧报啊，民进党冲动四十党，当时是咱冲动了第一批，啊，伊嘛高雄县的县党无注意，吼、哦，到宜兰啊，原港去批加入的，有那算早期加入的，吼、哦，啊，伫那是七千号内底啦，吼、哦，加入的算冲动内底第一批加入的，等等，各位。自我性插政治，啊，未入党进前，党外些插班的插政治，无人讲中秋节，像我安尼踮厝咧困诶，无可能。政治人物大家嘛走皮皮，啊，孙女啊，阿如啊讲，阿公我即几工节去较无闲呢吼，安怎呢？拢较无伫服务处呢？我讲你赶紧你拜别吼，啊，你毋比阿公。阿公拢干啦，起码坐伫电台，安尼讲讲好听，人就同情我。大家拢出去拜票，安怎招万安睡大觉？这可能知影危机感到，因遐个所有个无聊叫人在开会，安怎要动一局？大势之所趋，那就大海啸，那就山崩地裂，那就土石流，民意如流水。要动，迄就真歹动，嘛无法度通一定会动会掉，这点必须要靠着台北市啊来加油。民调电工一个可以嘛，新北有拢输伫老人，而且老人卡我安尼，算同情我安尼主持三十外档嘛，真用心呢，吼、哦！你像这节日，迄话我们放重播的。你个电视台嘛，拢放总播，我逐天拢现场个，吼、哦、啊嘛，拜托支票给我过正呢，吼、哦，算支票给我过正，算我人情欠伊啦，吼、哦、啊，台北市呾拜托一个老人家，吼、哦，有听节目个当然是少，啊，拜托你爱一嘴传一支来去带到介绍一下，好，我说的那个进广告好个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麻煩今天有哪有人在服務啦齁，當然學徒賣的賣也是照常愛坐人的船，愛人的船長，打3828 9500 進廣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种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本公司。

0: 这又浪费半点钟哦。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屋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程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程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我都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脑欠用麻烦你来拍过清箱，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明仔在中秋假期就结束啊，明仔在开始上班，提供法律的咨询，明仔在9点半啊，咱大家有关法律也要提供种种。要和律师和法务助理对谈，要来咨询，请准时到位。服务处提供每礼拜二、拜四拢有在提供的法律咨询服务，请多多利用。所以昨暝因为小准特别含着咱的一个长老天道中的长老。来去慈香亭啊吼，阿弟啊用餐。对个讲，这食素食嘞，规棚人少少嘞，讲侬要来参与，安尼我加较放心。咱伫伫后个月即个10月25号有哪佫剩3礼拜外尔吼，旧历个9月16日，咱有举办着一日游吼，有举办着一日游。迄一天7点半，服务处就发8点准时出发，行程拢唔免讲，规日拢种饭菜哦。特别伊有讲，虽然甲咱收1300块，素食嘞，绝对个比办以前我咧食素食嘞都袂歹，吼、哦，啊，这个办要个较好素食，吼、哦，不澎湃啊。吃一半顿啊，素食袂歹吼。我28岁吃素食，第三暝包括我的主任吼、中诺甲小郑吼甲本教授、实践大学教授方教授等等，安尼一块都一个伊认了哦。特别小郑。我哪有来讲，伊拢叫我郑老师对助理，你叫我，因为我教伊安怎服务，安怎做人， 不是驾车老师。伊讲我咧食冰烧现开拢遐，因为我无咧煮汤，煮唯一来，我这生活无正常，以往做四五间公司，总没做，你无时间当食汤。吼、哦、啊，拢饭啊，即大料啊，你像大料用好在食。有当时啊，主任我讲你唔免去买，食一半等下说是对我食看嘛，吼、哦，食个石头，食个胃疼，吼、哦，安尼。啊，我甲讲啊，这两天过年我也买烤肉，五月节涨。主任甲我讲，楼下阁有冰咧，啊，我即讲我。吃完食咧就了啊！讲楼下阁一罐，阁半罐哦。我食两粒就算烤肉啊，这食足简单。啊，从中昼啊，我迄都有人送我关庙面啊，我就摕一粒安尼来用过。吼、哦、啊，先甲买有甲买青菜，买别的啊青菜啊烫烫咧，哎啊，先我安尼炒一咧，安尼食食咧都也袂歹。好、哦、啊，近八十七岁啊，当然我家己的产品有哪食，食无停，食素食的有哪无歹。有人在讲你就有人一讲食素食的，就有人我食欢乐，有可能第一台车会买，啊，若要去参加，来看，要来去到着森林大比罗德到北极点，百五当前，安怎做机动，安怎？安怎看人伫白河火烧厝？啊，迄工救，啊，伊无看人，甲咱救一个上帝公。啊，即嘛就是福西伫罗德啊，即讲做罗德后诶北极点。上帝公甲即个西瓜瓜上百五当前安尼讲，你救我一时，我度你一世，当面甲讲，伊本身到尾啊，为了做基督嘛，啊。讲两条路，互你拣，你是要荣华富贵，还是要享宴享宴万年啦？伊讲我当然要拣享宴万年。讲那安尼好，你派我本尊的金身啊，安那就讲向西啊，向北向南，因为白河来分林大比向地，我都无了解。安尼啊，结果来滴啊，开机借势。啊，尾啊，三十五岁，成都肉身成佛，到尾互日本啊，九十九天啊，未到一百天，啊，甲开出来，都变成这个形体。日本时代总个没收，讲要造反，搞过国民党的政府，啊，国民党的政府都破不惯，破不惯发言讲啊，这个就是土狗事件，诶，男主角安尼肉身成神。这足激情，所以我为着要表示虔诚，咱迄工拢食菜，瓜地也讲绝对甲咱比友，我相信会甲咱比友。我伫讲，因个注意嘛拢有听到。好，今点钟个节目到这结束，告过优待。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公，得当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下午4点。

非常感谢空中朋友你的收听，刷在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同款由着我老三咪沟通我校长兼讲经啊，现场继续来主持啊，一群讲两点钟，有人晚会到嘞啊，搁这日唔知有人在听啊，无人在听，咱有那个放一首东洋的歌曲。有人讲你太也无要放台湾歌，因为咱这个网络有咧传播台湾歌，爱有放管。啊，那电台拢有放管，伫电台安怎播拢无要紧，但是当转出去，转出去伫网络，咱不敢买放管。吼、哦，所以空中的听友啊，咱咧用东洋歌曲哦，啊，这有那台湾歌咧唱。这首歌有人讲是中华时代民主的国歌。哦啊，就是黄昏的故乡。常常伫海外乌名单，回首到关系我这民族英雄好汉，黄昏的故乡来陪伴着一生为台湾来牺牲的这个岁月。咱啊，这首歌我那是当年歌曲改啊，是三桥美智也一所唱的啊。红的故乡啊，台湾版的，问他什么人拢有人唱啦吼，来个欣赏一首啊，正东洋歌曲《红的故乡》。

好听的歌曲，黄昏的故乡。所以咱嘛是爱过来谈到一挂咱的政治，有关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三天了后咧，习近平临别夜半回转北京，经过着美中两国所来公布会谈的要点内容，向我们正式的公布，那无讲到台湾。我哩讲这台湾，我这胖骨仔皮吼，讲啊，安尼人心惶惶，等等。啊，就阮台湾，啊，你绝对甚至地雷门，讲到爱来啊来，赶紧来开国事会议啦，安怎啦？台中市个罗秀文国家非常危急啦，爱开国事会议，可能台湾的亡国。双方面北京官方发布，甲美国发布，两国有声音呢，诶，所有的公布拢无讲到台湾。哦，美国国务院以及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哦，潘德伟嘛，同款随后再度来发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完全无改变，始终如一。北京发布川普接待习近平国事访问的清单内底，列出十五大要点，包括着美中两国合作打击毒品的成果、经济贸易、美中关系甲全球局势等领域，拢无提起到台湾。中国新华社25日公布，有哪共款公布美中达成8点的共识？哦，这里啊，有哪无讲到台湾？敢那私下讲，讲习近平啊，对着川普讲，对台湾，你爱反对台独，未叫不你去公布。未使咧卖着台湾的武器等等，但是双方面的公文拢无写出来。啊，习近平一定会讲，新华社讲的嘛，讲习近平有甲交代。但是只要传播正面，记者你甲问讲有讲到台湾，但是有哪共款？伊讲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中国甲伊讲你未使支援台湾，你要反对台独啦，你未使卖武器啦，未使和日本收亲近啦。啊，川普拢甲应下啊，嗯嘛。结果支援北京伫和美国做酒闹会，你敢知影？所以双方面的通告会谈要通告，拢总无讲到台湾，敢若讲习近平敦促川普反对台独而已。川普的同款，有那随后证实，习近平伫会中有讲到台湾，但是伊知影我对台湾，知影我川普总统对台湾的问题立场，伊了解我，所以伊讲伊的，我听我的。这阵啊，就咱咧甲协调，我协调了一件车祸，那就刷着我车啊，甲安怎吼？哎咧。老阿伯骑架大车，骑伫快车道哦吼，啊来发生命案啊！迄个时阵，我咧做国代，我咧协调。我讲啊，这民事要怎赔偿？老阿伯即头讲安怎？讲要3000万哦！啊，我听到3000万，我咧做国代30万啊咧，吼！啊，对方刷着我车。啊！这瓦行的，啊！因头家替伊出来讲，因头家讲啊！这快车道，啊！你骑脚踏车到快车道，道义上赔30万，3000万甲30万，你甲看要安怎协调？这就等于是传播啊！甲习近平，习近平，你也反对台独，讲一坨落去，啊！就甲等于讲，我了解，我了解，你要3000万，啊！我30万啦，请先人拜解。那尾啊，我讲你去调解委员来调解看嘛咧，吼、哦。所以，看到我听美国国务院啊，发言人啊，这个加伯接受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就等于那就啊，中国新华社，吼、哦。
啊，那就咱台湾诶，即国营诶，诶，即个机构，诶，即个公布机构，被问到讲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会伫啊两国元首啊传习未了有所变化，结果咧，福建人啊，即个搞破吼，是安尼先啊，打破。

0: 川普接受记者访问，啊，美国去访问，伊讲，有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依然不变，美国非常重视亚太地区以及台海和平的稳定，肯定话热动转身，台湾的所有的问题小国震动，全世界拢影响。反对任何一种改变现状，咱继续要确保大海和平稳定、大海的自由开放，以及到台湾这个国，伊无国国家，甲台湾的稳定伫亚太地区，会带来到亚太地区在所有各国的得利。美国驻中国大使。哦，彭德在同一个时间随后来讲，川普对台湾的政策完全无改变。咱伫咧伫台湾管理法三公报甲六项保证，那咧，我再爱过来解释一下，因为伫美国派驻台湾，这个毋是外交的途径，咱即嘛含百几国伫台湾有些合适代表处。这是外交部，但是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是不含台湾，但是是因的国内法，那就因的州的法，那就因的管道的法，是因的国内法。所以在北京方面无声音嘛，讲你这也不是国际法，台湾不是国家，伊用国内法，而且雷根总统佫特别强调事后。这是最高阶诶，那就陷入阶层之下诶国内法，啊，到六大保证，六项保证最重要的是讲，这个武器要供应唔供应，得爱看中国对台湾的态度，啊，这条就白死了嘛。伊对于三等人，我都来只军事的演习，吼、哦、啊，所以得爱提供武器来给台湾保安嘛，哦啊、所以、啊、中国外交部一直说这个国内你的美国国内法不是国际法，他没遵守、哦啊、所以就挡到台湾等于挡到美国的一手同样，我个人的看法，因为这不是国际法，是国内法、哦、所以呢、啊、不管中国安怎、啊、美国派驻中国大使、哦、这个彭德哥说、啊、三公报就是讲美中建立啊，来滴建立，不管讲因的是啊，不日之的公布啦，吼啊是个啊，包括着啊，这个建交啊，即款的公布等等，伊拢遵守啊，有那是一个中国尔尔，哦，这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啊，甚至啊来公开和绕开的对答呢，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来去来请啊，这个习近平来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这个拜托咱大家听这个，听个清楚这个吼、哦。因为美国建国250年，南北战争啦、啊，脱离英国独立啊，安怎改造民主自由啦、啊，甚至林肯总统刺杀的国家档案，哦，真兴致拢在看这个。看啊，有哪共款？伫美国总统当时啊，所在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伫讲诶，哦啊，里里扣扣，哦啊，包括着讲什么法无来去定诶，哦啊，着包啊，那就中国即卖咧扯讲诶，吼、哦、啊，什么宣言。开了宣言出头了了，第二参观好哦。你讲我开了宣言，你就怪就讲哦啊！你后台湾那日本，但是开了宣言是二战前的第二参观呐，第二参观。但是参观甲因个一行一行诶，美国档案的历史是为前第二摆落来嘛哦啊！即卖你后的二战后。南北韩战争，哇、哦啊！两国讲话，当时咱两个共同联合拍到日本了，讲伊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吼，看到遐煞咧，啊，结果 在1951年九月八日旧金山合约49国见证日本放弃台湾，台湾无属着中国的一部分，嘛无属着对一个国家，无属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到遐呢，万历总出嚟，唔听，应该那看到，迄个美国啊，当时含着蒋介石国民党。啊！美国派出的一挂在退伍的这军人啊，啊，来组立的这个航空队啦，拍日本啦、啊，中美合作啊。迄个时阵，习近平唔知道已经传播这个北极军，你听无？哇、哦啊！那底下讲咯，两国合作安怎地合作？合作哪合作哪好？第二合作，合作到二次世界大战啊，联军投降了后，那美国入面的记录啊，尾啊是的啊，有关。开了宣言了后咧，然后这个二战后，民国40年的九月八日，旧金山合约49国的见证，习近平看到遐，安尼头拄个参观无十几分钟啊，啊讲闭门闭锁，我就总出去，啊靠腰啊，这美国甲北极军要看嘛？你敢那讲，直直咧讲开了宣言呐、啊，啊现在听了就怪就国民党。含美国联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买个杀啊！这杀日本的，你啊讲恁中国功劳，哎、啊，拍真惊，后壁刷的都有哪有这块？啊，又管到啊，这个旧金山的合约，对旧金山签的嘛，迄美国国来按呐，安尼你甲看，安尼有漏费啊，无漏费哦。所以众所周知，旧金山合约第二条敢那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一切管理。无明确指定台湾主权归属伫对搭，定义讲是主权归属伫2300万啊，即、這个人民哦，啊，就是台湾根本含中国空隙呐。只咧看到遐，伊都唔看，伊了解啊，即、這个看了都加了，加了贵，伊出来要安怎讲？要出来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记者甲问讲啊，旧金山合约你头拄看了，讲安怎？47国的建设，对不对？所以，伊恐惊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核心，中国将来无声音，啊，干脆卖参观啦。听伊讲滴啊，啊，心情就开始歹啊，拢开始咧革命腔啊，哦。所以，对着类似这款的安排，半信半疑半鬼的传播，有哪会来得滴咧？哦，伫外交啊，这个美中。安尼各怀鬼胎，来滴啊，所有哦，安尼差不多先拼先，要害死到这天。习近平除了啊，传播安尼背叛传播，啊，甲伊个第一夫人，甲习近平含着伊个牵手，平台湾啊，伫迄个台湾咧，要咧伫要看到安尼有关旧金山合约进程的什么独立宣言呐、啊、安怎啊，上面拢看了，看到遐就秘密中我来走啊。底下无十几分钟，原底安排时间讲爱半点钟，啊，美国特个没有看这块，啊，这有哪地咧啊？国见证的哩，啊、哦，啊，所以伫我阁强调，1951年就是民国40年，啊，迄北京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民国38年，伫北京成立，所以伫成立了后，啊，伫联合国见证完成即个所有47个国家啊，来伫啊咧做见证嘅台湾地位未定论，即一点，习近平来互啊，川普来会使讲甲动下手，故意要甲闹鬼一番，搁再来吼。啊！要唱到一条哦，啊，人讲小邓大邓邓丽君的歌，尾啊，佫佮演奏迄个啊，是法国啊，就是等于法国革命啦、啊，推翻反正的迄个音乐等等啊，这我看习近平啊，贸易翻译的这个解释，这两条歌，这两条歌是要传达中国的等等，所以这是不愉快。三天的旅行，48点钟在美国，我看有哪会真难安稳。佮再来对伊的身体的问题，啊，有人讲已经是有哪差不多 啊，孙英讲伊直直咧换器官啦，吼、哦，伊你拢穿西装换器官，啊，你也无看身躯会刀痕等等，但是是啊，不管讲面色啊种种啊，有所闻啊大概，我相信啊，伫即款啊，美国甲中国啊，各是访问台湾的境界，首先讲啊出头了了，安尼吓惊台湾人民。我阁强调，台中市长甲郑丽文讲，赶紧来召开国事会议，无台湾恐惊会予美国从安尼弹杀，从灭掉。啊，结果后尾也无代志，后尾也无代志。安尼讲个，这水转去了了，啊，这习近平水转去，全部水也宣布，美国无可能政权会变成共产党，因为德国即马讲极右派。地方拢加油派掌管伊嘛，伊公开宣布，这毋是咧甲习近平闹鬼，这拢报纸电视咧报，毋是我家生。伊个飞机起停尔，虽宣布美国政府制度无可能会像共产党，佫煞咧，安尼会叫伊来排解，啊，佫可能条件小讲话，伊拢个问题啊，全部希望中国出手。啊！伊朗都伊个细汉嘞，伊朗啊，到后者武器等等，拢会暗中咧攻击。结果那就有那无啥物插，因为全部对台湾无来赞伊个声，可能即个条件就讲无成啊嘛。所以那后壁随宣布，伊朗要向我来要签合，哈、啊，即个和解，吼、啊，要签合约啊，我无要准呢。啊，公开讲，其中选后就是讲十一月选举后，吼啊。伊个所有，那是我着啊，即、這个兵器得弹药准备充足，要直接攻打。伊着伫公开伫联合国传播了啊，公开咧演讲个时阵讲，讲即个小个国家，若无喊我就谈判桌，我要甲消灭掉。埃及人讲安尼，另外伊拢个总统讲愿意要喊伊谈条件，伊即马拒绝啦。安尼表示两国讲无好势，用。伊要用伊朗来换台湾，换无成嘛？各位，这是我个人的浅见。讲这安尼吼，啊，白正无味啦，吼、哦。讲这话可能嘛听甲袂落。来个生活进一个广告了后，咱再来开用国音。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啊，你大家拍过轻松，啊，是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好，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子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子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
1: 请咧撇撇喘，真啊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都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

0: 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冬哦。
0: 有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也有需要麻烦，一来照顾身体。二来，互相上继续会当来对待我外界节目快乐广播网，安尼继续过来给我支持，请多多利用。拍小米家服务中心，拢会当给咱服务38289750，0738289750，非常的感谢。

另外，过来甲恁讲，来甲恁讲着后个月的二五日，旧历9月7日发不出一日游，有关挂底啊，这个故事公开是非常长的吼、这是台湾唯一做上帝讲的祈祷啊，上帝讲啊，伊甲救伊一世爱度伊一世人吼，挂这个挂底啊，圣经。35岁，就甲伊讲，叫人家，伊若过星期，喙手一切甲剃剃咧，担一件土夹巾啊，甲封盖，用着熟茶，甲熏100天，伊要成着，那达摩祖师，迄款的气功，那就不给上帝安尼相信，肉体相信，99光后。日本啊，发现讲安尼伫啊，咧流传这个故事，伊讲这一款的头即个代志哦，这嘛一个恶卡死的代志，头即个代啊，从99天，遐国门的国条咧无开啊，日本啊黑带杀，那就日本兵啊是日本警察，拢下剑的门啊，都甲踢开哇，踢开就看一个人伫啊，安尼都静静的形体就无变。到尾，人用伊个命造反，脱裤事件历史有当查。日本啊，总将这个上帝讲作狗啊，讲你个，你人借你个命来造反啊。了后啊，男主角造反嘞，迄人讲，即卖咧讲做啥革命英雄吼，有呾被枪杀掉个啊，即、這个肉体金身流落不明啊，即卖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败战了后，日本全部要撤退，因庙里的人走去甲问当时遐个官厅，日本的官厅讲无啊，送转去日本啊，无得有啊，得甲骗哦。啊，因去日本安怎找找无，尾啊，结果伫台湾国立博物馆，国立博物馆安尼总好个警察，原地警察学校。做模特在研究人体安怎啥物，你看我可怜上帝讲。啊，又来！国立博物馆，阮也毋知影。阮爱用做台湾土生土长，二十八公里边啊，就是博物馆吧？内地啊咧展览。婚姻人嘛毋知影，讲内底有一件即、這个肉体成分嘞，就是因诶上帝讲挂底呀，结果挂底呀，当地托梦因兜诶人。因真诶人是因兜诶人，四个托梦啊吼。同我感动诶，就是讲一个伫因诶故乡内底啊咧赛过轮车，安尼吼。啊，迄工拄啊，咱二十八公伫展览，伊诶肉体形象，我那底啊咧展览，安尼人当作歌舞伫欣赏。过轮车赛2点钟，赛无头钟头等于困，伊甲讲吼，我歌唱呢，啊讲伊安讲，你啥物歌啥物唱？我走2-3点钟，叫人家走无多，困一钟头，你就来咧乱。伊讲你得问，等于问村民的老大，你甲讲我挂枪。迄、那个主委，现任的主委，去日本啦、世界啦，找，咱咧在找骨啦，认证拜托一寡立法委员、外交部都无当查这个，安尼所以甲当问挂枪。问了讲对啊，伊甲我讲的这里。博物馆呐，阿妹就甲咱讲博物馆，妹就找日本的博。

0: 不管台湾的博物馆，遐尼侪对搭博物馆，啊，甲因这个人一直托梦讲，我要倒来啊！我99天开，你加加开一天，我已经受苦流浪100天。第二安尼去讲托梦，尾啊，哎，博物馆内底有一个研究台湾史啊，诶，一个所谓教授。咱若去讲去，可能因要专人会甲咱解说。伊查着讲，即个就是歌唱，啊，歌唱以前啊，迄个会念谱，啊，讲歌唱是要安尼叫人去造反，啊，要做台湾国王，啊，是安怎啥物？迄历史物件，安尼啊，那教授在咧探讨，当然来去到啊，即啊，咱就讲到大鼻乡。啊！迄个北极点呀，伊个探讨，哎，啊，看到北极点，你个庙碑有写着“歌唱一生，清朝同治年间的来历”，啊，大地啊，尾啊，即嘛刘要选婚姻官，就刘建国因遐众人去争取，讲得神爱行的，但是这博物馆国家的咧，国家的国物未行进，到尾啊，总设婚馆，那就咱即嘛吼，啊，故宫。啊，咱伫讲伊有分管安尼意思啊，啊，设一个有管啊，因来设备一个有哪共款啊，照着迄个温度恒温啊，吼。但是一年爱3个月送等于过你博物馆，即算古物的爱征收啊。春的到9个月伫后礼拜安尼吼，9月份拄好送等来尔啊，所以咱要来拜，当然爱食当斋吼，每一个人1300块。明仔载开始报名，应该差不多。有讲有一国啊，一大群咧，食素食的人拢要参加啦，吼、哦。啊，可能拢遐都真好奇安尼吼。啊，有可能进入第二台车，啊，你再来报名吼、哦。感谢。所以咱即马开用可以20多分，啊，我安尼即几工拢家己一个人踮遐定定2点钟有来作贴，结束开放3828688638286886。外埔头甲空七欢迎进山，叶山开放中。来，咱即马先甲听一段来了，请讲话嗨。
1: 啊，真讲个，人民大家好吼。
0: 哦，大家好。
1: 迄、那个啊，做台中迄个小燕啊吼。
0: 哦。
1: 啊，总统即马是迄个总统的参选人吗？啊，甲甲迄个咱个赖总统个掠卡迄个。比卡为手安尼吼，我感觉呸！
0: 哈、哦，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啦、啊、吼，呸哈、哦，来，叶山一万开吼，38286886来等下车个定进山，3828688638286886，国家大事人人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会使讲是百年难登，诶，即款的洪的洋流呢，起码讲到洋流。啊，就闽南讲，拢讲新潮流，怎啊唔敢安尼踢笑啊？吼、哦，无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要拼连任的，你个个传理长拢在拜票，你看种淡民到了困中道，知影这个洋流难得阻挡，敢屁手讲这是尿气啦、蟑螂啦，这有路无处的，拢在领便当、领薪水，也是打工的，迄几万人、2-3万人拢打工的哦。拢有路无处的哦，哦，来去听一道，结束开放来，开放中啊，请你进山，来你哦，想讲话，哎，你请讲。
2: 啊，你那个帝国在平安哦，
0: 大家平安，
2: 阿兵总统平安。
0: 哎，
2: 啊，我要甲你讲吼，你今仔日咧讲这个习近平吼，甲宣布吼，下会面这吼，
0: 嗯，
2: 我就讲吼，习近平吼唔读册啦。唔、
0: 哦、
2: 看册啦，啊！历史你要争取台湾，你个历史唔爱去知影，啊！干那要下吧？你下有得何用呢？
0: 这个我猜，伊知影有这个旧金山无有，所以要看到遐已经走，你听。
2: 哦，安尼、哦，我跟你讲啦吼、哦，我讲给你听。我迄、那个我会记得吼，你讲这吼、個，我刚想到这个彭校啊，彭校啊，
0: 哦，
2: 还彭校有伫电视伊个讲哦。伊咧讲吼，伊要杀咱台湾吼、
0: 哦，
2: 成立为即个美国嘅一州，吼、
0: 哦
2: 哦，就是讲51州、
0: 哦。
2: 啊，我甲想着讲吼，我以前吼、 迄、那个阮老爸吼，诶、同事伊机场诶长官，啊，伊迄阵是读，因这长官吼，因正够读册啊，阁好个人，伊是读迄个第一学府，即、這个即、這个迄、那个迄、那个工业的呢，足牛的呢，吼、啊，因伊迄个即、這个蒋介石来的时吼，伊怎走去灭？因为拢要掠因这個。啊，拢迄个秘伫山顶，秘二十天，秘二十天，啊是老啊，较含阮老爸吼，迄、那个小人着，啊较讲起较知影，较讲哎呦，啊就是伊的长官，啊总啊，啊伊迄、那个因拢会讲这個，啊因为我足爱神话手，你知无、啊我爱神话手吼，我现已经嫁啊，啊我囡仔吼。会抓灯，抓灯呀吼！你那做细汉啊，抓灯，因为阮老母是迄个护士啦，伊、则是日本时代是护士。啊，我拢在等候阮老母，叫阮老母迄、那个，我讲啊，我来甲阮老爸啊吼，因迄、那个迄、那个，我做迄个地洞啦。啊，我拢在甲兄弟啊，啊，我爱真会手，啊，我拢在伫遐甲听因讲话吼。阮迄、那个，阮迄个阿伯，因为阮老爸拢讲叫阮得爱叫阿伯。啊，阮迄个阿伯吼，甲阮老爸讲啊啦，伊讲吼，台湾，咱台湾唔爱独立。阮老爸讲是安那讲，伊讲吼，独立落去吼，咱会去互即个中国拍，所以咱唔爱台独立安尼。啊，咱爱归转去咱的以前的母国，就是荷兰啊，甲日本，伊就安尼讲的。啊，所以即马迄个即、這个彭少咧讲安尼，嘛是真有道理咧。啊，即马迄个台北哦，台北一寡迄、那个，因为即个蒋万安之类哦，拢咧讲白贼话的人哦。啊吼，迄、那个台北的迄、那个民众哦，拢去用骗甲，互伊安尼头壳安尼扒来扇去咧。有讲讲迄啦，即吼交咱即个迄个外省的。遐外省的遐吼，咱拢在互伊骗，你敢知影？因就是会走来台湾，就是因为就甲迄个习近平、共产党拢甲因抢钱抢了了，因就无财产、无钱当生活，因才会走来遮。
0: 所以即摆现时啊，卖菜讲目前进啊。对台湾的在台啊，这个协会是美国国内发啊，所以个六项保证是雷根原来用总统啊，伊个定落入一个法律，原来是宪法的高阶层，等于是用个国内法来保护台湾呐。我听一再强调哦，因唔知外界唔知是讲有哪遗憾，那就含咱遗憾，那就咱含日本含意大利啦。啊，含南韩四个这个无邦交国家，原来是经过外交系统来去，怎么不是？伊直接通过无召回台湾，是直接美军另外为着要保护台湾啊，立台保证，所以当然啊，中国无承认啦。来个山一晚开放中，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我波涛加空出来，你好，请讲话。
3: 师傅啊，台湾大家人大家好吼。好爱团结咯！我即摆要来讲这个吼，咱以前咱的本土政权的政府嘛是讲要发一万吼，啊买的嘛是发一万吼，啊即个国民党吼，拢讲搁共站出来讲要搁一万安尼吼，迄是伫糟蹋的，糟蹋咱台湾人的，迄咱台湾人我唔知影讲伊迄是伫糟蹋咱俩。你甲咱坐俩，你甲咱坐坐咱台湾人个俩，你订咱个俩。伊乞巧他加老贵哈，伊迄个华人迄个呀，又搁讲搁即回当政府嘛，咱个总统嘛讲一万人，真几啊个月前就讲啊，伊都又搁讲讲，搁加讲搁两万。安尼，如果你扎人个猪后尾，搁抢人个后脚，这款无路用党个吼，哎呦倒啦！这回选举啊，台湾人啊，目睭爱闭着金个，这甲恁讲要两万，这是去订咱个哦，去坐煞咱台湾个，糟蹋咱个俩，你爱知影就好。我要选了一万，我唔选了两万。
0: 好，这两万咱那个行政院嘛讲，你明年当讲，因为咱这是今年度预算， 啊，立委无权，无权通去提信道哈。伊这是咧拍怪叫，讲到底就讲拍怪叫。我相信未来乡亲，咱大家对这个问题拢了解哈。来，同款啊，咱的热线，我那开用中来，你好，请讲话，哎。
4: 听众朋友你好，
0: 啊、你好嘿。
4: 咱台湾根本就无独立的问题啦，哦，真真正正是一个国家。咱即马最近吼、哦、有成立一个吼、哦、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有无吼？
0: 台湾主办的、
4: 啊、嘿。对对对对，啊，这都是一个迄个世界组织啦、啊，哦哦，啊，过来国民党吼、哦，伊就袂见效的。伊讲伊抗战，日本抗战八年吼、哦，胜利对不对吼？嘿，日本也无输啊，敢要胜利？迄是美国的关系啊！谢谢。
0: 对了，对了，好、哦，好、哦，谢谢。那么电力的两万处炸弹的伤亡600,000，啊，日本叫我皇帝无条件的导航日本的做苦丧啦，哈、哦，无条件迄个苦丧，就是讲我交和。天龙，你要抬要挂要煮要煎位在你，因为那个订一粒嘞，订两粒40,000-60,000，那订五六粒嘞，日本规个都亡去啊！你都亡国，为着伊甘愿天龙，诶，天龙是万世一直无换的，无像咱只讲我昨讲哦，你听，为唐禹夏商周，安尼累到地汉啊，三国啊，水啊，那秦呐，哦，啊那秦呐，汉呐，吼，啊，赶快个衰掉啦！啊，董宋元明清安尼，掉在万年天，啊，人诶，日本敢那天龙安尼，甘愿牺牲伊诶一切，无掉啊！你看，麦克斯啊含天龙，天龙已经是神呢，天龙是神，天骄大神团呢，日头来出世诶，天，毋是人呢，迄是算讲神呢。到尾啊，个麦克斯来从当伫东京开国际法庭哦。啊，甲保掉咧！听伊讲，九块九文爱保掉咧，吼、哦！安尼，你看安尼，夹分吹，啊，翘脚，啊，迄、那个天龙徛当边啊，天龙个细汉，吼、哦，诶，蛟河个细汉，吼、哦，所以这个历史咱爱知影，吼、哦！啊，赶快热锁开放来，你哦，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5: 喂，德国大你好。
0: 啊，你好。
5: 这张买案吼，拢用骗的啦，啊，拢假。
0: 哦，
5: 这账也是拢假。
0: 哦，
5: 哦，啊，这讲祖先是讲是美国的历史。
0: 哦，
5: 啊，竟然讲未晓讲英文。
0: 哦，
5: 哦，啊，这个讲什么啦？好，还杂杂拢假了，对啦，还要继续骗落去。哦，哦台北人哦，他讲啊，真正啦，那个算到这里啦，哈、
0: 哦哦。好，谢谢。所以那个亲切的广告，好的产品，拜托各位那搞关键，哈、哦。照顾身体，和咱的节目，咱这代有一偌济节目，吼、哦、啊，无公司咧听，因有大间公司要入来，我敢若负责主持，啊，因要负责提供的偌济，一年千几万，我无够瘾，因为拢爱讲干那一间公司，我以后会受伊绑着，有一天因若总甲我挑起，我无要甲你做广告啊，安尼啊，我都搞免人啊哩，所以。咱这吼、哦，小河接落，鸟鼠阿塞肯做堆，吼、哦，那就切个一粒一粒，有那白鬼堆，拜托个厂商高官，我的节目会当固定，有需要拍38289500，共进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滴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元，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
6: 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7: 强清白肌可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6: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7: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含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含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鸠子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6: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7: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洗罐啊哦。
6: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7: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若有需要麻烦你那拍火受伤。或者拍3828975，3828975，非常的感谢。明仔载拜二，咱啊开始咧上班啊，特别咱咧提供法律的咨询啊，有需要对着法律的问题，有需要要了解啊，咱拜二拜四上午9点半，律师会来助教吼啊，若无得派着伊服务助理。啊，来特别甲咱做着一款的咨询甲服务，总啊，做滴即4天的中秋节，吼、哦，啊，总共4天，咱也过啊，咱拜托，一路面在休假中间，阿妈多多来关怀着咱的国事，台湾袂使个内耗啊，滴啊，不管讲是内地文也好。罗秀燕也好，公开要求总统召开国事会议，那就讲到伊政党的主席，伊啊，伊政党的主席啊，电力们要参与，下头无咧随时去含咩吼，含伊来咧讲迄个来咧开会中，所以这个问题我彻底反对，相信国会有人赞同吧。

咱的国家在安尼非常艰难之中，经过到这不断政权，昨个电视有来咧讲，民进党创立的来历，四十当政多性命，冲动遐先进，利用迄个时阵啊，党外啊联谊会来记咧提名，迄来咧。独立的戒严地区来咧独立党，拢是多性命叛乱做来咧成立的。相信咱也看到这地，那是感叹万分啦、啊。三十几个区县咧开，啊，为少机会拢走去放尿，那就阿扁总统的特赦案。当时，局长做主席，迄麦克无关，啊，伊咧设计麦克，阿毋咱的总统。啊！我伫宋武啊，在特赦案啊，变作是特赦案。我现做啊，宋武一兵一国，全国宋武议会总监，我提案安尼啊。佮讲啊，迄、那个第七案，迄、那个第新州所提案哦，啊，天军一个休军五分钟打来，我讲哇，我挡袂掉，第二亚洲挡挡袂掉，安尼。啊，从特赦案，从闹体啊，各位，所以在迄个艰难的中间，啊，要冲动，话拢流去呢，拢逃走呢。尾啊，正式，迄嘛急不急的，话要改做，讲做中国民主党，那中国挂掉的，等等。各位，艰难之中成立民进党，话已经拢赶快挖回中国，挖回国民党。啊，都也无比我较好啊，是毋是安尼？咱当时冲动，敢伫第一批加入，我毋是冲动的党，是尾啊。伫迄个时阵，啊，第一批来咧入党，啊，迄高阳关成立党部，哦，啊，伊林啊做党部主席，咱伫迄个时阵来去加入的。吴岱青先入完迄个时阵，目睭里咧四十档，所以。在先进拢是多性命叛乱主义，为伊施行戒严地区，现啊戒严啊被戒除掉，所以咱大家爱来听说。感谢各位，伫明仔载空中三点，咱阁继续啊正式啊伫空中咱啊开始咧上班啊，咱大家来开讲。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足济艰苦人，多多关怀别人嘛是关怀家己。台湾人是非常有爱心的。这四天家己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哦，天气正热，最近大家加饮寡。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空中三点。今年再会，多多介绍咱的理念，予咱大家听哦。大家功德无量，感谢你。明仔在空中三点再会，谢谢，小娜娜。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戆心戆心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7点整。
16: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看到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的欢喜小金刚徐志杰。啊，今麦跟欢喜小金刚主要是爱欢喜心认真做啊，进步知足，快乐幸福，要进步也要知足，要知足也要快乐。啊，所以这样子才会啊，这个快乐幸福。所以我们今天哈，邀请咱沈博阳哈，好，那来沈博阳未来的市长哈，来我们节目。好，所以今天也谢谢我们博阳市长哈。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是快乐新闻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咱收听的是大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朋友地区请收听红声广播电台 FM91.3。嘛，希望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若听到沈博阳啊，爱倒吹票一下。好，所以今日咱访问的是咱转动城市博未来欢欣市长顺阳阳哦，那来台北市长候选人，那来沈博阳啊，市长你好。
1: 大家好，委员好，大家好。
0: 哦，这候选人哈，开始人会开始甲你叫市长啊，这个你要慢慢听惯习。
1: 好，没问题。
0: 之前有一届我甲奇麦甲伟泽哈，迄阵啊，奇麦甲伟泽咧选市，迄个高雄市长甲台南市长初选，还未决定。啊，我较早做过红山市长。啊，所以阮三个做伙入去电梯，入番那个电梯，做伙入去选后壁有人咧叫市长，都讲我歪头咧。奇麦讲，哦，啊三个过来争你，因为我迄阵啊做市长做过四当，县市合并又加四个半月，所以差不多五当的时间。所以听到市长做。做亲戚啦，啊，当然你咧候选的期间吼，啊，大家就开始会叫你市长啊，我想吼，慢慢来关心啊，而且哈，我觉得哈，沈博阳，咱博阳吼，即马诶，迄个气势愈来愈好，
1: 是，
0: 因为甲蒋万安比较吼，迄个产品有影无同，啊，所以是不是先请博阳甲咱概念？感觉你对这个选举的信心度状况大概是安那？
1: 我是很有信心的。对，因为毕竟我觉得跟蒋万安比起来，就是我觉得不管在能力上面，还是说对于市政的愿景上面，我们都比他好了。
0: 啊，
1: 我们的团队也非常的坚强。啊，但是我们现在就还是比较输在大家不认识我，就知名度不够。所以像我常常去扫街的时候，都会大家在扫的时候都还要一直看我那个。衣服上面的名字说他们是像这个人到底是谁齁、或者说他们可能知道民进党要推出候选人，但是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们也不知道，
0: 还不清楚。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知名度慢慢拉起来之后齁，觉得都有一波的本钱啦、
0: 是
1: 因为大家都会讲说这个蓝大于绿，说这个台北市、
0: 是，
1: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台北市是八名立委嘛，那八名立委其实以前啊，士林北投我们就是吴思耀立委嘛，中正万华以前是林昶佐，现在是吴佩益嘛、然后呢这一个大同这边是中山大同是王世坚嘛、啊，内湖南港是因为那时候萨卡都啦，所以那个高嘉瑜才没有啊，不然有高嘉瑜、也就是说呢，其实最好的状况八个有四个 八个有四个，那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说什么这个哇蓝大于绿那没有办法选，其实我觉得不至于、那而且尤其是到市政选举的时候，大家更多时候是在看市政。你这个城市你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淹水有没有解决，儿虐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树砍那么多有没有解决，我觉得大家关心的是这些事。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告诉大家我们希望台北市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觉得渐渐会得到市民的认同了。所以呢现在就是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上，我们民调这样慢慢追进慢慢追进。
0: 我讲一个例好保养参考哈，那时候十几年前哈，邱志伟跟林义士在选区域立委的时候，那个邱志伟是新人，也是和你同款，而且因为选台北市是全国的媒体啊，选地方的议员哈，立委哈，他的媒体性还没那么高，
1: 对，
0: 所以一开始哈，我记得哈，一开始林义士支持度有30几%的时候，邱志伟支持度大概只有20%左右，
1: 哇，那哦也是差很多那时候，
0: 那就差10几%嘛，不一样哈，林义士保持在38-39%的时候，邱志伟变24-25%支持度了。 我也变27-28%支持度了。
1: 哦，越来越近了。
0: 我甲分析哈，伊的迄个知名度甲支持度哈，啊，等于讲，伫林立士的伊传播伊的知名度差不多要个80%，差不多90%吧。嗯，啊，伊的支持度38%，所以无甲一半。哦，啊，我总爱看邱志伟的知名度跟支持度哈，嗯，比如伊支持度40%哈，嗯，支持度20%，嗯，啊，知名度50%的时阵，支持度25%，知名度60%的时阵，支持度30%，多一半较低啊，嘿，迄阵啊，我就感觉讲啊，搞不也邱志伟呀，
1: 哦，有感觉了。
0: 哎，就是说他，你看哦，林医师是85-86%的知名度，嗯嗯，将近90%的知名度，
1: 对，
0: 支持度是38-39%，
1: 对。
0: 啊，邱志伟是从20-30%、20-25%、30%一直往上，嗯，所以你看伊70%的时阵，知名度70%的时阵，伊支持度的35%，嗯嗯嗯，伊的知名度呢是80%的时阵，都40%的赢呀，
1: 嘿
0: 呀
1: 嘿。
0: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波阳。这样子分析哈，我感觉其实你慢慢啦哈，我跟你赶快有信心啦。嗯嗯
1: 嗯，多谢。
0: 哎，因为我们去比较这样子一个民调的成长过程，民调其实不是看绝对值，是看趋势。
1: 对对。
0: 哎，所以现在博洋哎趋势越来越扬。嗯。好，所以我相信哈，那个博洋的能力啊，跟政见啊，让我们全国人民认同。嗯。啊，尤其咱快乐电台哈，就得。全国的听众朋友，你拢熟悉台北的朋友哈，好，你爱甲你台北朋友讲，
1: 我
0: 你
1: 都
0: 第一拜托甲咱陈伯阳支持一下，第二
1: 哈，
0: 哎，第二讲啊，无你会当甲因讲中间选民，你会当用比较看卖咧嘛，好，陈伯阳甲蒋万安系比较系所有的政见也好，处理台台子的态度也好，真正有差的嘛，好，所以变咧，好，咱少年的陈伯阳会当当选咱台北市长哈，迄个伯阳做认真是关键。做优势是关键，但所有条件没有倒双头嘛是关键。
1: 多谢我们之前在士林北投其实也是类似，像那时候是思瑶，他要挑战丁守中。
0: 哦，那嘛就盘算了。
1: 哇，那时候第一次那个丁守中已经当了很多年的立委，啊，所以那个民调一开始也是差20几%，
0: 是，
1: 但是到之后思瑶就逆转显胜，他也是从大家不认识到认识，然后到认同说，哎，你这个想要帮助我们地方，结果到最后逆转，哎，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有经验过，
0: 对，
1: 所以台北经验过，高雄也经验过，啊，我是觉得我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路啦，扎实的打，就是。所以我就一直还是提出很多政见，哦，要怎么照顾年长者，现在在台北也很多人，啊，哦，还有这个家长很多在担心的事情啊，哦，青年创业也需要钱啊，就是我们都针对这些事情不断的出去，还希望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同，
0: 哦，所以现在就是一直在提政见，啊，过来，啊，那个我还有一个建议，政见以外，其实很多人就是爱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1: 对，要很容易听懂了。
0: 哎，免得好人一来就知讲啊，陈伯阳。
1: 哎，
0: 所以你比如说你去那个饶河夜市啦、扫街啦，啊，是讲人签名啦，哈，那这状况，你那个反应、感觉是不是会当跟大家讲？
1: 嘿，哦，那我那一次去真的是我自己也都很意外。嗯，哦，就是在饶河街那一次是。一开始我一下车的时候，我吓一跳说，啊，怎么会那么多人？我想说，哇，今天夜市生意那么好，结果没有，是那个夜市的入口，那一边聚集着全部说要来签名啊或者拍照的人，啊，人太多了，多到我们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到最后决定在夜市门口先跟大家拍照，我拍照拍了快半小时，快半小时，然后拍完了之后我才走进去，啊，一走进去之后又有后面又再来的人，所以在里面又停下来又再给大家拍照，所以那一天就是气氛真的很热络，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感，因为那时候当地的议员跟着我一起走嘛，他们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说，而且那天还不是假日，他是一般日嘛，所以是一般日，我记得是礼拜二，上礼拜二在扫街的时候，然后竟然可以到那么多人，而且是摊商啦、民众啦，哦，还有连经过的外国人啦，哦，就大家都来拍照，然后那个这个气势其实我觉得也很不错。那但是我觉得气势是气势，选票是选票，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说要把这个气势转化成选票才有意义嘛，我们才有办法胜选。所以我觉得气势起来之后呢，经过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哎呦，啊，这个到底是谁啊？怎么在这边在拍照？啊，他可能一看啊，因为我穿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衣服嘛，那他认识你这个人之后呢，可能哪一天他在 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可能滑滑滑，本来以前看到沈柏洋也不认识是谁，就滑过去啊。但是因为可能在夜市看到，哎，大家都在跟他拍照，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点进去看影片，哎，他可能就看到我可能讲了一个简单的政见，那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到他。那不然的话，永远我们讲再怎么多，就算网络上我们放在那边，不看的人就是不会看，他就是滑过去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地方上跑还是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大家才会感受到气氛，然后才会说啊。这个人有，我那天在公园有看到他，然后来看一下他在讲什么好了。啊，这个我们机会才抓到啊，不然他干嘛要理你？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支持者哦，其实真的很热情，然后他们也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沈柏洋介绍给大家知道。其实我也真的很感谢他们，那不然的话，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0: 对，其实哈，选举哈，就是讲有陆战。海战、空战，嗯，啊，陆战上直接的，就是讲啊，因为柏洋的确政敌，哈、嗯，即、啊、马开始做不分区的立委嘛，嗯，啊，所以全国也无足侪人熟悉你、嗯，啊，尤其台北市看过你的人，哈、啊，嗯，可能少啦，嘿，啊，所以这段时间爱和大家去看到你，哈、啊，这是当然，这是陆战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0: 哎，哦，啊，当然以台北市的人口数啦，哈、啊，嗯，你要和所有人看到嘛，困难。所以就是讲吼，咱就尽量走。啊，尽量走。另外就是讲吼，人看到你印象是啥？嗯，吼，啊是讲吼，迄个空战要哪个提升？嗯，比如讲，我若听到熊本吼，我就想到熊本熊。
1: 啊，对，古马蒙。
0: 啊，哎，你有一个熊本熊，啊，开始一开始啊，我对熊本的了解是啥？嗯，啊，你比如讲在高雄看到。徐志杰哈，伊会想到小金刚，
1: 哈
0: 哈哈！小金刚啊，小金刚，我前较早啊，对洪沙小金刚到高雄小金刚，到我咧做推动三者保险公司，我迄阵号叫三者小金刚。嘿，啊，尾啊，我选市长，我初选啊，改 AI 小金刚。嘿，啊，即马瑞龙啊，胜选咱个斗支持以外啊，我感觉讲啊。我应该是做欢喜小金刚哈，开始推动欢喜心灵建设。嗯。沈柏洋在我的感觉普马，嘿，普马是美洲狮，
1: 美洲豹，美洲狮，
0: 美洲豹，美洲狮，啊，其实我感觉普马迄个感觉哈，全国民众知影讲我是速度足紧的，我是
1: 勇往直前，
0: 我是勇往直前的，啊，甲蒋万安做一个比较，因为蒋万安我印象中上深的是迄个教育政见发表会啦，伊家己个教育政策好袂？顶一届选举个时阵哦，伊家己个政见人记者咧甲问问题，伊伫遐看手机啊，啊叫人甲问讲啊，这是啥呢啦？伊嘛袂晓回答，讲啊，这叫伊个
1: 请旁边的来回答，
0: 边边来回答，
1: 哎，他都这样。
0: 所以这种情形是不是咱个沈柏洋铺嘛？对，那你做市长，你会含咪有啥物无共款个所在？
1: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我觉得现在台北市政吼，就是卡。啊，为什么我说卡？就是因为那交通也卡了，水沟也卡了，啊，我觉得都更也卡，都更卡很久。啊，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市民有反应，比如说要打1999，都卡住。像最近这种儿虐案真的很多。蒋万安这三年有8起重大儿虐案，100多个小孩受害呢。啊，有600多次的那种不当管教。
0: 是啊。
1: 所以这种儿虐很严重啊，他每次都说哟有掌握。我们会处理、啊、然后下一次又再发生、啊、都没有停哦，一直到这几个礼拜都还在发生，所以啊，这就很奇怪、啊、就是表示市民反应、因为不是没有反应哦，像最近比较严重那个夏利斯啊、那个1999家长那个反应各种问题反应了13次、表示都没有接住了、所以这个市政、其实有点卡住啊，怠慢、啊、我觉得、他们的这种那个官僚的那种习气就蒋万安身上一直展现出来、啊、所以 我就一直告诉民众其实我们来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就是给他顺起来而已、啊、要给他顺、啊、交通我们有一些改革方案要顺、啊啊、水沟要清这也顺嘛。1999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种类、啊、你马上打马上可以得到回答、啊、我们还特别设一个家长的1999、家长有什么问题直接打一个独立的家长的1999、然后我们来扩增这个家庭教育中心、来设，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我们给它扩成每个区都一个，啊，就可以实质的赶快解决家长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哈，说真的都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哈，他连这些小事都不愿意做， 所以我那时候才说，第一个我们先让这个大家反应有些困难能够先顺起来了，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城市也这个城市那么有资源，然后说那么简单，说大家只是生活顺而已，要更多了，所以我还有讲一个要经济要顺起来，嗯，因为台北市现在这十年流失27万人，嗯啊，大家一直离开台北市，现在平均一个月流失一个里的人，啊，都没有停下来
0: 啊，是啊，
1: 嘿，很恐怖，27万大概就是一个大安区。
0: 每个月
1: 流失一个里，
0: 哦，这个数据很可怕，
1: 很可怕，对，就 人留不住了。
0: 每个月流失27万人，
1: 哎，不，三年流二十，啊，三年流27万，
0: 三年，
1: 十年讲错了，十年流27万，哎，十年27万，哎，啊，就是一个大安区的人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不合理嘛，嗯，就说世界的大都市哈，大都他抢破头啊，机会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要怎么样让台北重新活起来，那个经济哈和机会要变多啊，然后要大家居住要更方便，嗯，哦，就是要住得起啦，所以这几件事情我们之前提出了很多住宅的要怎么都更的方案啦，还有这个婚育宅的方案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台北不是都发那个敬老卡，啊，我就说齁敬老卡还有应该要发一个，另外一个是小孩的，就是一张小孩也可以拿一张卡，啊，也是600点啊，啊，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小孩去用这个点数，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因为你的敬老卡跟小孩卡，哦，最重要的是它在用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越来越好，税收多嘛，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税收拿过来丢到这个卡里面，啊，如果他的卡就可以花在我们的地方的商圈，那就表示你把这个钱经济的果实分享到地方的经济嘛，所以我就要设计说地方的商圈做一些亲子的认证，然后办一些亲子的活动，哦，书店也可以办活动，啊，家长呢就下楼走个200-300公尺就有活动可以参加，啊，反正点数要用掉嘛，啊，这个地方的商圈的经济才能够带起来，所以经济要整个活起来就要靠这种措施，哦，让它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商圈全部找回来，啊，然后我还想把观光客找回来，
0: 哦，所以等一下我们请博洋再跟我们分析一下，哦，对，有很多需要要做的，哦，哎，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啦，顺呢就是说之前很多事情都卡卡的，所以我们要叫它顺
1: 都不顺，
0: 啊啊，然后呢铺马呢每周四每周报呢又跑很快又叫做顺，顺嘛是建的艺术
1: 顺利 啊， 啊
0: 一瞬间，啊，一瞬间 SOON 嘛是顺嘛是建的艺术嘛，够建够水你我想了我起码叫做建建建嘛，嘿嘿嘿啊讲话叫做慢慢慢嘛啊铺马可以当好顺可以当好建建个顺这最重要，所以真多包括我们的交通啦，包括我们的啊，社会主体啦，
1: 市政的效率啦，
0: 啊，市政的效率啦，
1: 经济啊，
0: 好，啊，加好，咱来休困一下，请保养哥甲咱讲一下，啊，一大概要哪做，吼，大家有一个观念，要出去替咱保养宣传，嘛较知影讲有物件要宣传啥，好，啊，咱等下请保养哥继续甲咱报告哈，咱今麦先休困一下哦。

0: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4: 没错。

0: 欢迎各位在这边很甜，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刚许志杰啊。咱现在访问的是咱转动城市拼未来，咱的焕新市长顺阳阳，咱的沈柏阳市长，哎，市长你好，
1: 谢谢，委员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哦、我最希望真正林刚会当叫柏阳市长，真正动选市长啊，因为柏阳这个顺哈，哎，真正是顶很足侪台北市的问题，好、哦、卡住。他都跟你讲哎，而呢，我唔知道这严重，
1: 哇，真的很严重。很严重，
0: 系啊，而呢，安尼甲咱卡掉咧，吼、嗯，哦，啊，过来就讲啊，经济变啊变，嗯，啊，包括咱的饮水的问题，嗯，啊，包括迄个设置岛的问题，欸、这讲足久啊，拢无得解决，
1: 然后一直砍树，
0: 哎、啊，哈、哦，啊，包括迄个所有，反正凡此种种啦，嗯，哎、欸，我对蒋万安的感觉哈，伊就是拢冷冷啊，啊，无主张，
1: 嗯，
0: 无做功课，
1: 嗯，
0: 啊，所以最近现在也表现讲。啊，什么代志讲啥？我担当我负责，连迄个网络迄个无，啊，哎，我担当我负责，
1: 冲着我来，
0: 哎，冲着我来，嗯，啊，你设置岛问题，你迄个宝林茶室的问题，你其他，啊，你较早拢当着代志拢避起來，
1: 嗯，
0: 当着代志拢中央处理，当着代志拢怪中央，嗯、啊，你家己代表市，你做一个市长，啊，代表市会当做啥？干那最近石油的好啊，石油油，
1: 嗯，
0: 啊，恁代表市嘛无检查，嘛、无查验啦，
1: 系啊，
0: 人台中
1: 啊，石安会议他都没参加，
0: 对，
1: 系啊，
0: 啊，所以来讲，他感觉上就是讲，伊就是咧顾政治尔，伊无咧顾市政，
1: 嗯，
0: 啊，所以市政哈，陈、啊、科已久系这个问题，哈、啊，是不是讲啊，请咱保养来发挥者，就讲、是、啊，有几个大概方向，啊，你想要让代表市民知影讲，以后我铺嘛。啊，顺啊，个紧啊，要来解决卡住的哪些问题、嗯、啊？简单好，咱条件没有啊，才、来了解。
1: 哎，我觉得哈，就我分成几个方向了哈、嗯。第一个就是台北市是一个老化的城市，
0: 嗯，
1: 哦，就是它的建筑物太老了，所以呢，嗯、空间的改造太重要了。
0: 嗯，
1: 我就是啊，这个建筑物的不管是都更啦，嗯、哦，老宅延寿啦，哦，嗯、加装电梯啦，屋顶绿化啦。嗯嗯哦，这个我觉得要赶快来做、嗯。这个台北是很慢很慢，
0: 做完。
1: 哎、欸、啊，这个城市哦，这样看起来说真的，很多人都说台北太丑了。
0: 嗯，
1: 哎、欸，这个真的要解决。
0: 是
1: 啊，树本来很美啊，一直砍。
0: 哎、
1: 欸，啊树如果一直砍，哎、欸，这个会越来越热呢、欸。
0: 啊
1: 啊，这个也要解决啊。
0: 哎、
1: 哦，还有呢，这个台北的山跟水，台北的山其实很优秀。
0: 嗯，
1: 台北有152条这个山林步道，这个要跟国际好好推广。啊，这个也不容易，这个其实很好做。
0: 哎，
1: 那个首尔现在都在做这个山林计划，我们台湾、台北的山林计划不知道在哪里。
0: 啊，
1: 现在就只有中央都市林计划，但是你要落实到每个城市是要不同的做法。
0: 嗯，
1: 台北市现在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0: 哎，
1: 啊，你看水，你看伟大的都市都一定会有漂亮的那个。漂亮的河川经过的一定是最主要的景点。
0: 对，小桥流水人家。
1: 哎呀、啊嗯，我们的水真的是，我们的清水设施真的是不够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光是空间改造这件事情，我相信台北市民已经等很久了。
0: 嗯，
1: 啊，再来哈，我也有一些政策，比如说哈，我是要让大家哈时间，就像刚刚讲的，
0: 嗯，
1: 要省下多一点时间、嗯，因为你经济要活络起来、嗯，其实有一个前提，大家要够用时间，要够用。
0: 嗯，
1: 所以我就又做了很多这种省时间的政策。
0: 啊。

0: 说家长的一些免费临托。哦，这是省时间嘛，对不对？小孩有人帮你顾，每个礼拜几小时可以出去看看电影啊，哦，这个也是一种嘛。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北哦，运动的人爬山啦、跑步啦不少。那哦，其实有时候你回家换衣服啦、洗澡啦啊，然后呢哦，然后再去准备啦哦，其实来来回回有时候很花时间。所以我就学东京哦，就是我们在几个重要的登山口啦、公园啦、捷运站啦，我们来做那个叫运动驿站。就是你、哦、跑步的啦、登山的啦，你瓦沙啦，
1: 瓦沙，
0: 哎，灌洗呀、啊，哦、啊、然后呢、甚至还有些地方可以租鞋子。
1: 哎、欸，这个观念还蛮新的。其实日本有做做这吗？
0: 日本在皇居那边就做、而且做得很棒。
1: 啊
0: 所以啊，这个一旦做起来，其实这个也不是这个，其实商业机制进来，一定很多人要经营嘛。所以你把这个地先盘点出来、然后让大家来经营以后。我跟你讲，这个你一定省到时间，因为你可以直接到那个地点，赶快弄一弄就可以去做你的运动，弄一弄又可以回家，这也是省时间。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政策累积起来，我是希望帮台北市民多省下一点时间。啊，这个时候我再去推我刚刚讲的那个不同的卡，去用在不同的商圈，先把商圈再给它活络起来。然后再把台北市推销出去。啊，推销出去，我觉得两个点，一个点是我在讲的文化步道哈，这个我先摆到一边。另外一个我就回到山，你知道像首尔哈，首尔他们最近说他们叫亚洲第一登山城，一年哈吸引几百万人到首尔去爬山呢，几百万人
1: 第一登山城，
0: 嘿，他们自己推广，推广出去哈，真的，一年几百万人，几百万人来观光，那个观光效益很大，这个一定可以再活络我们的商圈嘛，那。但是哦，台北的步道比首尔多，台北的步道比首尔多，山也比首尔多、我们的生态系也比首尔丰富，
1: 所以我们第一登山城可以胜过他们、
0: 是明明台北啊、这个都没有推销出去啊，这个不难、其实你看，如果按照我的做法、你的步道稍微给它再美化嘛、步道可以把它弄一些手作步道啊、标示清楚一点各国语言啊，然后那个登山口、可以租设备、你什么东西没带都可以租啊，你厕所要好找，要干净，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有灌洗的地方、你鞋子那个脏了，爬山鞋子脏了也可以清洗
1: 啊。
0: 这个马上，因为外国人很喜欢那一种城市离山很近的，所以他可以来享受我们台湾的台北的美食，又可以爬山，外国人很喜欢这些啊，这个观光效益就来了啊。我就想说，以后我来发展一个台北三天二两夜爬山计划、全世界爱爬山的人来台北。啊，如果你想待久一点，七天六夜、或者十天九夜，我就开始介绍你台北待几天，你再来你可以去花莲、可以去台南，可以去高雄、你的旅程要怎么规划，台北要做到这样才像首都啦、你要把大家吸引进来之后，然后再待久一点，我再把你告诉你说台湾还有哪些更好的地方、这样才叫首都啊、首都好歹又有一点自己的责任吧，
1: 说的也是。郭阳讲到这个，我突然有个想法，其实我之前曾经跟那个观光研训院讨论过、就台湾的观光跟世界的观光比较、到底我们好在哪里，又什么去吸引世界的人来、他给我一个概念还不错，就是说、台湾其实是最好生活的国家、好，你跟世界各国的大城市相比、台湾的 Seven 的便利商店、
0: 密度，对，
1: 密度高，而且台湾的 Seven 的东西都比他们的 Seven 的东西都还要更值钱。然后台湾的治安，你去世界各国两三点不敢在外面走、在台湾两三点你、
0: 安全、
1: 安全没问题、你要吃台湾的肉肉饭还是要吃台湾的牛肉面、
0: 很方便、
1: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塑造的台湾好生活、因为我去参加我们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我们的标题叫台湾好生活团结拼未来、台湾好生活免让人感受到这其实不是那个大的风景点的差别、是你在我这个国家在我这个城市生活的时候你感受到就是好生活、所以他刚博洋说的、我觉得有一点接近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要怎么给你省时间、我要怎么让你卡用了越方便，没有你去商圈买东西、变成一个台北好生活的感觉，
0: 对对、
1: 台北好生活之后我会让他推广说我们高雄也好生活、台中也好生活、
0: 把这个人都一直带进来、而且我觉得刚刚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刚在讲自然生态嘛，那是我们的优势、便利商店也是优势、然后我们还有几个优势，像我们的咖啡店、 咖啡厅、啊、喝咖啡的地方、啊、我们的密度也是世界一流啊，这个对外国人也很吸引、啊。
1: 香港人归首尔
0: 哦，我们的咖啡厅非常多、啊啊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庙宇也很多
1: 啊，庙是很多，
0: 庙也很多啊，这个也是吸引别人的地方、啊啊啊、所以庙跟商圈、跟山、这几个一旦连在一起，哇塞，那个光是给人一天的体验的感受，还有市场，所以你看他可以逛商圈，他可以喝咖啡，他可以看庙宇，可以逛晚市，可以逛夜市，可以逛早市，可以爬山。啊、都在可能15到20分钟。
1: 好闲话。
0: 哎呀、啊、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的旅宿业也可以拉起来、啊。
1: 对，所以你从国外的观点、你来台湾除了看你哪个风景点你有介意的以外，你到台湾住几天啊，看看啊。体会到台湾的生活跟其他国家的生活不一样。体会到我们台北市的生活的方便安全。各项设施的连结，
0: 对，
1: 啊，跟其他的城市、国家的城市不同款，
0: 对，
1: 所以台北市长应该要把这些做一个连结，啊，来向世界宣导，啊，让人知道说台北市是一个这么温暖、这么便利、这么安全、这么好生活的城市。
0: 对啊，我们是真的是国际城市啊，啊，这样才像首尔、像东京嘛，对对，都已经叫自己叫首都了。
1: 没有，哦，我听你这样公公，我那有兴趣搬来台北，没啦，我高雄我那就好了，我高雄这么。
0: 我现在高雄现在是厉害了。
1: 其实就是南北呼应嘛。
0: 对。
1: 啊、哦，我们台北要发展，高雄要发展，一起南北呼应嘛。好、哦，啊，当然台北市的讲啊，咱保养市长啦哈，讲到这個，感觉吼，咱听众朋友你个感受看麦啊、你有听到蒋万安头壳内底想的，要让台北变成什么款的愿景无？
0: 没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对，他当然在想选总统而已啦。你对台北市已经做过一次了嘛，我们应该要把他检验了嘛。这四年在台北做什么工作，让我们感觉说有感。让我们感觉说他是一个有主张、有主见、有担当的市长。我想这是很重要，但我们听众朋友，尤其你的朋友如果在台北市，如果是中间选民的，你特别要跟他们讨论。好、哦，你去看蒋万安头壳内底是底啥嘛？伊个主张是啥？伊个担当有无？伊当个代志，啥物款个态度？即个拢互咱会当甲做检验的嘛？当然，咱要选一个市长，就是像头拄个波阳讲个，我主张开始对台北好生活，我感觉这个角度明白。卡卡的要怎么样让它变顺？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过来较棘手的问题，比如讲一个。内湖的交通啦、一个社子岛，即吼，大概选市长，大家拢讲这啦。我想讲啊，社子岛，博远有什么较好的想法吗？
0: 这个跟我刚刚讲的整体也有关系，就是我前几天有讲到一个概念，就不能一个台北两个世界了。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台北的产业的发展要公平。你看，虽然我们现在讲 AI 很重要 ，AI 城这个确实要做嘛，但是我们台北人很多人从事服务业啊，很多人在传统产业啊，很多人是在商圈啊，就是大家都要照顾到，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地方经济的活络，这是一点。那一个台北两个世界最适用的地方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社子岛，真的是，我觉得
1: 每一次选台北市长，大家一定会讲到这个问题，
0: 真的是一个台北两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整个社子岛它有两个大方向，有一个大方向就是它就是要重新开发嘛，另外一个大方向是为了要能够保持它的生态，那这两个会变得有点僵持不下。那我一直都认为一定要去想折中方案，你不能够就是我一定就是哪一个极端，它一定有折中方案。所以我想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名称叫都市针灸啦，针灸的意思就是哪边有痛点，你给它针灸
1: 一下。讲起来，
0: 我们在社子岛整理了大概有9个地方，就是这9个地方一定要保存的，我们要先把它保存好啊。但是保存不代表都就是放在那边哦。社子岛其实一开始它被禁建50年，它很多基础建设根本就没做好啊，一些排水啦、污水啦，污水是后来才弄，就是它的基础设施。所以基础设施是要全盘先帮他们做好，再来该保留的地方跟居民讨论哪几个地方我们就给它保留，而且保留好的地方其实保留是可以保留的很漂亮哦，保留也可以重新设计哦。这个重新设计就是应该居民跟设计一起讨论，然后其他的地方才去做建设。 啊，这样才对。因为其实社子岛他现在所核定的说他，因为他是社子岛的居民，跟他们本来想要做大型开发所要涵盖的那一个容量，其实没有对到一起了。一个说要3万，啊，其实实际10000多，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到那个数目，所以没有必要到全部都开发成理想中的样子。
1: 是。
0: 那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像我刚刚讲针灸这几个地方先做保留之后，然后再来慢慢讨论。啊，那这再来第二个。很多人就很想要他开发，是因为他想要换更好的居住环境嘛。但是问题是要换居住环境，你盖起来之后，那个房价都贵到换不回来。就是它太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想出一些办法，比如说地上权住宅。就是你因为贵是贵土地，不是贵房屋。
1: 现在地上宅、地上权住宅撸来撸贼啊。
0: 对，我觉得要用地上权住宅的概念去做那边的更新。因为我觉得要让大家住回来是非常重要的，你绝对不能说你弄了一个超漂亮，结果大家住不回来，那就变成在炒地皮了。所以我这次去纽约啊，纽约就有两个案例，一个叫 Hudson Yard， 一个叫 Exodus Crossing。它一个地方就是成功的让房价全部提高，结果大家住不回来，但是很漂亮。另外一个地方是它弄得很 local，然后市场摊贩本来居住的人都给他拉回来，然后他们也一样哦，中间经过失落的30-40年。然后一直卡在那边，所以他们后来痛定思痛，弄一个全新的计划，结果让那些甚至已经70-80岁、80-90岁的，后来最后住回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案，不管是用可负担宅，还是用我刚刚讲的地上权住宅，但他们一开始就先计划这样，一定要让大家住回来才算成功。那我觉得社子岛应该用这个概念去想。
1: OK， 好，安内袂歹，其实阮进加拿大红山哈，我们红山有那个台糖起的住宅，就是地上权住宅，现在台糖起做的这种厝，
0: 就他们还是保有所有权，但是对，但是建筑物出去
1: 啊。啊，过来就讲，我够一个，我呢红门港前川，在高雄区，本来古高雄区，现在在红门港遐全部拢前川来我红山，佮包括现在迄个大林埔大林埔，伊遐嘛准备要迁村，
0: 对，
1: 啊，伊遐迁了吼，嘛全部拢搬来阮红山，好，所以伊这你讲啊，就有两种，一种就讲我伫别个所在，但是我有准备，吼，就是厝换厝，还是较俗，还是这去较换算一下，但我其他的所在，我有准备所在，互你会当搬过，好。啊，过来就讲啊，我伫这个所在在地，我可以当起这个地上权的，啊，好，你会当搁搬回来。
0: 对，哦、所以设定一次50年、70年，
1: 对，会当搁搬回来。好、啊，过来的这次岛整体做一个开发，其实最主要是住的问题啦。
0: 对，
1: 他不管是要搬出去外面住，还是他要再搬回来这里住，你都有想好方案嘛？安尼你要做整体规划，都有机会当成功。
0: 对。啊，那些我刚刚讲要保存的地方，就用老宅延寿的方式，因为老宅延寿人不用搬走，啊，这样帮助就会很大。
1: 我呀，哦，今天因时间的关系，连刚刚个请保养来，其他交通哥也未讲了，啊，
0: 对，
1: 时间已经够啊，
0: 社子岛讲完就来不及了。
1: 改个请保养过来，甲咱报告，你来看保养是真正有头壳、有智慧、有心要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正上盖好的市政候选人。所以咱在这好嘛，希望咱听众朋友。有听到台北市的亲戚朋友尽量甲拜托沈博洋，和博洋来做咱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有主见的市长。
0: 哦，多谢。
1: 今天感谢咱沈博洋沈市长，
0: 谢
1: 谢博洋，
0: 多谢。
1: 好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现在抓人帮糖多吼，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我标题我的给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3: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2: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3: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2: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3: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30,000的罚款呢。
2: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3: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2: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3: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2: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会使的。
3: 无唔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要记挂号，
6: 要记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柏阳也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8点整，
17: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今天法律的单元当中啊，要来跟律师聊一聊哦，长照悲歌该如何面对？不是跟他待完哦。那今天的案例当中，其实啊，全国哦，全世界很多地方哦，都会有面对长照悲歌的这一个问题。有一个80岁的妈妈照顾啊，她的儿子讲一出事，就因为脑膜炎、小儿麻痹瘫痪，照顾这个囡仔50年。甲冰心200000届，那最后呢？妈妈哦，因为没有办法忍受了哈，精神上面的折磨，那结果啦，就结束了他儿子的这一个性命。面对这一种长照悲歌，当然啦，我们也是希望说啊，在相关的这一些单位当中哈，你可能要去找找哦，所谓的这一些社会的资源。不过今天在法律当中也要跟律师来开讲，面对这种长照悲歌，那有什么因应的对策？邀请来宾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杰彦律师。
0: 好，游律师，这个妈妈因为闷死瘫痪50年的儿子，一审嘛是判2年6个月，卫福部长石崇良一表示啦，一希望一支持总统特赦。那这个代志嘛，欢迎哦，对照顾者的这一个支持啦。那我得要问尤律师哈，这个总统特赦的话，敢讲我叫总统特赦，伊都会特赦安呢？
1: 其实总统特赦哈，它是源自于咱宪法，宪法给总统的其实是一个特权啦。特赦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赦免法，就是基于宪法这个特权而来的。
0: 对，
1: 特赦其实。我们其实我王哥你听过一个特色，一个大赦，
0: 有大赦，
1: 大赦哈，
0: 大赦是更厉害。
1: 大赦就是说，基本上你的罪跟刑全部都不见了。基本上它是针对不是特定人它是针对同一类型的犯罪，或是同一类的人。好，阿兰公特赦是其实它是针对比较个案，个案的是说其实，它会视为说。你可能罪还是成立，但是你的刑期我就不要帮你执行了。
0: 那咱台湾中华民国有经过有据说有这个总共有7次特赦，包括李登辉特赦米勒倒数件27个人，陈水扁总统嘛特赦2个，一个百米炸弹客，这个炸弹客讲迄当阵台湾买什么外国的米，伊就不满放真侪炸弹。包括蔡英文也有2届特色，包括一个说是布农族原住民猎人王光禄因为布农族过去都有这种狩猎的这一个仪式啦，所以牙签是没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讲到特色像尤律师多少说大色特色减刑包括父权是这四种权利啊，但是咱台湾敢那无有大赦这款规定呢？
1: 目前还没有了。目前其实你说比较类似啦是有所谓的减刑条例我那其实呢，我们在之前其实有几次的减刑条例最近就是在咱讲民国100年，去当中民国刚好建国100年嘛，100年那时候有一个100年的减刑条例，有个那个
0: 有人减刑吗？
1: 有，就是说他把所有。除了他当然排除一些重大的犯罪啦，比如毒品啊什么道理犯罪，其实大部分人都有享受到这个减刑条例的优惠其实这个就有点类似大赦啦，
0: 所以后一次就要再等100年你有卖犯罪的话
1: 对啊，其实不要犯罪这个其实真的是去当中我记得我蛮印象蛮深刻，那时候真的是很多人受到这个优惠就提早就出狱了。其实那时候也是有在想了，就是说减刑条例的那个施行之后，其实有针对我们那个狱中的那个压力有很明显的减轻啦。
0: 那刚刚讲到大赦嘛特赦的是说免除其刑之执行，就是免关啦，
1: 但是免关
0: 罪还是有，
1: 没有等于说你还是有那个前科如果你在犯罪的话你可能就会构成累犯
0: 但是会合并执行吗？
1: 原则上不会，你结束之后那个等于就免除执行真的就不见了所以说只是说你犯罪之后你可能可能你的也不会构成累犯，因为累犯真的要执行到才会构成累犯但是你就会有这个前科，你可能诉刑就会法官就会觉得你诉刑没有那么良好，在下一次犯罪的那个刑度上考量就会比较重
0: 所以这法官呢判决的时候会考量到你以前有犯过什么切刀啦什么伤人这些都会影响到法官对你这次的判决，
1: 对，就是说你如果你 有审判的过程当中、啊哦、你的前科记录表、
0: 哦、
1: 一定会被法官调出来。
0: 哎呦，
1: 一定、
0: 哦、
1: 一定，因为最后我们讲的、哦、审判的过程中其实会有三个阶段的辩论。第一个熟悉的辩论嘛，你有做没做嘛、
0: 哦、
1: 第二个是法律的辩论嘛，
0: 法律、哦
1: 就是说你到底要适用哪一个法律条法律嘛、哦、譬如说人说你是帮助诈欺还是你是诈欺，
0: 咁诶，我就明确给你限缩在迄个范围，
1: 会就会，因为你我们讲的，譬如说你要审判一个人，或是你要调查一个人，基本上要最先做的动作有三个啦，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权力告知啊，
0: 权力哦，警察点一段，
1: 对，权力告知，对啊，你现在可以权力告知，其实主要是三项，你可以保持缄默哦，你可以不要违背自己，你没什么功力就卖供。
0: 卖讲啊，卖讲，总是有一天嘛爱讲啊。
1: 你可以从你有办法，就从头到尾都不要讲
0: 啊你，
1: 都没有关系
0: 啊。这样子守口如瓶，会不会到最后没事？
1: 当然会觉得不好啦。
0: 哎哎
1: 啊，第二个就是说要告知你犯的罪名是什么。
0: 哦，哎、对对对，
1: 一定要、哎、要明确的告知你哈、
0: 哎。
1: 啊，第三个就是说你可以选任辩护人。
0: 哎、欸，
1: 或是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
0: 哦、我看在香港等你阿公，我一概不知，我要等我律师来才会讲。
1: 对，你可以等律师帮你辩护。
0: 嗯，
1: 好、哦、啊，这个叫律师的在途期间，譬如说、哦、你今天被抓了，
0: 嗯，
1: 警察或是检察官他要讯问你了，你可以说、嗯、我不要，我等我律师在场。他可以等律师在场。
0: 不要，我也不要，我就是要问你。
1: 欸、基本上这个就是违法取证
0: 哦，违法哦，
1: 欸、那个是违法、哦。如果说不行的话，就违法取证。
0: 哎、欸、呀，有公爵下面我拒绝夜间侦讯嘛？
1: 有，起码其实因为夜间侦讯对法警的那个人力蛮吃重的，
0: 吃紧，
1: 哎、欸，所以说
0: 法警也蛮爱垮，
1: 蛮爱垮。所以说现在原则上不太会进行夜间侦讯，因为夜间侦讯那个时间我会把它扣掉。
0: 哎、欸，潘 Sir 尤律师，我跟你讲、嗯，我表明我是夜猫子，所以我拒绝夜间侦讯就是拒绝你的日间侦讯。我跟你多等多变
1: 啊！你肯定又在你的代志，我那刚才刚好被捆啊，对不对？那法警有被捆啊？
0: 哦，那怎么办？
1: 哎呀，
0: 还是要依照大家的时间。
1: 对，因为这样会尽量配合大家，因为让他没讲哈。譬如说你比较我们常见的程序的施工，哎、欸，调查局去你家直接敲门，
0: 嗯，
1: 搜索扣押，
0: 哦、
1: 人就带回去了。所以基本上基本上调查局就像那刚才卡在逃兵屋吧，
0: 嘿嘿，
1: 逃兵案前阵子新闻也爆出来嘛。
0: 对。
1: 哦，那些艺人家里贵店的看弄门啊，
0: 嗯、
1: 七八店哪七店的弄门啊，给你哦，
0: 还算可以啦。
1: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想要拖太晚。
0: 哦，拖太晚一个给他又算计。
1: 嘿，不是，他是后面的程序要跑。比如说你当场逮捕，你只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处理。哦、所以你从你逮捕那刻开始，你除了一些在途期间，比如说你通勤的时候那个可以扣掉以外，
0: 嗯、
1: 那个时间都要算，等律师时间都要算、哦，所以你只有24小时。
0: 所以卡早卡后啊。
1: 所以他们就会很早，因为你要先。比如说警察好了，以警察例子来，你要警察先去冲嘛，冲、
0: 欸、
1: 完之后带回警察局，警察局之后再移送地检署，
0: 嗯，
1: 啊，如果检察官认为要羁押的话，要再跑法院，
0: 哦，还要招程序，
1: 嘿，所以你有三个程序，哦、所以他们就会很早，
0: 哦，
1: 基本上就炸，
0: 无论公告还温啊，四五点杯，
1: 很少
0: 下午茶，
1: 哎，基本上就开始，基本上都给你锁定了，在你那边，
0: 嗯，
1: 哦，一早就可以弄门，
0: 安尼好了，安尼算较行动派，我嘛支持啦，
1: 哎，这样比较好，哦、就是说不要拖，因为以前有时候下午，
0: 嗯、
1: 下午哦，你。真的会熬夜哦、嗯、律师真的哇哇
0: 那很炸
1: 哦杀细狗店都有可能哦
0: 嗯 OK 好所以今天不是要讲时间好卫福部长哦是支持总统特色诶、欸、那最近也没有在讲总统特色哦表示说这名妇人啊看起来因为心力交瘁才涉嫌闷死瘫痪50年的儿子、嗯那也让大家、哦、也是持续看到、哦、这一种妈妈身心俱疲哎，竟然妈妈我胎死自己的孩子但审判说虽然是司法权责啦但是常照是卫福部的责任、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讲到、哦、其实法律就是很怎么样生硬的东西这样说对不对
1: 说生硬嘛也不是说生硬、啊
0: 嗯、
1: 法律有它的极限
0: 嗯、
1: 哦、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讲的那种你要大家有念过的三权分立嘛、
0: 嗯、
1: 五权分立、哦、不管、嗯、那司法权就是它被动性
0: 嗯、
1: 哦、它比较没办法主动比如说今天没人来给你告、哦、法院
0: 没事
1: 法院不可能主动去审判你
0: 不会啊那你最近听哎、欸、我的欢迎哦你领导
1: 哎诈骗了哎
0: 诈骗
1: 了就是司法权有它的被动也应该要被动性的、
0: 哦、
1: 因为司法权其实它是最第一个它是最后一道防线
0: 嗯、
1: 哦、第二个它对人民的权益影响是很大的 哦，要给你关呢，
0: 要给你关，
1: 执行死刑呢，当然现在没有了，啊，无期徒刑呢，
0: 啊，
1: 要给你罚钱呢，
0: 中国嘛真济，哎，要给你关也给你关，
1: 对，所以司法权应该是在最后面，嗯，也应该要被动，不能主动。
0: OK， 好，刘妈妈讲吼，已经五十年啦，哦，这个律师啊，吼，法界看法啦，讲要撤回上诉，争取特赦啦，是以脱离司法缠讼，重获自由的最快方式。那不过哦，外界传出来讲，一时没时阵哦。这个妈妈的律师主张是犯下刑责最重七年的加工自杀罪，那而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的杀人罪。所以，加工自杀罪，由律师大概是安娜。
1: 其实加工自杀哈，顾名思义的是讲，它是属于在多半是在自杀的情形。就是讲哈，今天有人想要死，所以他可能会拜托别人，就像说之前的主播傅达人主播
0: 啊，
1: 他。不想要继续存活了嘛？
0: 安乐死，
1: 他想安乐死。其实安乐死对于医生来讲，医生本身就是在加工自杀，只不过说在因为在台湾有加工自杀罪嘛，那个主播他没有办法在台湾实现他这个想法，对不对？
0: 啊，让他脱离苦海，不是较好吗？
1: 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想法还没有那么先进，人还是没有办法去主宰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单独，比如说你自己上吊。好，或者自己吞安眠药，那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不鼓励你受到别人的嘱托去帮他做这件事情。
0: 哦，是。
1: 所以其实他是处罚你周遭的人，不是处罚你自己。所以说我们加工自杀罪就是为了避免说，因为人命是很
0: 珍贵的。
1: 珍贵。第一个是人命珍，第二个是人死之后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实。你不要都说
0: 挂救的，
1: 挂救的，这那么早啊，没可能啊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原则上就是。我可以从这条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台湾还是不鼓励，哦，你去帮别人从事这样自杀的行为，而且珍惜你的生命，爱护生命。如果你真的这想法，你有自杀的专线，可以帮你开导嘛？
0: 对，
1: 哦，所以也反映到，其实我们法律上目前是禁止这样的行为。我可以我手边现在有一个案子，是一个女士，她现在也是绝症，然后她的先生跟小孩都不在。所以他现在的想法就是，他想要快点走了。他觉得他想要去天堂去看他的先生小孩，跟他们重聚。所以他就开始拒绝医疗。但是我就可以常常一天一天看到他恶化的样子。其实你心里看来是蛮痛苦的。你就看他一天一天的很明显的就是恶化下去这样子。
0: 有律师应该要这个给他说，就是说以生命是。很珍贵、很美好的啦，
1: 对，
0: 应该当然有机会啦，用尽任何办法，让你生活更有尊严一些、有价值一些，会比较好。
1: 对，可是他觉得他已经生无可恋了。
0: 不过今天哦，跟尤律师来聊聊长照悲歌。当然啦，这个妇人啊，伊讲吼，因囝干来会用听啊，无阿多讲啦，阿妈刚才起四顿啦，包括照顾妈爱特别注意啊。其实那个。妇人律师主张哦，是谋为同死，并非真的想杀小孩子。伊遐尼啊辛苦，甲因囝照顾五十年半世纪啊，啊，伊主要是欢乐讲未来啊，不久于人世啊，也不想拖累家人，那才会走这一条路。那这名妇人呢，年迈不会再犯，没有执行罚则必要，请求再减刑或特赦。
1: 对哦，其实这个。应该刚好我们在审判过程当中，我们在一定会先确定你是什么样的罪名。罪名之后，法官才会去量刑。
0: 对，
1: 刚看你关判我当啊那嘛哈。但对这个，大家现在你讨论的是讲，那一开始这妇人是犯什么罪？是犯杀人罪？还是犯加工自杀罪？对不对啊？当然，他的律师好像目前这样看起来，他是没有主张加工自杀罪的。
0: 对，
1: 因为可能他有他的想法的是讲。因为毕竟小孩子好像一出生就脑瘫了嘛，
0: 无法言语嘛，脑瘫嘛，
1: 对，无法言语，所以
0: 脑麻痹，
1: 对，所以可能最后即使我现在主张这个，我在后面审判的过程当中，法官也不会认啊
0: ，OK，
1: 法官也不会说，是你小孩，是你受到你小孩的嘱托，说他不想活了，所以你终结他的生命，还是你是你自己想要终结他的生命？那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那完全是天壤之别啦
0: ，OK，
1: 对不对？
0: 好。那今天跟尤律师聊哦，长照悲歌哦。不过我们还是啊，这个社会的这些资源哦，也是有啦哦。希望讲未来政府哦，将这个社会哦建立一个更加完善，让大家照顾者有这一些喘息的空间哦，避免这一种
1: 对
0: 啊，长照悲歌啊继续发生。这段今年告假休困一下，马上再回来。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2: 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来今天的跟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彦律师来聊长照变革。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律师。
0: 好，游律师，这个生命是真宝贵的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这名妇人哦，妈妈啦，那杀死她照顾五十年的这名小孩啦，哦，当然值得同情啊，但是法律不能允许呢。
1: 对，
0: 哦，因为有律师说不建议采用特赦方式，要让这个妈妈免去刑责的处罚啊。那是说社会因为这个怜悯当事人处境，啊，就模糊了法律的界限，所以看起来法律是严谨的。
1: 对，就是说其实我坦白说，哦，如果以审判结果来讲，法官也没有错，因为判了两年多嘛。其实我坦白说，如果你最后的罪名是落入在杀人罪的话，嗯，哦，其实两年半已经不算重了。
0: 欸，那我问你，杀人罪变成说我一个朋友也是，我家人，我给他抬死，这款一般都是判
1: 一般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0: 哦，算重罪啊。
1: 对啊，算重罪，杀人罪一定是最重的嘛。
0: 欸，那这个我们过去讲过，国民法官对吧，嗯，十年以上是不是就用国民法官？
1: 对，就是算重，
0: 那这个就没啊，
1: 这个就没有，这个可能是比较还没在国民法之前施行之前 就已经有了案子了。
0: 嘿，
1: 因为你现在最近才判的话可能就是拖比较久。
0: 对，
1: 哦，那我们讲的，哦，其实如果说今天真的是这个应该有国民法官的适用。 这个是因为这个算杀人罪重罪的话就有国民法官的适用。
0: 对，
1: 哦，那这个案子可能是在国民法官之前就有了，
0: 哦，所以我加入国民法官。
1: 对，嘿，有可能是这样情况。
0: 杀人是十年以上的啊，这一件妈妈是两年六个月嘛，是两年几个月，所以看起来法官是有轻判，而且轻判很多。
1: 其实已经轻判很多了哈，啊，当然说要不要去执行，最后要不要执行这个两年半，哦，我认为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想法。嗯，
0: 什么意思？他明明已经判了，不就是要执行吗？
1: 对，判了就要执行，所以法官能做的，因为法官一定是要依法审判。
0: 嗯 嗯，
1: 所以他减到两年半应该是他的极限的。
0: 哦，
1: 他没说应该是他的极限。
0: 那可不可以说，我法官我明知道有机会变一年半或一年或六个月，也是可以啊。
1: 其实这样就违反法官的依法审判的法的界限。
0: 你觉得法官有他严谨吗？
1: 其实是有，因为他是十年的以上的，
0: 嗯，
1: 你要减一定要有特别的理由。哦，对不对？他已经减到现在，其实他没说你好最低十年好了，
0: 嗯，
1: 对不对？已经减到剩四分之一了，
0: 欸，剩两年，算已经算法官已经减就救了，
1: 减就救啊！所以啊，如果再减的话，我认为这个法官的权力就滥用。
0: 好，所以这个律师的讲哦，模糊法律的基本界限，因为法律对人民保护的规范，哦，就会被容易打破。下面两栋一旦有理由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啦，啊。
1: 对，哦，其实你从另外一个想这个律师的讲法来讲，欸，其实也没有错。
0: 嗯，
1: 就是说。虽然说照顾得很辛苦了，
0: 对，
1: 我们社会没有其他的管道帮忙嘛，或者是说我坦白讲，卫福部就说这个是长照是卫福部该管的嘛，
0: 嗯嗯，
1: 那卫福部到底有没有介入，对不对？哦，为什么、啊，或者是说为什么没有媒体去报道他？比如说我坦白说，如果有媒体报道他这件事情，
0: 嗯，
1: 我相信台湾人是很善良的，是会捐款的。
0: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台湾的冰山一角。
1: 对，
0: 因为这个妈妈八十岁哦，照顾因囝五十年，一世人，这个是细汉囝，因翁个破病呢，因翁个中风呢，啊，你看他这个蜡烛两头烧，我们怎么办？
1: 所以，我真的哈，哦，好了，于私哦，嗯，有客人的，我今天如果撇开这个律师这个身份，
0: 对，
1: 我会觉得妈妈这个他妈太伟大了。
0: 嗯，
1: 好，哦，你可以照顾。一个
0: 五十年，
1: 其实大家听到，当然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这根本不是人正常人可以办到的。
0: 你卖讲五十年，你敢
1: 去
0: 照顾老伙仔五个月？
1: 嘿，你开刀
0: 五天，你就卖在医院五天，你就根本动不了，
1: 动不了，真的动不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妈妈太伟大，
0: 还算是伟大。所以看起来法官有给他减刑，
1: 对，真的太伟大。阿里哥以法律的界限来讲。

0: 说一旦我们开了这个先例，
1: 嗯，
0: 那以后还得共五十年，三十年也赛不？二十年也赛
1: 不？这没有不能立一个标准嘛？ 对不对？
0: 啊，十年也赛不？
1: 啊，没光过五年嘛，就干扣，
0: 对，五年嘛就干扣，那也赛不？
1: 哦，
0: 所以就会有产生这样的争议、
1: 啊。嗯，还是不会说有人有带出这款风险。其实吼，不是讲刚刚台湾哦，这两天日本一个七十岁的老妇人，
0: 嗯、
1: 七十一岁哦。不堪长期照护102岁妈妈，结果呢去年在住的地方将她勒毙、啊啊、结果法院、判3年缓刑5年、因为主要是这个妇人坦承犯行，她说她照顾她妈妈，但是身体真的不堪的、所以看起来这个日本的做法看起来是也是跟台湾差不多、
0: 对、对，就是说日本其实好像也有加工自杀罪，所以说他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办法，他就是犯法了。
1: 嗯，
0: 哦，只不过日本可能在这方面他可以有缓刑
1: 啊、哦，因为一杀你嘛，缓刑5年嘛，
0: 对，他可能可以有缓刑，
1: 所以看起来就是有罪，但是不处罚、啊。
0: 对，不处罚，等于说我给你一个在外面的一个假释期，等于说你不要再犯法的话，那缓刑的意义就是说你是缓刑期间你不要再故意犯罪的话，这个刑就不用再执行了。
1: OK， 好，那接下来这一个就比较可恶了。台中宏观一家5口轻生，结果呢，这个是有一个叫李团长的女生叫李慧文，用投资名义诈术，还恐吓被害人一家。结果呢，检方建请从重量刑15年以上的徒刑，而且继续羁押了。
0: 嗯。
1: 那就最后王家留下我们笨被骗用死亡面对，结果这王家总共被骗1530几万、根本已经没有能力再一个人处理贷款，很紧张给我们骗去了。所以像这一种毫无悔意的诈骗，求刑15年，那这样子求刑的话，检方建议求刑15年啊，院方会比照办理吗？
0: 其实如果当然了，这个财产犯罪，我们讲这种财产犯罪啦，要判到15年，其实会有困难，
1: 重，
0: 就是不会到那么重，因为毕竟是财产是紧的代级嘛。现在其实如果以前几年来讲，我是认为不可能判到那么重，但是以现在来讲，其实现在法院对于这种诈骗的，其实他们态度是越趋向越严格，
1: 会啊，
0: 会啊，有没有可能到15年？其实现在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必须是我们看到的是到15年是他可能犯了很多件
1: 嫌疑，就是王家成家李家，
0: 对，他犯了很多件，慢慢一个一个加上去，
1: 哎，
0: 如果说单一的一个诈骗的话，要到15，虽然说金额很大，可是你要到15年的话，
1: 不太可能，
0: 可能法院实务上还不会到这样的操作。
1: 哎，那一般我好讲，我只是个骗钱尔，我改强啊。但是我也不叫他亲生啊，对不对？所以你哪会这样将这5个人怪我身上？
0: 对，其实这个是人家讲的，就是说，他的死亡跟我的诈骗行为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法律上的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啊，你认为这款敢会使讲算有？
0: 法律上一定不可能把这个死亡事由归责他，但是会去考量说，这个是他犯罪后的影响的结果，法院就会在这个刑度上会再多加重他的量刑。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咱这诈骗集团，包括这车手啊，像其实判的越来越重了，
0: 很重。
1: 这跟我们的司法改革有关系，还是跟民情有关系？
0: 都有
1: 啊。
0: 其实因为这个法律也一直在修
1: 啊。
0: 关于诈骗这个，其实一直在加重，相关的法律它是一直在加重。
1: 我刚刚跟你骗你啊，你刚加重，律师你认为的？
0: 因为干嘛？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跟什么一样，跟毒品一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因为你越泛滥，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诈欺也是一样，所以就难免的哈，就是说大家的想法就是，那我要重判嘛。
1: 对
0: 对，啊，重判之后，因为谁在修法？立法委员在修法。立法委员是谁选的？人民选的嘛。
1: 看起来是有民意支持。
0: 对，就是民意支持，所以立法委员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1: 对，
0: 那做当然是也不能太超过，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譬如说诈欺犯唯一死刑，然后诈欺犯抓，抓欺犯抓到一律关20年，这个可能人家都会去请大法官来释宪，这个可能就会违宪的。
1: 那如果说他们在立法委员的 作家行者规范的时候，干嘛找那律师来修啊？学者来修问一下。
0: 会会会，他们一定会先拟一个草案。草案的话，就会找一些专家学者先拟草案，之后会有、也会有公听会。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啊什么去讨论，他们有个别的委员会、司法委员去讨论。
1: 对，
0: 所以一定会有很多讨论的过程。这个是必然的。
1: 对，
0: 好、哦，那只不过说到底。啊、到哪边、哦、会不会受到民意的影响？一定会，
1: 嗯，
0: 一定会。好、嗯哦，就像说我们早期讲的通奸，那时候，哎、欸，通奸以前是犯罪的，
1: 嗯，
0: 后来大家民意就觉得，哎、欸，通奸好像不需要处罚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是感情的事情，哦、你感情要用刑事责任去规范吗？好像没有必要。
1: 哎、欸，那我问你哦，通奸除罪化，赞成的罪啊，是不赞成的罪？
0: 不赞成的比较多，我听到我的不赞成的
1: 比較多，那不赞成的比较多，感觉是女性比较多啦。等于说，你来让办黑杂波耍，
0: 对、
1: 哦，
0: 其实还是女性，因为真的，你实证来讲嘛，
1: 通奸都是男性，
0: 男性的外遇还是机会还是比较高啊。
1: 啊，等于男性外遇机会比较啊，那外遇那个女人也是，
0: 可是那个女人可是单身啊，或是那女人是被骗，她、哦、不知道已经结婚了。
1: 啊，他讲拢去用骗，杂波拢没用骗。
0: 比较多会是啦、嗯、比较多会是，
1: 所以这个要牵扯到我们曾经讲过一夫一妻制是
0: 对
1: 美好的设计、
0: 啊、这个现象其实我是干嘛这是生理现象使然
1: 哎，
0: 卖公台湾、啊、
1: 男生
0: 我干嘛全世界都赶快全世界第二个即将 去做统计、
1: 嗯、
0: 我会认为一样是男生外遇的比率应该是高的，
1: 就是男生比较容易冲动，
0: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个地方我觉得都是一样，
1: 真的、哦
0: 哦、
1: 所以尤其是认为这样好，
0: 你说通奸除罪是、哎、我认为是好的啊，
1: 好的，
0: 我是干嘛你感情的事情一来啦，在通奸还没有除罪化之前他本来就不会判很重，
1: 不会、啊、
0: 不会，他就、啊、也都是一颗罚金，不可能因为你跟人家通奸就把你抓去执行，
1: 对，这样没意思，我不是害人啊，
0: 对 啊啊，这是感情的，就你说真的影响到是哪，就是就你们三个人的事情
1: 啊、哦，但是你跟人你跟你们的家庭就失和去啊，
0: 对啊，失和去啊，当然对啦，啊，这样子啊，你离婚嘛，那各自选择下一个更好的嘛。
1: 所以伤害的是感情，伤害不是人命啊什么的。
0: 对，伤害就比较不会那么影响。
1: 好、
0: 哦哦，所以说，我认为除罪化是对的啦。
1: 嗯、欸、，OK， 好，那给那里明明工厂照别个来跟我边除罪化。好，那最后啊，还是啊，这个你要去找到这些社会的主管，好，你照顾的人有喘息的空间呐、啊，哦，那。让每一个照顾的人都知道哦，伊唔是干那一节的人，所以啊，咱马西加尤律师洪讲啊，就讲咱生活边的朋友，那咧担任照顾者的角色哈、哦，请给他一个深情的拥抱。
0: 对，其实咱社会上资源也很多，
1: 嗯、哦，
0: 所以有时候那些你沉重的照顾者哈、哦，不要害怕哈、哦
1: 嗯，
0: 你勇敢的来求救。
1: 对
0: 哦、我相信咱台湾是一个很有爱的社会，你只要喊出来说我需要帮忙、
1: okay.
0: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伸出援手，
1: 没问题，任何法律的问题喊出来、哦、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恩律师，感谢律师，谢
0: 谢。

0: 好一点就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哦，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靠，都好蚊啊，顶到规脚手拢是包呢。好、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帮阿顶阿龟脚手拢湿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哎，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仔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仔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哪会这么多款哈？啊，有蚊子香、蚊子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飘，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飘式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0: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9: 哎呦，真嗨哟！
10: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9: 对啦，
10: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9: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15: 你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拜一了，拜一你又搁准时来报道嘿。啊，我甲看看，大家拢去佚佗无啦？因为阿强你是一粒宝啦，听咱的节目哦，逐工哦都有够多啦。啊，你对社会讲的哦，真正有够。讲课嘛，毋是嘛，毋是。对社会贡献也真多，也真多。哎呀，这讲这嘛有影。啊，若主持节目，大家都会呢。要到四句呢，那个七日啊，加快，加快。哎，四天的假期呢，四天的假期。我甲看看，听节目的可能剩无几只鸟啊，无影啦。阿强哦，阮逐天都伫个遮咧收听，后日若有咧收听哦，今仔日绝对袂互你失望。为什么呢？我要来公司上班的时阵，佫特别甲拍一连去再参加。这礼拜回来，就因为中秋，厝边头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哦，拢闲闲的，大家来烘肉，大家来开讲，才知影讲吼，最近过了好啊，唔好。阮一个厝边啊，食槟榔啦，迄嘴空嘴空啊，过外月好袂离啦。我讲啊，什么进？啊，恁囝太今仔日太无看来咧烘肉啊！哦，啊，若无伊这足型的呢，伊都上届爱啉烧酒的，薰啦、酒啦、槟榔都唔捌得离啦。啊，使讲，我讲是安那呢啦？哎呦，你安尼讲，敢那亲像有代志要发生呢？唔是要发生，已经发生啊啦！讲迄个嘴破，嘴破，叫伊槟榔唔通搁再剥啊，强强搁甲剥落，剥到即摆哦，伫病院的啦，医生唔好出院啦。准备要甲开刀啦，啊是安那，嘴破空，啊嘴破空啦，破空两礼拜若袂好，就爱看医生啊呢。两礼拜若袂好，就看医生，就几个月。伊是讲痛到吼，真正挡袂牢的时阵，才去看医生呢。医生啊，敢若看到啊，尔讲哇，你槟榔剥偌久啊？我都自国中就开始剥到即摆，你甲看我剥几年啊？槟榔薰烧酒啦，即摆口腔癌啦。即摆咧验看讲第几期个啦，啊莫怪讲今仔日行长行肉个时阵无到位，我常常甲咱全国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槟榔、食薰、食烧酒个啦，技师讲你若改袂起来话吼，来啦，即罐番茄你真正爱点啦，因为伊有杀菌，佮有迄个修复伤口的作用。啊，即番茄毋是干呐讲哦，杀菌好用呢，若后头若咧猫啊，酷酷扫啦，来我先即摆台湾红豆头。真正让我想袂到，有当时啊，敢若参像恶狗，啊，逐工出门的，今仔日出门的，佫真正有够高，糟蹋身体是戆狗，薰酒槟榔的伤咽喉，一旦若发生咳咳嗽，嘴边若有空，你着目屎流啊，目屎流。诶，讲到口腔癌一堆，毋是敢若讲阮厝边啊尔，今仔日我嘛有看到新闻来，我等下再讲互恁听啊。即个番茄天然的，我常常讲天然的上介好，会当消炎止痛，唯一就是看那番茄。啊，若要买番茄，你爱看呢？唔是讲我电视电台咧买，你着直头直直买，知影讲好，知影讲番茄好。但是有诶，足侪拢掺酒精诶呢。有诶，足侪番茄吼，拢去用抽精起来呢。伊诶类黄酮，类黄酮剩5%，剩10%。胖加类黄酮上介高的就是40%，咱这罐就是40%，无经过做手的啊！咱这是专门咧供应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你敢知影讲真济一寡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厝的然后护士，也是讲到然后医生啊囝，若看到咱的胖加吼，拢特别甲交代，若有你就加买，有你就加买，因为病院内底吼，迄细菌是夜夜杯细菌是上介多，唔是干那讲挂嘴炎就好呢。你甲看讲咱的胖加看偌好，迄是讲你未晓珍惜啊尔。即若有当时啊吼，甲下一罐啊吼，踮喺厝的内底，若喙齿若甜嘛，足好用的。尤其是讲你若嘴若臭啦，我治好足济啊啦。一工洗嘴洗四五摆嘛，无效臭呀，像敢若亲像屎下甲苦了安尼啊话。迄兄嫂人啊讲安尼，即摆一个应当互我治疗好，你后讲话佫会使呢呢。有强啊有，闹来吼闹转来，再来厝的坐有。啊是安尼哦，哎呦，人阮翁即摆嘴拢袂臭啊呢，又因足久无，嗯啊，强不死鬼啊，倒有影，他安尼不死鬼， 迄斟着偌好呢？所以讲各位，因为假日时啊吼，有那无贵租啦。啊，你若有咧听的人，有咧听的人吼，我常常讲，我要卖有需要的人，你买会着。这若不是假日时啊，我跟你讲，开那车的租数绝对无够啦。稍等下注意收听啊，真正乎我想袂到，有时亲像起戆狗，逐工出门啊遮尼高，啊糟蹋身体是戆狗，分酒槟榔上拉喉，一旦发生咳咳嗽，嘴边有空目屎流啊。目啊，屎流了！我讲哦，我对社会讲言有够多啦，我拢奉劝大家吼，爱行好路，做好事，好好啊，孝孝老爸老母啦。你若糟蹋家己的身体哦，你就是让老爸老母烦恼啦。那让老爸老母烦恼，你就是一个不孝女。我讲干安尼，我安尼讲干唔对呢啦。你像讲这个37岁，治疗癌症啊，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哦，唔是讲介顺事。诶，囡仔拢读幼稚园、读国小、读国中啊，尔呢？三四个37岁啊，尔已经得着嘴癌、嘴舌癌，已经第四期个啊呢。上惊啥？上惊讲无时间通我陪厝内个人啦，生不如死啦！我甲你讲哦，死你嘛无迄落勇气啦。即个囡仔要安怎？你个老爸老母要叫啥物人照顾？恁某吼还佫遮尔啊少年，还佫吼爱担起着所有厝内个重担。即摆规口罩，敢若剩恁某咧趁啊，尔咧要趁。我甲你讲啦，敢若要趁哦，即只个读册囡仔三四个啦，敢若营养午餐哦都趁无。有当时看到这个新闻，咱实在是真愤慨呢。假叫你，顶年的8月，这个37岁啊，叫做阿涵，检验出到第三期的口腔癌，不了，伊有接受到治疗哦，但是治疗的过程无顺利啦，今年的2月恶化啦，变第四期的啦。即卖医生要求讲后个月还阁塞入去手术房内底，阁重开一摆。你看若看讲踮在迄个喙皮，看若安尼甲你流。我捌看迄口腔癌，我一个朋友因老爸啊，迄规个下海甲青钢呢，规个下海呢。我问迄医生啊，讲这是要安怎开刀啊？伊讲对下边规个面甲你掀起来啦，掀起来你啊后方咱的下海骨头只吼有真侪拢已经叫癌的细胞食了了，食甲拢无骨头呢。哎呦，夭壽哦！唔就敢那亲像吼，人迄个咧落猪头皮，啊猪头吼是比猪肉佫较俗无唔对。但是你若要处理到这猪头皮，你想要食猪头皮，想要食伊个脆皮肉，有那照够工的呢？爱将着皮换皮，肉换肉，骨头换骨头，安尼甲掀起来呢？你咧手术到口腔癌，就是亲像安尼呢？啊，即卖参讲话都无在条讲啦。我本底想讲要放迄个影片哦，恁看卖啊！但是你讲啥，你听无啦？啊，都哭，啊，就哭！啊，厝内哦，囡仔阁遮细啊，着阁赶紧吹切一个烂海烂咧细啊！啊，你有看我若无伫个无？我妈会作死哦，我老母哦会作辛苦个哦。为着这三四个囡仔吼，拢还搁咧读书，拢还搁遮尔细汉，啊，唔知影要安怎？哎呦，拢爱怪我啦，怪我哦，薰食伤重啦，我一天拢食几落包的薰呢。啊，槟榔较早有咧食，奇怪啊，我槟榔都有那戒惊十年啊吼，是安那太搁着着口腔癌，啊，就敢那亲像阿强咧讲的话吼，真正爱用纸甲包起来放。伊讲你若一旦若好奇心。这个槟榔你若吃落去，你就是将着这个口腔癌的锁头先甲拍开啊！啥物时阵要去治着口腔癌哦？啊！你着解家己心内有忧愁，啊，都拢唔听啦，薰直直吃啦，酒直直啉啦。虽然槟榔戒掉啊，啊，顶年吼去检查讲第三期的啦，结果即摆讲第四期的啦。啊！就进前，阮老母发现着讲，我阿妈棍遮吼，憨啊！啊，你阿妈棍遐摊会生一粒？阿母哦，这可能是布粒肉啦，我看毋是哦。你先去予医生看卖哦。医生甲讲，这有可能是良性的啦，嘛是着爱先切起来化验看卖啊。想袂到讲报告一个出来，医生讲活。哎呦喂啊，医生啊，你毋通活啦！你唔同爱讲好你家在，啊活是咧活安怎个啦？活大个也是活小个啦？即我无在条处理啦，我建议讲你去大间病院啦，无好个啦。 你敢知影？我一日听到我弟弟癌症的时阵啦，真正吼，惨要哭都无目屎啊！啊，嘛唔敢哭。阮老母甲阮某陪伴踮在我的身躯边，因目眶红红，伊唔敢哭，我嘛唔敢哭。我阁甲因安慰讲无要紧啦，即摆医疗才进步吼，我会配合着治好好啊治疗。那要哪会知影讲愈来愈严重，一定手术过一摆安尼，可能清了无清气的款。哎呦，即摆规口罩的重担拢啊由着阮某担，啊我即摆也无在调摊，体能足歹，啊看来即个嘴边安尼是痛啊，甲实在有影吼，迄裤脚无空啊，尔无裤脚都撞落哟。常常有当时啊，听到是去弄病哦，可怜哦。有若借我这个案例吼，看会当透过无？透过像阿强咧讲的吼，防控天下，跟所有的人做人唔通遐尼戆啦，好好啊为家己活啦，为你的妻儿活啦，为你的老爸老母活啦。食薰、食酒、食槟榔啦，到落尾手哦，伤害拢是自己无效啦。酒肉朋友紧断啦，尤其是讲踮在食酒的饮食当中啦，请薰、请酒、吃槟榔是足舒畅的，但是拢一再糟蹋着家己，是即当阵还未爆发呢。你直直甲累积的话，要摊下一天，要摊下可能无爆发。像我咧，顶年第三期的，今年已经第四期的，即摆医生乖阁动一摆大手术。钱是要对倒位啦，哎呦，想到家己都悲哀哟。
1: 因某上可怜，因某讲，看来因翁手术一摆开几落十万，几落十万。即摆因翁吼，嘴已经无法度闭开啊啦，无在调补啊啦，拢需要食流质的啦。看来即个食流质的营养粉啦，一个月都要万五块。看他吃这都要万五块，你唔当看一罐阿囝嘞，迄一罐阿囝是足贵的呢。有时阵哦，翁若住院，啊，我着搁上班，着搁接囡仔上下课，顿来着搁煮三顿，互大家啊、大官仔食，囡仔嘛着爱食。所以讲，要趁有时间，通好去病院陪翁婿，着搁请看护，请看护一工都2800。唔知要安怎，头一摆开刀，阮翁啊，我看下去，等于后头厝的会当照，会当搬，有价值的物件卖了了。即摆要阁手术第二摆，我讲真嘞，悲哀啦！咱是比鬼较恐怖，无人敢接咱的电话啦。远远若看咱来吼，都赶紧门就锁的，好敢若亲像咱是要去甲借钱的共。拢爱怪家己啦，嘛袂使哩怪别人。人迄哪有可能讲一世人拢甲咱斗相共？
2: 有咧食槟榔个啊，槟榔粉烧滋味啊。你若食槟榔啊，比一般人要得着口腔癌、齿癌、食道癌、胃癌、大肠癌啊，是加出着足济倍啦。佮挂一个粉啊，迄时吼佮打包佮再打包。那个挂烧酒，你有当时啊踮在酒宴席当中，你甲看吼，食薰、食酒，来，大家好哈、啊，来我敬你哈，强啊啦，哈哈，感谢啦，嗯，来，哦啊兄弟啊，带吼，大家较食做伙哩，嘿，啊都撮菜包酒，大家加减啊忙啉来，我先敬，嗯，啊呀三，哦。虽然讲是粗菜薄酒，但是这个酒呢，有那介高，嗯，啊，这咸着足好。即卖酒一个啉落了后吼，赶紧啦，薰都摕起来点。薰输一嘴啊了后吼，来槟榔，槟榔，迄、那个地头啊夹掉了后，佫开始剥。有诶，掺迄个汤汁都拢甲吞落。哇，你食槟榔你无拍算呢？你掺迄汤汁都吞落。哎呦，这拢钱买的呢！你甲配遐角都无咧远，点都无咧相中。讲迄有诶掺汤汁都拢吞落呢，一工有诶有当时啊，槟榔食四五包呢。我有当时啊，心肝内拢想讲，我看你会当冻偌久啊？你会当冻偌久？我一个朋友较早住伫台南啦，伊有哪去有迷信害死了了啦？有哪去有迷信害死诶啦？伊嘴巴开始肿起来啦。我讲吼，姐啊！
0: 去予医生看啦。唔免啦，人阮个头家都有落来啦，伊个头家都是伊个主神，伊咧拜迄尊啦。哦，安那讲，伊就讲我这是冤亲债主倒来咧讨啦，冤亲债主倒来咧讨啦。啊，即摆要安那处理？恁头家安那讲，啊，都发一挂金纸予伊就好啊。这个嘴边这静起来，自然就会消啊。经过两礼拜了后，愈来愈静。我讲是啊，啊，金纸发无够许。有啦，后尾话无够的，啊，是安怎趁的愈来愈少。哎呦，迄、那个处理煞，阮头家佫讲哦，还佫有后一个，还佫有后一个爱处理啊。哦，我毋知影讲我顶世人哦，啊，歹代志做遮尔多，啊，完整册子啊，直套直套。我讲是啊，你一个起戆了，我你去互狗咬啦，紧去互医生看啦。我甲后、哦，我甲派警察无甲拍尔呢。人因某听我讲讲的讲哈啦，咱来去予医生看啦，唔通阁相信遐啊啦。因翁共款啦，福甲安那你敢知？福甲因某敲电话和我讲强啊，我看你阁来台南一逝。我讲是安那，伊一定痛甲拢咧弄病啦，痛甲拢咧弄病啦。啊！你睇，买叫救护车，呼叫医生看，啊，都提起当家族，伊就拢讲冤亲债主啊！啊，即摆人咧听的时阵哦，去米店在先倒卡呢，叫伊个头家替伊止疼呢。你敢知影吼？到落尾手啊，迄、那个肿起来所在啊，已经一个空啦。迄内底的布人哦，会使你讲拢用砖的呢？去基米病院。医生讲：“哦，啊，你这拖真久呢。嗯”啊，我都想讲来这，互你开这药啊止疼，无我药房的药啊，拢止疼，这拢互我买了了啊。我这唔是癌啦，医生一个看讲你这就是口腔癌啦。我都唔免先甲你化验哦，以我治疗着感情治疗这么济啊啦，伊个还佫唔相信呢。结果一个身体检查，伊的下骸啦、下骸骨节拢一定去予癌的细胞食了了。医生讲，这你若提早会当三四个月来，唔知偌好，简单处理啦。你敢知影？即卖你这真严重啊呢！你即卖吼已经补人，已经补到你的头壳起哩啊呢！你的脑内底吼，伊的癌细胞拢已经断到规个拢总是啊呢。结果一个手术完了后吼，规个半边的面拢无去啦。啊！伊无接受到这种的治疗嘛，袂用呢，因为这种的治疗就是要减轻到病人的痛苦啊。啊，无伊看到迄个病人，看到正起来迄个吼，伊讲真的呢。迄时我有当时看到个地足太高，迄人用砖的啊，啊死啊，当操死两年啊，破病啊，啥物都完全借住，哈、啊！你这路你信的咯？顶年的你欠人诶，这世人还过来过来讨。那甲你讲顶世人诶，后世人诶，迄拢骗你诶啦。那用借口讲顶世人诶代志，甲后世人诶代志，你会当偌好拄偌好，迄拢骗你诶啦。做人唔当遐尼戆啦，一世人你过好较重要啦，唔当搁再糟蹋家己诶身体啊啦。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咧急苦苦，薰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咧食补。阿强啊，你斗即句安尼，我听起来听无啥有。是安那薰酒槟榔唔通补，较呀平常时咧食补，啊你平常时个歹习惯也无，何必着来食补咧？平常时个歹习惯也无个话吼，身体都养到敢那残像牛个，何必着补咧？哦，水。槟榔上毒就迄个槟榔仁啊，袂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的乌暗面，死狗那生癌啊，实在是足可行啊，足可行。槟榔，你拢想讲迄个白花、红花啦、包叶啊啦、老陈啦，上解毒是一级的致癌物啦。看那迄个槟榔青啊吼。伊内底一个槟榔碱呐，都致癌物啦啦。安尼，我今仔日阁甲你开智慧啦。你唔通戆戆咧。哎呦，我食迄青心、青仁，会当清肺，唔则清肺，唔则退肺，骗你个啦。啊，过来，
1: 槟榔有偌多，敢若农药的残骸倒去啊！你敢知影讲迄槟榔啊，有分激素呢？啊，蝶仔的，蝶仔就是上好的啦，规个拢无虫的，黄点啦，无乌点的啦，迄拢靠农药降的啦。啊，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北来甲骨脆，分酒槟榔你安尼甲套做伙，保证你日后会后悔。我都讲桌仔顶哦，那你啉烧酒，啊，这荤甲槟榔，敢那未输，敢那必要的配比同款。啊，你搁甲看讲，因咧食迄个配酒的菜啊，唔是钱哦。哎呦，啊无就是安那呢？像我讲的，爱食迄个北来啊啦，啊甲迄个凉骨脆啊，凉骨脆啊，啊荤酒槟榔你套做伙，啊你后摆你未后悔。你这种的生活，逐工咧过，你身体会当有偌健康啦、啊？拼酒食薰啦，我讲真诶，敢若亲像咧赌性命。交际应酬拢相请，只要恁大家心头若掠好定，保证互恁身体会勇健。啊，你若要阁继续安尼糟蹋身体诶话吼，会有啥物种效果呢？来，我斗一四句连啊，互恁听看。身体负担嘛，若伤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到老，厝内的大细啊，看那立医药费立到目屎流。啊，这个血管的循环啊不良，血路啊未通是无正常。中风那来是足歹参详。哎呦，阿强伫个遮再一摆拜托大家，卖天强啊，卖天强，讲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结苦苦，分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食补。啊，槟榔上毒，槟榔仁，未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乌暗明，死到生癌上酷刑。讲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北来甲骨脆，分酒槟榔套做伙，保证日后会后悔。拼酒食薰赌性命，交际应酬拢相请。只要心头抓好定，互你身体足勇健。啊，身体负担若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到老，厝内大细目屎流。啊，血管循环若不良，血路未通无正常。中风若来歹参详，拜托大家卖天强啊，卖天强来我本地吼，我今仔日吼。特别，只要你后日食槟榔、食烧酒的啊，我跟你讲，这项物件你唔好欠啦，就是啥天然的，会当杀菌，搁再消炎，它能修复你的伤口。啊，无你都无材料解掉啊，你坏习惯都无材料解掉啊，啊，所有的万病拢是对发炎开始啊。你嘴那疼，嘴破，那喉疼，那喉破。包括讲你一切身位那听，拢都是发炎啊！你的肝的指数那伤过头高嘛，是因为着发炎啊！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啊！唯一天然呢，就是这个番茄会当消炎止疼，而且佫会当修复你的伤口。哎呦，阿强哦，啊，今仔日你意思讲有番茄哦？无济啦，无济啦，拄拄啊好看到这个新闻。你若有食槟榔的，你唔通欠啦，你一工甲点几摆，无你都解袂掉，他有法度啦。来，啊好甲歹你莫听我讲，但是我搁再一摆甲恁提醒啊。今仔日先强调这个七十几组，咱的番茄先来分享给咱有需要的人。喂，你好。
3: 你好，阿强。
1: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刚才亲像在睏哦。
3: 嘿，你
1: 搁
3: 知
1: 真
3: 厉害！
1: 安尼啊，即摆几点啊？你搁咧睏？
3: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转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一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睏啊，无要创啊。
1: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外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去啊呢。
3: 有影无影？
1: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3: 哦，这么厉
1: 害，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公司都没半只鸟仔哦，
3: 你真勇，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了，
1: 我真强啦，我不是真勇啦，我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多好命，你敢知道？

0: 两边吼，左边落一半条，啊正边两起两三起拢咧叮当咧摇落。
1: 是。
0: 啊，阮两个走仔吼是足友好诶，老阮老诶旧年往生去嘛。
1: 好、哦。
0: 啊拢即两个走仔咧供应我诶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倒佚佗，拢会使去。
1: 是。
0: 因为我诶大汉走仔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1: 是。
0: 啊，我早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地啊。
1: 是。
0: 啊，拢早起，因为啊，弟弟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扁担行，我就不爱出门诶。
1: 好、
0: 哦。啊，都，我听你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种，因为我咧爱物件，早起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1: 是。
0: 啊，我刚听，我想诶、欸，阿强姐哦，放假我无来买来甲用看卖也未使呢。
1: 是。
0: 哦，啊，怎啊，甲你叫一组。回来我去那天来我就随便嘛，
1: 是
0: 那天来我就随便点啊，点点的隔两载我在时要出去运动，到时要出去运动我都有点嘛，
1: 是
0: 啊，点了现在这边这边这边、喔、本地没播、
1: 哦、
0: 现在算会播、
1: 哦、
0: 啊没听较没听啊没播
1: 啊，你我知道啦，你的本地胖那就是在发炎啦，起花症啦，
0: 哦，牙周病啦，
1: 啊！你牙周病，你嘛会气喘，嘛会发炎，嘛会肿，你都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喙齿就疼。
0: 就疼啊！都无在补，啊！即马就是拢点来煮糜来食。
1: 诶，药老，你嘛都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加个较接个点的胖加，主要唔是干那讲你喙齿咧药老，也是讲哪会疼得好用哦。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若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0: 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那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真系点较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伊讲。
1: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交文啊，你个叫报人来。
0: 未交文，那都罔报人吃。
1: 安尼吼，好。
0: 嘿啊，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1: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阿英姐来佚佗，啊，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0: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1: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0: 别感恩你哈。
1: 阿姐再见哦嘿。
0: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感谢来。阿强哦，阿要开放给阮主文无？阿你讲都也无几组，也袂哩啦。我先来唱一条歌，要主文咱的物件较快。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感情吃会无来无散，到今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若无爱石头嘛无彩工，过去像一出戆人的故事，无聊的梦。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六月无你遐尼啊香，祝福你亲亲。

日头落山，有心人紧紧甲看。若是伊对阮拢无爱，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好情啊，这呢软心肝，一无奈的感情，这会无来无散。老大生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

0: 非常感謝。看來你唱歌的時候，電話就默默死了，我就說好你家在中秋假期，也如果沒有夠糖喔賣，這有需要的人真正有夠多，啊不然沒常常有會啦。是說這些量，這些租數喔，剛剛好，在這假日時候喔，我要賣給有需要的人，要賣給有需要的人啊。啊，什麼是香家？我常常說我要賣內行人啦，你若不知道，你聽節目就好了，你不用跟我賣。因为哦，这个潘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摆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这好用伫咧倒位呢？挠头挠挠，酷酷扫，气波歹，气更烂的，气花哪咧肿，酒气，喙齿痛。薄冰冷的，你嘴哪有伤口的，它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说那个嘴臭的，臭咸咸哦，那好像参上去吃到尸体这样，哈，已经很多人打来给我感谢了，你若要买过我的胖家的，外口若在卖的胖家，你都生理生不赢，有的人已经都打到很多地雷，都去买那个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的，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那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你若外行的，你著听我的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也得，你毋免甲买我的胖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胖家，那个来会当分享，搁有做数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万载。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摆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5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占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在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诶，卖买起来炖啊。今仔日你只要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芳家，无掺酒精的，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倒来卡现场的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这阿公阿妈这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2罐，你若去病院诊所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优待你2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佫加摕一罐一模一样的胖家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佫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2罐，我阿强佫加送你一罐，无条件佫加送你一罐。啊，搁一项精品，我讲无着，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着100%的胖家无掺酒精的内黄酮，搁40%，点在业界上界悬的，搁会当摕着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 朋友啊，你电话金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啊，若听到啊，伊拢字咧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卖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哎，阿强，你好。
0: 你好。
1: 你做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哈、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你好。
2: 哎，你阿强咩啊？
0: 好。
2: 我要来参加。
0: 捌买过无？
2: 捌咋？
0: 点了好无啦？
2: 哈？
0: 点了好无啦？
2: 好啦，我点我有买过
0: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嘴齿，还是点哪喉？
2: 拢逐项好。
0: 逐项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咧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旁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稀释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佫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3: 我旁家买两组啦。
0: 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啦。
3: 好。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我要买旁家。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哈、
3: 啊，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要甲你买螃蟹。
0: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我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新竹。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这螃蟹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3: 来螃蟹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嘿，你好。
4: 我要买
0: 螃蟹。稍等一下，电话拿咧哦。今仔日看啊，73组啊，74组，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哈？
4: 以前捌。
0: 稍等下，稍等下，若较早捌买过，我都唔免讲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较济一丝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螃蟹，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诶，咱这类黄酮阁是40%诶，你要去倒买？喂，诶、
4: 欸，你也未参加遐无？
0: 有，诶、欸，我阿强大，你好
4: 啦。哦，你阿强哦，我带买数。
0: 你捌买过无哈？
4: 啊，毋捌买过咧。
0: 啊，你毋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诶？
4: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0: 好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我甲你讲，你若毋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天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搭这螃蟹唔知有过来咧买无？鱼更烂啦，那后定定咧听的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看了啊，哎，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哦，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吼，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即个槟榔你若解袂起来的话，你螃蟹你爱长时间，你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花、喙齿花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破蛋的壳开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工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花壁，啊，逐工甲撸，逐工甲撸，一工甲袂出问题。啊，你著叫你食槟榔、食薰，你解袂起来。螃蟹你敢唔免买？欸，一罐1500，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买两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互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螃蟹才偌济啊？尔800，你唔通看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呀，入门的时阵阁甲点一个呀。尤其是耳根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若有喙齿咧疼，也是讲牙周病、齿患若咧肿，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若剩螃蟹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螃蟹有够济啦，比较看卖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亲像摕迄落人即卖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 啊，较俗我嘛听啊袂灵，喂你好。
5: 喂阿强哦。
0: 好。
5: 参加一组。
0: 捌买过无？
5: 我头前买，但是我你买别项。
0: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5: 会啦，真好。
0: 我拢讲甲拢咧当用哦，要吐大肠头啊了。大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6: 来啊，庞家。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我要买庞家。
0: 多谢你哈，你电话夜里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的人有哪爱有良心啦？那无良心吼，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的信任啦。我讲的都熟悉的啊，喂，你好。
6: 喂，阿强来哦。
0: 好。
6: 哦，小等下哦，我未晓报住住，就我叫帮你报住。
0: 好，好，好，好，来。
6: 来，我来。喂。
0: 喂。
6: 老板。
0: 啊，我唔是老板，我小等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来，外口听一下来。来。

0: 哦，四十六分啊，无食一日茶，足艰苦来啊！我咧讲吼，即四天的假期，明仔载开始上班吼，啥物所在生意会上好？你敢知？啥物所在？就是诊所甲病院啦。为什么？因为流感，流感大爆发，流感大爆发啦！昨我一个孙仔讲，哎呦，阿叔哦，啊你敢有放假哈？我吼去治着流感啦，安尼嗽干啦，喉痛到要死。我讲有啦，紧提转去点。啊，你流感哦，你过来烘吧，你过来烘吧。少年的是较无要紧呢。你若去倒老岁仔人，看要安怎？你唔通看一般的感冒呢？你敢知影讲吼？看啊，最近流感的啦、急诊的啦、病院诊所的啦，已经超过140,000人，超过140,000人。去咧看医生，165个严重的病例，就是讲哦重症，165个即卖重症啦，40-30几个啦。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伫卖房价吼？
0: 系啊。
1: 我要爱房价一租。
0: 我咧讲阿姐啊。明仔载吼开始上班吼、急诊室甲诊所会大爆满，讲流感吼。流感流行感冒啦，40-30几个，
1: 哦，
0: 啊165个吼，即卖变成重症诶。你看这感冒看偌严重，所以讲你即卖若要出门吼，爱挂嘴炎啊，旁加点一个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甲你讲哦，我今仔日哦，就是讲这个旁加70几组啊，尔。为什么我来敢讲？因为拄拄啊好假日最后一天啦。这若明仔载来卖的话吼，绝对无够啦，绝对无够啦。啊，你会记哩哈？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话你好。
2: 要上来啊？
0: 嘿是。
2: 哦，我底下有，当然才有、
0: 明仔载就有啊哈，明仔载才卡来吼。
2: 明仔载。
0: 哈，明仔载吼。好，谢谢谢谢，明仔载就有啊哈，来。今仔日我的房价，你若唔捌买过的话吼，你拄拄好今仔日有咧听节目，你福气你扣到啦，我袂甲你骗啦，喂你好。
3: 我甲你
0: 注
3: 文你房价。
0: 好，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
3: 但系我是你老祖国啊，阁无。
0: 哎呦，谢谢啊，因为吼，讲看来流行感冒，讲40-30个啊。
3: 就是安尼，
0: 啊，重症的，重症的哦，即卖就是讲踮在家护病房内底吼，要一两百个，要甲两百个。
3: 你说你感谢你啊，
0: 紧
3: 创
0: 这房
3: 价，
0: 安尼
3: 来救人
0: 嘛。啊，都房价你都出出入入点一个，都杀菌，啊，搁安那，即卖中秋节大家家家做伙啊，啊，直直摊，直直摊，明仔载你甲看迄病院诊所，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4: 你好啊，房价。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甲你讲哦，全国的听众朋友，咱的房价伊是天然的物件。伊会当消炎，会当杀菌，会当止痛，修复伤口的作用。所以讲吼，你要出门的时阵，唔是干那讲挂嘴阿嘛尔，旁加点一个啊。要入门的时阵，旁加搁点一个啊，未中着病毒哦，安尼倒倒规口罩啦。这外口伫咧卖啊，你要买着，参像咱这个类黄酮40%的绝对无啦。因为咱这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啦，伊的激素是医护人员伫咧使用的啦。我常常讲，咱物件要卖上好，这30亩你唔通看这一罐仔囝咧，你唔通看这一罐仔囝咧，人拢摕咱这一罐哦去套做4-5罐、4-4在卖恁，一罐就是卖1500块、15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优待你一罐1200块。你今仔日若有听到，这中秋节最后一天，明仔载你甲看，我甲你讲，看那诊所、急诊、病院、急诊的一大堆足闹热，咱唔通去咁七点啊咧，甲人客人，因为是安那，因为流行感冒足严重的啦。你今仔日若来甲我注文，我不但讲一罐，又抬你一罐1200块。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两罐，一摆买两罐，我阿强国加送你一罐，安尼3罐2400块，本地3罐爱4500块，今仔日2400块，佮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哈，喂你哦，喂。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啊。来，喂，你好，喂，你好。
5: 我要买螃蟹。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外口听。我甲你讲哦，最后搁10个倒啊啦，因为70几组、70-80组应该超过啊。最后咱搁接10通电话倒， 你若卡无着，作文无着的，你若讲厝的倒来，还佫有迄，我卖讲啦。厝的若还佫有的，卖来作文啦。0800889887，喂你好。
6: 彭家一早。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我要彭家一早。
0: 谢谢阿母啊，彭家出门点一下哦嘿。
4: 好。
0: 哦，较袂去有细菌倒着，稍等一下哈。啊，这遮尼啊好的物件，你加一份的准备，就对。厝内的人，包括对你家己加一份的保障，敢毋是？人客啊，敢若一个感冒，你毋通看一般的感冒呢？你若有上年纪、上年纪，我定定甲阮老母讲讲，阿母啊，人喺中秋节哦，家家户咧叫行吧，咱毋通去。喂，你好。
4: 喂。
0: 嘿。
4: 我要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喂。
0: 嘿。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阿强你好。
0: 是嘿。稍等一下哈，阮老母外挂来讲吓啊，咱迄新闻在报哦，报迄流行感冒安尼，哎呦，夭寿哦，四三十外个，看那重症的重症的啦，165啦，看那感冒啊，你敢想会到？你敢想会到？啊，你安尼搁酷酷扫，酷酷扫，我甲你讲，潘家甲点一下啊，真正足好用。啊，这一罐30毛，你唔通看这一罐啊囝呢？这一罐会当点真久的时间呢？时间伫要到位啊！时间伫要到位啊！你若还袂做文的朋友，你爱紧啊！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你是阿
0: 雄诶？嘿，阿强，
4: 嘿，我是彭家。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因为阮啊剩无几组吼，剩无几组，你若做文无到的，你紧来。我唔是讲为着做生意来讲这个，喂喂你好，
4: 喂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你好，
0: 好，
4: 我要甲你买一组，
0: 好，谢谢，啊出门点一个哦，去，互我高兴一下哈，
4: 我唔捌甲你买，
0: 哈，较袂安尼，人这流行感冒流感讲四三十外个啦，惊死人，稍等一下，稍，啊都有影死人都对。看那重症的，看那重症的啦，重症的都165个啊啦。喂，你好。
8: 我爱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吼，来，我时间到位啊，时间到位啊，电话即摆拢大爆满吼。你若电话若卡袂接来，我希望讲你有耐心好唔好？有耐心，来，我这电话真正无法度啦，我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我嘛要下线啦，你也知，稍等下，稍等下，电话也哩哈，线卡啦，哈啦，线卡叫小姐听啦，来，我时间滴要到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讲明仔载开始恢复上班上课，卖讲明仔载恢复上班上课啦，凡正真侪人会请假，因为流行感冒即卖当伫咧大爆发，卖讲恁啦，都参医生啦，新闻咧报啦，参医生都共款都感。感染流感呐、啊！哎呦，来连回哟、哦！喂，你好，喂，喂，嘿、欸，你好。
9: 我要一个
0: 彭。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0: 你好。
0: 嘿。
10: 我要彭家。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来，我时间到位啊！全国的听众朋友，感谢恁啊！喂，你好。
11: 我要彭。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1: 你好，阿强你好。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吼，喂，你好，唔知影阁有无呢？喂，
9: 嘿，
0: 嘿，稍等下，稍等下，好，安尼到这就好，0800889887。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爸爸，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啦！
15: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14: 哎，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15: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14: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15: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8: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伙来收听。
16: 我要寄挂号，
17: 要寄什么呢？
1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8: 帮我操作啦。
1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9: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0: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2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0: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2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2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3: 阿公，你就厉害呢。
24: 噶等你才知咧。
2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2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烧火得草，所烧无寒；地价官物，无烧无断。人生在世啊，卖看烧无起，真侪物件拢是为烧开始。一台大机器，如果无小小的螺丝，机器要安那才会当组合运作？一趴小小的火，拄着大草，伊啊容易变成大火灾，烧毁一切。一滴小小的水，滴滴土内，嘛会当滋养着花草。甚至一个小小的囡仔，两公大汉，嘛会当变成着国家的国王。咱啊，生活当中，卖看嘴真小，一支嘴会当讲出着大道理。卖看目睭小，会当看着世间人情冷暖。卖看一支手小，一支手会当写出着真侪文章。卖看咱人少，人伫世间啊，会当啊了解着各种的无穷的道理。世间上一刷一少，拢会当成就发界。人啊，唔好小看少的力量，咱来了解，平常时为少来观察，为少来作案。为小来做起，为小来人生，一个小小的微笑，就会当予人大大的信心；一个小小的安慰，予人产生力量；一个小小的善行，会当广结善缘。小就是大，小就是多，集合着小的力量，就会当变成着虚空的大。恁世间啊，咱莫看小无起哦，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流苏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等流苏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月娘照着的所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享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桃园的复兴区的八林古道生态园区。这八林古道生态园区啊，真特别哈！伊咧会当讲哦，是拉拉山这个所在，一个会当了解到附近生态，而且咧，这个当中咧规划较真好，一个好所在哈！啊，今来请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带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巴林古道哦，真特别哦，伊是过去哈、哦、泰雅族人伫复兴山区所兴建的这个部落通道。啊，较早过去部落通道哈、哦，拢是环山而行哈、哦，系啊，安尼顺着山边哦，安尼慢慢来行，是不是？啊，不过这条巴林古道哦，就是去山顶，沿着山林线一直行，真特别哈、哦。啊，随着年代的旧馆吼，看到公路的兴建，慢慢啊荒废去。不过呢，伊呢，这条路确实有真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如果进入到树那之间的时阵，不单单呢会看到原始真茂密的阔叶林，甚至呢，内底阁有华香树、巴林石竹、雪藤，甚至呢也阁有真特别垂挂伫树身的这个。凡尼兰吼、哦，非常的特别哦吼，会当讲是一个真特别的生态环境吼、哦。啊，那呢吼，因为桃园市政府为着要保留着这个古道遗迹，重新的将巴林大桥一直甲拉拉山服务中心这段古道甲做串联，巡线呢，佮设立着栈道，看着神桥，为着的就是要将巴林古道这样特殊。的景致给保留下来，所以呢，这年呢配合着桃园市政府吼、哦，会用心规划，将巴林这一带伊的地形缩影来加这个巴林古道生态园区内底，包括大致来加生态园区吼，伊内底有蝴蝶馆、有甲虫馆、有阔叶林馆，也够地质馆，和民众呢会当呢了解着巴林古道的生态。包括到这个一挂伊的地址，甚至嘞伊特殊的景致，佮配合到当地原住民的文化互相结合，将这个巴林古道啊重新来开放，打造出到巴林古道生态园区，和游客来体验。这巴林古道虽然是古道哈，进来拢是新的栈道啊哈，专长嘞有 1.28 公里。在这种幽静的步道当中，融融入到当地的自然景观，上特殊的就是伊有伫树那之间的生态探索神桥，哦，一届当加一个人哦，啊，这个森林吊桥哦，非常特别哦，加伫树顶那里拍电影的哦，啊，体验到吼、哦，风伫脚，风伫下脚的这种的凌空感受吼、哦，那就过去安尼轻功有无？武侠小说那种轻功行伫树顶那种的感觉哦，哈！啊，行伫神桥之间呢，为下骹甲看落时阵呢，哦，真正真特别呢。你会当看到讲，有一挂伫林间交错的雪藤，甚至呢，伫山野之间吼，感觉着行伫咱较早是树拿下骹行路对无？啊，真别个树拿顶管行路，是不是？无同款的景致，非常特别哈，非常特别。啊，来，大家这个。巴林古道吼，因为咧，伊咧是拉拉山周边吼，即、這个当中伊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内底咧，巴林古道生态园区内底有蝴蝶馆、甲虫馆、阔叶林馆、够地质馆四座的即个馆舍。内底吼，伊的展馆非常的明亮，啊，展示着真济标本吼，看着生态解说。游客来到这吼，有着即个拉拉山游客中心吼。大约咧，行五分钟吼，就会当来到这个，就是蝴蝶馆吼。啊，内底吼，有咱北横作为代表性的蝴蝶，含着昆虫标本，也阁有一只专台湾上大只的这个大紫蛱蝶模型哦。每一年吼，三月到五月时阵是拉拉山赏蝶上好的季节。吼，利用着这个时阵呢，当中呢，来到这所在吼，当去甲虫馆，吼亲子同游，甚至欣赏着拉拉山的甲虫世界，也够有拉拉山的原始森林面貌的阔叶林，吼，内底呢也够有特殊的地质景观的解说，和民众会当了解到这个当中拉拉山附近的生态，看到资源，会当讲是一个真好真赞的所在，吼。啊，然后呢，这个。沿着步道走到一个观景台，你可以当眺望着真水真漂亮的巴林大桥，吼、哦，真漂亮的风景以外，可以当呢，同时呢，巴林大桥、阁有巴林桥，
两座的新旧大桥吼，拢会当看到伊即个安那真实的面貌，啊，甚至可以当看到大汉溪壮丽的景观。所以呢，来到这个所在当中呢，不单单的巴林古道生态园区，你会当了解到整个拉拉山的生态哦，你可以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美丽风景，吼、哦！有机会咧，拢会当个家行行看看的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对，邓老师来听这条高盛美说情为只要你记得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有一个名词，咱听起来就很孤单很寂寞，叫做孤单老人。真正说哎呦陈药师啊，哦，啊，吃老孤单寂寞感觉很可怜的呢，敢是？啊，如果咱来换一个名词呢，叫做独立老人呢？哦，吃老足独立的，自由自在呢，是不是？所以呢，伯伯是一个人住，如果呢，你家想做，伊是一个孤单老人，感觉真悲苦哈，有影吼。啊，如果你家想做，这个人真独立，伊自由自在呢，感觉真快乐哈。啊，伯伯一个人住，是安那无同款的感受呢？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知影。台湾正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正未来人人拢要食到一百岁。啊，咱呢要食到一百岁当中，是不是生活有动心？是不是咱会当独立，家己照顾好自己？啊，一个人的生活要如何规划？今仔日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到家己有一位91岁的陈鸿飞陈大哥。这陈大哥吼，伊咧不单单一个人过个自由自在，而且咧91岁啊，佫真独立哦，互人看了真欣羡哦。中哇，食到91岁啊，啊是会当佫做啥？啊生活是要创啥？大哥大姐啊，食到90岁，你是要挖靠人甲你照顾，啊是家己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咧？陈药师佮问你一道，食到90岁了，你是会当家己独立自由自在，还是要靠人来照顾你呢？真正讲啊，食老啊，身体吼，艰难困苦，啊，当然嘞，爱需要人帮忙帮助。不过嘞，台湾吼有咱的平均健康余命只有72岁，可见有真侪人70岁了，身体过了无好，无舒适。大约有一半的人需要人照顾，啊！这当中，陈药师拢听到足济吼，听到足济，一挂亲戚朋友吼，厝内底有爸爸妈妈的照顾，爸爸妈妈咧，80-90岁啊，毋过长期卧床已经10年啊，可见爸爸伫眠床顶痛苦10年啊，啊，谁那会安尼咧？因为咧，身体无做主，身体过了无好去。所以造成着生活的困苦，甚至要家里事事照顾，对不？所以真大哥大姐拢有一个主题吼，知影讲顾身体就是顾家伙，顾身体就是顾咱食老的幸福未来。那呢，今仔日只要是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这位陈大哥，住伫咱家己的陈大哥吼，伊咧是安那安排伊的生活，看着人生的吼。咱拢知影，真咧社会已经步入着超高龄化的社会。未来的食老会独立无？咱身体够健康无？食老会当照顾家己无？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老翁老母的有可能一天会离开咱。那呢，全台湾老化程度上深的咧，是咱嘉义县吼，系啊。咱咧嘉义县的话咧，是全台老化程度最深的所在哦。那呢，单单自2022年。2022年列册独居的长者的超过着1500人，好、哦，所以咧，咱嘉义县哈、哦、是咱全台湾老化程度上深的，好、哦，啊，不过咧，大哥大姐啊，这老人因咧过了好无，独立住宅无，唔是讲哦，因独居老人，唔过咧。因咧确实过着独立的生活，确实咧过甲真欢喜、真自在。你想讲，哦，啊，这人因家己一人住，是不是真悲苦啊？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恁报告一个，唔是你想的安尼哦，吼。咱对着陈药师吼，咱来到嘉义鹿草乡当兵，这个所在咧一望无际，吼、哦，真侪三合院，吼、哦，啊，这吼、哦、三合院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内底，其中的一座住着一位。93岁的陈大哥，这陈大哥咧，伊不单单咧，伊咧独立
家己住，自由自在。而且呢，徛伫即个安尼百年的古厝当中吼，咱的三合院顶滴迄个。即个迄个头前吼，诶，当中的广场吼，诶，晒日头呢，身体真勇健，93岁啊呢，甚至咧讲话咧气如洪钟呢，啊，身体咧会走会跳呢，93岁啊呢，而且咧真有活力呢，啊，身体咧真健康真自在呢，啊，即个陈大哥伊较早过去太太过身了后，吼。这过身了，伊讲足侪人吼，就想讲啊，阮太太过身去啊，还是阮先生过身去啊，所以希望他们家里是在大做伙，会当互相小照顾。啊，不过伊发现了一件事咧，少年的生活形态、工作形态，跟咱吼拢无同款。啊，大家要互相配合，人得阁配合咱食，啊，人咧得阁配合咱生活作息。甚至咧，人咧生活当中咧，跟咱拢无同款。咱想要困啊，人暗时啊，拄啊夜生活拄啊开始呢，是不是？咱早早起床啊咧，大家要搁困个咕咕叫，吼、哦！啊，你要食啥？吼、哦，是不是？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生活形态无同，老中青三代要带做伙吼，讲实在的来讲啊，吼、哦，会有真侪需要磨合的所在，哦。啊！这陈大哥就认识到啊，我生活作息拢跟这少年的无同啊，是不是？啊，我如果跟因大做伙咧，大家咧，哎，因来配合我，啊，无得我来配合因，我配合因是真痛苦，因配合我嘛真痛苦。啊，何咪苦咧？得个大家安尼配合来配合去嘛是真艰苦啊。所以咧，陈大哥吼、哦，伊咧想想讲好，啊，我这古厝大关系，哦，啊吼、哦，较早这古厝吼在三合院。啊！伊太太哦，因为破病过身去啊。啊！伊一个人过生活，伊咧想想讲，啊，一个人嘛真自在呢。哦，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吼，伊讲啊，其实我住伫古厝吼，厝边隔壁拢做熟的啊。啊，大家拢会互相关心、互相照应啊。哦，啊，甚至兄弟姊妹啊嘛，常常来找我啊。啊，我吼，住这古厝关系啊，大家拢知影我住伫对，亲戚朋友拢会来找我啊。哦，啊，甚至咧。当中哦，生活有当时啊吼，自由自在，较袂无聊呢。我爱做啥，我就做啥。啊，甚至咧，真唔是过去古早讲哦，古早吼、哦，科技无发达，啊，真吼、哦、电话、后视讯、后电视，随时咧一通电话咧，大家亲戚朋友，大家在当互相照应啊。啊，时代无同款啊，我是咧惊啥？伊讲我是咧惊啥？是不是？

少年吼，透早三点外爱骑卡达车吼，去东石吼鱼温啊，批发鱼啊，爱批鱼啊，等来卖啊，等来甲鹿草卖啊，鹿草香卖啊，吼、哦，所以较早要趁钱吼，透早三点外呢，安尼骑卡达车唔是开车咧，啊要零时呢。啊，去东石的鱼温啊，吼，去批鱼啊，吼，等来鹿草香卖呢。啊吼、哦，有当时啊吼，暗烧鸟，啊个冷叽叽，足辛苦的呢。伊讲哦，啊，阮食苦过啦，所以咧，较早艰苦，阮就过啊。真吼、哦，有啥物好惊的？所以咧，迄食苦当作食补啦。啊，讲起来吼、哦，伊就几个人吼、哦，哎，讲甲会爱笑呢。伊讲吼。啊，阮这代的吼，九十几岁是台湾的阿信呐、啊，大哥大姐啊，恁是不是台湾的阿信吼？哎、哦，日本的阿信有无吼？哎、哦、呀、啊，辛苦几世人吼，哎、哦、呀、啊，啊，这当中吼、哦，伊讲啊，较早过去透早咧，透早吼、哦，哎、欸，去卖鱼啦，吼、哦，啊，下晡就可以做餐啦，啊，过去吼、哦，国小四年的时阵吼、哦，都对大人吼、哦，哎、欸，去迄个啥？农产晒牛犁呢，系啊，爱补贴家用呢，爱讲到晒牛犁，迄个爱犁产有无？系啊，爱即个安那，即个安尼用牛有无？吼、哦，啊吼、哦，晒牛犁吼，爱来讲犁产呢，啊，碳收费吼，当中来即个安那，即个安尼补贴着家用呢。伊讲迄时阵我国小四年尔呢，国小四年吼。这小朋友国小四年吼、哦，要过安那一个推推的吼、哦，哎呀，真大哥大姐想来讲啊，为啥呢？真囡仔吼，国小四年个一个推推的，我较早国小四年都爱去偷趁钱安尼，为啥吼？啊吼、哦，即、这个安尼吼，在时啊吼，起床吼、哦，早早都爱起来安尼，有通个困个日头照卡床哦，不可能哦。所以咧，早早起床吼、哦，啊早早困，训练着伊。强健的身体，伊讲吼，啊，我唔是无病啦，伊讲我心脏较歹啦，吼、哦，心脏较歹啦，所以有咧看心脏科啦，啊，唔过我身体过了真好啦，吼、哦，我都配合看医生，啊，该食药啊，控制就控制，啊，我嘛咧保养，该食的营养我拢食有够，所以咧，伊讲，啊，我的心脏较歹以外吼，其他还好啦，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吼，伊讲。啊，比起来吼、哦，有当时啊，我的身体阁比阮老爸较好诶，吼、哦，所以到今陈大哥九十几岁啊吼，伊住咱嘉义鹿草乡吼，哎、哦、呀，逐工早时啊四五点就起床，吼、哦，阿姨拢困榻榻米，吼、哦，阿姨吼、哦、坐起来吼、哦，伊咧就伫榻榻米顶悬做运动，哦，春春诶，幼幼诶，脚落床，吼、哦，讲吼、哦，安尼较未去伤着腰啦。吼、哦，啊，落床了吼，开始咧，即、这个暖身啦、啊，又紧又又的啦，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吼，即、这个安尼身躯吼，一落床了吼、哦，就开始吼、哦、伸展运动，吼、哦，伊讲我逐工在时也要落床进前，身躯先又又的，紧又又的，因为食到九十几岁安尼，吼、哦，啊，你无蠢蠢又又的吼，化落床的落床吼，身躯筋骨未坎紧的。哦，常常都去钻着闹着呢。啊，落床了吼，身躯都爱开始运动哦，烧啊，无得食盐食酸，因为食老火啊，无做袂动啦。哦，卖想讲哦，即、这个安尼，迄、这个逐工早时啊起床哦，都要笑少年咧讲哦，安尼起来都安尼四界冲四界走，无法度啦。啊，我九十几岁啊，家己做人分，所以要早时啊要落床先伫榻榻米顶悬吼，蠢蠢悠悠的。阿舅舅的零料较落床，阿落床了吼，佮运动半点钟，运动个身躯会烧，吼、哦，运动个身躯会烧，才开始咧，做我想要做的代志。阿姨讲吼，你莫看我安尼呢，我吼、哦、在时阿落床了吼，我咧开始咧身躯吼安尼叮当当当的，当较老关，吼、哦，当较老关较休困。阿姨讲吼，小可老关的身躯安尼啊，小可淡淡安尼啦，吼、哦，阿较休困安尼就对啊。伊讲啊，有差呢。食头话吼，再次啊起床叮当当的，悠悠的，蠢蠢的吼，有差呢。规个骨头关节都灵活起来，吼、哦，规个骨头关节都灵活起来。啊吼、哦，除了再次啊起床，伊会运动半点钟以外，下晡吼，伊个会去咱鹿草乡的大圳边吼，系、哦、啊，

0: 欸，这个运动嘛是安尼，伸展啦、运动啦、春秋啦、悠悠的维持着早时啊，含下晡运动的习惯。好、哦，来陈大哥哦，伊讲啊，这较早的善家、善农家社会、善家囡仔啦，国小四岁都爱，国小四年尔哦，都拢爱去倒趁钱来维持着补贴着家用啊。啊，伊个是厝内底大汉的呢，较早大汉的拢爱打较济当当嘛。啊，为着这兄弟姊妹吼，你敢知影？日本时代伊国小第一名毕业的呢。伊讲你看我呢哦，我是加减卖呢，吼、哦，无吼、哦、我打个破书去呢。日本时代吼、哦，哎、欸，伊国小第一名毕业的呢，吼、哦，啊唔过咧，国小读了咧，无钱读这啊啦，无钱读啊，伊讲啊要读啊，囡仔哎，厝内底个六个的呢，哦，厝内底六个的呢。我一大汉的呢，啊，六个小弟小妹呢，哎呀、啊，啊，所以呢，当然呢，你大汉的要到趁钱来饲这些小弟小妹啊，靠堂哥哥去读书，所以当时是日本时代国小毕业的时阵是第一名毕业的呢，啊，不过呢，国小毕业的无个读啊，都去卖鱼啊啦，卖鱼到饲这些小弟小妹啊啦，所以小弟小妹吼、哦，大家哎，进事业有成吼、哦，大家呢，拢真尊敬着这个大兄呢，吼、哦。啊，当中吼、哦，真诶食老岁啊啦！吼、哦，伊讲啊，我食老岁啊吼，我咧唔免阁担即个责任啊啦！啊，你敢知影我进厂啊？大哥大姐啊，你敢知伊进厂啊？陈大哥无咧想赢呢，吼、哦，伊去参加着台南大学企业营，嘿嘿嘿嘿嘿，九十几岁啊呢，去参加大学企业营，阁对着。好生去中心大学学习着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知识，甚至有机农业诶种产的吼，伊较早种产过啊，哦，啊个去现场实作，一直甲课堂的理论知识学习，伊拢去参与，所以咧，陈大哥九十几岁啊，讲话吼真流利呢，甚至咧，伊个曾经代表着咱嘉义县。去参加演讲比赛，得到第一名，所以咱真侪嘉义县的人拢拜你吼，系啊，即、這个陈大哥吼，哎、欸，讲实在的，安哥恰气，哦啊，精神八万，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相信咱嘉义吼，可能咧，哎、欸，真侪人拢拜你吼，系啊，陈鸿飞吼，啊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看到讲啊，哎、欸，真正呢，哎、欸，即、這个安尼陈大哥吼，伊不单单食老有货啊，伊为着。怕说自己吃老头跟体化，所以他去读书啊，看报纸啊，抄经、哦、啊，甚至呢对着后生、哦、去上课，后生去上课、哦是啊、当中的时候、哦、真的不简单、哦、所以你看、哦、他站在附近、哦、就是太阳宫，太阳宫、哦、他做太阳宫的董事啊，定期呢还会去了解事物啊，每天、哦、去庙里面太阳宫里面看报纸哦，啊，了解到这个国内外的大事，吼、哦，啊，当中诶，诶、欸，真够有人要看报纸，也无几个安尼，大哥啊，大姐啊，真足少人点报纸啊，大家拢要看电视，吼、哦，这个安那，看报纸跟看电视差别伫对，看报纸看你想要看，看电视伊做啥你就看啥，是不是？差别伫遮吼，哎、哦、呀、啊，看报纸咱看咱想要看的新闻，咱看咱想要看的知识。啊，甚至咧，咱看的时阵用目睭吼来阅读，用头壳来记忆，训练着咱头脑的协调，吼、哦、差别真大吼、哦。啊，当中吼、哦，这个陈大哥吼、哦，伊讲吼，其实进行疫情有无？系啊，啊，包括着一寡国内外一寡国际新闻有无？诶、欸，我拢知影呢。吼、哦，伊讲啊，食老有会啊吼，加恶瓜加看瓜，较未对社会未对啦。吼、哦，所以食老啊吼。唔好跟社会脱节，唔好食老啊，什么都唔知，什么都唔学，人咧讲啥你拢听无？吼、哦，伊讲还袂当啊。咱吼食老有岁啊，咱要食到一百岁，吼、哦，跟这社会袂当脱节，所以咱嘛要了解着社会大事，来进一步吼。伊、哦、讲啊，我那亲像海绵呢，吼、哦，我足够吸水的呢，所以咧，我咧食老有岁啊吼，我咧佫真够学呢，啊，而且咧。我当中的时阵呢，生活当中的时阵，我阁真熬写字呢。 男仔啊，大哥大姐啊，高处来得边挂满着伊写的字，看着伊的画像。啊，在时啊吼，伊咧过去念香拜佛、抄经。这样呢，当中哦，十年来哦，伊咧已经累积着500万字，甚至咧伊的书房内底吼，伊写的字吼，坐卡算未了。甚至咧，有当时啊抄经吼，一工咧抄经咧，就抄几啊点钟去。哦，爱讲我现在要抄经，抄佛经哦，哎呀，抄佛经。伊讲哦，有当时啊抄佛经，那是啊那静心呢？那是啊那静心，因为较早过去太太中风啊，太太脑栓塞，中风脱掉。啊，什么人照顾的？照顾伊14年，就是陈大哥。爱讲我照顾病人啊，我伫边啊营养要从啊。啊，我心内也乌白想啊！我爱想讲哦，啊，我这个某中风啊，我怎啊白伫遮？是不是？啊，我操经心的静，啊，操经心的明，啊，操经的时阵呢，我咧就会欢喜心，布施行善。我咧顾某，我是咧做好事、做善事。咱国家讲的顾病人是人生上无上的功德，人生上大的功德就是照顾病人。哦，所以咧，伊安尼过因某吼，过14年，哦，爱讲哦，啊，我抄经那下吼，啊，我心如清明咧，心如清明啊，心吼较袂乌白想，啊吼，头壳加足清楚，啊咧写字嘛，哦，啊写字吼当中咧，愈写头壳愈好呢，愈写头壳愈好呢，啊伊吼伊讲，你看我安尼吼。你敢知呀？我哦，90几岁啊，我心经哦，心经啊，268字，268字，一字一字念甲真清楚，一分钟内底念甲清清楚楚念给伊听，会当念给你听。一分钟内底心经268字，一字无漏，一口气念完。可见呢，抄经已经抄甲已经出神入化吼，啊记性呢非常好，耳聪目明呐。伊讲哦，我食老我袂爱看电视啊，看电视哦，电视看甲度过去，我看我爱看呢，吼、哦，所以呢，我看我报纸看，爱看我就好啊，啊一天看一道新闻就够啊，电视同款的新闻一直播一直做。半点钟就做一道，半点钟就做一道，因为我不爱看。哦，啊来第二吼，伊讲哦，我食老啊吼，我不爱窝伫困伫厝内，所以咧，我咧拢是安那鼓励自己哦爱出去吼，找我代志做。啊吼，一天其实咧过真简单呐。啊，我三顿拢家己煮啦。啊，我用这电锅吼，系啊，啊煮一杯米就食三顿啊。哦，啊吼。即卖食饱饭吼，就去揪手风琴。吼、哦，伊讲阮某吼，较早最爱听我揪望春风。啊，所以咧，当中咧，大哥吼，其实个咧想某啊，吼、哦，哎呀，当时伊讲哦，我想着阮太太，我就去外口吼，我去外口啊吼，一点下卡啊，伊个三合院啊，哎呀，我就去拉手风琴吼，揪望春风，吼、哦。想阮太太吼，系啊，啊有当时啊吼，暗时啊吼，下晡到黄昏的时阵，啊附近有阿婆聊大船嘛，吼啊我得去遐运动啊，系啊，一天一天过吼，生活当中呢，其实咧真自在啦。啊伊讲吼，我小可有心脏病，吼啊吼，有当时啊吼，即个当中呢，伊咧即个家己吼要去病院吼，系啊，后生也有用吼，后生陪伊去，啊后生也无用，伊家己坐公车去。哦，啊，这坐公车哦，伊个真厉害的呢。讲啊，这哦，大哥啊，大姐啊，90几岁的陈鸿飞陈大哥哦，伊有独立个性化无？有，爱带着一份自信，爱带着一份从容，啊，伊咧过着伊真自由自在的老人生活。也许哦，咱讲着伊的过程，你听起来讲，无啥物，就是讲，啥物飞黄腾达啊，吼、哦，还是啥物惊天动地代志？唔过咧， 伊就是过甲真健康、真自在、真自由，而且咧真清心。这才是上难得的吼，这才是上难得的，互人非常的欣羡吼。如果食老的，当安尼清心自在、自由清心，安尼是足好足赞的代志吼。啊，像这陈大哥伊讲的，伊讲啊，食老会吼，咱这筋骨啊，筋骨不比少年的啦。所以吼、哦，在时阿要落床，就是爱蠢蠢悠悠的啦。吼、哦，啊落来了吼，就是爱叮当当的啦。食老啊，这筋骨也未用紧吼。哎、当中咧，身体咧，都转转病啦。所以你看伊食到九十几岁啊吼，一徛个搁停停呢，无歪腰无翘骨呢，无歪腰无翘骨，九十几岁啊呢。吼、哦，所以咧，非常无简单吼、哦。非常不简单，有当时啊嘞，拖鞋穿嘞哦，四界去嘞哦，你啊吼，伫咱家己吼，都朝乡哦，看到伊吼，要过安尼样呐，身体阁真勇健嘞吼，穿着拖鞋四界行四界去吼，真自在，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我来哦，人生就是安尼啦。互人上欣羡的，就是你会当自由自在、快快乐乐过着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是咱每一个人拢欣羡的。不过咱免欣羡别人呢，咱呢应该是爱家己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去做。啊，陈老师吼，感觉讲像这位陈大哥。就陈大哥，伊伫咱家一路朝向吼，哎呀，伊会当安尼轻松自由自在吼，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第一，伊做人分，伊知影食老会啊，这筋骨无好，所以筋骨咧一定爱运动，一定爱活动，这筋骨无扭扭的，筋骨无荡荡的，食老我鼓励自己常常出门去，即个安尼行路运动，筋骨真紧到歹去害去。所以呢，伊上重视的就是食老啊，这块筋骨哦，顾好伊用，顾好伊有力，顾好伊要苦要啊，要做要练，吼、哦，伊嘞拢有在调。所以伊现在食到九十几岁啊，伊自由自在，拖鞋穿个四界去。现在因为呢，伊筋骨有用劲。啊，超市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你食老想要独立过生活，啊，你常常安尼歪腰翘骨。啊，腰酸背痛，啊，甚至咧筋骨安尼，筋骨安尼，规工踮遐安尼，袂轻松，袂自在，吼、哦，踮遐咧，踏不实咧，踮遐咧，安尼袂爽快，袂舒适，是毋是？啊，陈老师感觉讲，其实吼，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嘛深深发现着一件事，食老，咱如果配合着正确的养生保养，筋骨会当即个呐。咱就会当重新搁改过用筋骨，食老的筋骨，重新要过用。像陈大哥，伊咧，真正无同款咧，九十几岁啊，无歪腰无翘骨呢，徛咧吼，停停停，正正正呢，表示伊真重视着筋骨的保养，是不是？啊，所以咧，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筋骨要过用，当然咧，生活当中咧，保养除了三顿。哦，咱营养食有够以外，陈老师感觉讲食中药来顾真好，因为有足侪人筋骨歪腰、翘骨、筋骨酸痛、筋肉无力，足侪大哥大姐吼肉软去啊，筋硬去啊，骨怕去啊，即个筋骨想要顾养真辛苦，因为咧健康的人是自由自在呢，啊筋骨酸痛的人吼，规工伫厝流目屎呢，即酸即痛足痛苦呢。啊，两千是啊，食老啊，唔是都拢筋骨歹哦。食老啊，咱的筋骨较歹顾，所以咱都爱甲顾好。啊，筋骨要顾好，你都爱有物件，你要有法宝。啊，法宝伫对，陈老师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香剑白健步丸是一款足好的顺食中药。因为咱拢爱知影吼，大哥大姐食老话，你也找一款顾筋骨的。唔够有足济大哥大姐，恁本身有高血压嘛？对不？啊，你顾筋骨的吼，中药当中常常听到即个 有鹿茸，对不？鹿茸诶，吼，就古乐二仙家伊内底都有鹿茸嘛，是不是？唔过咧，大哥大姐咧，足侪人你有高血压，未堪去食鹿茸，因为鹿茸食了就会动火，甚至血压就会升高，对不？啊，所以咱来了解着，今仔要食一罐固筋骨诶，啊，搁要帮助自己较袂咧袂衰，筋骨诶养健，会当补充着骨骼质。啊，佮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佮治疗酸痛。陈药师介绍诶，双减排筋不安做到。吼、哦，第一咧，伊咧袂得袂少。吼、哦，伊内底咧无鹿茸诶成分，因为咱嘛知影鹿茸内底咧，伊咧有可能嘛影响着荷尔蒙，是毋是？所以咧，当中咧伊无鹿茸诶成分，毋过伊有筋骨需要诶骨骼质。来第二，咱双减排筋不安咧，伊袂得袂少以外咧。伊对着肝心疼用真好，所以咧会当甲你强筋健骨，阁减低酸痛。大哥大姐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迄腰酸背疼拢好起呢。我看阮太太吼，两个拢有咧食，你的健步丸真好，无唔对，你来听看麦。
1: 是啊，是要该买健步丸，我要买四罐健步丸，袂歹的，
0: 真正袂歹啦吼。咱的健，
1: 真正腰酸背疼也无啊。
0: 真的吼、哦，腰酸背疼较无啊，啊筋骨嘛较勇健啊吼，好。
1: 啊有啊，真袂歹的，真袂歹。
0: 好，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大哥讲真正袂歹袂歹，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吼、哦、大姐哦，伊讲哎哟，陈老师啊，真正真正，我食你的双减排筋不安吼，食这吼，脚手结作有力的，筋骨结作用的。我小妹手术了，我要赶好食，我要学食好，因为咧。大姐就是家己食了有信心，伊唔食要叫寡小妹食。你家己食无好，你敢寡小妹食？是不是？双减排健丸做有效？
2: 双减排我食有效。
0: 真的真的。
2: 他食了，敢那一变变叫够力啦。
0: 哦，真好真好，系阿愈来愈用哦。
2: 我跟你讲，我食一罐了后，就阿条小妹食小妹开腰嘛吼。只要我要买四罐，我食一罐较济就知嘛。我要叫伊食两罐就知。
0: 有影无？有影哦，一个大姐哦，杨超市，你敢知影？本来吼、哦、大姐车好过，吼、哦、啊吼、哦，即、这个安尼脚袂行，啊坐骨神经疼疼甲真痛苦。结果咧，食咱的双减排筋不安哦，好真济啊！杨超是真的呢，我吼、哦、本来坐骨神经疼足痛苦的呢，食你的双减排筋不安吼、哦，真正呢，十分吼、哦、好甲剩两分尔呢，啊而且呢，这当中吼、哦、不但呢筋骨坐骨神经吼拢结足好啊，吼、哦、甚至呢，行路嘛结足好行。所以咧，大姐个报人来吃，你来听看麦。
2: 我第三夹的啦。
0: 啊、哦，大姐你好，你好，嘿，嗯、大姐你好哈。
2: 你七十七岁，我吃你的健步丸哈、哦，大三通哈。
0: 是是是。
2: 起码我的坐骨神经哈，十分好，存两分啊呢。
0: 嘿，真好。
2: 啊，我脚头乌啊，迄摆我都跟你讲，我搭车祸过。
0: 哦，好好好好。
2: 脚头乌好没哈？
0: 是是是是是。
2: 哎，嘿，啊，我起码健步丸加迄个大三通吃了，十分存两分，起码哈做工过怎样，拢较袂安酸安尼疼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
2: 啊。我有甲你报人来甲你买，啊，今仔日阁要叫呢。
0: 大姐讲吼，陈老师，我食甲真好，我报人来甲你看，因为大姐来食了好，你开介绍朋友，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啊？安尼哦，弯腰啊，甚至咧走路一边悬一边低，啊吼坐咧吼无束腰脊吼坐袂掉，啊走路一边悬一边低，啊要苦要啊拢真辛苦，结果咧食咱的双减排筋丸，食甲咧真咧坐咧好坐啊。唔免束腰脊，走路咧，袂过一边悬一边低，走路好行，甚至咧，要苦尾啊，拢真舒适啊。食对一罐，食一罐双减排筋不安。
2: 食健步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袂行啦咯。
0: 嘿嘿。
2: 啊吼，
0: 嘿。
2: 肩胛啊，肩了肩胛头拢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2: 我拢食好药。
0: 真的吼、
2: 哦啊。你看我食即马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听到袂受啦，拢无啥会行。
0: 是。
2: 啊，大关节呢，啊，人我。我起码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嘞吼，大姐呀，真嘞恭喜。
2: 啊，食十块，一斤一斤，食到我食两斤。
0: 好，
2: 我就是要食骨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6: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8: 阿公，你足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1点整。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台湾吼，大约有十万人洗身，大家吼听到洗身吼，拢真欢乐，是不是？啊，唔过咧，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慢性的腰椎病，伊是咱会当讲已经晋升到人类十大死因之一，而且伊是一个重要长期慢性的问题。好，那咧超出个进一步吼，来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的吼，台湾有十万人洗身的人口，结果一半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大哥大姐啊，足侪人腰子歹，有一半，有五成是因为糖尿病。所以听到这的时阵，你可能你会感觉讲，哎呦，赶紧的药啊吃无够啦，是不是？糖尿病药啊吃无够。大哥大姐啊，药啊唔是咧治好你的糖尿病，药啊是咧辅助你身体来控制血糖。台湾人足骨来吃糖尿病药啊，唔过咧对着糖尿病概念养生保养认知咧无够敏感。所以请老师要听众朋友了解，就是我再给你提醒一道，你有糖尿病，那呢两个都一个洗身，应该是讲洗身的内底两个都一个糖尿病，洗身的人口内底两个都一个糖尿病，两个都一个糖尿病，好，那呢糖尿病罹患着腰椎病，就是腰椎歹去的风险是一般人的十一倍。一般人的十一倍，吼、哦，全台湾吼、哦、有280万人罹患糖尿病，吼、哦，如果洗身的人口十万人来中来讲，来得有五万人，伊咧大约就是280万人之五，对吧？哎呀、啊，280万嘛，对不？啊，洗身的有五万人嘛，对不？啊，所以咧，你从五吼对280万。吼、哦，280万，大约嘞，差不多，吼、哦，差不多，一百个糖尿病内底都两个，50个糖尿病内底都一个，50个糖尿病内底都一个，因为糖尿病细心，我咧讲听众朋友，你着更加了解，50个糖尿病内底可能都一个，因为糖尤病细心，好、哦。啊，超市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着了解着，要如何预防自己糖尿病？万一糖尿病啊，要安那用心控制？但就说伫节目当中，拢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来请问你，虾米是一级的糖尿病啊？叫做糖尿病前期嘛，对吗？意思来讲，糖尿病前期的意思，就是你空白空腹的血糖值。吼、哦，你空腹八点钟了，血糖值嘞超过100，在100到100之间。如果超过100啊，个医生可能都爱建议你用药啊控制。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哦。如果你空腹血糖超过100啊，个医生可能都爱建议你用药啊控制。那呢，这时阵你是要赶紧的。来帮助自己身体会当个好好啊来控制血糖，还是你要靠食药啊控制？我跟你讲，真侪人拢是啊，医生你开药啊好啊。只要是哦，真侪哦，你有没有我拄着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吼、哦，伊空腹血糖吼80，啊80就啉啉嘛，已经要接近糖尿病啊。医生讲你这无控制连讲的糖尿病哦，你都爱食药啊控制哦，你干嘛伊个医生应啥？医生啊，你开药啊，我食，用我食药啊，控制较紧啊。因为医生叫伊爱用心保养，饮食来注意，伊讲伊做袂到。伊安尼直接甲医生讲哦，伊讲伊做袂到，讲伊叫伊三顿饮食来控制啦，吼、哦、爱注意啦，吼、哦、啊食物件啦，吼、哦、爱分量爱注意啦，吼、哦、啊生活当中爱用心保养啦，生活作息来正常啊。伊甲医生讲一句话，讲伊做袂到，所以直接叫医生开药啊，我食。伊竟然安尼个，我这朋友伊竟然安尼个医生讲，
嘿啊，所以伊就开始食糖尿病药啊，伊规矩就食药啊控制。啊，一旦你开始用药啊控制，你搁要回去都回不去啊，因为一旦用药啊来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血油，你会发现了油啊无食，你都控制袂好啊，对不？对嘛？哦，所以呢，空腹血糖如果超过125，那呢，伫100到125左右，伊有可能就是糖尿病前期。好、哦，啊，如果糖化血色素，哦，一呢大于5.7，好、哦，伫6.5到5.7之间，立马要小心注意。好、哦，6.5到5.7之间，你呢，冇可能就是糖尿病前期。因为健康的人一般来讲，你的糖化血色素不会大于 5.7， 了解意思哈？也基本上是安尼，除非有特别的问题哦。啊，像是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讲，好，我咧糖化血色素我控制伫 5.7 以下，哦，甚至我空腹血糖控制伫100以下，哦，各个自己这个片面。得到糖尿病，第一就是让我减少到人工洗身的风险，是不是？对吧？所以像是说到现在时候，听众朋友你就大哥大姐你就先了解到一点，在台湾洗身的患者有一半是糖尿病造成的，糖尿病造成的、哦、啊，来第二陈老师来请问你啊，万一我腰子不好啊、哦、腰子不好啊，我有糖尿病啊，我药剂无好啊，我变哪个药剂？真济人讲啊，药啊食无够啦。医生啊，规看什么个药剂的药啊，我食啦。医生也无个药剂。如果有药啊，当个药剂食好诶，食用诶，医生早就开予你啊，是不是？所以陈老师爱你了解，就是讲，今仔日咱要个药剂个好，就是减少着药剂的负担。真济西药，伊是需要药剂代谢的。伊拢会增加药剂的负担，哦，这第一点，哦，来第二点，生活当中如果有一寡毒性的物件，会增加着药剂的负担，咪咱来小心注意，哦。不过第三点，我无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唔知影，原来要有药剂会当用较久的，爱为心脏过去。你讲哈，陈老师啊，啊药剂跟心脏有啥咪关系？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哦。但伊也上有一个物件叫做心肾症候群，伫近诶，即个就是应该是讲近诶预防医学内底，针对了即个心肾症候群，愈来愈重视，愈来愈重视，因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旦心脏歹，腰子就对咧歹，腰子就对咧歹，吼。所以，超市讲话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进前这个就是中华民国心脏基金会内底副执行长，伊都表示着，真济心脏病的患者，吼、哦，真济心脏病的患者，一旦心脏无好了后，腰子就会对你歹去，肾脏就会跟着不好，吼、哦。所以咧，如果你有心脏病，啊！你个伴随着腰子歹，那呢？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这是进前中华民国咱这个心脏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赵执行长伊讲的哈。这当中呢，伊讲如果你有心脏衰竭，合并着你末期肾脏衰竭的，你咧洗肾，你本身已经是要洗肾啊，还是已经咧洗肾啊？啊！你心脏阁衰竭去。我跟你讲一句，心脏衰竭去，其实呢，陈老师跟大哥大姐，如果你有心脏衰竭吼，死亡率本来就真高啊。啊，如果加上着你心脏衰竭，佮腰子佮歹去，死亡率佮愈高，死亡率更高。吼、哦，所以呢，陈老师讲到这时阵，心脏、腰子两个是息息相关哦，息息相关哦。你看啊，就是所以。如果腰子歹，我都爱甲心脏顾好。如果心脏愈歹，腰子就愈歹。吼、哦，心脏愈歹，腰子就愈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这件事。啊，伫生活当中，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
咱呢不单单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你敢知影？有真侪人腰椎功能已经无好去啊，腰椎功能已经歹去啊。唔过咧，伊足注重食药啊，唔过伊营养保养伊拢做无够。像是个听众朋友讲，腰椎咧歹，就是腰椎一直咧发炎，有各种的原因拢会引起着腰椎发炎，包括着体内免疫反应。所以这些问题拢会引起着腰椎咧发炎。啊，腰椎先来发炎，有的比如讲你药啊、西药刺激，伊会发炎。咱生活当中，你食着一寡，比如讲咱生活做侪物件，你食食当中可能有一寡较刺激的，比如讲你食香的、食油的、食煎的，伊拢会有一寡刺激物，刺激着你的腰椎发炎，是不是？啊，这腰椎拢会发炎，目前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要如何是好？要开消炎的给你也不是，不开消炎的给你也不是，因为开消炎的类固醇还是消炎的，结果呢你的腰椎负担更大，啊，不开一个发炎，是不是？啊，像是说到这的时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来请问你要如何是好？注重你身躯细胞修复的能力，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教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做怎样讲哈？教师细胞修复的能力，本身呢对着药剂有啥物帮助？咱拢知影有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咧强力抗氧化、清毒自由基、保护细胞、延缓老化。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大哥大姐，你注意这个名词，你给听看看。这个东西它会强力抗氧化，清毒自由基，所以把身体的刺激毒素它呢把它减毒，甚至把它解毒，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到我们的细胞发炎，让我们的细胞不死亡。所以它不但会顾心脏，也顾腰椎，又顾细胞，叫做 Q10。 只要是没骗你，这样是没骗你。如果你吃老有血啊，你 Q10 没够，第一呢皮肤会老，皮肤全摇昏；第二骨头关节的退化，脚头有起骨叫，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皮肤会老嘛是胶原蛋白流失哦。啊来呢骨头关节，骨头的胶质，关节的胶质的流失，所以骨头关节的对你歹。来第三呢腰椎细胞嘛对你歹，心脏嘛对你歹。中下，只要是 Q10 这么重要，压力愈大的人，你生活当中你压力大，你心脏歹，你有一寡慢性病，高血压、高血有糖尿病，还是你腰椎无好去啊，细胞功能无好去啊，爬楼梯会喘啊，心脏会喘啊，还是腰椎放无药啊，搞水肿啊，脚拢会水肿啊，你听陈律师一句口讲，你咧 Q10 爱有够 Q10。伊就是强力抗氧化，伊保护你的心脏，保护你的细胞，保护你的腰椎。意思就是，让你心脏、细胞、腰椎拢较袂发炎，因为伊的综合自由基，减少着刺激，减少着发炎。咱生活当中，咱会有真侪毒素，这毒素会刺激着咱的身体。只要是拢再一次甲你提醒，真正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如果咱伫生活当中，吼，你 Q10 有够，人较袂老，皮肤较 Q 较水，骨头较袂钙质流失，因为骨头钙质 Q 会掉，关节较袂磨顺去，关节较袂起骨叫，心脏爬楼梯较袂喘，气管较袂发炎，腰椎较袂发炎，人较健康，身体较袂老化。大哥大姐啊 ，Q10 是一件真重要的活力。Q10 是一件真重要的应用。如果生活当中吃老有血啊，你希望讲后影，今仔像陈老师咧讲的，吼、哦，我咧，如果三顿我营养食无够，你规顿你一天当中你要食个 Q10， 你的 Q10 有十足真困难呐、啊。唔过陈老师来讲的，你咧额外去补充，吃好有够，身体就较健康。好、哦，你讲是不是？好、哦，等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好、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来听这条江音所唱的《秋风如人心》。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阿多啊，陈药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着讲，洗身呢有一半拢是糖尿病，对不？好、哦，那呢目睭青眉呢？小叔甲你讲，同款足济拢是因为糖尿病。两千四，哎呦，阮一个糖尿病，甲阮讲家吼，互阮那呢也要恐怖死，也要紧张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讲一句实在话，慢性病当中，这个糖尿病伊带着的副作用，和咱民众长期以来都是真辛苦的。所以，真侪人是因为糖尿病了，搞不要目睭青眉去。搞不要洗身去，搞不要血管脱掉的中风去，甚至咧心肌梗塞去，甚至失智去，陈老师无骗你。不过只是咱民众家己糖尿病，家己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讲我有糖尿病，我都咧食药啊。陈老师你当咩啰嗦？陈老师唔是啰嗦，我是爱听众朋友大哥把记你提早有一个。防范，你提早有一个防护措施。你今仔如果因为你听到陈老师讲了，你家己也小心注意。陈老师中华裔，因为你有预防的概念，因为得到糖尿病不是咱欢喜介意。啊，万一得到糖尿病了后，我会当用着健康的方式来养生保养。下面的主机连讲洗身、目睭青眉、中风、失智、心脏病，恭喜你！你咧减少着这些风险，减少着未来，你变成着台湾72岁了后，失能需要人照顾其中的一半。咱台湾人的健康余命只有72岁，不是80岁。啊，像那健康余命72岁。真侪人因为卧床，倒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需要请看护，搁得着8年。大哥大姐啊，倒伫眠床顶8年是痛苦的代志呢。今仔日万一啊，这个身体因为身体歹去，倒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你爱开大条的，看护一年爱开你50万呢。你请看护一年要开你买到50万，所以大哥大姐，你也想讲啊有影？万一身体也顾不好，开始开大条，无采工，一世人辛苦咧赚，是不是？所以咧，免那片面自己目睭连干派去青眉去，片面咱自己洗身去，中风、失智、失灵、心脏病，这是你必须要去重视的课题。那呢，伫只个心血管疾病内底。最大的原因就是糖尿病，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我讲到这时阵，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搁重新倒来甲思考一下。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讲，糖尿病人真容易目睭病变，不过糖尿病人就是讲，啊，我都有咧看医生，食糖尿病药啊呀，所以未发生伫我的身上啦。陈老师，搁请问你一道嘿，我搁请问你一道。你今仔糖尿病，你食血糖的药啊，含目睭之间，你的目睭就会好啊？呢，唔是，糖尿病控制血糖是本来就爱做的，因为血糖一旦无稳定，你的病就拢来，对不？所以糖尿病控制血糖是需要的。唔过糖尿病的人，你保养目睭、顾药剂、顾心脏、顾血管，佮比你即个生活当中食药啊当中呢，伊的重要性同款袂输。今仔带着糖尿病啊，唔是大家愿意。唔过带着糖尿病啊，你唔保养目睭，你唔照顾药剂，你唔顾你的心脏，你唔顾你的血管，死到有可能你就会产生着这个糖尿病风暴，伊的后遗症。教授，佮进一步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哎呀，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台湾人糖尿病成年人盛行率有12%。哦，平均台湾8个成年人都一个人糖尿病，而且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哦，根据着咱
台湾吼，咱这个就是专家的统计，2019年的资料，三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三个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我跟人讲过啊，西西呢，西西呢，十万人内底有五万人拢糖尿病，啊，台湾呢，三个糖尿病都一个视网膜病变。啊，万一你视网膜病变你也顾无好，就是走往青梅这条路，就是走往青梅这条路。好，那呢，我讲阿姐的时阵，咱拢知影视网膜病变就是咱目睭中心。大哥大姐啊，什么叫视网膜？视网膜，咱目睭你正向头前看，你伸一支镜头啊，你看清楚无？伫你的目睭前有无？来哦，你赶快看头前，你赶快看头前，你伸一支镜头啊，甲伸你边啊。你看得到镜头啊？无有，唔过是看袂清楚，因为你目睭看的是头前。啊，像那边啊，你看到镜头啊，边啊就是雾的。看会清楚，刷转来，看会清楚，这中就叫做视网膜。边啊加嘞，就叫做视神经。好、哦，那呢视网膜，唔是视网膜黄斑部。哦，规个视网膜拢看会清楚，黄斑部就是看会清楚的，叫做黄斑部。黄斑部就是中的所在，叫做黄斑部。啊，边啊，看得到所在叫视网膜。好、哦，视网膜就是你看得到物件，看得到物件，不过看袂清楚。咱甲刷来中，镜头刷来中，你就看得清楚啊。刷去边啊，你目睭卖看过，你目睭看过，就是你的中个对过啊嘛。所以边啊的所在，看得到物件，影的所在，迄个叫做视网膜。好、哦。啊，看得到清楚的所在叫做黄斑部。啊，足侪人黄斑部病变就是，中看得清楚的所在无位啊，那呢你永远都看袂清楚啊，永远都看袂清楚啊，你看到就是拢无位啊。啊，真侪大哥大姐的视网膜诶，黄斑部歹去啊，黄斑部歹去啊了咧，你都看袂清楚，看到就是拢模糊。虽然边啊看有。

溜诶血管脱掉诶，伊咧当中咧伊会破去，破去就流汤流汁生水出来，目睭会滴水出来，滴血出来，这时阵咧叫黄斑部水肿。啊，如果你无要插伊，已经闭开啊，你无要插伊，到时阵就出大血，目睭咧黄斑部病变失明，好、哦。讲啊，这条就没有大个大事，你更高级的概念嘛？来，视网膜病变有一挂病凶时，以三星的前兆，吼、哦，就是最近目睭开始歹啊，你也感觉目睭模糊，来看物件变暗，看物件变暗是足侪人拢有诶哦。开始最近看物件较袂光，看物件变暗，吼、哦。来第三，最近蚊啊，哦，白蚊啊，愈来愈侪。第四。暗时啊，看无路；暗时啊，光线较暗的，都看袂清楚。吼、哦，来第五，嘿，物件看物件开始歪扭曲去，歪去，物件看袂直，看袂正，甚至看物件乌影袂走。这乌影一个乌乌伫遮袂叮当，固定伫遮，迄个你的视网膜已经即空已经安那。即空已经歹，嘿，视网膜即空就是那就你的底片，即、这个乌乌的所在已经无法度呈现出影像，所以就一点乌乌伫遐，一点乌乌伫遐。较早你有镭射过，视网膜镭射过，可能就乌乌一点伫遐，永远的乌影袂走，吼、哦，了解意思无？乌影暗影一点伫遐的，即个所在视网膜歹，嘿，袂走的，会走的叫做白蚊啊。对，会走的，走来走去的叫做白蚊啊。未走的，就是这视网膜歹呀，乌影底下一点底下。好、哦、啊，直线看做歪线，物件开始扭曲去，对视网膜已经开始扭曲啊，已经无好去。所以包括着你暗时啊，你惊暗，暗暗的看无，迄视神经已经安那，视神经的伊的感度。更感度拢已经歹去，吼、哦，甚至现在出现着白蚊啊乌影，虾米原因啊？因为这白蚊啊，这乌影长期咧，就是你咱目睭内底伊的这细胞，吼、哦，伊咧歹去害去落落来，吼、哦，包括着看物件变暗咪，吼、哦，可能你长期糖尿病嘛，引起着你的白内障的愈紧，白内障的愈恶化。所以你的水晶体就愈紧失去，连讲糖尿病啊，搁白内障开刀啊，我跟你讲，大哥大姐啊，如果你有糖尿病，啊你白内障搁开刀过，啊请你赶紧顾目睭。杨超市啊，我手术了吼，我光线变作光的呢，你莫想可惜，因为你糖尿病视神经作惊光，你有糖尿病，你的视神经作惊光。只要是伤光，伊就伤刺激，伊咧目睭就容易损害。简单来讲，真个电视拢作光，手机啊拢作光，电话拢作光。长期咧，一直照的时阵，尤其你手术过白内障啊，光线变作光。如果你目睭，你无食寡过目睭的保护，到时阵，陈老师替你烦恼，因为咧，真可能咧，目睭咧会容易歹去，会容易害去。哦、你袂当无注意、哦，所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拢甲你提醒吼、哦，医生拢甲恁建议，糖尿病每一年拢爱做眼科检查，糖尿病每一年拢爱做眼科检查，是安怎？因为糖尿病目睭咧恶化真紧，是安怎叫你每一年拢爱做？因为糖尿病目睭咧恶化真紧，化歹就歹，吼、哦。啊，相对来讲，虾米人糖尿病？目睭上紧歹去，上紧青眉去。我甲你报告，吼、哦，糖尿病阁有高血压未？高血油诶，吼、哦，每加一项，目睭青眉风险愈大。你有糖尿病啊？你阁有高血压？你阁有高血油？你阁有腰椎病？你阁有心脏病？吼、哦，那安尼目睭咧歹愈紧，还是曾经你有中风过？吼、哦，这拢咧歹愈紧。吼、哦，我讲者种朋友了解啊，吼、哦。每加一项风险就搁加一项，吼、哦！所以如果你有本身有糖尿病，你搁有高血压、搁有高血油，你搁有腰椎病，甚至咧你有心脏病，甚至你搁有中风过，请你拢。

爱小心注意，目睭真脆弱，目睭无好顾。阿龙超市啊，我都在看眼科的啊，眼科检查有问题，甲你做处理，分两罐袂有最后你点。唔过咧，保养是靠你家己。我阁爱提醒一道，你糖尿病有咧找眼科医生检查是有问题，伊甲你做治疗。啊，唔过目睭的保养呢？你莫等到有问题啊，目睭出血啊，目睭乌去啊，目睭出问题啊，较要来治疗呢？你提早顾好伊无病，顾好伊卖恶化，这才是重点呢。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一道，吼、哦，糖尿病三个都有一个视网膜病变，糖尿病三个都有一个视网膜病变，这是咱台湾的资料。三个都一个视网膜病变，所以咧，你咧卖个提起啊，但就是无骗你，比率非常高。吼、哦，糖尿病的人，如果目睭你无提早顾，尤其你曾经糖尿病，你够白内障啊，手术过啊，还是你咧目睭咧有青光眼啊，够黄斑部病变啊，目睭想要加用几年啊，请你千万要注意，吼、哦，提早顾目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好不好？简单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请药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做这样讲，陈药师，哦，阮一个糖尿病，哦，和你安尼讲讲哦，安那就规身躯拢转转病。其实陈药师讲一句实在话，哦。像是真少看到长期糖尿病，国家拢无并发症的，我足少看到的。讲一个人有糖尿病，长期，你安尼配合医生食药控制，结果你拢无并发症，目睭也真好，腰子也真好，血管也真好，身体，无其他三高的问题，真少，非常少，可见的糖尿病足歹控制。而且真侪民众错误的认为讲，我本身有糖尿病，所以咧我都有食糖尿病药啊，就好啊，身体拢唔免保养。大哥大姐也无遮尼简单啊，真正无遮尼简单啊。我已经讲过啊，糖尿病三个都一个，吼、哦，咱的视网膜病变，所以真歹过。啊，如果你是要做迄两个无病变的，还是要做迄个病变的？我请问你，你有糖尿病，你是要做那两个无病变的，还是那个病变的？当然，咱是要做那两个会向用心保养的嘛，是不是？对不？真正讲，小事好，我吼有咧食叶黄素。大哥大姐啊，叶黄素是神经的营养，是神经的营养，对不？是神经的营养。不过我请问你一点。你糖尿病引起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是视神经的问题吗？是视神经病变无唔对，唔过伊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请问你一点，你今仔日糖尿病黄斑部病变，啊你食叶黄素，看到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血管破去呀，血管塌掉呀，有啥物关系？了解意思吗？所以民众错误认为讲，哦，我糖尿病，我有黄斑部病变，所以我食叶黄素，我的黄斑部病变就会好去啊。大哥啊，大姐啊，有啥物关系？叶黄素是神经的营养，我过来讲一道。黄斑部病变是目睭的血管塌掉的，出问题，了解意思吗？了解吼。所以咧，真侪人，比如讲好，啊，像是我。目睭流目油，好，我有在食叶黄素。你流目油跟叶黄素有啥物关系？我阁讲一道，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啊，你血管未通啊，血管未过啊，你神经要哪营养会到？是不是？第二，你黄斑，你目睭打湿流目油啊，你叶黄素会当帮助你制造目油呢？未当。哦，过来，我阁来讲。很多人目睭有青光眼啊，吼、哦，青光眼的压迫着神经，对不？眼压过高，压迫着神经，所以咧造成着神经被压迫了，神经的损害，是不是？吼、哦，啊，你讲超市，啊，那咧我食叶黄素咧，叶黄素会当提供神经营养，无唔对，啊，不过你眼压无改善，青光眼无改善，你单单落是神经营养有啥物路用？对不？你要改善的是你青光眼的眼压。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嘛？吼，简单来讲，这目睭的疾病，伊是一个综合性的、综合性的。你今仔日不单单目睭爱有营养，爱有叶黄素，伊咧爱有 PPLS 和血管软 Q， 佮爱有咱各种目睭的健康保健。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讲个，就讲，如果你食无到你目睭需要的保养，你目睭歹去，真可惜，因为一去不回头。啊，你讲超市啊，目睭平常时我有咧看眼科安尼，分两罐目药水予你，是不是？有病才来治疗，无病要安怎来治疗？你进阿未恶化，还是你进阿未产生问题，伊要安怎甲你治疗？对不？一定要等你血管塌掉的啊，目睭咧滴汤流血啊，啊，伊时阵上班啊， 是不是？等到你演那场，视神经伤害到啊，才来处理啊。等到环部颁布，你那个白内障，你这个水晶体落去啊，严重啊，才来换掉啊，对不？所以眼科会等到你检查，和你建议两罐麻药水分给你。啊，不过你保养，你当然爱中药才有排掉啊。大哥啊，大姐啊，只要是讲到这个时阵，你就了解到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用超市啊，中药伊就会当帮助我目睭的保养呢。大哥大姐啊，你卖小看中药的力量。中药材十几种的中药材，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伊为着要顾目睭，所以咧，伊咧爱全方位的考量，不但咧，和你的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和你的目睭会当充分得到好的健康保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目睭无好啊，你真正要找一罐专业、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目睭药啊。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真赞的好中药，是 GMP 纯正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精。这罐狐狸金登记以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吃十几年啊，我无骗你。一个大姐，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真诶，我吼吃你狐狸金吃十几年啊。大姐较早伊本身有糖尿病，啊目睭拢歹啊，啊医生甲伊讲你诶目睭用未超过三年。医生安尼甲讲，我讲你诶目睭用未超过三年。结果三年后，伊过去看医生，伊赶快伊用定期看医生。结果三年后的时阵，医生看到一件代志，讲：“哎，啊，你三年来你目睭拢无较歹呢？你是安那顾？”医生甲问：“用啊，我拢食中药啊。”伊阁摕咱的狐狸金给医生看，医生讲：“安尼继续保养，继续保养。大姐食到近十几年啊，人目睭还搁咧用。大姐对陈老师食十几年啊，目睭搁咧用。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真正你爱食着物件，身体较会勇健。”吼、哦！啊，而且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咱狐狸金的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生物类黄酮，所以狐狸金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目睭药啊！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不单单目睭过金、过清、过明，狐狸目睭用较久，而且咧，和咱大哥大姐。你这目睭会当做到，咱除了看医生、检查、治疗、手术以外，平常时回来的健康保养。大姐吼、哦，伊家族性的糖尿病，伊用像是像你讲的，真正糖尿病20当后吼，目睭的副作用就一直来啊，身体的副作用就一直来啊，所以咧已经产生黄斑部病变啊，两三个月都爱注射，两三个月都爱注射，结果咧。医生一边注射，伊一边食咱的狐狸金，食到去医生呀，医生啊讲，你目睭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搞进三年呀，医生拢啊讲该稳定唔免注射，啊可见呢，咱的狐狸金有赞无？是安那大姐本来两三个月都爱注射，是安那去到医生遐，医生啊讲啊两三年，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结果两三年呀，医生拢啊讲该稳定，伊是安那个？一变相是在吃这罐狐狸金，你听我买。
1: 陈药师，敬礼，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狐狸金哈，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
1: 家里的狐狸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1: 哦。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
1: 对。
0: 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狐狸金以后， 你多久没有打
1: 了？3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
0: 谢谢
1: 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大姐说运气好，大姐不单单是运气好，但有时候感觉大姐她的贵人是主计，因为她当初时如果她没选择中西合璧，一边西医配合治疗，一边中药来保养，可能她进眼睛已经没了。有没有有没有，这大姐她说陈老师、我也是呢，本来眼睛都要注射呢，结果咧，食你护理金，医生讲钙稳定，唔免注射。遮尼济听众朋友，因是安那，因会当过，因为一边你爱西医这边的治疗，咱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啊，一边倒来，咱食中药过目睭，你来听看麦。
2: 是，我有食护理金啦，吼、
0: 哦，咱的护理金，
2: 我目睭吼本来拢打一次眼睛，嘿吼，今嘛五六个月免做啊，足好个呢。
0: 安尼哦，小姐啊，你本来打迄个新生血管抑制剂啊？
2: 对对对对，
0: 安尼哦，
2: 我左眼的失明啊。
0: 啊你哦，
2: 嘿，啊我右眼吼，今麦买了几粒治疗，啊今麦几啊个月无注射啊，
0: 买爱定期检查哦哈，
2: 有啊定期检查就好个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正足好个呢，真正吼，嘿啊真正吼，来这位大姐，伊本身嘛是糖尿病，吼伊讲陈老师真个像你讲个糖尿病吼，二十年后吼，真正问题就来啊，你唔是目睭无问题，你是还未出现呢。陈老师跟你讲，你不是目睭无问题，你是还未出现的。所以大姐有一个警觉性，伊即马目睭开始咧打湿老目油啊，伊就赶紧甲食好，食咱的护理金。你听话嘛，谢谢。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
0: 哎，爱
2: 老目油哦，
0: 是是，
2: 老目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湿咯，
0: 佫会湿的老目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的。
0: 真的吼、哦，嘿，啊，护理金食了真好做济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20年啊，啊，湿湿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甲目油食倒转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就是遮尔好。但有事嘛，做有信心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吼，那是咱有重度近视，请你会记哩，这拢是高危险群，所以。咱佮包括着你长期拢挂隐形眼镜，吼，常常咧点人工泪液。你啊最近常常咧点人工泪液，常常咧点目药水。你听陈老师一句话，目睭嘛爱保养，啊保养目睭，照顾目睭。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信用真好，价钱公道。护理金一罐1800块尔。大哥大姐啊，你要去对食中药，一个月较1800块，一个月1800块呢，不是一天呢，是不是？我一个月开1800块，吼，我食老较自由、较自在，目睭看有，我爱去对就去对，目睭也看无咧，连要佚佗咧，你都不方便，是不是？目睭足珍贵，哪咧请你用着物件来照顾？但是说，护理金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啊，助理咧甲你服务。再一跩说多谢，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嘿，电话加响一群然后哈，0800-77-33-55。
3: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8: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哈哈哈哈哈哈。哦，好卡塞，好卡塞！
13: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12: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14: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才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7: 快乐大台北89.3。
18: 现在时间22点整。
19: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啊，每一天时间哦，来到这个暗时时阵，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0: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阿发。
21: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张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2: 啊，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张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9: 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伫遮要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2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8-0009-0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咱足侪乡亲时阵吼，就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啊，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上回进度的差损，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做咨询，拢总真欢迎啦。尤其吼，即马早暗较凉凉哦，所以咱爸母啊。你若要出门运动，也是讲咱若去上班下班， 咱哦，这个外套一定爱脱一个，爱穿好少。人讲穿好少，看下你食补啦。啊，较袂讲，因为即卖流行性感冒嘛，非常的多。啊，你若无细你感冒着嘛，真麻烦啦吼。啊，所以伫遮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服药哦。啊，当然现有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好。咱每一工拢无共款哦，即、這个优惠的活动啦。啊，当然嘛是咱爸爸妈妈恁所需要物件，尤其恁吼，恁若是像阮厝内底长辈时代，阮的爸爸妈妈共款，恁的健康是阮的责任。但是听节目是要恁轻松愉快，无负担的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若要开讲点歌，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会记的，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22: 啊，这听节目吼啊，那全国听这盘算上爽快啦吼啊，胃头啊，或者时势。甲即个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啊，加关心啊，阮是出自于真心来向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真心的请安甲问好。因为我有讲吼啊，阮做节目，阮公司所有的同仁，包括啊连听电话的服务助理啊，大家拢爱有这份啊对时代人的孝心。以及甲对时代人迄款尊重啊，甲礼貌，这才是阮公司所追求的啦吼。
19: 对
22: 啊，如果虚情甲假意，大家拢听会出来啊。尤其伫即个寒冷的天气啊，咱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全国联播网吼。嘉宏一开始播音，甲恁答应的，到今无予恁失望。为家人头听甲幸存尾，阿妈吼啊阿伟阿发阿财啊，大家会当共同伫播音台顶向所有全国即个爸爸妈妈请安问好。
19: 是，
22: 我著讲啊吼，我曾经啊啊，我一个表阿兄啊，自我会孝敬吼，差不多有咧含伊做伙国中啊，伊毋捌叫过我的大姨一句妈妈。啊，到尾啊，啊，当然伊嘛要不好啦吼、但是迄人都一种个性啦吼，啊，毋捌叫伊一句妈妈，啊，然后啊，我的大姨是靠海，我大姨甲大姨娘拢靠海咧掠鱼，因为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住伫东石的五股农场，啊，我卖讲啥物名吼、啊，然后到我大姨临终最后一刻，啊，孝甲妹妹叫。大姨所有赚的一点一滴，因为伊嘛高囝吼，啊，从阮那过来噪音啊，含阮兜啊，差不多要同款，因可能叫阮一个噪音啊啦吼。最后一刻才咧叫妈妈，啊，我讲有当时啊吼，啊，迄、那个时间会付无？
19: 袂付。
22: 人讲再生一粒豆啊，看下死后咧拜地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这个气候，你的囡仔有甲你关心过无？但是咱袂要紧，咱靠咱家己。咱爱互咱家己有自省啊，活落去啊，会当自理家己啊，诶，即个生活环境，安尼才是得到咱真正的尊严。尤其爸爸妈妈，恁的囡仔有诶，毋是不好，伊是因为需要趁食，离乡背井。第二，有当时啊，伫国外啊，咧开大间公司啊，伫外县市咧做大官，吼、哦、啊，大官有当时啊，即公务人员调来调去，
19: 对啦，
22: 吼、
19: 较无用啦，
22: 在所难免，难免。啊，咱只有靠家己。亲像家宏的妈妈，啊，有当时啊，我想到目眶也会红。我的妈妈正是83岁，家己一个住伫家己东石，还佫饲四五家的蛤蟆，啊，然后本来佫有饲鱼啊，啊，我尾啊，爸爸无治疗我妈，你莫佫饲啊，你家己饲蛤蟆吼，洗咧洗咧就好。啊，咱想到有当时啊，咱要甲接来家宏播音伫台中吼，啊，咱想要甲接来带，伊来遮无厝边头尾，伊袂惯势，
19: 惊无聊啦。
22: 是啊，啊，所以讲我伫最后伊个人生个阶段，啊，我嘛甲讲，我人生无啥物要求吼，啊，细汉你请我大汉，啊，大汉，予我有即个能力会当陪伴你，你若会当一工予我陪伴，迄工我就加趁一工。啊，所以讲我拜五 固定一定会回去接我的妈妈，来台中。我相信我全公司的同事，包括我所有的朋友，大家拢知影。
1: 对，
22: 在别人看来，甲咱娱乐啊，讲咱真友好，但是事实咱不感动啊。这是做人今日是谁应该爱做的。
1: 因为吼，伫遮吼，我甲高兄插一话吼，阿伟也凭良心讲啦，食甲咱军姐会所，其实吼，甲妈妈出门，妈妈咧要上车要落车的时阵，家宏吼，胃头甲胃拢甲妈妈手牵掉的，
2: 是
1: 是哦，伊这拢是出自真心的。啊，阮吼一般做同事的下眼来看来哦，这都是非常友好的表现啦。伊这唔是咧做我表面，唔是做别人看的，拢是家己发自来内心的啦。以这个吼，这算真正吼，忠心的动作的对话啦。啊，所以吼，阮哦，嘉宏咧讲话吼，其实咯，阮拢大家会当感同身受啦。
22: 啊，
1: 拢真正无白讲话啦。
22: 啊，这阿伟贵重啦吼。啊，我认为这是做一个囝儿是谁应该爱做的代志。
1: 但是今麦有当时都足侪咱的做囝儿是谁，像牵手牵爸爸妈妈的手，要去上车也好，要过闸马路。迄种动作，伊都拢袂记
2: 住，
1: 拢做袂出来。
2: 是啊，
1: 啊，所以啊，
22: 这是做囝儿是谁应该爱
1: 有啦，对啦。
22: 人讲啊，细汉老母亲甲恁讲的，你一粒呐含字，甲你捏甲遮大汉。啊，我讲当时我要接我的妈妈啊来中部，伊足无爱来的，因为伊一个，你敢知做四大人好好到啥物程度吼？伊讲伊都膀胱较无力，那坐车。有当时啊，台中来个啊，家己来个台中，拄啊，阁有一个收费站，坐半点钟就爱落去西丽放尿。啊，这是大人，连这都甲咱考虑落。伊讲你等下甲我载，我得慢慢坐车，熬膀胱无力，啊，然后就爱阁落去放尿，你得阁互恁废气安尼。所以讲，打一开始，伊嘛做白贴，伊个白贴唔是无爱来咱家，是惊甲囝儿是者造成麻烦。你看一个士大人的伟大，因过去为着生人养人，如今伊带来偌济老人到老年这个阶段的尽头。第一，主将无好；第二，有当时啊，未来做了无好，吼、一寡五脏六腑拢较衰败。
1: 是，
22: 过来伫西门的所在啊，然后膀胱会变无力，
1: 当然
22: 因为啊。生产的时阵压迫着膀胱，
2: 对对，
22: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像这个天啦、有当时啊，困甲烧烧啊，要起来放一个尿，得办单。啊，无办阁困未去，
1: 阁袂动啊。
22: 啊，要办阁也要关死。即嘛、
1: 啊、
22: 是较好啊呢，较早迄便所啦，迄三
1: 以前古早
2: 拢伫外口，
22: 伫外口，拢伫外口，
2: 拢毋是来诶啊。
22: 哎呀，拢嘛骑尿哦，入去厝内底咧办啊。恁捌办过尿无？
1: 有啊，
2: 办啦
22: 吼。安尼咱年纪算拢同款诶。
2: 顶个因啊，
22: 哎呀，那捌办过尿诶，都无算伫咱这个年代诶。
1: 是。
22: 啊，迄真正有够悬诶。啊，如果人就是安尼吼。啊，睡眠你若不足，会影响到真济啊，你的身体状况啊。人讲第一食，第二穿，第三睏，爱睏会饱。啊，我讲你若睏未饱啊，甲无法度正常代谢。我讲你一天无放屎，袂要紧哦。一礼拜无放屎，你嘛还阁袂感觉，还阁挡会掉哦。你唔信，你一感觉无放尿，你试看卖。吼，啊，你有当时啊搞尿。我今日讲到这个物件，让我深深一个产品一个感动啊！我让我家己老母的上好的老东西，吼，都砖头只的姆啊，食甲有够济人，拢来讲恁囝做的物件确实有够赞。伊讲无，伊敢那暗时看到眠床要困的囝，包括暗时要困看到眠床的囝两种情形，第一。就是睏未去，
1: 对啊，
22: 敢若想着倒伫遐规暝睏未去，变来变去，
1: 哪里真鱼啊咧？
22: 系啊，过来第二一暝倒落起来便数八九遍，安尼变哪有啥物好睏眠？啊，若较少年的像阿伟、阿发、阿仔这较缘投的，看到眠床会惊，是咧想帮助啦，系啊，因这算较少年啦吼，系啊，唔敢去睏惊某啊，
1: 报过来偷啦，
22: 差无几岁，差无几岁啦。但是我无这个状况咧，系啊，人讲水某上重红菜啦吼，系啊，啊烧麦上重菜，啊今日咱正荣幸邀请一位贵宾啊，是咱东方生物科技的啊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啊这人物件啊，服太济人。啊，真正 请请你甲我注文，一届有诶拢注文三组五组，因为全国我未上熟。
1: 对，
22: 第二全国我诶品质上好，啊物件你爱会晓买，吼、哦，我讲啊吼，物件买啥物叫贵，啥物叫俗，食有效叫俗，食无效叫贵。
1: 是啊，
22: 啊恁赚诶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家宏来自农村，恁赚诶三块五块，讲真正诶。拢有够艰苦，
1: 浪费寡钱。
22: 系啊，啊，你啊老人年金，吼、哦，家宏无可能去贪恁任何一块，无应该伫咧要求钱。这第一，我敢对天安尼讲；第二，我要爱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啊，因为阮拢做节目嘅时间，拢也阁非常嘅长啦，吼、哦，阮拢也未破五十岁。
1: 是是啊，
22: 阮、啊、未来希望讲，阮阁有十年、二十年。会当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支持，来甲阮收听节目。啊，要安怎互恁会当，搁甲阮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节目？当然要甲恁顾身体健康，互恁食长命百岁。亲、像我对阮老母，我干那一个要求，我讲母啊，你唔免要按留啥物互我，你干那一个目标，你替我牵我的仔囝入礼堂，将来甲伊交互伊上阿姨的另外一半。因为家宏哥走囝吼，啊，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啦吼，啊，所以讲我卖阁继续讲啊，咱来听歌啦吼、因为我对时大人啊非常的亏欠，啊，咱来听歌。
1: 后来啊，这首歌是咱屏东哦，咱闽南的这个张大哥点播的歌曲吼，改编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后来邀请咱长辈时大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改变感情男性伤心的所在，应该是咧。
1: 改变啊，
0: 系啊。
1: 我唔知啊，我住江边啊，江边敢是伤心，
0: 男性伤心的所在，
1: 男性伤心的所在。
0: 改变啦，看你当初伫江边的时候，叫我放杀无？
1: 我唔，我拢讲放杀的较济呢。无影啦，我一路甲我某行来吼，啊，为高中甲将士，啊，我嘛非常感谢伊一路。啊，对咱不离不弃啦，
0: 吼！
1: 啊，这人是一份感动俩，
0: 无唔对
1: 啊。伫咱好歹啊，最后我讲吼，我头拄来讲我白老囝友啊，我是靠人工受孕，啊，做人工的，我嘛无惊人知。啊，我到36岁，我当初先来写歌，恁过去有听过我的节目啊？这个月新加入的也未听啦，
0: 吼！
1: 我家己有真正聘请老师。甲我共同写3首歌，2首要互我啊已经不在的老爸，啊一首啊要互我啊，也搁伫东石咧拍拼的妈妈，啊但是也未落好啦吼，因为我最近真无闲，为着这个产品，爸爸妈妈逐工安尼讨，啊这个产品伫国外是卖甲有够好，伫全世界上好诶。我讲阮庄的一个阿小姐嘛吼，啊较早拢会去阮兜坐。阿妹也是安那拢无去，啊！伊到尾啊，才深深甲阮老母讲，伊讲吼，伊妹啊膀胱失禁，啊，然后去吼，坐坐咧拢家己感觉内裤淡淡，啊，伊惊过着阮的伊啊，阿妹啊，然后伊就若要去找阮妈妈坐开讲，伊拢讲啊，某咪人咱坐顶啊卡就好，
0: 坐外口就好，
1: 哎呀，啊，阮妈妈就摕我即卖咧好食的这个物件，阮妈妈本来为家己。坐到台中的车都爱来放尿啊！即马停好坐来到高雄，我即坐拢伫高雄较济吼。坐来到高雄点半钟，甚至我捌伫台中甲再去台北看人咧拍片，因为家宏的产品啊，有伫电视台、电台拢总有嘛吼。啊，我捌甲再去到台北2点外钟，人竟然免来放尿。
0: 可以再去麦香红茶的哩。
1: 嘿，哦，啊，我妈妈你若讲到麦香红茶，一工啉差6-7罐，结果人伊身体机能，你看少年拍拼，基础拍有在啊，然后尾啊，食咱真侪保健食品。伊一工啉6-7罐麦香红茶呢，我甲医生讲，我上反对人食甜的。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恁妈妈正是83岁啊，有这个身体，伊爱食啥，你尽量好食，拢总唔免烦恼。
0: 免求
1: 出。啊，当然妈妈过去是骨头酸痛，一寡慢性病嘛，加减拢有啦吼。人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人年纪食哪济啊，一定身体机能会慢慢啊衰败，
0: 拢会退化。
1: 啊，过来阮装的一个。啊，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叫春兰啊，阿姆啊，叫阿进买晒啦吼。啊，伊就是拢总啊，家己请4个查甫的啊，2个过往伊啊，1个咧关，啊，伊拢家己咧卖咸啊。啊，春兰啊，阿姨，我若讲到这個、啊，对你较歹势，但是我是要呈现一个真实的物件吼。伊捌一摆甲阮老母讲吼，啊，恁囝咧卖啥物？啊，伊咧听电台，啊，大家学了家呢？啊！你那唔敢买一盖灯啊？我食看卖啊！然后就是今日咱这个南瓜子
0: 是
1: 啊！我跟你讲，南瓜子有几十种。我那个村人啊，伊讲伊一暝啊浸啦，一暝拢叫来放尿放7-8遍，伊拢在喊啊，啊在伫咱咧拍伊啊倒摆吼啊，各钟头咧做小贩啊咧卖人、啊，维持一个家庭真辛苦吼、哦、啊！伊个饲一个喜憨儿。然后你甲想伊遮尼辛苦，结果我好食第一罐了后，伊叫阮老母甲我买一箱，嘿啊，讲叫我甲订一箱，我讲母啊，你是对啊，唔对，我哪有一箱通买？
0: 那遐侪量
1: 啊！嘿啊，因为迄我大概要共老啊，拢爱先优先哦，听友啊，当然阮家己老实讲吼，啊，阮家己嘛有自私的一面啦吼，物件好诶哪来，同事大家拢会先家己先买起来，
0: 家己先食则讲。
1: 啊，但是我拢会特别留较济，因为我拢会回馈一寡听友啊，食好惊讲因订接诶接未到，所以讲有当时啊，我拢会争取较济量，啊，搁少互恁食。
0: 对。
1: 啊，这个物件全世界上好诶吼，有诶人以前讲食美国诶算未歹啊，吼。啊，但是我阿你讲吼，咱这是正有用诶，你若今日。就对啊，食到这个物件，你永远你唔相信别人的膀胱药啊。过来第二，阮庄的一个阿叔，尿路腺癌初期哦，要接近初期，纤维化， 我跟你讲，查甫的中猎户线嘛，查某的中珠江中两座嘛，猎户线已经增大增加拢未放着。查甫人有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痛苦，大家拢知影，干那猎户线啦增大去放一个就徛咧十几分啦、尤其这个天气干那起来徛十外分，放未出来，偌痛苦。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救，今日你爱注意听。
0: 是，
1: 桂林规矩，但是介绍无俗，啊嫌贵的卖买。吼，你都若无爱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要爱猎户线增大会消，互你的猎户线唔免去敲，唔免去开刀，因为猎户线敲了会阁开。查甫的尿道较长，查某的尿道较短，为着过期生产，妈妈的辛苦，我今日特别邀请东方生物科技的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咱的执行长第一啊，伫电视小钱人邀请伊上节目咧介绍商品啦吼，但是无咧讲，无咧卖物件，但是伊拢是去讲介绍讲这物件来自啥物所在，是安怎好，非常的专业啊嘛，大家小钱邀请啦吼啊，伫电台只有干阿我邀请会行、因为阮有啊看起来算远亲。啊，嘛有特别的感情啦，吼！啊，咱的一名长人生做水，啊，道德良心阁好，啊，阁对爸爸妈妈啊嘛一份孝心，伊嘛咱农村的子弟啊，带中华二林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东方一名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江哥、阿伟哥、阿华、阿仔，各位主持人，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哎呦，感谢你的娱乐。
1: 哎呀，你生做这水，这个已经过安啊吼。无说伊佫甲你讲出来。
2: 袂要紧啦。
1: 无说后壁敢那看偌济人咧考试啊咧。
2: 咱过安，咱就卖想这感情的代志，咱想咱健康的代志。
1: 对啦，健康胜过一切啦。
2: 其实吼，咱即马吼，迄啰老大人。哎，咱即马拢长退休的迄落世纪啊，对
1: 无
2: 吼？啊，咱来对着时代啊。
1: 是是是。
2: 咱讲长退休就是安怎？你不能讲退休爱长，迄健康的寿命都爱长。
1: 是。
2: 啊，刚刚讲你退休爱长，你生活的品质都爱好。
1: 对。
2: 啊，我是举那个比如，你阿讲，你阿讲你生活品质无好吼，第一就是放尿啦。
1: 是是。
2: 你放尿的真正无阿多啉啦。
1: 是。
2: 咱要啉山啉海吼，啉酸甜吼，你阿放尿在急的时阵吼。你就是无阿懂，啊！你阿公，你阿公因为破寿啦、中风啦，你倒一面床顶包尿珠啊，你阁较无话讲，啊，都啊脚阁会惊，膀胱阁滴个，啊，就是因为咧禁袂掉，都爱包尿珠啊，偌冤枉
1: 咧！
2: 那尿珠啊，安尼一个月买七八千块呢，
1: 哦，
2: 啊！你讲教官的啦、检验的啦，迄包尿珠啊是啊足无方便的，无方便，阁较好的尿珠啊嘛是同款，阮大家嘛是啊，阮大家嘛是迄落腰脊骨去受伤。阿姨以前就生三个迄落巨婴嘛，阮翁因拢算大只
1: 的，
2: 迄查某人吼，身上有够伟大，迄囡仔咧带咯吼，迄膀胱拢带甲变去，带甲颠去，所以你啊生过囡仔迄落吼，妈妈拢较搞啥物，较搞串流，较搞禁袂掉，四十岁以后死的人一个，嘿，啊你啊即马八十岁啊，你饮四十年啊，足辛苦的，啊有个人是你少年时阵吼，查甫拢同款，你去有像阮朋友啊。一少年时阵就做这啦，咧帮因厝内倒啥物，倒扛迄落垃圾，
1: 吼垃圾，扛垃圾啦。
2: 嘿，囡仔细汉嘛，啊嘛爱扛垃圾嘛，扛啊到尾啊无偌久，迄落无偌老，就开始咧老尿啊，拢即马咧包尿珠啊，本来护垫嘛，
1: 过
2: 来尿珠啊包大人。
1: 哦，全世界吼，我插一个话，全世界尿珠啊袂上好个，就台湾。
2: 啊，是啊，那到尾啊，变包尿珠啊呢？唔是讲咱有病爱看医生，啊，那医生啊，那带你交代你安怎食药啊？
1: 是。
2: 啊，你啊想看嘛？你膀胱这物件唔是跟咱心脏嘞？心脏会当增筋啊？
1: 是。
2: 肠啊会当。挂掉
1: 是，
2: 胃嘛会当挂掉呢，气泡嘛会当挂掉，
1: 是
2: 膀胱无人咧听到，
1: 对，无可能挂膀胱啦。
2: 你膀胱无好，你搁较气就变啥呢？
1: 有啦，你挂膀胱就插尿袋啊，排尿袋，
2: 插尿袋啊，迄嘛唔是常常，阮人一插落尿肺，咱老袂止啦。
1: 是，
2: 行路嘛无在了，听要坐嘛唔是得，倒嘛唔是有够听呢。
1: 是，
2: 啊，你搁爱排尿袋啊，看你安出门，
1: 对，
2: 迄比包尿珠啊搁较艰苦，
1: 无尊严。
2: 啊，你要插过来，你嘛无好，你插过咯。 你来这就会开始发炎哦。
1: 是，
2: 还不如拢挂掉。
1: 是，
2: 啊，咱人袂当无放尿呢。
1: 对对对。会
2: 当无大号大便，但是袂当无。
1: 无小便啦，你一工无放尿，你试看卖。
2: 对。
1: 你随上便宜，绝对随急救。
2: 啊，阮翁就是安尼、因为尿泡酸的问题。
1: 是是是。
2: 你讲啥无啊多，食药啊嘛也压袂掉呢。
1: 哦，啊，无怪你这款南瓜子会当
0: 袂个真好。
2: 阮正爱开刀的啦，啊无都爱洗药剂的啦。
1: 是是是。
2: 食这款食较好去，
1: 是是是
2: 啊，但你酒庄阮翁真正食这
1: 個。是 是, 是。
2: 嘿，啊伊就是伊。伊就是讲，迄天无阿多放尿吼，我提药啊去嘛无，伊嘛放未出
1: 来，
2: 放出来一堆灰啦，
1: 拢
2: 是灰啦。
1: 是
2: 啊，结果怎啊？临时临了，叫我开车载去落插尿管，
1: 被
2: 按尿袋啊。
1: 是，
2: 迄你插尿管落吼，迄灰就现出来。
1: 是，
2: 我们老爸听有咩惊死？
1: 对，
2: 啊，咱来当买啊，就买，十波拢同款哦。
1: 是，
2: 你插了了，唔是刚一届哦。
1: 是，
2: 你啊，佫放未出来，第二届、第三届。
1: 是。
2: 这十届了后，你洗油脂的机会都80%。
1: 对，因为放未出来变尿毒症啦。
2: 哎，就是咱水塔呀、
1: 啊，吼，
2: 咱即马简单讲这个原理啦。咱水塔啊，死水，咱无叫人来洗水塔。
1: 是。
2: 你内底水卡够。
1: 对。
2: 啊，咱流毛流够啊。
1: 对。
2: 啊，毛迄落会生什么？生菌。
1: 是。
2: 生菌，佮往面顶去，规个水塔，规栋然后厝都拢毁掉啊。
1: 是。
2: 你无水，无都活嘛。
1: 对。
2: 啊，咱的迄个膀胱嘛相款，你长期拢放袂清气，
1: 是
2: 放袂出来，膀胱无啦，膀胱萎缩，膀胱去定期洗清气，
1: 是
2: 啊，嘛不是你做你嘛不是愿意安尼啊，
1: 是
2: 啊，咱年纪大啊，就会交流嘛，
1: 是，
2: 迄就是讲你膀胱一定受伤啊，
1: 是，
2: 这是一定要面对伊哦、喔，
1: 是，
2: 袂当讲我交流都一定去放流就好哦、喔，
1: 是，
2: 你禁袂掉，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哦、喔，
1: 是，
2: 你就是迄内底困你。你长期间你无得放好清气，
1: 迄
2: 水内底生菌，就往哪里？往面顶佫走去。
1: 对，往顶管，
2: 都有治啊，
1: 一直拖起你嘛，吼。
2: 哦，都会流啊，
1: 是因为你排泄袂掉啊嘛。
2: 有治在听，
1: 要全所在走嘛。
2: 有治在听，无一定会听哦。你有治发炎胜于肾炎呐，故来无一定会听哦。有一天你向阳发现的时阵，一定发烧。隔灯刚洗油剂，那就是人做玩弄的，不是讲糖尿病啦。
1: 是
2: 啊，你有糖尿病啦，什么的吼，你更加唔当食迄类尿剂啊。
1: 是
2: 肌肉松弛剂啊。
1: 无
2: 代志，你食药啊，食久来，你会食较重。
1: 是。
2: 食较重来，你会阁反到啥嘞？因为咱这吼咧利尿的物件，食久来，诶，迄个副作用是啥物事无？高血压啦。
1: 嗯。
2: 所以做侪人吼，洗油剂兼高血压，迄种是对。膀胱这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啦，你急尿啦，胃尿啦，禁袂掉啦，泻尿啦，啊无就放袂出来，垫袂出来，膀胱咧无，那你第拢知啦，这偌无方便，你在嘛了解嘛对不？无想要出去，你买出去的迄个过程当中，你固来物质，物质来这你的头脑才会变老人痴呆，所以一个膀胱的问题，一个尿路的问题，面顶底袂满。
1: 是，
2: 下骹收袂掉这个问题，
1: 哦、
2: 是你人生当中嘿，我只想那投票，你知无？你的生活吼，你不如卖我。
1: 对，
2: 偌你讲暗含暗时要困，
1: 是，
2: 你起七八摆含你边啊迄个。你无都来吵吵起来，
1: 是是是
2: 啊，有人开七八摆，一工、两工、三工、四工、365天，你总有一工会跋倒。
1: 是是
2: 我无来朋友，其实即马在天气咧寒的时阵，愈寒你收缩愈紧，你想更加想要放。
1: 是
2: 啊，你更加想要放，你会跋倒的机会就更加多。各位啊，咱人都是爱困落吧。
1: 是，
2: 好、哦，你暗时啊起来超过一届，
1: 是，
2: 你都是啥物？病进来啊，
1: 是，
2: 好、哦，你就是膀胱咧、尿道咧有问题啊。
1: 是，
2: 你若讲一工。本数八届起跳，
1: 是
2: 哦，加起多十届啦。
1: 是，
2: 我来讲哦，你的人生当中看医生袂好，但是你爱特地靠保养，面对这个问题，唔是咱老来一定会安尼，
1: 是，
2: 有的人无一定会安尼，
1: 是。
2: 啊，咱这都是这个医生叫 Dr. Miller，
1: 是。
2: 所有的南瓜子一定要定好，
1: 是安
2: 怎？因为有一个水质吼，伊水质的迄落，伊水人水经纬度的关系吼，
1: 是。
2: 它的血

0: 水裡面有滿，不是你水一堆一塊就想要把它放掉了，
1: 是是是，
0: 下面的水龍頭，咱家的那個水龍頭啊，要關的所有紅啊，你才不會滴滴答答，要放放沒放又緊緊，
1: 是，啊大聲笑啊，放尿，打腳笑啊，放尿，
0: 你這兩項喔，要靠醫生注射注不好，吃藥也吃不好，
1: 是是是，
0: 你一世人藥也吃不離，
1: 是，
0: 你也是到尾也包流珠啊，
1: 是是是，
0: 他這個裡面就是他的藍桂枝，他本身對這的肌肉
1: 是
0: 就是那个提出来，带你拖，带你做运动，
1: 是，
0: 和你都细心的，无担心的，
1: 对，
0: 一定无要紧啊，
1: 是，
0: 搁带你紧掉的，
1: 是，
0: 所以你也当到底要绑的绑，
1: 是，
0: 收放自如，但是搁有一个问题，是安那一定要食这个，
1: 要绑的绑，要紧的紧，
0: 嘿，是安那爱食，惊你这进口的，
1: 是，
0: 阮这阿伯顶拢做高调，拢有一个国旗，吼，是安那爱食这款的，
1: 因为全世界，吼，啊，我甲执行长请教一下，
0: 对，
1: 啊，南瓜。就是咱咧讲的金龟啦，
0: 金龟对
1: 啊，金龟有真侪种，有诶啊，这造型诶，造型南瓜啊，然后有诶是啊，这栗子南瓜，
0: 做油诶，
1: 哦，做油诶，
0: 做鸡啊，
1: 做汤诶，做汤诶，
0: 啊，为诶是咧做油诶，是为是食品，
1: 啊，为就是全世界，敢那生产药用诶，专门咧做，伊这是南瓜籽哦。唔是用金龟哦，干那金龟嚼吼，爸爸妈妈，你今日即栋听听咧得，你家己明仔载去买两粒金龟，当来煮煮会得
0: 啊
1: 吼。金龟佫俗佫好食，啊，其实金龟你甲想吼，伊有一个耐性，金龟现在咱放过了，个月袂歹，嘿啊，伊就是一天然来的
0: SOD 啊，
1: 对，
0: 抗氧化
1: 啊，
0: 伊个袂歹，迄是一天然的。金龟本身就是 super fruit， 它伊都是超级食物。
1: 是
0: 啊，但是是安那德国的上好，你现在看到德国，你啊美国的什么也卖卖，好，你卖开玩弄机，
1: 迄
0: 食一般，食心安的，你
1: 對啦
0: 你会感冒，你会病症。
1: 对，
0: 你啊看到德国的一罐无三千块，我投予你。好，迄个南瓜子拢做好个哦。
1: 我较早一个朋友吼，啊，我也未做生物科技，啊，伊到迄个时阵吼，拢拜托人去买南瓜子，伊就是迄、那个。啊，那个猎户线，啊，射户线呐，
2: 吼，
1: 猎户线增大，啊，拢袂好，啊，食美国的，听台湾的，啊，药房啊介绍，嘛袂无效，啊，食西医的，敢那会当食控制尔，吼，会当食消炎止疼，然后一买啊，人家讲有一支世界上好的南瓜籽。就是爱有印度的国
0: 籍。我即马就是咧来解说，就是讲吼，咱即马台湾嘛进进足侪个南瓜籽啦，吼含油嘛有啦。
1: 是。
0: 啊，是讲那是南瓜籽是上界出名，因为150年前因的药店当中，因为澳洲人常常带咱们中国人有小夸同款，就是咱中国人用中草药啊，
1: 是
0: 澳洲人伊是用啥物？伊是用草本，
1: 是
0: 伊草本干来当叫膀胱加这样的尿管的肌吧，
1: 是
0: 膀胱尿管的肌吧是无同款的，
1: 是
0: 伊干来南瓜籽有一个品种，
1: 是
0: 会当救回来，
1: 是
0: 那讲一定袂歹，
1: 是
0: 但是阿弟也买这个品种，佮会当有这个萃取技术。有这个国家来做背书，
1: 是
0: 哦，国家级别哦，做背书，
1: 是，
0: 干那只几年，
1: 对，因为专球
0: 独家，这个品种叫做一品，
1: 是，
0: 这个南瓜不是做个在做油的，不是在做果子用的，
1: 好
0: 嘛，哦、不是在有你吃，
1: 是，
0: 伊个皮甲伊个肉袂当吃，
1: 对，
0: 好、哦，伊个皮外靠是乌的人见乌的布，
1: 是，
0: 立啥物，立你的
1: 油，见乌三分布、啊，
0: 对，立咱的圣经啊，
1: 是，
0: 圣经煮什么？圣经煮什么尿嘛？注意嘛，哈，
1: 油脂过来的膀胱啊，
0: 对，所以咱的乌是伊来对脂。内底籽是嘛是乌的，伊内底乌的，咱内底萃取伊内底啥物 ？FLA96，
1: 是，
0: 伊这个都是品种的，品种的伊啰证书，
1: 是，
0: 伊品种有专利的哦，
1: 是，
0: 干那这块土地会当，这块山坡地会当种植，
1: 是，
0: 这个种植全世界要抢，
1: 是，
0: 抢无两趴，
1: 对，
0: 咱会当摆到这栋算讲。阿弥陀佛，真正阮老头家有咧做好代志。
1: 真的
0: 查甫膀胱紧，因为你一粒球等。
1: 全国因咧当代理着这支南瓜籽。
0: 免去食消炎药啊，利尿剂啦，肌肉松弛剂啦，你唔免去有医生注射啊，你唔免保留住啊，有救啊，真正有救。
1: 阿妈别大声笑的放尿，
0: 阿俩走的闪尿。
1: 阿俩无错，我就讲啊，查甫人你都干那放尿滴滴答答啦，
0: 嘿，好你消咖哩哩滴。
1: 啊有诶有诶，膀胱功能受未调诶，准备客户杀咧乱端。啊有诶。我就讲啊，一暝安尼冰起来七八遍，
0: 好你食一罐有感觉。
1: 啊，有当时啊放尿头、渗尿尾，
0: 哎，三公的代志，
1: 常常带一挂痰来裤底
0: 啊。哎，你唔免烦恼
1: 啊，
0: 你腰肌有问题啦，常常结石的啦，你的膀胱无力的啦，膀胱萎缩的啦，尿道收袂硬的有无？尿路常常咧感染。

0: 没黑啦，到差价讲诶，即卖一定咧包流之外有无？你有可能会当变卖个包啊？
1: 是，
0: 因为这太有效。想话，因为这个达特米勒博士哈，
1: 是
0: 爱啉虾米啤酒？
1: 是啤酒，秘鲁啦，
0: 一个因是对帝国150年前哈，
1: 是
0: 因这个帝国就是哈做骄傲诶，做爱震惊诶，
1: 是
0: 大家拢大家人拢不服输，
1: 是
0: 伊咧啉秘鲁上病诶呢，
1: 是
0: 你也讲你也收袂按。你拼到到尾啊，你会抓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因对彭公吼，150年来都是找到这个一品的南瓜。
1: 是。
0: 一品的南瓜内底敢那出这个籽，两年才发一届。
1: 是。
0: 两年修行一届，因个精华拢伫个籽内底。
1: 是是。
0: 爱20公斤萃取提炼1公斤。
1: 是。
0: 内底 FLA 这个品种 ，FLA 96这个品种目前伊敢那世界独家。
1: 是。
0: 啊，过来有30张的制型专利，叫做什么？低温，伊袂带拐温哦。低温 DNA 音波震荡的原理，伊在内底咱所有收缩，个人咱内底肉、肌肉内底、需要的啥物？因为咱内底有迄落神经啊。
1: 哦。
0: 你神经管无好，你无法度控制啊。
1: 哦，对。
0: 对不？你有收收缩，但是收缩爱啥物？
1: 收缩门爱收缩会掉啦。
0: 咱来加强咱的神经管来保养嘛，所以内底够萃出内底一个阿法木分数，
1: 是是是，这个就是重点，
0: 这不是所有南瓜制作的搞，
1: 是，
0: 这爱咱这间我独家，我有唱的迄落技巧，
1: 爸爸妈妈，
0: 你参你拜三年，我马上
1: 我跟你讲，你若听别人咧讲有法度，伊的南瓜籽有阿法木分数，
0: 绝对无，
1: 你做你家买，
0: 这绝对无，
1: 啊，但是你绝对买袂到，
0: 对，
1: 因为这干那。这间药厂，
0: 对，
1: 种的这个一片的南瓜籽，
0: 对，
1: 才有哦，金南瓜籽哦，不是南瓜包哦，嘛不是金瓜包哦。
0: 所以你即马有闪着、错着咧，禁袂掉的，
1: 是
0: 遭变数的，
1: 是了无三千大的放着有火的加火的火丝的啦。
0: 暗时开超过一两届的，
1: 都无正常啊。
0: 下早时放着超过6届的，
1: 是，
0: 好、哦，这无正常哦。三工，互你完全学了个特技，
1: 嘿，
0: 你唔免搁走变数，
1: 咱上紧的吼，一工啦，会当互你改善，本来7-8遍，可能剩5-6遍。
0: 一工两粒饭，熬两粒，你一工除了听好3粒，你这一工哦，你暗时啊，本食7-8遍，会当互你一半以上。会饿了，
1: 是是是，嘿，
0: 所以这有价值无？有哦，但是咱这是心灵治疗，西药是啊。咱这是会当帮你治标个治本，
1: 是是，
0: 迄都是中草药啊的魅力。
1: 啊，
0: 咱这是因为咱天然的两年才等一届，
1: 是吼
0: 啊，不然那有国期嘛，啊，要30个的专利，迄萃取专利目前干那只管来当，会当帮你做较高。
1: 我今日甲恁偷工一项吼，今日早来是加强版的。
0: 哦，对，加强型，
1: 哎呀，
0: 还叫做 EX 版哦，咱今嘛 B 群弄个 EX 版咯，伊这嘛是哦，
1: 这 Plus 版，
0: 嘿，伊这国。刚才一路经费，甲国家达特米罗是咱的伊一路吼，一路那个咱代代主治医生的院长，
1: 是
0: 啊，参咩泌尿科、妇产科、老人医学科，诶，所有诶一路医生博士去做研发，研发才有这个黄金比例啦。
1: 是是是。
0: 佮伊最注意这个南瓜的 DNA 对咱的迄个膀胱间的流梗，
1: 是
0: 啊，佮咱内底神经骨的控制，
1: 是
0: 放尿爱控制，
1: 是是是。
0: 对无，你要大白的，
1: 是
0: 啊，是你要甲中啊切断的，
1: 是
0: 哦，你控制你放就放，唔放就不爱放。
1: 对。
0: 迄热，迄生活热精彩，热爽快嘞。
1: 啊。
0: 再带你3天就回来。
1: 是。要放要说。主流，
0: 嘿，你要大声笑，大声唱歌，
1: 别个串就别个啊，我就讲啊，
0: 长命孙啊去拍呐，
1: 棒球头闪就要轻轻串一点啊，蛋来裤底啊，轻轻，你的孙啊话钱啊不爱催你，
0: 嘿，
1: 你就拢房间拢一个臭就
0: 破两米，啊，你火山咧肥大，咧增大吼，啊，咧发炎的，啊，胃的尿路即马咧发炎的，
1: 你火山增大，那食一撮无消就对啦，
0: 嘿，
1: 我来你讲。看，今日卖你偌济钱，我赔你10倍。
0: 今日买袂到，唔是今日来接。嘿，你效果，你家己的每一个镜头会当帮你做解决。你后盖卡电话来，当我学了就好。我刚才卖这盖，
1: 卖这盖，
0: 哎，卖这盖，因为你常务抢药，
1: 要保障的哦。
0: 嘿，你开台进前有常务抢药，你成功
1: 蛮厉害。我暗时这个台讲起来，
0: 无就无要来。
1: 爸爸妈妈做听小员的，我是讲安尼啊，执行长啊，一罐60粒啊，会当给爸爸妈妈啊，膀胱会当用起来。 会当恢复你过去的弹性，亲像你少年家安尼吼。我讲人生有当时啊放尿吼，是一种享受呢。你若像像咧禁尿安尼去撒者，吼，迄、个爽快度吼，就比咧比你咧食三鼎海味
0: 较好。有用手吐的，
1: 对，啊，那咧禁尿吼，啊，咧禁袂掉咧喘尿，
0: 有诶
1: 唔敢带人去游览，就是规台游览车拢咧等你，
0: 啊，
1: 人啥咧等你？家己感觉见笑，你知无？
0: 系
1: 啊，几台人知影你伫遐，阿伟也伫遐咧放尿，放十外分，
2: 等啊，真久啊，徛袂放袂出来。
0: 啊，参孙仔出去，
1: 全变唔敢含人出去佚佗。
0: 不
1: 像我的老母过去，连要坐来台中都唔敢坐。
0: 对对对。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一罐原价啊，过去2500。
0: 澳洲咧震惊，啊，因为进前疫情的关系，疫情啊，吼，就这个关系，即马运输费拢较贵，啊，即马虾米拢起，万行拢大起
1: 嘛，对
0: 吧？咱本价2500，即马起到3500。
1: 啊哪会？
0: 我照本钱给你，我第一届来，吼，嘛是即届推荐推荐量俩2500，
1: 2500，
0: 本钱哦，歹势本钱。
1: 啊，我50组会使
0: 无？起价3500，无可能。无可能，这也唔是讲你参我抢项目，这唔是干那靠感情会当来的。
1: 阿妈安尼啦，这爸爸妈妈拢做听话。
0: 啊，房屋分数听说是换一个新的捧，迄落捧工给你啦。
1: 是，无安尼啦，你落2500，
2: 系啊，
1: 啊，无你甲送一啦。啊，咱卖只
0: 做安尼啦。你真
1: 敢讲，系啦，你就哦对。
0: 好啦，我第一届来家吼，第一届来家啦吼，吼，互你赞助者，我再赞助。阿伟啊，阿华啦，阿仔啊，哈，阿个叫何里？有啦有啦，我赞助一罐，赞助一罐，一罐成本2500，安尼就是买一罐送一罐，
1: 安尼买一罐
0: 送一罐，
1: 60粒袂，
0: 系哦，
1: 安尼阿伟，啊，我想啦吼，啊，食一个疗程，三罐食完，粒雨伞诊断也无效益啦吼，放尿啦，佮大声笑啦，佮无好。啊！你暗时那个一面起来七八遍，八九遍，你
0: 敢来甲我干掉？这等金呢？
1: 阿伟，人两个去用叫出你咧听电话，电话袂上袂正经啊，变变叫啊，剩咱两个，
2: 剩咱两个啊，无咱同款啦，咱同行同命，搁甲送一罐，好吧？
1: 送一罐，
2: 嘿，
1: 2500呢？
2: 系啊，
1: 这逐工送安尼破算。
0: 20组互你啦，
1: 我25啦，卖安尼啦，50你安尼，20组，
0: 20组，
1: 来安尼20组，干杯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无爱大声笑着放尿，无爱砍卡沙放尿，暗时一暝个变数七八遍，无爱尿路线整大，查甫人尿路线来整大，最后的生癌。我来讲啊，我只是个节目一个信用大哥，干那食我的南瓜子，食到本来讲啥物趴边生一粒肿瘤啊，消炎。今日一罐，原价3500，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电话0800-0098-0098南瓜子啊，来啊，电话拢满线，赶紧啊，来位你好，赵小姐。
3: 哎呦，我讲不爱听，
1: 嘛
3: 是
1: 搁
3: 听。
1: 不爱听啊，现在不爱听，做了歹音。好，阿妹都对身体有帮助的。
3: 这
1: 人
3: 3000啊，
1: 2500，买一盒送两盒，有够俗的。
3: 这60粒的哦 ，OK。
1: 来电话给你吼。
3: 我跟你讲，我有时间再跟你。
1: 好，你有时间，你再甲小姐讲，你在找我吼。好，来电话给你，电话0800-0098-0098，爱有英国国旗，南瓜子啊，来位了。
4: 我一
1: 组小组的啦吼，来今日一盒原价3500，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南瓜子，你唔好搁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德国的，来路不明的，你爱应付南瓜子。今日我就甲你讲
0: 啦，
1: 食膀胱放尿、屎尿屎袂掉的，尿路线肿大的，妈妈砍卡扫，大声笑唱歌得放尿的，电话0800-0098-0098，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500。来位你好，信贤大哥。来位你好，位南瓜子吼。好，来电话给你吼，电话拢满线啊，爸爸妈妈干阿20组呢，来位你好。
3: 好，来。
1: 哦，哎。
3: 买
1: 两组。
2: 妈妈，你来买不要两组。
3: 南瓜子，啊，因为我膀胱结在咧
0: 无力，哎，
1: 啊，食这有改善嘛？
0: 放袂出，嘿。
1: 姐姐有改善无？
3: 有啦吼。
1: 好好来听你个，来恭喜啊！这今日来买无着，来无啊哈！来位你好，来贵雄大哥，来位你好，来买南瓜子吼。来听你个咧，啊，来位你好，来陈大哥买南瓜子吼。
2: 哎，买
1: 一组
2: 四组诶，
1: 好，四组诶，好，来啊，等会
2: 时间哦，来位太太太你好。
0: 啊，那二十组写了就无啊，嘿。
3: 哎，
1: 我
3: 谢谢。
1: 要大组诶。你捌买过呢？
3: 我
4: 我唔捌买啦。
1: 唔捌买啊！啊，大组的我。
4: 啊，就是有需要，唔知。
1: 啊，这真正有够好诶！来来来，你听我节目，我相信听真久啊吼。
0: 对对对。
1: 我的物件若食无好，就对啊，别人的免买啊！我等下替你争取，为着你一句话，你先写啊！嘿，来电话下咧。
2: 来电话下哈。
1: 嘿，来。啊，来，为你来信华大姐。
4: 我要写作啊。
1: 好，来电话下咧哈。
2: 电话下哈。
1: 啊，来，为你。
2: 哎，沈太太，
1: 沈太太，来别当规矩哈，来等那个嘞，
2: 来等一下哈，
1: 啊，来维六，来新天佑，啊，新天佑，你爱有耐心哦，来维六，妹妹，哎，妹妹，别当规矩，来别一桌哈，吃了后别当妹妹，妹妹的较早吼，徛咧煮面煮几工，拢无才调去放
0: 着，
1: 吃咱这个南瓜子，
4: 哎
1: 呀，伊无可能讲人去你小等，我来放姐姐就
0: 出
1: 来煮面，你只好来电来徛咧啊，
2: 哎呀，
1: 我电来拢满线来，喂你，来喂你最近啊，
5: 喂，
1: 来你要南瓜子吼，喂。来电来，来电来，来电
0: 来。啊，二十多年了，控制者吼。
1: 卖啦，卖一直吹。嘿啊，来，为着新娘要南瓜子吼。来电来，来。啊，来为了来要南瓜子吼。正面啊。
5: 我要
1: 多南瓜。好，来电来，来电来，来。
2: 好，
1: 陈
2: 大哥，好，你等下吼。
1: 啊，来为了来要南瓜子吼。嘿。来电来，来哈。
2: 来是朋友吼，来
1: 经常南瓜爱大做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好人做到底，为着这爸爸妈妈捧工的有人。袂阁锁着锁袂条，要放紧紧，
0: 唔放无
1: 放无啦，
0: 吼
1: 啊有诶放无着，膀胱放着啊有血啦吼，
0: 啊
1: 来
0: 位
1: 这个妈妈，
4: 哎哎，啊我甲你买诶，迄日啊甲你买安，哦，阮平安咧困着拢烦恼啊，烦恼讲起来放着放咧，要上十摆四五六摆拢。
1: 啊哪有诶？阿姐嘛咧？
4: 阿姐嘛吼，甲你买一个食食。哦，好
1: 足，
4: 一下
1: 拢
4: 上
1: 晚顶
4: 起来是一
1: 届
4: 两
1: 届尔
4: 呢。
1: 哦，你今日较巧呢，你今日
0: 了
1: 第一点钟就
0: 卡，
1: 你
4: 广东
0: 有
4: 票
0: 啊？
1: 你要两座大座，我等下未套着咧。
0: 哎，想买先买啦。
1: 哦，你做大心肝，你大概拢买啊济。
4: 唔
1: 是物件好，唔是歹叫啦。
0: 唔是歹叫，
4: 是
0: 无量啦。
4: 哎，我较济，我知老人唔能常常当安尼烦啦。
1: 好。为着你一句话哈，好，妈妈感谢你，哎，警长，
2: 好，阿妈妈
1: 等下大坐的啦，好啦好啦，好好好，你今日了第一站就听一张，第二站就听
0: 我心肝软，妈妈就错了。
1: 来，金贵妈妈，
6: 喂，
1: 嘿，金贵妈妈来要叫南瓜子哦，
6: 哎哎，
1: 来等你家咧，好来，
2: 阿
1: 南要大坐安尼啦，
0: 大坐拢加较少，你唔
1: 当咧呗，二十桌啦。
0: 无啦，无可能啦，十组啦，因为你大组拢加较少，我都无啊多。
1: 啊，恁十组一句话，我咪甲你讲
0: 啦吼。
1: 啊，今日啊，伫即个年节时啊，旧年尾新年头啦吼，感谢爸爸妈妈的照顾，我想安尼啦，真的，你甲送一罐啦。
0: 无，无可能啦。
1: 无可能
0: 啊。哎啦，
1: 安尼啦，
0: 我得头先都送
1: 啦。十组啊，
2: 系啊，
1: 啊无即下，
2: 无咱两个搁打啦，
1: 搁送
0: 咧，哦，
2: 搁送。
1: 为着感谢这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甲阿伟的信任啦吼！今日两大组5000块六罐，搁加送你一罐，六十粒嘞。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维六，
2: 哎，水叔大哥你好，
1: 来维六，买南瓜子吼，
5: 买
1: 好来电话起来，啊，你一定爱认得国旗，加强版的哈，食一工特别好你。七八遍，八九遍，
0: 你放着会大
1: 水减落来啦吼，放无少的，放少起泡白落的，放少有味，臭着破烂味的，来来。好，来点那个咧。
0: 香料的这偌好咧。
1: 来维六，来曾国大姐。
7: 你哥。
1: 哦，大哥，来买南瓜子呢。
7: 哎。
1: 来点那个咧。
2: 啊，
1: 来维六阿甘大哥。
7: 哎。
1: 来六买南瓜子哈。
7: 哎。
1: 来点那个咧哈。大声唱啊，放着！
0: 吼，走嘛放！
1: 唱歌啊放！出来啦放！挂一个物件，挂一个水桶啊放着啦！来维六，南瓜子，好来电来行咧，妈妈张大姐姐太平的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先。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咱5000块，咱摕到七罐哦。哦，
1: 这全国上俗啊啦，啊你要认得国旗哈，来为了，先听友。好好来电话起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卡啊，来为了，水母妈妈。来要南瓜子吼，电话起来，啊来为了来先听友吼。来了，要南瓜子电来起来吼，啊哦，先听友告捷
0: 报，
1: 哦，
0: 哎对，在左手吼，左手的。
1: 这个要南瓜子吼。
0: 你接
1: 来电话叫，来电话叫咧。啊，恁两家电话都爱讲话吼，来秀兰妈妈。
0: 秀兰妈妈，我嘛二林的。
1: 喂，二林的要来南桂枝吼，来电话叫咧啊。啊，
2: 喂，你好，
1: 喂，你好，来要来南桂枝吼。
8: 我不要一多细多。
1: 好，来电话叫咧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若放着头闪着尾，恰恰带一块仔蛋来裤底，查甫煞，查甫人咧无煞正大个，查某个膀胱锁着锁袂条个，恰恰咧减少个放着有味个，电话甲沟通啊，
0: 来，
1: 喂，你好，秀星大姐，来，你要买南瓜子吼，来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你好，王爸爸，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罐价3500。以后袂阁落价啊！最后一届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六罐加送一罐，七罐戆的就要买大组的啦！来，你好，
0: 爱买啦！
1: 来，龙大姐，来，你好，摊主的，来，要南瓜子吼，来电来夹咧，好，来电来夹咧，啊，来，你好，来，星珠大姐，要南瓜子吼，来，妈妈要南瓜子，来电来夹咧吼，南瓜子你一定爱买，你过去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啥物国的拢无好啦。全世界都敢若受到世界认证，食膀胱放无少，放少开箱车，放少起泡，放少白萝卜
0: 尔。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南瓜子哦。来，等下叫你。
2: 好，好，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南瓜子哦。
9: 来，我买南瓜。
1: 好，来，等下叫你哈。哦，等下拢满线。
2: 哦，满线哈。
1: 而且一定超超量的。
2: 超磅啊！喂，你好。
1: 来，你好。
0: 是超量，你是没有啊？
2: 大做的啦哈！
0: 我是要让你巧量啊！
1: 啊，我都跟你讲
0: 啦，妈妈，
1: 你过去就对啊啦哈！生产有够辛苦的啦，
0: 啊，
1: 要膀胱啦，膀胱头、膀胱这个锁门咧锁袂掉的啦，大声笑啊，放尿讲话啊，放尿出来啦，放尿
0: 唱歌嘛，
1: 啊，请请坐咧，无大无事就闪一点仔尿出来。
0: 暗时咧困，
1: 特别是大爸爸妈妈，暗时一暝爬到面面啊困，我予你一工至三工。内底若无物件，你甲寄当来
0: 用
1: 我。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以前就对啊，连坐一点钟的车都唔敢坐啦。暂时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起来上厕所。暗时本来阮村人阿婶，一暝起来八七八遍，即马暗时拢起来一遍。
0: 恭喜哦，这做好诶，这真正做好诶。
1: 正大我就讲啊，阮庄的家己一个叔啊，就对啊。听伊话就卖讲啊啦，我家己的亲阿叔。算阮古公阿的后生，
0: 对，
1: 了无山初期纤维化，食咱的南瓜子食较好去。
0: 电话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爱要买啊，这不是逐工
0: 哪像
1: 是
0: 菜市
1: 买豆腐，我逐工买逐工有来位，你好心态
0: 好。
1: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7: 我买南瓜子。
1: 好，来电话夹咧吼，哎呀，而且爱你爱认定国旗哈，来位
0: 你
1: 好，秀春阿妈妈。喂，来妈妈要南瓜子吼，来电话夹咧哈，啊，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家为恁争取一档，要让恁好过年，要让恁食一个袂放尿、袂搞尿、要放要禁，随在恁啦吼，放无尿的嘛有，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南瓜子，敢那进口税都无够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2小组。5000块，六罐都加上一罐，7罐，5000啦。来，你好，水硕大哥。来，你好，买南瓜子哈。来，你电话夹咧，外口有甲你写，你电话夹咧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着设备调的家己，赶紧啊，把握家己的人生。咱无爱以后下着厝啊，咱要过有尊严的生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你好，美丽妈妈。喂，
10: 再叫打人跟我讲。
1: 好，来电来
2: 吼，好来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等下就回来。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伯鞅也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做会来收听。
5: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虎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哈哈哈哈哈哈。咱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大台北89.3。
11: 现在时间23点整。
12: 啊，对你的什么膀胱的活化，啊，活化要看个人哦，有效对不？但是这我们保证有效，
13: 是是是。
12: 因为安那讲，我们这是150年前，伊的药店当中，药店当中有写，爱什么品种的，爱什么品种的。
13: 叫外口电话拢先甲听起来，不要紧啦。
12: 一定爱这个一品的，
13: 登记起来有代志我负责啦。
12: 嘿，然后一品嘛，一品的迄落南瓜，外口是乌的，两年结一粒籽。两年才结一个果啦，
13: 是
12: 吼，啊伊内底，阮咧皮甲内底的肉袂当使用，因为伊的精华拢伫一枝嘛乌的哦。
13: 是是是，
12: 伊内底阮参一个博士是啥个？伊国家级的医学院的迄落院长，啊，佮伊专门是泌尿科的医学博士，
13: 是，
12: 伊参足多的医生，
13: 是
12: 来做研发。医生内底有啥物知无？老人科的，
13: 是。
12: 啊，个有妇产科的、内科的医生去研发叫什么？叫大内底这个胆龟萃取一个什么？什么叫阿法木分数？
13: 是。
12: 所以这个胆龟，即起码你要买，我讲我要买一个胆龟，我要买青的，
13: 歹
12: 势无多。
13: 是。
12: 因为伊个国家有发一个，你包括个南瓜有一路兴奋剂无？
13: 是。
12: 叫 FL Frag 96。
13: 是是是。
12: 16.6，因是第96届。
13: 对。
12: 去试验到的。
13: 对。
12: 所以叫做 FLA 96，南瓜迄路国家级的品
13: 种哦。全世界上好的啦。
12: 因这国宝哦，国宝哦。啊，伊这内底萃取30种的萃取的提炼专利，伊用低温的 DNA 的定序。
13: 是。
12: 伊在内底 F 阿法木分数。阿法木分数以下，你知不？那个换一个膀胱，甲尿更好哩。
13: 是是是。
12: 面顶的迄个膀胱的活化，你有弹性。
13: 是。
12: 你有迄个筋啊。
13: 是。哦，
12: 有的人生过囡仔的，会带变起，带顶起嘛。
13: 对对对。
12: 啊，有的人萎缩老化嘛。
13: 压缩着这个膀胱。
12: 对。啊，
13: 所以讲妈妈真辛苦。
12: 你的放尿头遐，就那个咱的迄个，咱的水龙头遐，哈，迄内底迄个。
13: 手拎用久卖死性，
12: 对。
13: 无弹性的退化。
12: 这两项拢是麻做的啦。
13: 是是是。
12: 咱讲心脏会当成茧啊，
13: 是。
12: 胃会当什么？会当挂。 细胞嘛会当挂，肝嘛会当换。
13: 来维六，
12: 膀胱无法度换嘛。
13: 喂，外口袂有针呢。来维六，来你要南瓜子呢？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哈。
12: 所以这内底阿方木分数，干那全世界，全世界干那咱行的，唔是同款哦，唔是那个类似哦，是一模一样对德国出来。即嘛是德国所谓迄落泌尿科的医生，阿个内科、老人科，因为老人老来拢较搞老尿嘛、化尿嘛，膀胱萎缩、膀胱无烂嘛。伊那个是伫个膀胱，就在你做一支虾，互你挖起来。
13: 哦，
12: 膀胱的弹性，甲咱的迄落咱的尿头遐会当收会暗，膀胱会当堵会满。阿个兼伊内底有一个最重点的，咱阿爸。萎缩，咱的神经根在咧啥物？在咧萎缩嘛。
13: 对。
12: 所以内底神经根叫做啥物？控制排尿啊。你要放个大白，但是你要切断的时阵，你要禁起来的时阵，你为人禁起来。
13: 姓华妈妈。
14: 我来讲吼，我拄啊有着迄落膀胱迄落迄毛，这组啊，我即马换大组的。
13: 你爱先登记一下。
14: 等
13: 下你叫外口甲你写，你爱先登记一下，我真无明。
12: 嘿，这姓华妈妈巧，因为内底神经的萎缩的神经根你无补起来，你就无唔得，唔是叫加强版的。咱这是搁加强版的，对你的神经根。帮你把补起来，
15: 定位啊，你两平啊，你吼，喂，你好。
12: 所以你会当救虾米咧？
13: 要南瓜子，我教。喂，
16: 哎，
13: 大哥，要南瓜子呢？
16: 对。
13: 来，你等来个，你先听用哈。来，等来个咧哈。
12: 好，这样即摆咱左手无啊，咱就来开杠。
13: 开杠，
12: 刚刚讲嘛吼。
13: 左手无啊，开杠猛开杠。
12: 一工放尿八摆。
13: 是。
12: 啊，暗时放尿一摆。
13: 是。
12: 超过八摆，超过两摆，暗时放尿起来嘛。
13: 是。
12: 吼，超过两摆。
13: 是。
12: 拢是镜头啊。
13: 是是。
12: 啊，这个镜头，给你看医生，食消炎的啦，食利尿剂啦，食了。嘛是到尾也保留住啊！
13: 你就这你唔好食哈，你就这食了就对啊！你膀胱的收缩门关拢歹去，
12: 开刀袂好，开一届、开两届、开三届，你嘛袂好。到尾啊，你因为咱若死水，就咱的水塔咱无洗，
13: 是
12: 有够嘛？
13: 是
12: 啊，咱的迄个膀胱毛流够，
13: 是，
12: 咱无洗，啊个电来放袂清气，啊死水底下都会生菌嘛，
13: 是，
12: 菌个对面顶白起都变啥物腰子啊受伤，
13: 是。
12: 所以今嘛膀胱无力的人哦，会减啥呢？
13: 放尿会。小会挂啦，
12: 嘿，会小会挂，会险啦，
13: 是，
12: 佮兼腰会酸啊，
13: 是，
12: 佮兼以后洗腰子啊，三条路啦，第一洗腰子，第二就是变感情，
13: 啊，无就穿尿管啦，
12: 第三穿尿管是穿落你袂当一直穿，无你会得感染啦，
13: 啊，无就膀胱垮掉，排尿袋
12: 啊
13: 啦，
12: 哈，啊，第四就是一直包尿珠啊，咱若讲咱若破病来讲，咱若讲中风，你包尿珠啊，佮佮无话讲。你胃的人糖尿病，
13: 好好人嘞，
12: 嘿，胃人糖尿病，迄神经根开萎缩嘛，
13: 是，
12: 神经萎缩嘛是定定会串流，你知无吼？
13: 是，
12: 啊，咱好好人会行路，你也保留住啊，是毋是做冤枉的？
13: 是，
12: 咱今日互你拼一届，还保留住啊，即马听好哦，互你会当袂保留住啊，你即马会串流的，
13: 是，
12: 行路啦，唱歌啦，胃的对人迄落椅啊爬起来有无？去坐游览车啦，
13: 是，
12: 游览车拢超好胖，咪足重的，你捌拼过无？
13: 对，
12: 胃人对游览车徛安尼都顶袂掉啊。
13: 啊，有的孙啊，拢不爱去你的房间啥啦，
12: 你都拢
13: 臭着破皮，因为你家己拢陷伫内裤内底，你家己唔知啊。
12: 啊，有的人放尿较香嘛，啊会挂啦，啊放尿会
13: 比
12: 较臭啦，
13: 那
12: 代表你内底尿毒足济啦。
13: 是，
12: 医生来你排毒啊，排够啦，你就可袂结石啊。
13: 你若放尿会滴输着，影响着你的气泡白了，
12: 就
13: 是代表你已经膀胱放尿无正常，
12: 因为
13: 已经去伤着腰子啊，就两爿开始咧变管
12: 啦。150年前，伊像咱那个中国同款吼，伊拢是用中草药啊咧做医治，伊像咱较同款，吼啊，伊咧中草药啊下一个救膀胱的救尿路的，有伊干那即个一品南瓜，一品南瓜干那阮公司的当头去签掉，全世界两拍的产量，两年才发一道，两年修行一届，20公斤去铁人1公斤，伊才有即个阿法木分数，目前全世界30张的萃取专利，这萃取专利就是国家级。的功效保证，那个换一个新的什么？你的迄个
13: 膀胱
12: 新的尿
13: 道，
12: 尿道，和你面顶洗的满，下骹所有按，和你行到倒位要放就放，唔放不爱放，
13: 佫
12: 禁袂掉，
13: 有人是禁袂掉，春放自如啦。
12: 有人对变数出来，就想要过入去。啊！你安尼要怎行出来？
13: 迄条尿无山，
12: 尿无
13: 山，见入去滴无三滴。
12: 对啊。
13: 啊，等下又搁想要放尿，入去搁滴无三滴。
12: 嗯。
13: 我就讲查甫人尿无山，拄着问题，失去性功能，第二放尿无自由啦。
12: 少年
9: 抓过去，然后来滴到诶，滴到别人诶，滴到领导诶马桶有无？滴滴答答，
13: 是是是，
9: 吐龟包吐未一滴出来。
13: 有诶，敢若去互某安尼骂啊，要骂死，放尿安尼放啊龟马桶，放一盖布都爱洗一盖。
9: 暗时搁困未饱，暗时都爱走便所，一工两工三工一年。你总有一天你会跋倒，啊！你跋倒就要倒眠床倒十年，所以咱一定要正视讲咱的生活品质，都爱什么？你放尿的顺序，那才是上好的生活品质。咱来活了健康，活了生活品质嘛爱过得好，那都是爱放尿，放尿袂腻的，袂腻的。啊，有的人是安尼呢，有的人是讲你搭无线嘛，啊，有的人查某人是咱四十岁以后啦，四十岁以后四个人都一个会串流啦，
13: 是
9: 你也要串流来，
13: 就大声笑啦，唱歌啦，
9: 跑步啦，
13: 哎呀，出力啦，放一个面汤水啦，哎呀，就串流，就闪流啦，啊，
9: 拢唔敢讲
13: 啦，啊，放尿头闪尿，要悄悄揣一点仔淡内裤底。永远都底下咧，
9: 咱即马尿珠啊，一袋差不多20块啦，
13: 是
9: 差不多20块嘛。咱今日细组的来讲，细组的一粒差不多10几块尔啦，无甲尿珠的钱。
13: 是
9: 啊，你即马尿珠啊，一个月你也包尿珠啊，一个月7-8千块啊。
13: 是，
9: 咱即马用这细条钱去换医药，啥物生活品质要有尊严，
13: 啊
9: 有合理
13: 吧？
9: 对不？
15: 拢满线，
9: 这无阿多，无阿多讲个白啊。
13: 爸爸，
17: 我要婆婆的南瓜籽。
13: 啊无啊！你等你先登记哦，无你捌食过呢，无你啥要买大组的？食瘦肉线的
17: 啊！
13: 食瘦
9: 肉线的赞嘛！对，食瘦肉线的销。
17: 食较大包啊！
13: 较大包吼，这真正内行的咧食的。
9: 啊，
13: 你顶下食德国的，来，我爸爸你先食咧，我等下甲恁整
9: 出
13: 来。
9: 一干五毫，
13: 来，为了陈妈妈。
18: 哎，南瓜子改大组的。
13: 改大组的，啊，你爱先食，我等下尽量整出哈。
18: 哎呀，
13: 真有开心的啊！吼，因为第二点钟啊，啊，阮的执行长唔知影，你讲你原本安那？
18: 本来暗时啊，拢起来两三遍放尿，啊，食恁的南瓜子，食食拢起来，即马暗时啊一遍。
13: 一遍啦吼，哎呀，阮老母，
9: 我
13: 就讲，阮种的一个村人啊，阿进吼，原本拢去来七八遍，即摆拢剩两遍至一遍啦。哎呀，伊讲伊敢若看到眠床会惊啦。
18: 所以要大多的啊。
13: 啊，阮一个阿小进嘛，原本要去厝边啊找人坐，都唔敢去找人坐，因为拢会讲地尿伫人的碰衣顶管
9: 理，
13: 全家己失去尊严，啊，迄人搞咩啊？啊，会变家己心态变
9: 无力。
13: 来，
9: 陈
13: 阿妈，你等下去家咧哈。
9: 老人。痴呆啦！
13: 执行长，
9: 邮寄派去，
13: 说邮寄啦。你看电话
15: 要几点啊？嘿，
13: 喂，你好。
18: 我
13: 要
18: 买迄个
13: 南瓜子。
18: 南瓜子。
13: 来，你先听用哈。
18: 我大多诶。
13: 来电来讲咧。
15: 好，来你电话哈。来，
13: 喂，你好，来陈大哥。
19: 哎，系你好。
13: 哎，
19: 我改大多诶。
13: 啊，这广播啊，大家嘛拢一直看。
15: 系啊。
9: 就无法当嘿。伊这吼，你会想到会串到，
15: 要禁
9: 袂掉的啦，定定咧走便所的，三工互你见功效，像刚刚
13: 你
9: 讲，你
13: 较换新的，三工来一定互你改变你的人生观啦，改变你对膀胱药啊，改变你对放尿会无信心啦。
9: 你
13: 过去我都讲啊，你食啥物美国的，你食无效的，当然食无效嘛，因为伊迄是适应的。迄唔是油用
9: 诶，咱为诶人规矩是咧称规矩，
13: 为
9: 诶是咧做油诶。啊，咱这是人规矩，
13: 正咧伫膀胱无来咧啦，
9: 正
13: 咧甲你食烧焦诶啦，
9: 对，
13: 正咧甲你食焦刀诶啦，
9: 吼，互你毒啦、发炎诶啦，先甲你排除。
13: 啊，我头拄好讲一句话哦，爸爸妈妈，你若会当买着南瓜子，会当甲你印外国旗，你会使甲买。第二，你若知影内底有阿法木分素诶，你会使甲买，
9: 这
13: 绝对拢有效诶，你
9: 才
13: 当得有尔。
9: 这个是独家诶技术。
13: 啊，今日咱这个加强版诶哦，这两倍功效，爸爸妈妈啊，执行长，
9: 你啊两粒要用做保养啊，啊你啊讲真正今嘛一定有迄落诶，迄落有进起来啦，啊为诶人去较搞放尿无，一直走便所诶，然后你都是饭后两粒，
13: 互
9: 你一工感觉放尿会大把，一工诶时间尔呢。
13: 执行长，
9: 所以阮这是功效有保证。
13: 我知你卖讲啊，
9: 啊这一罐就是，
13: 阮知影做好
9: 呀，一罐今嘛就是3000块
15: 诶，多数啊，
13: 阮知影做好。
9: 诶，迄落进口成本今嘛因为震惊诶关系吼，啊是疫情诶关系，咱今嘛进口成本较贵，
13: 你卖可以搞啥？
9: 成本贵，啊啥物拢起。
13: 来来，我讲你
9: 听。用不起耶！
13: 我来先啊，听一下。
15: 我算第二点钟啊，够新朋友
13: 了。明天大哥，
20: 这周。
13: 哦，你这个名赞等会收，你明天呐，哎呀，大家拢看得到明天赞，哎呀，这大轮背啦哈，哎呀，来等
15: 一下
13: 咧
15: 哈。
9: 这一罐60粒的大包装诶，
13: 我知啦，警长，你卖的讲啥啦？
12: 2500一罐的几个加强版的，这加强版是一般版的。
13: 3500啦，嘿，
12: 这嘛我算2500。
13: 我讲给你听啦，吼，今日安尼啦，他都要我。啊，工商的时阵，阮老母一直叫阮大姊卡电话我，阮老母无啥会晓卡电话吼，有当时啊嘛惊甲我吵，伊听到讲我今日咧卖南瓜子，阮庄的敢若将士可能六七个阿婶啊，伫厝咧等，等讲因为这个村人啊，阿婶有去介绍足济人咧
15: 卖，正好到小宝，
13: 我讲安尼啦，你看到我的母啊。你嘛拢叫母啊？
12: 对啦，我拢叫阿姆啦。
13: 哦，叫阿姆。
12: 嘿，阿姆拢当提一罐红茶咧啉嘛。
13: 对，来回你又来你咧啊。
20: 哎，阿你，无你若有要搁卖，你甲我留，甲我迄个甲我寄一个。
13: 好啦，你等下加咧，等下加咧哈。来，我是讲安尼啦吼，今日民主只有阮妈妈，伊嘛甲你介绍真济恁公司啦吼。
12: 系啊，
13: 我是讲。他都要下中的拢无算咱进定来，因为第一，我先甲你报告一下，你先听我讲好了，你唔知影阮第二点钟，阮有新台加入啦。
12: 哦，这有遭侪人。吼，
13: 阮第二点钟新台加入，人第一点钟无听到的，安尼对人无公平。
15: 是啊。
13: 人彭公平平是人，平平彭公人嘛要一暝起来放一届得，会当食到当归子，人生一大享受。
12: 三年签一届呢。好啦，这样哥不是买卖。
13: 啊，今日无安尼啦。第二点钟，咱互第一点钟的火写的都拢准算啊，吼。啊，这点我相信你，你的权利在恁公司做会到。
12: 我开放啊，第二点钟爱算去都做数。
13: 啊，第二点钟
12: 开放一寡时间就好。
13: 啊，第二点钟，
12: 我加料就算。
13: 唔系啦，第二点钟安尼啦，同款互我。看会当三十、五十，
12: 无可能啦！第一点钟都干那20、10组尔，20组、细组的、10组、10组、大组的啊。第二点钟，和你照常一同款啦。
13: 好，照常和我同款。
12: 啊，无卖卖好啊啦。
15: 哈，
12: 因为头家
15: 头主啊，新朋友呢，阮这点钟有新人客啊。
12: 因为吼，阮头主啊头家有讲，伊无啊多巧。伊讲伊对来，唔是阮家己叫的，唔是化学家做的。两年发一粒，发一条迄落一瓶的南瓜，对不吼？所以你大组，
13: 啊无，互我20组细组的啦。
12: 无啦，大组的卖
13: 一罐。
12: 无啦，细组的同款嘛。
13: 细组同款。
12: 卖送就好啊，卖。
13: 无啦，
12: 无你卖送，你卖送，你头先那送的拢，你头先那送拢卖讲，你即马卖讲。
13: 无啊，真
12: 啊，后边卖讲就好。
13: 人有诶嘛，听两点钟诶，第二点钟
12: 就。无啦，卖讲就好啊啦，你这真讲头先那代志胡乱送，你都卖讲卖讲，头先那这算
13: 好。好，无我卖讲，你套下20组就好。
12: 嘿。哦，20组。啊，我代
13: 志按。3500，你赶快算估价。
12: 我算估价。
13: 2500，
12: 新
13: 年
12: 买
13: 新年头啦吼。
12: 进口诶哦。
13: 伫遮要爸爸食一个。换一个新的膀胱，让你捏雨伞会消，唔免去开刀卖捏雨伞，甲卖放着滴滴答答，让你会当大钢棒放着转过去，卖个
12: 滴到诶，
13: 暂时滴到诶啦。妈妈，大家拢真辛苦，我一生中上敬爱的即个爸母啊，尤其妈妈生产
12: 膀胱无力的，绝对带你救转来，绝对带你救转来。
13: 啊，2500，你赶快上去。
12: 诶，我
13: 20组尔。
12: 好，我上去啊，好，安尼就好啊。
13: 安尼，咱同款，
12: 安尼你都
13: 同款来嘛？我一个送一盒，安尼2500买一盒送两盒，20组呢哈，60粒嘞。来，电话空吧，空，0977098啦，来威六，平坤大哥。
21: 哎，刚红哎，
13: 来威六。好，来电话给阿林哈，这比咧偷上卡拍手啊，这比咧甲老爸老母偷钱卡拍手啦。来威六，守人大哥。哦，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过来，我等下再搁套大组的，你来，安尼先煞套
15: 啊
13: 啦。
15: 系啊，那你二大组的，
13: 四组、20组，互我套去接啦。
12: 这我来你来讲一下吼，咱即马伫个底下所有泌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内科甲老人医学中心，即马是用个药方药单咧开的哦。这一条是那个
13: 伫人个
12: 医生馆的人咧做药用的药啊咧开的。
13: 啊，
12: 但是无副作用哦。你即马去咱台湾的所有。副作用都是变高
13: 了啊！来，你来小聪大姐，
12: 嘿，袂当。
13: 来，你要啷规矩哈？来，电话起来，我叫王浩甲你介绍哈，我电话拢满线，今天阁无多。
12: 那有药外功效，但是无药外副作用，因为咱是天然都萃炼的。
13: 嘿，
12: 20斤再萃炼一公斤。
13: 3天内甲你改善一半啦。
12: 好，你放尿会大
13: 把。第一天度你有感觉？
12: 袂起泡袂落。
13: 安尼大组的。
12: 哦，你放尿膀胱有力啦。
13: 真长，
12: 大
13: 组的。大组20组啦。
12: 10组。
13: 嘿，
12: 安尼卖阁送。啊，你若卖个同意了，都公平啊！
13: 点点钟都无公平啊！ 安尼，咱家己送啦，
15: 就咱家己送啦。
13: 安尼，耐心等你个接一个
12: 来，我比
13: 较大者。来，你个妈妈要来南瓜子吼，来等你家咧哈。啊，安尼我阿你讲啦，十组，
12: 阿官家己巧加做巧。
13: 来，爸爸妈妈恁听好哦，
12: 对
13: 正开始来，自动接咧，
15: 来，自动接咧，
13: 自动接咧，来，喂，
15: 新朋友吼，
13: 嘿。
0: 哎，你好！我跟你讲，我跟你问着，我电话唔在抄底，唔是阿三叫我，即马叫我甲抄。
13: 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敲到底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1: 喂，你好，我有血糖的问题，啊，就想讲买一座大座的。
13: 血糖一定爱吃，
12: 糖尿病。
13: 血糖糖尿病，你若无吃南瓜子先顾咧，以后连带关系你膀胱收就会收袂调。来，你电话起来，系啊。
15: 好，来，
13: 来，喂，你好，来，风雨大哥。喂，嘿，来，风衣大哥，要南瓜子哈，咖喱的，
22: 啊，
13: 嘿，来，电话加你哈，啊，对劲啦哈，他多少拢无准
12: 时
13: 啊，
12: 嘿，无啦，
15: 你袂答应的，你袂答应的，嘿，我来发伊白痴言，
12: 你乌南部袂用的啦，
13: 我
12: 等
13: 下发伊白痴才正式开始，
12: 无啦，这
13: 情况诶，二十组，三千五，买一罐，即马优惠
12: 估计两
13: 千五，最后一届啊啦，哦，
12: 这无啊多，
13: 买一罐。执行长上一罐，
12: 对对，
13: 我拿一个上一罐，二十组对进，电话开始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买无就无啊，中白时段安那大组的就对啊，争取到十组，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块，爸爸妈妈，你伫国外三千五单买无两罐啦，今日一组大组七罐，你伫外口买无两罐，你放入。控制袂调的，收就收袂调的，就对啦。电话控八控控，控九七控九八，要大工放尿，无爱暗时起来七八遍的啦。
12: 有感觉呢，
13: 王爸爸，
15: 爸爸你好。
13: 哦，你真正内行的，好来，
15: 好，
13: 正式拢准算啦哈。来，威六来，春吉大哥，来六。
23: 我南桂
13: 子，南桂子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拢满线，你有看无？
12: 这
13: 南
12: 桂子
13: 真正好用的，来威六。喂，
23: 大
13: 刀
23: 要
13: 杀
23: 刀，
13: 想奥利贝啊，要杀刀，你大哥，你手要紧无啦？
23: 无啊，恁这时啊，恁这时啊，这组都久无卖啊，
13: 嘿，对，
23: 久啊，拄啊银行拆掉。
13: 只是都拢无货啊，我拢争取都真正三千五，人即马起价，
15: 起价三千五，
13: 啊，咱卖两千五，买一罐，搁送两罐，今日了大钱，要甲恁医大病啦。
12: 对啊。
23: 啊！你做好个啊？
13: 无啦，较参详一个较少咧啦。
15: 系啦，无买两组了
12: 啦。这今日大家只大家学了
23: 啊。差不多啦，因为我进前哦，放着拢好足济啊，食了改善了，袂歹啊。
15: 是。
12: 这种
13: 有够好用个，这随食随有感觉。
12: 这有效果。
13: 系啊。
12: 嘿。
13: 安尼来，你电话加咧，好讲咧，
15: 就先讲啦。好来，
13: 为了来先听伊话。
24: 我好为诶，捌啦，捌甲你买过。
13: 捌甲我买哦，啊那无住址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来东北时段，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锁就锁袂掉的，暗时叫伊爬到边的大声笑啊，放尿，砍卡扫啊，放尿出来了，放尿，无代无志啊，闪尿啦！我来讲啊，啊，放尿头闪尿，要常常穿一点仔淡内裤底，今日一天就要甲你改善啊！南瓜子来话了。
23: 喂，我要两
13: 组。两
15: 组？你嘛要两组？为什么你嘛要两组？
13: 哦，这
23: 个
15: 哎呀。
23: 真正，我食过这真正有效，效果较紧的啦。
15: 嘿，
23: 吼，正常安尼搞了，啊无就是像安要放无啊，唔放紧紧啊，有时阁接袂调安尼。
13: 嘿，
23: 啊好加载，我正常甲加红买安尼，食到有够好。
13: 有啦，我着加红。
23: 尿科嘛，看几下经拢看无效呢。
12: 这
13: 有诶泌尿科吼，伊无都甲你收缩。
12: 无啊，都无啊，都买袂好。
13: 嘿，
12: 你食迄当阿尼啊？
13: 嘿，
23: 真正足感谢恁加红啊，甲我救我好啊，当安尼。
13: 啊，无诶，你家己开钱买，感谢你的信任。好，来，安尼两组甲你写起来吼。好，来，电话起来咧，来，为了来知影，来知影，来要南瓜子现我加红。
25: 诶，南
13: 瓜
25: 子啊。
13: 来电话起来吼，哦，这电话够接
12: 咧。这顶好三工换换
13: 电，迄个
12: 膀胱的功能啊。
13: 先听友，来要南瓜子吼。
24: 诶。
13: 来电话起来哈。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卡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啦。来，为了。
15: 新朋友吼，你好。
24: 喂，五千
13: 块。买南瓜子呢？
24: 买两
13: 组
24: 大
13: 组。买两组大组的哦。哦，这爸爸真正来啊！你第一个加买就买两组，真正你信任加好没有？你失望啦！
15: 淑珍大姐啦哈，你电话下来哈。
12: 唔知有做数无咧？
13: 来买南瓜子哦。
24: 嘿。
13: 哦，来电话下来哈，附近啊。
15: 嘿。
13: 哦，来啊。感谢全国。诶。
24: 喂。
2: 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3: 哦，来电来个咧，哦，我接啊，拢
12: 大座呀，下料十十。
13: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哎，我因国旗卡是真正的南瓜子啊。来，你有金明啊，妈妈。来，你有要南瓜子哈？
2: 嘿，我卡拄啊要一罐大罐啦，我想要搁加一组大罐啦，我想要搁加一组大罐
13: 啦。大组的啦，不是加一罐大罐的啦，哎呀，一罐六十粒就已经有够
12: 大
13: 罐啦。
12: 大罐
13: 的呀，哎呀，像嘉宏啊，87公分、88公分才大罐啦。你来的这新北的，这泸州的来，你等来个，
15: 你
13: 等来个。等
15: 一下
13: 啊！啊，来维利尔来，苏大哥。
3: 哎，要买
13: 做
3: 南瓜
13: 鸡。我妈妈来，你好，买南瓜鸡，这大福气的啦吼，来等来个咧。啊，来维利尔来，买南瓜鸡吼。
3: 嘿，我嘛要一
13: 组。哦，这真对个大哥，啊，你捌你捌买过呢？
3: 我捌买过啊。
13: 哦，做。
3: 我捌买过，我唔知嘛是拢有交流的问题。即届顶届有甲透透甲嘉宏买一组大组的食了，暗时有感
13: 觉。有效哦。
3: 有啊，
13: 有效啦。
3: 我阵拢爬起来两三搞，即摆差不多暗时啊。要困进前放一届了，有当时啊拢一暝都拢无放。
12: 哦，
13: 一
12: 暝
13: 到天光，人生第一享受。恭喜，来，
15: 好来，等
13: 一
15: 下，
13: 等一下咧，来位了，来秀出阿妈妈。
4: 哎，
13: 来只高片，嘿，我嘉宏，
4: 你敢摕大组诶？
13: 大组诶啦，吼，好，妈妈有食过无？
4: 你当时要我收？
13: 我当时要你收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落你收
15: 啊。后日后日就到位啊，哈。
4: 后日了，
15: 嘿，但你等位
4: 啊。啊，你那边
13: 哪食？要哪食？食饭后若禁未调，三顿甲食，头前食较重咧，一工就要互你改善，饭后食两粒两粒。啊，你若食保养诶，一工食两粒，饭后就会使啊。
4: 哦，
13: 这油的哈，这南瓜子油哦，这油性爱食饭饱食够好哈。
12: 治疗兼保养，
15: 你电话加坐下，给你操作哈。
13: 来，特别是大妈妈啦，我就讲啊，我的老母本来一点钟就若坐车，放尿放一遍啦。
12: 这有影。
13: 即卖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尿放半遍来
12: 喂
13: 你。
12: 进步足济啦。
13: 新听友，
5: 喂，
13: 喂，台北的新听友啊。
5: 嗯。
13: 嘿，来，你买南瓜子呢？
5: 嗯。
13: 来，电话加你哈。啊，来，东北时代，这真正有够赞的。我讲全世界都对啊，一定爱指定南瓜子，指定白药厂。即届这个加强型的，莫怪因起价起3500啊，60粒，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医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头闪尿尾，你无刷正大，医生在甲你敲的。你稍等一下，
12: 慢叫烤
13: 啦，
12: 烤
13: 烤了以后搁生啦，
12: 别
13: 爱食长筋啦，这长筋的啊，
15: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3: 来位了水弟啊，
22: 来，叫问一下吼，你
13: 妈妈，
22: 你啥啊？
13: 我嘉宏啦，
22: 我甲你问一下，
13: 嘿，我甲你问，
22: 小姐刚了，你敢唔敢问看间质性的膀胱炎敢有效？
12: 间质性就是迄落神经根呐。有效，嘿，你定因为内底阿法木分数会
13: 让大家去神经管理哦，
12: 嘿，你爱一段时间，可以神经管修复，安尼才好。
13: 保证会好，啊，你一天食三顿，食两粒，今日卖你只少，你尽量加食，
12: 嘿，
13: 系啊，
12: 你也出温啊，嘿，无你这含开刀都袂好，
22: 嘿，对，安尼你要甲我买先一组。
13: 来好，等你个，等你个，等你个，
15: 来来
13: 哈，啊，来为了来先听伊嘛，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25: 你
13: 若最多一桌多少？最多，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原价一罐得买都要3500啊啦。
25: 好啦，
13: 啊，三罐一罐几粒？一罐60粒的啦，有够俗的。来，你外外口问我，无法度甲你讲解释吼，因为我电话太济了，爸爸妈妈体谅我一下。我因为足紧张的，我家己妈妈遐嘛一直要死
12: 啊。
13: 我大
12: 姊进
13: 电话安尼一直卡，我家己的手机也卡无停，我都卡到全无声的啦。
12: 啊，
13: 我
12: 来
13: 讲啊，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今日相信家宏的，相信阿伟的。相信咱执行长的，我咧讲啊，全世界上好一支，我甲你讲，这是台湾无影代袂使用国旗哦，
12: 这绝对爱，
13: 这真得
12: 国旗，甲
13: 你保证有效的啊。
12: 三天有感觉，
13: 放尿要放，唔放紧紧，啊，我咧讲啊，大声笑啊，放尿，含卡骚啊，放尿，大声笑啊，放尿出来啦，放尿，查甫人了我算放尿滴滴答答，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吼你剩一遍至两遍。请请放尿头闪尿尾，带一点仔淡来裤底，电话甲口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26: 你好，请问那个南北记是7罐5000块哟？
13: 7罐5000有少无，妈妈？
12: 1罐60粒呗。
13: 真正有够赞的啊！
26: 60粒哟。
13: 嘿，60罐。
26: 来买大组的。
13: 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给你抄住记。
12: 你这应该杂志啊，这样的，
13: 难
12: 怪打出来了。哎呦，
13: 全国最中北时段，这电话拢满刷。
12: 我
13: 电台就对啊，我干阿一个愿望。爸爸妈妈会当过正常的生活，三顿食饭，
5: 正常的大塞大大小便啦、啊。吼、哦，啊！我讲啊，你袂堪这一工无放尿，放无尿的、搞尿的、甲食拢有效，放尿、踹尿、破屁的，
12: 禁袂掉的，
5: 禁袂掉。
12: 还有咯，膀胱过动、膀胱间质性膀胱炎。
5: 你若咧包尿珠啊，会使食，包尿珠啊，还佫有救啊。
12: 对，
5: 来来了，
15: 金章大哥，
5: 好来啊！我甲你讲哦、啊，包括你膀胱癌，你食我的南瓜子配我的三黄，膀胱癌若食无，我钱全部拢抵用你，晓用钱失掉了。我甲你讲，我卖物件，敢若卖人生、信任、道德两字尔。来
12: 为
5: 了，
15: 来为了，
5: 来等你下咧哈，
15: 来哈，
5: 来为了，来中央大哥，来了，要南瓜子哦。来等那个阿玲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无着，浪费你这世人咧听电台。
12: 膀胱底满膨，膀胱有力，啊，你的下骹遐尿尿道头遐收袂掉。
15: 对。
12: 咱若讲要出门，要去找囡仔，要去做些万项代志，要出去人跳土风。
5: 哎、欸，这爱为真够的呢，这
12: 不是你，
5: 这
12: 不
5: 是你家己要去台南买就有呢，这爱坐船进口，搁爱有签约国家的认证，国家的国旗呢，爸爸妈妈。
12: 有品级的啦。
5: 有品级的。
12: 有品级的。
5: 台南国际啦。
12: 啊！
5: 你若唔相信的，不要紧，你去买两粒我金龟汤去煮煮吃吃咧，
12: 得啦。好，
5: 啊，我就甲你讲啊，你爱食药用的南瓜子，专门咧食治膀胱、食查甫人尿无线、尿无线肿大放尿滴滴答答。我就甲你讲啊，唔要放，放未出来啦。
12: 一天会大放，三天互你做活化。
5: 是是是。
12: 啊，你食一罐了后，你可能诶所有错尿的问题拢来做解决。
5: 今日甲你换一粒新膀胱，换一个新的尿道，互你。贵新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放着臭味，
12: 好放着禁忌条，
5: 你去人
12: 家
5: 坐都无尊严啦。
12: 对啦，
5: 来回就来瑞珍妈妈。
6: 正门的吼，阿哥我打电话来，阿你正门单线寄来。
5: 好，来你电话寄来，我叫我好来你讲哈。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尿就对啊，互你造成困扰的，烧尿烧袂掉的，你即个放尿阻碍的，请请你的老东西的带尿的，你的太太、你的阿婶、你的爸爸妈妈会放尿膀胱无来禁袂掉的。有膀胱的拢爱食啦，有的我阿你讲啊，有的家己做事大人的要囡仔在都唔敢，惊甲带尿带咧
12: 吃掉，
5: 干那要出门都唔敢，像我妈妈过去就安尼，哦，干那要来台中。唔敢来，讲得爱个一半，得爱放着。
12: 即马
5: 人，阮老母，你要等伊个在拜五准时等伊个在，伊就准时互你载来。因为伊来到遮，还阁唔免放着。
12: 那少年
5: 人，有个人敢那以前要坐车进前，差三点钟唔敢啉水，
12: 惊
5: 以后等下要坐车，得爱上便所啦。
12: 即马手会拢寒凉的
5: 咧。对对对，啊，这个就是我家己的老母。
12: 啊，这安尼生活唔少快乐，嘿，
5: 啊，我讲啊，全国最中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您对家宏的疼惜，您对家宏的爱护，
12: 这一定要背着。
5: 今日最后就对啦，
12: 膀胱的问题，真正这
5: 已经讲拢满，拢满线啦。
12: 对，爱爱一定爱救，一定爱救。
5: 啊，今日我来讲，爸爸妈妈，最后啊，执行长是不是搁加二十座？
12: 今嘛无法度，哎，今嘛对所有的泌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好，你膀胱的问题、泌尿科的问题、尿泡酸，拢开几点呢？你几点听说是促消的消炎药啊、利尿剂，迄天然的比药搁较好啦，迄药就只有三分毒噶。
6: 喂，啊，恁有大组的样子？
5: 有啦，卖面的。
15: 嘿，
6: 啊，你甲我留两组哈。
5: 啊，你卖面唔甲过来卖咧？你是干哪？
15: 休困
6: 啊啦，要搁卖啊，九点半搁要卖。
5: 这个卖面的，干哪食咱的膀胱的药啊，就
12: 对
5: 啊啦吼。伊本来干哪安尼，膀胱禁袂掉，兼做够侪生意。
12: 现在卖面拢，
5: 现在卖面一徛落就是一顿三四点钟，
12: 拢免去上班。加够趁钱的，嘿，
6: 太够太够了。我要互阮爸爸食，阮爸爸嘛食啊，做好
5: 诶。安尼吼，
6: 嘿啊，之前叫医生检查无，啊伊诶放尿啊拢放无啥会出来，啊袂啊我摕这药食，即卖好咧放尿拢
5: 结。膀胱有啦，这放尿食食咧拢煞煞掉。
6: 啊袂嘛，是讲徛诶，本身拢徛足久诶，啊放拢袂出来。
12: 对，膀胱即卖较
5: 好咧。诶，干那徛咧遐海头咧。
6: 这
5: 查甫
6: 人
5: 食
6: 嘛都有效诶，阮爸爸嘛食，
12: 对，膀胱
6: 都加甲你买。
5: 好啦好啦，你电话寄来，这人生有当时吼
15: 来
5: 万谈
15: 吼，
5: 人生安尼做啊要做，
12: 敢那
5: 放一铺尿都无方便，敢那禁止
12: 的
5: 就禁袂掉。
12: 很细的吼，因为德国的达特米勒常务强友。哦，这、
5: 哎、
12: 这
5: 你有这
12: 香油都是一罐，你也卖三千五，啊，你租数阁袂当超接，因为咱
15: 三，电话还阁你咧量咧，
12: 咱三恁的合约是有租数的问题，
5: 我知啦，
12: 嘿，啊，毛介绍毛

0: 拢锁袂掉
1: 啊！
0: 要放放无，唔放进去，
1: 今日食药也袂好。
0: 今日搞着放无着，食拢有效啦
1: 吼！
0: 我
1: 敢
0: 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吼！
1: 膀胱炎、膀胱结石的啦。
2: 哎，志坤大哥你好，
3: 你好，
0: 来，
3: 请教下。哎，我有个问题
0: 那你等一下咧，我叫我阿爸你讲哈。
3: 这
0: 没上耳机，这兼的过耳机，
3: 啊，
0: 兼的过耳机啊。
3: 哦，哎，兼过耳机。
0: 因为南瓜子，你若甲食，你放尿的时候，你就袂带着尿毒症，你就对耳机袂排碍啦。安尼知无？嘿，来你等一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就对啊，先来一首歌，来为了佩蓉妈妈。
3: 我
0: 话大刀，好来电那个，巧的啦，袂晓话就对啊啦。一世人卖讲你晓听电台，卖讲你晓买物件，家红我就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我会当摕出来讲算笑。我的老母刚刚咧坐一个车，较早放尿放袂离啊，正时人伊会当坐两点半钟以上的车，
1: 八
0: 十三岁，
1: 系啊，
0: 哦，这我唔是咧甲你开玩笑
1: 的。来，
0: 我
1: 这个
0: 来基地啊，
2: 嘿，妈妈你好。
3: 问
0: 下，安尼
3: 爱食一顿爱食
0: 几粒？两粒饭后，保养的一工食两粒就好。然后有只，
3: 我今天是医生讲，迄食药啊拢无效。
0: 有镜头的爱食三顿啦，三顿食两粒饭后啦。
3: 安尼你搁搞
2: 加
0: 一
2: 组啦。
0: 来，等下个，等下个，你甲外口讲吼，会晓未？赶紧未？执行长，
1: 无，你即马吼，一定咧流尿的，咧喘尿的，咧禁袂掉的，细菌一定拖到到尾也变尿，包尿珠啊变大便，
0: 对啦，
1: 大便以前你兼洗油纸，因为你尿啊拢放袂清气来讲，你咧困就是对淋病拍，对淋病拍就是到，就是你的油纸
0: 啊，你卖伫甲动啊，
1: 所以咱讲这食这吼，过你的油纸，过你的膀胱，过你的尿路，佮兼过你的啥物，你。啊，无出去来讲，你会感觉你会郁住，佮兼老人痴呆。好，所以咱讲吼，这所有的万病都是对膀胱开始，对放尿开始。
0: 恒华大哥，
1: 这一定要第二届，人讲三分，
2: 来等我一下哈，
1: 三分低啊，七分用啊。你膀胱的物件一定要用，
0: 啊，你一天若无放尿，你甲试看卖，你就去上病院
2: 啦。哈，
0: 一天无放屎不要紧，你一天若无放尿，你稳死的。
2: 对，
1: 袂用的。咱即马吼，吼你一天会当放尿大白，袂起泡白了。吼，三天吼你心情的活化，你食较多好较多，会当长筋咯。不是那个谁要用
2: 爱哦？阿你咱先来听歌，执行长咱个敲一下啊，跟后边阿个有时间的呢。
0: 系啊，外口转唔敢。
1: 不不不，这底下这狗起码是用药啊，有品级的嘛。
0: 来，最后爸爸妈妈一首歌，你都有放入个镜头，膀胱收袂掉，查甫人有尿无栓，正大医生讲你要开刀，爱去敲个先慢车嘞哈。你敲了赶快嘞，搁再生。今日食这要甲你食好长筋的哈。来，为你黄花。
2: 阿妈你好。
0: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有放尿的镜头，都要收就收袂掉的，放无尿的，拢装有效啊！爸爸妈妈，大声笑啊！放尿，大声笑啊！喘尿，无代无志啊！老
1: 尿，
0: 包尿之外，各家拢装有效。爸爸，你呐，常常徛便所徛十外分嘞，放尿放袂出来，放
1: 袂
0: 大缸用滴的，
1: 滴袂行。咱像
0: 你，人查某会讲咧滴鸡汤，你查甫爱咧滴鸡汤啦，
1: 放尿
0: 滴滴答滴滴答答，
1: 变
0: 啊放一个就开箱车，放啊规厝间，规便所叫某阿伯咧死的
1: 啊！
0: 今日大人规矩，阿伯等去食，三缸我咧见功后，第一缸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一二三，真两三三缸。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罐加3500，还要有国旗的写加强版的，一罐3500，今日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你将新旧年尾新年头回归现场的节目啦哈，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六罐加上一罐7罐5000啦，来为你来紧张大哥。
4: 我要
0: 加一组
4: 啊！
0: 来，等下个咧吼，会晓的真正拢爱买起来扛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会当扛3吨以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下午的这首歌内底，加红拼命在咧拼等下好你啦。
2: 是，
0: 一首歌的时间，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你来做人啦，妈妈。来为你来要人规矩吼。来等下个咧，
2: 来哈
0: 啊，来为你。来，喂，你好，来，要南瓜子哈。喂，嘿，妈妈，要南瓜子哈。
5: 对，
0: 来，等那个咧。啊，来，喂，你好，来，要南瓜子哈。好，来，等那个咧。一首歌，拼你的膀胱啊！来，喂，你好。
5: 哎。
0: 来，要南瓜子哈。
5: 啊，南瓜子。
0: 来，等那个咧。一首歌的时间，让恁拼你的膀胱，是不是要搁喘着？

0: 包尿珠啊，要搁一暝暗时起来爬九遍，要一暝让你困到天光，拢唔免叫放尿，一通电话改变你的命运，开你2500，开你5000，电话0800-0900-0978啦。
1: 好，来咱来听歌吼，刷卡服务，0800-0900-0978。

0: 对啊，我
1: 们头家有打电话给你。
0: 这有诶吼，刚才想着看到眠床诶惊，
2: 啊，
0: 刚才想着要困，想着要放尿，即个天气搁安尼，
1: 天气寒，搁较倒流，啊，有诶人
2: 水也唔敢啉嘛，
1: 唔敢啉水，
0: 啊，你水唔敢啉，你产生你腰子病，你带着你诶膀胱结石、腰子结石、
2: 经济肺都
0: 结石，
2: 肺嘛变弱变渴，
0: 对，啊，包括你尿路诶发炎，
1: 就较无顺滑，
0: 啊，爸爸妈妈放尿会小会刮，今日你只要甲放尿会顺畅。谁人会小会挂？因为你的尿毒困济啦，
2: 已经干了嘛，
0: 啊，所以讲你今日你爱赶紧。
1: 你一讲就你排掉啊，
0: 嘿，啊，你来对我大哥啊，啊，我是讲安尼啦，
1: 三讲你，
0: 咱两个头都有讲好啊，嘿，
1: 你一讲
0: 最后十分钟啊，我的节目安尼，咱今日
1: 你一讲
0: 做一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买
1: 掉。你再转，
0: 啊，不含做数啊哈，细组要开大组的光阴
1: 卡，
0: 啊，你来后位，卡起来提，爸爸妈妈。今日我足欠话，后下卡起来提啊！来，喂你好，金盆大姐。
3: 嘿嘿嘿，
0: 来你好，来买两块钱哈。
3: 一组嘿。
0: 来，等下叫你哈。
1: 无买在后下啦。
0: 我家己老母咧食的啦。
1: 对啊。
0: 人生就对我都讲，这真正的故事。家宏啦，讲一句白菜就对啊，闹屎闹一个月，阮庄的村人啊阿婶就对啊，一暝起来七八遍，食我的南瓜子就对啊啦，食三罐以后。甲阮老母讲要甲我买龟箱，我讲我要对龟箱的人卖你啊！
1: 我人本食一破山，爱开刀伊嘛免开啊！
0: 啊，你甲想，这
1: 个真真真实
0: 的故事，
1: 对啊！
0: 来，为了郭
2: 大哥你好，
0: 你讲的郭大哥，
3: 哎，
0: 妈妈，安娜你卡来，我那知安娜你要买两块钱，
3: 哎，
0: 哦，来你等下叫你哈。
1: 哇，江哥，我决定讲吼，过你卖十分钟。
0: 啊，最后十分钟，
1: 啊，你
0: 啊，赶快
1: 下刷刷，
0: 赶快两三千五优惠两千五。
1: 啊，你这栋贵就是一罐三千五，你明年我还有签着约啦，明年签着一罐三千
0: 五，无
1: 可能啊，都无啊，啊，你最后一届，
0: 啊，
1: 两千五这是最后一届，两千五。
0: 来来，爸爸妈妈，赶紧啊，最后十分钟，一罐原价三千五，六十粒的南瓜子，叫你膀胱放无少，叫你膀胱搞少，叫你在路上整大，在路上飞大。爸爸妈妈，锁就锁袂牢，准备靠我三日乱端。妈妈辛苦生产过程，
1: 阿婆膀胱
0: 无力，尿道高发炎的，下属常常袂舒适的。今日一罐送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百块
1: 啊！
0: 这真哦，最慢慢讲最后一届啦，
1: 以后来
0: 多你卖三千五得啊！
1: 三千五嘛无三罐
0: 啊！签到啊啦，大组的两小组五千块，搁六罐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进口水都不够啦，
1: 大
0: 王今日是 LP 定的。我真正硬卖啊！
1: 这加强版的，
0: 不是甲你骗的啦。
1: 加强版的三工，互你那个内底迄落膀胱甲尿路，
0: 互
1: 你换新的
0: 钢管啦。啊，今日前两天秘书半，我甲怪来吼。所以讲东北时代，
1: 药品级的南瓜树真正无阿多买着，你有钱买袂着。
0: 啊，你若唔相信呢？吼，我都讲啊，南瓜子你去食别人的，食美国的，食啥物对国家唔知影，咱这有国旗哦。
1: 无人敢讲哦。
0: 国家甲你认证，甲你秘书挂保证的。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你敢唔敢食？你要食啥？
1: 一缸放。
0: 你一天干，你错着，无怪你一天干，药你锁袂掉，无怪你点无线，人别人点无线，食药啊，食南瓜子也好，你食袂好，你就爱去开刀，
1: 咱唔
0: 好去讨皮疼啦，食南瓜子就好啊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秀聪啊，大姐。
3: 我下次我要去找
0: 找
3: 找。
0: 嘿嘿。来电话给你。
2: 好，好，好。
0: 来为了。
3: 哎，来先等。
0: 叫
3: 南
0: 瓜
3: 子
0: 来，我做做。我做做来，你等
3: 下
0: 个咧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南瓜子吼。哎，来买南瓜子吼。好，来等下个咧，你先听，你等下个咧吼。好，这等有够济，来，喂，你好，大家听着十分钟。啊，苏妈妈，苏妈妈，你进前安尼一直讨，啊，今日互你买着啊，有欢喜无？
3: 哦，有喏，我拢伊个行
0: 卡无。好，行卡无吼，好来你。
3: 我做欢乐
0: 诶。啊，食了赞啦吼。
3: 有啦，我买我爸爸食，食到够好诶！
2: 是，好，好，好，
0: 来，就食保养，来，你等下行咧
2: 吼。好，谢谢啊，
0: 哈。等下我马上来，来，
2: 好，
0: 来，丁哥，
4: 哎，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4: 来，左我讲，
0: 来，等下行咧，你甲小姐讲，我等下拢马上来，为了，来，为了，
5: 哎，你，
0: 来，新田要买南瓜子哈。
5: 哎，对对，
0: 啊，电话来来，啊，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拢有够
1: 听，
0: 大家
1: 五分钟啊吼，
0: 听家宏的节目就是要换健康尔啦，来，好，我甲恁友好一下，来，威廖，
5: 喂，
0: 嘿，来，爸爸，要南瓜子吼。
5: 南瓜子啊。
0: 来电话给你，今日来我给你领后一个。虽然开你家己的钱，开小钱给你医大病，互你以后免包着住，也免撑着讲，唔免甲电话线，得去开刀啦。
1: 开刀。
0: 爸爸妈妈，查甫人上惊得电话线，查甫人查某的上烦恼的，得膀胱炎、子宫炎、两座炎啦。
1: 互你
0: 肺炎最后到尾也拢生癌。我敢那膀胱炎都对啊，我还上网跟南瓜子底下有够济人诶，我敢对天就抓，
1: 表
0: 白是大爸爸妈妈，但是我唔免遮艰苦。你相信就相信，恁今日愿意改变你家己的一生，无爱去撮着，要含人来佚佗来。
1: 哦，哎，放流放流松快，这偌伊都咧，嘿，这偌重点
0: 咧。来，先听伊话。来，表南瓜子哈。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来买南瓜子哦。
6: 嘿，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电来行咧吼，即跳的拢一直人咧改大组的。啊，最后剩只五分钟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还阁唔治疗？你是到底要过啥物生活啦？开五千块，今日你买一罐，一罐六十粒呢。爸爸妈妈，
1: 食
0: 一个
1: 细组
0: 的疗程，特别改变你的一生。
1: 对哦，伊是心灵外化、心灵治疗哦，所以食较多好较多哦。
0: 你改变你人的一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常常咧放尿头、闪尿尾，带一点仔淡来裤底，无怪你孙仔拢唔找你几间房间，家己边臭尿破下面，暗时起来放尿滴滴答答，查甫人敢那徛伫遐。起来用坐啊，放不出来，徛咧也放不出来，
1: 这偌可怜
0: 咧。电线整断，
1: 啊，以后这个问题，什么拢无关系啊。
0: 啊，你若唔治疗，到尾啊变腰子病，到尾啊去洗腰子啦。
1: 梁姐，你一天食两粒，你都有感觉，两粒你感觉放尿较大吧？
2: 是，喂你好。
3: 喂，
2: 嘿，
3: 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0: 来，要大座的来电话。
1: 全世界无人安尼卖啦。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南瓜子，你都若买无着，就对啊！我保证你后悔归死人。
1: 这真正不是钱的问题，这是真正你买到好的物件。
0: 开小钱，
1: 吃了你的身体会讲话啦。
0: 开小钱，伊大病都兼换尊严啦。
1: 够样，
0: 哎呀，来为了来收伊啊，妈妈。
6: 嘿，
0: 来买南瓜子吼，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暝起来八九遍的三，食三工过，若无改善，你物件做你个寄倒来用
1: 我，
0: 吼，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啊，你饭后甲食，欠钱无路用啦，欠钱一工咧娶就欠欠咧，以后咧买药煮啊，欠欠咧以后咧，互子孙啊感觉你咧甲制造困扰，就甲你包入屎入尿，
1: 哎，药煮啊无尊严啦，无尊严啦，咱这买一粒尊严的啦，
0: 人生干那贵
1: 一
0: 个，
1: 哎呀，
0: 放尿。都存放住，
1: 禁袂掉的吼，急尿的、喘尿的，
0: 都
1: 偌艰苦嘞。
0: 唔敢笑，唱歌唔敢唱，
1: 足艰苦的呢。
0: 摸一个洞就喘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这小问题啦，嘿，你食这
0: 就
1: 好啦。
0: 今日你着加食南瓜子，但是你爱
1: 认真包，
0: 加加强型的啦，
1: 吼。
0: 啊，今日着对啊，真正开小钱，今日执行长袂输。
1: 啊，时间够啊，
0: 也无啦，够三，够三分钟。
1: 你进口的，唔是我下个做的。
0: 我算你进人杂志都要用利息，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中午你卖安尼啦，好物件你嘛我卖一个，你安尼卖啊，安尼唉声叹气。因为这我家己老母都卡来咧讲，一定爱爱
1: 家
0: 争取争取，吼，大家即个老东西，大家拢食会好，食好恁的膀胱。啊，这正系南瓜子有用的哈，爸爸妈妈，你唔好去买着咧食的咧煮南瓜子汤的，咧煮南瓜子浓汤的，还是咧做南瓜子的哈，这也做有用的南瓜子，顺顺通南瓜子，全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改变你的一生，一面起来八九遍，放尿头、闪尿尾，轻轻带一点仔淡来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让你改变人的一生，今日要让你改变。你人生的尊严，无爱去下尿珠啊！咱要含来厝边头尾坐，人讲哦，啊你坐几波拢无去放半铺尿，我的膀胱有力，像阮老母一工茶一工口咧啉，啉咧六七罐，人唔惊，
1: 都唔免惊讲啉茶啊啦，啉啉
2: 诶，
0: 来尊严咩啊？
7: 啊，阮小弟今下要搁一刀。
0: 哦，来你电话去啊！你这真正巧的，拢会晓买啦。
2: 食好多
0: 好多的。等下你若无看到印南瓜子，你甲寄倒来，幸我无印国旗来，有大姐。
2: 咱东港的嘿。
0: 我要大组来电话去啊！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我就讲啊，
1: 世界有效的你啊，
0: 苏先生，伊咱家己了无算，食甲唔免开刀啦，
1: 唔免开刀，唔免食药啊。
0: 啊，我家己的老母熬药，食甲即嘛会当一暝到天光，坐车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半副药。过来，你唔是干那熬药食有效了？放半药，收袂掉，爸爸妈妈。查甫人念无煞正大，失去查甫人的尊严，念无煞吃好笑伊。我来甲你讲啊，吃一组大组的念无煞，你去检查，指数若无降低，念无煞若无消，物件甲寄转来用我，物件免用我，我钱退用你。
1: 啊，过来放了的瓜，会迄啰
2: 甜啦，烧
1: 会炒个啦，啊是讲你定检验的有无吼？伊内底帮你清。
0: 你甲教人买物件，甲人买两字信任啦。
1: 这真正做有效的。
0: 啊，买伊甲人两字健康。啊，你啊来后尾赶紧来提。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啊！来，为了张大姐，
5: 你
0: 教
5: 红
0: 诶啊！嘿，我教红本人妈妈。
5: 我有甲你买左手诶，细左。
0: 好来，你电话寄咧，你电话寄咧，我电话拢满线吼。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好好把握。今日我最后搁讲啊，最后一届。一罐原价3500，60粒特诶进口诶南瓜子，专门咧食你膀胱烧热烧未调，放无着。禁袂掉的，你做你家食，查甫的食了无算，查某的食膀胱、食子宫、食卵巢，食你的尿道炎，食你遮的所有的放尿、臭尿、破味的。长辈时代一罐3500，今日甲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
1: 万几啊呢？啊，你万几块啊，送2500。
0: 啊，今日若大组的。我最后甲恁清楚，我真正连零啊，连零啊，咱都出来啊，连零啊，咱都挤落，甲执行长领导啦，长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佮加送一罐酒的啊，较戆的就要写大组的啦，
2: 有7罐是5000块吼，
0: 来大姐，喂，高红姐
8: 呀，
0: 嘿，我高红本人妈妈了。
8: 我
0: 要
8: 一
0: 组，好来电来夹咧，吼、
1: 喔！
0: 啊，我
1: 咧
0: 讲啊，
1: 啊，
0: 你
1: 若
0: 感觉放
1: 着
0: 一个起来八九遍，你感觉已经惯势啊，安尼你唔免买。
1: 哦，这会当家己解决。
0: 你甲欠起来，5000块甲欠了，子孙啊，来较好个啊。2500欠了，子孙啊，日子以后会对你较有啊。
1: 唔通，
0: 甲欠起来，
1: 啊，
0: 你
1: 加
0: 一面起来放着放八九遍，
1: 安尼偌艰苦咧。
0: 家宏无意见，互今日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好我给你有效一次，一次就
1: 好，
0: 我有效你一次，让你改变放尿的命运啦。一世人你不要吃过这么好的南瓜子啦，我不给你骗的啦。
1: 这效果是国家级的保证。
0: 啊，无要怎敢给你印国旗的？
1: 对，啊，咱这全世界独家的啦。啊，这个介绍你无买到啊，该你去。
0: 吃物件咱也要吃，蚵仔爱吃阮东石的啦。南瓜子爱食对的，南瓜子爱食毒的啦，
1: 高丽
0: 菜爱食对的，食内山的啦，大家拢会晓敬啦。
1: 吼，阿新妈爱食长白山的，
0: 对，阿咱这是要食有疗效的。
1: 对对。
0: 0800-0997-0998，而且最后感谢执行长。
1: 嘿，嘛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当健康的。
0: 后盖来卖起个，
1: 无可能。
0: 卖安尼，
1: 阿今个爱把
2: 后盖用赚较济咧，
1: 时间最高啊，
0: 卖起个3500罐装进口的啦，
1: 吼。
0: 今日因为你2500-60粒，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佮加送一罐7500啦。来，为了古城大哥，
9: 你是阿仔啊？
0: 我嘉宏啦，你小弟啦，
9: 你好你好，
0: 嘿啦，
9: 哎，我是做细做啊，
0: 好来你等下个，
9: 哎好，
0: 好来来来来，为了来义勇兄，来了要个南瓜子吼，来等下个咧哈，
2: 好来吼，
0: 啊来为了来观光时段，来要南瓜子吼，好来等下个咧吼，这拢有买过，这拢一直卡来，哦你拢要变只后半段，
2: 龙虾，
0: 嘿来。买南瓜子吼，来电话0800-0997-0998啦！买食膀胱的赶紧卡，爸爸妈妈，这个机会不是逐天有，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
2: 哎，金鱼爸爸你好。
10: 哎，我今结婚，不要客气，
0: 坐下。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伫只最后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阮的收听，有听2点钟的，有听1点钟的，后2点钟
2: 搁
0: 开始听的，搁继续听啦吼。啊，感谢恁每工的支持。在这爸爸妈妈早安，天气寒冷，衫裤爱穿，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身体拢健康拢平安，互你所求所得条。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
2: 好，来0800-0997-0998电台共享。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多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8: 异多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手中拥有一份幸福，甘愿分享出去，传予愈侪人，救人嘛对家己有帮助。每一届伸出援手，拢是为家己累积成果和福德。李兰基金会寒暑庆中秋，到三共艰苦的人，牵引一步，捐一份600元的好帮包，为寒暑点光希望，福气满满。李兰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2: 噶等你才知咧。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基沙古的后裔母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对。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虎邦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0: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雄心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我拄只先来蹲等一下，敢知影？我感谢吼啊，咱有真好诶，这个大哥大姐，咱诶人客。第一开始节目阿未开始诶时阵，伊就讲：开始，你念咪哦，免紧张哦吼。我先甲你点一首歌，你念咪开头，节目诶一开始，你就该播落去哦。节目就留落起啊，你免烦恼。哦，大家拢是较歹势尔，我讲无啦，一定是我做了较无好，我一定尽量的改进，啊，希望讲有机会，甲凯奇支持鼓励一下，有机会，和凯奇来为你做一下服务咧，点播一首歌曲你爱听的，嘛真好啊，感谢。所以咱的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要加咱的 line 哦，有个人讲凯奇啊，你的生做虾米款啊？你想要看？即马大家人拢有 line， 拢有手机啊！你想要看？你随时看，只要你赶快用这支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加 line 加 line， 你就看到凯奇啊！我们公司内底的服务人员得马上来替你服务啊！吼，感谢第四首歌曲来。啊，咱这大哥替凯奇点播的，伊讲我这部开始，你得改播落去，规个都欢喜起来呀。无唔对，我听到你的电话来搞支持歌咧，我嘛规个我都欢喜起来呀。这首歌心情歌咯，送给大家，希望今仔日的开始，你会愈来愈好，一切会愈来愈顺，心情会欢欢喜喜。张亚文的心情歌咯。喂，阿姨来不爱唱。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节目现场啊，需要就开始来等你。啊，不是等你，所以就开始来为你服务端咧报挂叫，伊说就等你，我说看怎啊甲念出来，歹势歹势。所以就开始为你服务诶，要听虾米歌曲诶，也是讲你今仔想要听虾米诶内容诶，拢会当卡电话和开始来为你啊，为你点播啊，为你来制作节目，拢会当，只要你爱听，我一定拍拼甲伊做好啊，希望公主你逐工。二四点钟，我听的节目足济，我希望做一个较无同的，较袂讲你存着即台，哇，你就要甲跳出去，唔通唔通。咱的阿珍姐给我一个真好的机会，咱的电台给我一个真好的环境，我一定爱拍拼，甲伊做好，也佫有遮济大哥大姐的支持，我更加爱努力，为着你专门来做一个你想要听的节目哦。我若做了较无好的所在，真麻烦啊！你甲凯奇多多的指教、批评，也阁有啊点醒，也阁有斗三工，服务专线电话，也阁有现场口音的电话，拢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等你来。我嘛等你电话卡起来，甲今仔日甲凯奇来讲一下话咧。凯奇今仔日喏，要甲你讲，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伊真正真厉害。伊的愿望吼，伊的愿望就是伫咧三年内底爱赚到5000万。伊的愿望就是三年内底得爱赚到5000万。啊，伊是安那做的咧？伊安那互家己三年内底就赚到5000万，也阁有哦。上重要的是，伊只国校啊毕业了，甲国校啊毕业了，伊就要三年内底赚到5000万。啊，有赚到无？有赚3000多万尔。啊，赚3000多万，敢不阁赚啊？哦，未啦，稍等嘞，稍等嘞，我得讲互你听，伊安那安那来赚嘞。哎，生了有水无？你就想讲啊，少年有机会啊，无就是生了水吼、哦，有人给伊钱，唔是安尼哦，伊是真正靠伊家己的打拼、个努力，也佮有家己的头壳，三年内底真正赚到三四千万哦，赚到三四千万，我嘛感觉这无简单，真无简单哦，也佮有啊，真侪人咧问讲吼，凯奇啊。即马过车路吼，拢爱足紧张诶，因为即马车毋是拢爱让人先行，啊，咱就是咱做人吼，较小面神，较会歹势。人咧让人诶时阵，咱就想讲爱行紧诶，啊，做行愈紧，脚煞愈软，有时啊做想要雄雄吼，想要行紧诶，脚怎啊格要跪落去？有即款感觉无？有，你想雄雄想要行紧，还是你紧张想要行紧？你脚怎啊无力？想怎会安尼雄雄要跪落去？我唔知影要安那，我若真正伫咧路中央跪落去，我嘛会惊呢。足侪人有即款的情形，软脚的情形，脚无力的情形，哇，要安那来处理？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软脚，即马你若有软脚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听，开始。接下来的节目哦，我来跟你讲，咱软脚，咱要安那来给伊真紧恢复到正常。上无啦吼，咱过车路的时阵，咱爱较有力的，卖讲干那要行紧的，脚怎软去？较有力的会当行过去，安全第一嘛。你看即马行路行咧边啊，车也无咧甲你看，你着明明较大站伫咧遐，车无咧甲你看，要甲你签落就签落。上无咱嘛爱反应会当较紧的。看车来，咱嘛爱一步翻过，咱走会去，咱跳会开。真正呢，你反应紧，脚对会着，会当保护着咱的性命安全。也阁有迄囡仔，雄雄冲出去，阿公阿妈紧张，要紧家己哇，脚全软去，无法度。咱若带囡仔出去，真正嘛爱甲脚连互有咱的，无雄雄囡仔咧冲出去，迄车雄雄来，袂安那。啊，真侪阿公阿妈就伫咧路边，安尼啊，咱嘛卖，所以甲体力。上无该顾好，咱会当顾着厝内底人的平安。真正若发生啥物意外的时阵，咱嘛有法度出一个力来甲伊斗相共，保护着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你讲是毋是？
那保护咱的安全，咱阁有能力来保护别人的安全。这首歌曲等你回来，点咪嘛希望凯奇会当等到你一通，甲凯奇啊支持鼓励的电话，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 7234。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有一个足水的姐姐讲哦，开始加油哦，我给你点播一首潘龙龙的《一切》。拢顺心啊！感谢你呢，我嘛希望每一个你，逐天拢会当一切拢顺心。这首歌真正足高点的啊，真正有够高点的。我拢开始更唔知影这首歌曲呢，若毋是你甲我教，哇！我可能更唔知有一首遮尼啊好的歌，而且歌名遮尼啊好，一切拢顺心。拄只有人讲吼，开始有影呢，这个软卡吼就歹解决嘞。尤其在外口的便所坐嘞，我也唔敢坐呀。啊，拢爱哭嘞，啊哭嘞，要爬起来，若无通花吼，若无通花，拢真正爬袂起来嘞。底下安尼跌真久，底下跌真久，啊才有爬起来。好，咱来接一下电话call in嘞哦。喂，你好，凯奇。喂。
1: 加盟那些酵素什么效用？
0: 嗨。
1: 酵素什么效用？
0: 叶酵素哟，那叶酵素就是讲会当好困，啊，佮有会当排便顺畅，上重要，甲咱体内内底即个淀粉无痛给它排出去，淀粉啊，通通要改排出去安尼。
1: 哦，淀粉可以排出去哟、
0: 哦。嗯，对，就是这样子。
1: 就是说，里面的糖分可以排出去哟、
0: 哦。我们身体里面的糖分，它是可以，它里面是我用300多种的这个水果。啊，跟蔬果下去做的，然后帮我们体内的多余的那些淀粉类糖分给它排出去，代谢出去。
1: 哦，
0: 嗯，纯素食的纯素食的东西，它就是用300多种的水果蔬菜的酵素，然后去我们体内做类似体内环保。那重要的是代谢我们最怕的淀粉跟糖分。
1: 哦，
0: 是安尼。
1: 那。那我买一组啊！
0: 你要买一组哈？那请问以前有买过凯奇的产品吗？
1: 对啊，那个罗东邮局。
0: 哦，好，好，好。那等一下我请那个我们的同事来跟你做联络好吗？请您稍等我一下哦，谢谢。好，再见。不好意思哈，感谢，咱都只这个大哥点一组这叶酵素，啊，不过今麦。已经无油胎啊！哦，已经无油胎啊！啊，等一下，叫油胎啊？什么？哎，唔是啊，等一下叫油胎，拄好有人来找我吼。我再紧张一下，今仔日无油胎啊，昨叫油胎，所以歹势哦吼，歹势。咱的油胎唔是逐工拢有诶，尤其像有油胎的时阵，是买三盒搁送四盒的，迄真正成本价啊，无法度逐工安尼做，逐工安尼做无赚，我连面嘛无薪水头呢。讲了是真的啊，吼，讲了是真的。咱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潘龙龙小姐所带来的。这不是台词念唔对啊啦，不是一切拢顺心啦、啊，是一切拢顺利。我嘛希望凯奇会愈讲愈顺，诶，节目的节奏吼，我嘛会当带了更加好一挂，和大家听起来更加顺一挂。这首歌曲一切。拢顺利，嘛希望即卖咧做工课哩，一切拢爱平安顺利，欢喜哟！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切拢顺利。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陪伴你的是我凯奇。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仔要来讲，咱连咪哦，不是今仔日连咪开始特别来讲吼，讲这个，我拄只讲一个查某的故事吼。国校啊毕业尔，是安那有法度伫个三年内底，伊特别赚着五千万，五千万是无对啦，赚着差不多三四千万。伊是安那做诶？国校啊毕业尔，其实伊是一个非常非常巧，甚至非常非常俭，也阁有哦。伊毋是生了真水哦吼，啊毋过伊非常诶拍拼，伊为着伊诶目的，一定足拍拼去做诶。伊诶目的就是啥？无毋对，三年伊要赚到五千万。伊国校毕业了后，伊就开始啥？伊就开始去外口市场调查。伊是一个足够市场调查的女性哦。我嘛感觉，这市场调查非常的重要。国校毕业尔，你要调查啥？要调查讲，倒一个行业赚钱上紧，倒一个行业哦，伊是上好做，个就是上重要是赚钱上紧呐。伊就去外口遐苦咧看。为下仔啊，去到下晡，去咧上闹热的街啊遐，伊甲去咧看，用一天的时间，哇，伊咧看，有个人上班的啦，哦，上班的看起来就穿叉较无好啦，啊，那上暗班的，吼、哦，迄款的，就穿叉看起来拢真水，气质嘛非常的好，而且敢那拢阁真有钱，拢有好车咧甲载，所以迄时阵国校毕业尔，啊，袂当上暗班，啊，无机会。所以就是开始，伊先去甲家己哦，甲家己过好啊，尔先家己慢慢运动减肥，也过来过好啊，尔伊就先去这个讲洗头哦，先去洗头啊，先洗头洗三年，洗头的时阵伊就去看，看倒一个倒一款的女性个，伊会较有钱哦，伊敢那厝内底条件是啊好诶，迄开钱电头毛一遍五千块、八千块嘛，甲电落去洗头洗一遍两千块、三千块嘛，甲洗落去诶。诶，迄款诶，因兜咧做虾米工课？伊咧做虾米工课？伊拢会去问，问完了后拢记起来哦，真正拢一条一条记咧伊诶簿仔头顶哦，做记录。伊就知影讲后摆伊大汉十八岁了后，伊就要创啥？记足济哦吼，有个人当然上暗班呢，啊，有个人咧是找到真好诶、真有钱诶男朋友嘛，啊，那有诶较少，靠着家己趁钱、趁真济钱诶较少，所以伊就甲遮所有即几年，哦，国校啊毕业尔，即六年、即七年、即八年，伊去伊先去讲洗头，也搁来咧去美容院咧，讲做面，一个来咧，嘛要去按摩店去讲按摩俩零，去俩零，伊个拄到的就是查甫的人客嘛吼，伊就开始同款咯，市场调查，这查甫的人客一眼穿叉是安那，这是真正的有钱，讲话是安那，这是真正的有钱，伊身躯有啥物物件，伊这是真正的有钱，上重要诶，伊个爱去市场调查。即个有钱人，有诶咧，钱是提袂出诶。即个有钱人吼，钱开钱是真疼诶。啊，有诶有钱人咧，是无开真疼。真正有钱人分两种，一种是开钱真疼，所以着硬是欠硬是欠欠足侪。伊家己即马，譬如讲受伤啊啦吼，也是讲需要开刀，譬如讲开两骨，上无加一个铁啊。医生跟你讲爱自费的，都要20万哦，健保的都要8万，伊就讲唔免啦，健保的就好啊啦。我无偌济，我无几年头活啦，我健保的就好。明明伊手内底可能阁有10栋厝哦，现金阁有5000多万，也毋过伊就唔甘甲家己开较好的。伊讲我伊无偌久头活，伊就要用迄8万块的就好啊。我唔是讲假，这是真真正正发生的哦，我相信。大哥大姐，你的身躯边嘛有真侪即款的人，伊的钱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根本伊都唔免去烦恼钱，唔免烦恼生活，也毋过伊对家己、对厝内底人非常的俭，非常的俭，开钱足疼的，哦，开钱是敢若甲伊挂肉同款，这嘛有，所以伊就去分析，倒一款人是开钱敢若甲伊挂肉的，迄款人伊就绝对无可能
跟他做伙，后摆伊的朋友内底拢无这款人。哦，所以伊这几年的时间，六年、七年的时间，伊就开始去分析，伊出社会十八岁了后，伊要安那上紧的速度，三年内底赚到5000万，伊要买一间真好的厝，哦，买一间真好的厝，也佫有伊要有车、有厝，啊，拢要靠伊家己的双手、双手，唔是要靠别人来乎伊的，伊无要靠查甫哦，伊讲伊要靠伊家己的双手拍拼来赚到这个5000万。所以女性已研究好啊，市场调查好啊，男性伊嘛市场调查好啊，用伊国校啊毕业甲十八岁这个时间，人伊拢已经甲这个功课拢做好啊，甚至伫这段时间内底，伊啊呐有赚钱，伊就马上去甲家己用个足水个。伊看到讲吼，会当穿插真好个这个查某吼，伊个面到底是爱安那去整容，则整会出来人看了会介意。哦，所以伊就嘛去豆豆啊去整容，过来头毛伊爱安那去适度穿衫爱安那去穿，才有气质。这个气质吼，才有法度吸引到好嘅人来甲伊讲话。伊希望伊嘅朋友拢是好嘅人，所以伊去上课，上啥课？上要穿衫嘅课，哦，上甲人讲话嘅课，上安那饮酒嘅课。

外口吼，做着较无礼貌的代志的时阵，我就甲家己讲，我足济我拢唔知影，也无咱就来学。所以我有开钱去学讲，咱上车啦、落车啦、食饭啦、甲人讲话啦，也阁有咱徛咧、坐咧，是爱安那去坐，这种礼仪全部去做一个训练。讲较白，就是敢那中国小姐有一个训练班同款，你著开钱去遐，伊著小甲你训练啦。唔是讲真水的才会上去，也是讲爱中国小姐才会当去。唔是，你开钱，伊就会当来甲你教。啊，有训练过，咱出去的时阵还不会出洋相。所以一开足济，一谈洗头毛、讲廿零，吼，去讲做面，伊只的钱拢是开咧以整容，也阁有去学讲要安那，甲人博暖哦，即个手段，伊就开钱去学食的。啊，为着讲伊要保持身材要水嘛，所以伊一顿一天哦，敢食一顿，一天敢食一顿。啊，一天运动爱五点钟，运动五点钟，不管你迄天有加班无吼、哦，做了有忝无，伊拢爱要求家己一天食一顿，而且逐天拢爱运动五点钟，过来。每天都要学化妆，要怎麼把自己化得很漂亮，每天的穿插要穿起来是有氣質的，讓人看起來我自小孩就是千金小姐，講話也是要自小孩就是千金小姐的那種感覺，不像開始講話有小夸緊我小夸緊是因為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我慢慢來調整，人伊安尼足文雅诶，安尼豆豆啊讲，奶奶诶，啊安尼讲，无唔对，十八岁迄天到咯，迄天开始，伊就去下暗，去上暗班啊，你就知影吼。咱即卖以前诶公主是伫个城堡内底，啊即卖公主咧是伫个酒店内底，以前诶白马王子咧嘛是伫个城堡内底。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都在伫个城堡，啊，即马白雪公主伫个这个天上人间酒店，啊，下暗咧当伊个白马王董，王董嘛是伫个天上人间酒店内底，无唔对，伊就去迄个天上人间酒店上班啊。这是真正发生的故事，我无甲你骗你哦，真正正发生的新闻哦，这是新闻哦。伊去了后。伊就开始找遮个王董啊，吼、哦！伊就开始用伊以前的经验，迄本簿啊开始掀啊。以前的经验，倒一款的查甫还会有钱哦，倒一款的查甫，伊有钱，佮有法度紧摕钱予伊。啊，毋过，伫个遮吼，我先讲哦，我先讲吼，伊的重要毋是要甲查甫摕钱哦，人伊的重要是讲吼，遮有钱的，伊就要先甲伊。先谈恋爱，谈恋爱的时阵，因为查甫有钱嘛，伊会对家付出哦，看伊爱啥，伊就买啥予伊。有诶买厝，有诶买车，有诶买包包，啊有诶予伊现金，予伊出去佚佗，即拢有。若讲要买较贵诶物件，伊拢讲你换现金呐、啊，我家己哦来买我家己爱诶物件，你诶心意我有收着啊，用现金就好啊啦。人伊拢会安尼甲查甫讲。所想一下，姐姐啊，你会晓生奶未？你会晓织布未啦？咱就是拢未晓织布啦，咱只拢伫厝诶底下咧炒菜啦。人会晓拿要送伊物件，叫伊换现金呢？你会晓未？换现金哦。啊，过来伊就讲吼，人伊伫个要十八岁之前，搁去学啥？人搁去学煮物件。学中餐，学西餐，学做蛋糕，学做面包，学做馒头，哦，拢去学呢。所以伊嘛足够煮菜的哦。伊知影，伊伫个咧讲洗头的时阵，伊知影讲吼，伫个遐学着，咱查某要安那去掠查甫人的心，你爱会晓虾米叫我都掠查甫人的心，所以伊就去学煮菜，煮了一手的好菜啊。伊特别那上下，诶，这个暗班。人若要甲伊包出场的时阵，伊就讲：咱卖去外口食，等下阮兜我煮互你食，咱甲钱欠起来。哇！你甲想，遐个查甫人会心存未？伊要开钱伫个外口查某的头顶，人外口的查某甲讲：咱卖出去外口食啦，等下厝的我煮互你食，咱钱欠起来，啊，佮温柔，又佮体贴，又佮替你想。哦，敢若即招

查甫随婚去，啊，人迄有去学的呢，开几啊十万去学煮食的，来，人迄盘用名牌的，哦，盘啊名牌的，碗名牌的，啊，拉两行啊，摆哦足水的，人嘛有去食过真高级的餐厅，知影讲哦，这物件炒出来，哎，安那摆才会水，哎，安那用看起来才会高级，查甫人看起来才会讲哇，这个足伶俐的呢，这个是真正看过世面的。我若要去外口甲人讲工课，我都爱穿像这只身啊水的，这尼啊贤惠的，有法度甲人讲话，佮有法度伫咧厝的煮这尼啊好的菜，哦，这就真正出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的。像这款的一定爱甲伊饲起来，哦，像这款一定爱一遍尔，都要带登去因家煮一遍菜安尼尔吼，遐查甫都拢戆去啊啦，都开始甲包起来啊，伫咧外口咧过生活。啊，一包的时阵，重要的来呀！伊就讲，这查某得甲这查甫讲吼，咱要伫个遮过生活，咱一定爱甲咱的厝用好较舒适嘞。你伫个外口，伫安尼拍拼事业，咱厝内底，我得甲伊用好好。我等你回来，我煮饭互你食。哦，我甲你俩零，这我拢会晓。啊，厝内底希望哦，你会当较舒适嘞，食困。大，咱也毋是欠钱啊，咱着用真好，咱着用啊好诶，吼！啊，你毋免钱吼，我无要紧，咱甲即间厝属于咱诶厝，咱用啊好诶。我希望我是来帮助你过较好诶生活，互你较舒服诶。我毋是要来开你诶钱诶。即句查甫有搁忘记无？忘记啦！伊无要摕你诶钱呢，伊敢若希望讲吼，甲咱即间厝甲伊用啊好，用啊上好。啊，多好舒适，互你食，互要甲你食好诶，穿用啊好咧，吼，要互你舒舒服服，互你外口伫遐拍拼遐辛苦，拢要一切倒来厝诶了后，拢甲你摕掉，做一个真好诶查甫人。哦，哇塞，我若是查甫诶，我嘛是会讲起呢。伊无要开我的钱，伊敢想着讲要甲我诶厝用好，要互我有一个温暖诶感觉，伊阁足够煮菜诶。一个足细奈的开始呀，眠床50万的、60万的订落去，眠床50万、60万，啊，这个眠床的床巾吼，眠床的床巾我嘛捌看过，真正我的朋友床巾，干那一个眠床的床巾了，无包着枕头啊，也是讲这个被单拢无包，干那这个床巾10多万哦，有一个床巾就10多万啊，迄款的嘛要甲买落去。床巾啦、枕头啦，上贵的啦，啊个碰椅上贵的，啊内底伊个会甲讲吼，咱后摆啊，咱若有家己的囡仔，咱家己的囡仔吼，咱爱有这会晓学美术，爱有艺术的天分，咱也毋是讲差钱啊，所以咱就爱买一寡艺术品，较贵的艺术品来互咱的囡仔看，希望咱的囡仔会当较有眼光咧，哦，较品味较好咧。啊、叫伊买艺术品，放咧厝咧，安尼伊敢有唔对？无呢，伊敢有想到未来呢？查甫第三遍现存艺术品，甲伊买落，迄一笔图吼，1-2百万呢，拢甲伊买落。哦，这个厝吼，偌水嘞呢！买落了后，差不多装潢嘛，装潢了好啊。啊，这个贵个家具啦，贵个物件啦，贵个衫甲贵个裤，拢爱入去。一个去哦，甲这个查甫人敬，查甫的西装，一个有衫名牌的，其实足贵的。西装若定做有诶20万、30万一输的嘛吼、哦，西装改定落20万、30万哦，改伊这个男朋友改定西装，拢定落30万的西装，一边改定三输。你敢知？这查甫第四遍现存，无人会替我来定这个西装。做遐尔好个西装来替我想，外口嘛拢替我想啊，内底嘛甲我处理了好好啊。哦，靠呢，感动呢。拢用好了后个第三工，哦，煮饭互伊食，爱甲伊按来。第三工，这个查某就开始啊呐，联络着所有个搬家公司，伊要求着搬家公司爱伫个4点钟内底，包括着伊个西装，也佫有。中红的所有的物件，一旦拆的拢拆去，伊买上贵的遐家具啦吼，伫个厝内底有的物件，一旦拆拢拆了了，含鼎啦、鞋啊啦、冰箱啦，总搬走。
你看遐买的是中心的，拢新的哦，全部拢装潢好，拢用好，拢起啊。三天以后，伊就是遐第一件代志，靠伊家己的实力，四点钟内底叫搬厝的总该搬走，搬了了，搬了了了后，伊就甲这个查甫西欧娜娜无联络啊。这查甫下暗门开开，转去我，那含装潢嘛拆去啊。冰箱嘛拆去啊，含碗盘嘛收去啊，含眠床、床桌全部拢拆去啊，含这个装衫的衣柜啊、烫树拢拆去，哦，含卡凳嘛甲拆去，拆了了哦，无甲你骗，全部拆了了。所以伊是靠着伊家己的实力去赚到这个钱。你敢知道？伊敢那拆吼一边的装潢，一赚差不多啊、包括遐艺术品吼，一赚呐、啊，一赚就达几啊百万呐、啊。啊！这好嘅人拄到这款的诈骗呢，伊敢敢讲伊交一个查某哦，交无偌久，伊家己买厝买物件，无偌久，迄、那个查某无家己骗钱，伊是家己咧面引导拆了了，拆出去卖。好嘅人奈敢讲，唔敢讲呐，这话伊拢唔敢讲，所以伊就抓到这点。第一个男朋友，伊嘛是安尼，先家己用个心存，心存了后，就买一个厝，租厝嘛好，买厝嘛好。哦，买那不是伊的名，就无要紧，不是伊的名，反正就租一间较好的，就开始装潢。啊，这装潢拢是会当炸造、会当换钱的，这是第一个重点。鞋啊、碗、冰箱拢爱用上好的，会当换钱嘛是第一个重点。哦，第二个嘛是同款开始。所以伊伫个差不多三个月内底，伊就交两个，无三个月，半年内底，伊就交两个男朋友啊。半年内底交两个男朋友，拢同款的手段、同款的方式，甲因兜总甲搬了了，安尼就差不多八九百万就摕到咧。半年哦、喔，八九百万就摕到啊！伊用安尼落去做，伊骗几个你敢知影？半年两个，半年两个，伊无偌久，无偌久吼、喔，差不多年过的时阵，骗甲第八个啊，八个人拢个搬了了，迄时阵就三千外万安尼。伊就要买厝啊！甲第九下的时阵，这个查甫感觉讲吼，哇，伊遮尼啊好着，伊一定爱伫个厝内底装啥，装摄影机。伊惊讲遮尼啊水的某会有安全，所以伊就偷偷装摄影机，外口嘛装，客厅嘛装，当然啦，房间无装啦吼。啊，伊装摄影机的时阵，伊就上班会当来看伊某的安全哦，想讲遮尼啊好。这么水饲在外面的小三一定也要给他顾好啊，他这么贴心贴心啊，这么大心到他在上班的时候，怎么看到说他这个他外面饲的这个小三怎么叫人来家的，而且整队的人我当时怎么啊，他就跟他 说你怎么叫人来家的整队的人，他说没啦，这都是我的朋友哦，他就说这都是我的朋友啊，他就问啊，啊是怎么你怎么知道整队的人来家的，伊讲，因为隔壁讲诶，真侪人伫厝诶，隔壁敲电话甲伊讲，讲叫伊爱注意，伊毋敢甲讲有装摄影机有看到啊吼。伊讲隔壁讲诶，过来电话挂掉了，伊着阁无法度上班啊啦，着一直看，看这个监控，看讲因到底咧创啥。即规阵人开始着搬这个沙发啦，搬椅啊啦。搬这个几十万的眠床啦，哦，搬电视啦，搬冰箱啦，总搬。啊，伊就甲伊讲，你是安那咧搬我的物件？我即马是有这个，迄录音啊，有笔录的哦，我甲你拢录落来啊，我要报警哦。啊，这查某就开始安那塞奶，人伊伫个国校毕业，甲十八岁这段时间，人学会晓塞奶，学会晓咩安那甲伊按奶，伊就讲啊，老公，我唔对啦。我唔敢啦，我是因为厝内底吼，我的爸爸啦，我的弟弟爱读册，我的爸爸破病哦，我的妈妈安那，反正因内底因家的人拢病了一大，拢病拢破病哦，所以伊才会啊，佮唔敢家提钱，伊才会做这款的动作，伊唔敢啦，伊要叫遐人拢甲遐物件搬转来啦，哦，啊佮甲问讲吼，你的笔录伫咧倒？哦，我伫咧秘鲁下骹，伫咧甲你忏悔，你甲我讲伫咧倒，我伫咧徛咧甲你忏悔，请你原谅我啦，老公，我下暗我等你回来，我煮一道胖胖胖，煮一道的好菜，我来甲你背唔对，你莫报警，咱重新开始好无？
我是因为厝内底真正无钱啦，我的小弟啊爱读册，我的爸爸吼即马病甲足重的，我的妈妈伊安尼残障拢无钱，所以我只会安尼尔，我也无别个男朋友啊，我一世人敢捌拄你一个查甫的尔，你叫我要安那，你无甲我斗三工，你搁安尼讲我，我嘛唔敢甲你开嘴呀。哇，这个查甫又搁想来想去，又搁是伊的唔对啊，伊错怪伊啊，伊得原谅伊啊。迄、那个查甫真正徛咧这个摄影机下卡，徛咧忏悔，伫遐哭。伊咧徛咧咧哭的时阵，伫咧想，我要安那吼，这一个得甲这个摄影机泡歹，无唔对，伊真正当讲歹去啊，讲歹去了，查甫就想讲，伊是真正忏悔啊，要等来甲伊。社会啊，吼，要回来好好回归的因两个家庭啊。下暗回去，同款，规个拢搬了了啊，所有的物件搬甲空空空，无一项留条咧。第九个，伊嘛，迄、那个第九个男朋友，伊嘛感觉讲，伊若报警，足见笑的。阮家是虾米款的身份？我乃去交到一个。把阮家的物件搬了了的，后摆若传出去，我是要安那伫个生理场甲人徛起。啊，我厝内底也阁有某呢，也阁有囝呢，我是要安那替因交代。我到底要报警啊，袂报警？要唔过我一口气就吞袂落，伊一口气就吞袂落。上尾啊想想的，伊嘛是要报警，伊甘愿互因某骂，伊一口气嘛吞袂落。伊真正报警，啊，甲这查某抓起来，伊才知影讲，原来伊已经是第九个啊，第八个啊。人头前像安尼搬空空的，已经搬过来去啊！这查某嘛，甲这个被害人讲，伊只被告的男朋友讲，我是靠我家己来赚钱呢，我唔是靠恁给我钱呢。啊，恁都讲要伫个厝的厝的家，全家就是我家，你用的好啊，我甲你搬走，安尼我敢有唔对？我敢有唔对？上尾啊，伊个交代这个上尾啊男朋友，第八个男朋友伊个讲吼，啊，你甲我买一双鞋啊，三万外块的，啊，即马。哦，咧寄，伊会寄返去阮家，啊，你毋好退掉呢，你着讲要互我，你着毋好退掉。伊已经互关啊，佮咧想讲迄双三万外块的鞋啊，爱寄去阮家，伊若出来了后，才有法度去甲伊买去。有厉害无？人有个查某吼，毋是要真正要查甫人的钱呢，无呢，伊是伫查甫人遐靠伊家己的双手去摕到钱。有厉害无？人毋是用拐钱的呢。咱来学啦，哦，咱就是无学着人这招啦，无学着人会晓使奶啦，无学着人这个手段啦。迄家咧搬了了，人遐就拢唔敢去报警啊啦。有我同安咧冲八九下，你甲看有厉害无？佮使奶，佮抓着啊嘛，佮要原谅伊。咱就是袂晓使奶，逐项拢袂晓，才伫咧厝诶，爱定定甲因翁冤家。在伫个厝诶，爱大细声吼，咱来学。所以查某要趁钱，原来爱落一寡本事呢。第一，爱保持着身材诶水哦，爱保持着体格诶水，爱保持着面型啊诶水，也搁爱保持啥？去家己爱去外口上课吼，即、哦這个体态啦、讲话啦、煮饭啦、吼、哦、做面包、做蛋糕，人拢会晓呢。咱无学一。无落一寡本，要安怎去共骗？你敢有落本伫个你家己个身躯头顶？我相信你一定无个啦。头毛有乱就好啊啦，人个头毛拢爱安尼去护发，护甲足水个金骨出嚟，毋则看起来敢若少奶奶共款。查甫人穿出嚟毋则有面子，啊，这个面吼，逐工化妆啊，讲话爱轻声细碎，人去学过中国小姐迄款礼仪课程，啊，咱敢有？拄啊无一项有诶，所以咱趁无钱嘛是安那？咦，应该诶。现场我无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讲到这个故事吼，我嘛想到家己，我嘛应该爱来爱甲钱开咧家己诶身躯诶，投资着家己，唔只有法度像人共款。三年内底就赚三千多万，啊！敢有讲真正去做工课，啊！敢有真正爱面对真大个压力，拢唔免嘞。伊只要按耐好，会晓使耐，查甫心存了后，哇，无法度啦！你讲啥就啥啦，甚至你甲我规间厝搬了了，电话啊嘛甲我提提去，嘛无要紧啦。
让你去啦，当作我爱过啦。这首歌舞伴送给大家，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那听了人卡的吼，你下面一定爱个听开始的节目。我要跟你讲，要安那会当让你顶起来，唔那卡会顶起来哦吼，手我那会顶起来啦，我后背想。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拄只听这个故事，你有想到啥无？无唔对吼，有个人伊外表看起来足正常诶，足体面诶，足知影分寸诶，足够讲话，足大心诶，足够体贴人诶。而且，伊拢会去问你诶代志，去主动关心你诶代志，这就是诈骗。诈骗你知影无？足侪爸爸妈妈，咱诶是大人，同款会拄到这代志。诈骗集团是安奈找到你，伊甲这个查某是一模一样诶。这个诈骗集团也开始包装着伊家己，真好。真体面，真关心你，逐天拢安尼关心你，伊真正对你足好诶！哦，你嘛感受到，我即世人就是无人对我遮尔好，会当拄到伊，真正是天公伯啊！哦，天公伯啊，赏赐我诶，佮感谢天公伯啊呢！所以人对我好，咱就是安尼啦。人若对咱好，咱就一定爱对伊好，更加是即款无差钱啊，佮幸存诶查甫人会袂会啦。所以才会跟咱诈骗集团开始，哦，一直叫你买一挂有诶无诶，你听起来、你看起来，敢那拢是对诶。诈骗集团嘛是安尼，会叫你开始开钱。这个开钱呢，伊是感觉讲，伊是为着你啊、来趁钱，这是要教你趁钱诶呢。哪有人会去教你趁钱？敢那我尔。所以是安尼，会用诈骗，就是甲这个女。甲这个查某的故事是同款，开始讲这个故事是到尾啊，特别甲你讲诈骗集团，伊是用同款的方式，只是伊嘛是包装着伊家己，包装着伊是一个真好的人，真好看的人，缘投的人，真水的人来甲你接近，来甲你互你温暖哦，来互你感觉讲你有人会当来替你设想哦，有人来体贴你。你就开始啊，过来，伊讲要让你趁钱，诈骗的是讲要让你趁钱呐。啊，那像这个查某新闻的这个，伊是讲伊要让你一个家哦，同款嘛，甲尾啊嘞，恁两个是啉茶，伊含茶杯啊拢甲你打包去，诈骗集团嘛是同款啊，伊唔呐要骗你的财产尔呢，甲尾啊伊会叫你去银行贷款，贷款了后，伊就做伊走啊。你唔是干那，你的钱无去尔呢？你是厝啦、车啦，你遐个钱拢摕，你遐不动产嘛摕去贷款呢？到尾啊，你是负债，负债了后你才走的呢，比拄到新闻这个查某还搁啊凄惨。所以你莫敢看到人好看哦，来甲你关心哦，来甲你开讲，你问你所有的一切的时阵哦，你就感觉讲你拄到足好的人啊，你就一五一十，答案拢讲出来。恁家的物件、电话拢摇摇出来、压压出来，即马诈骗的唔是干那要骗你的电话，也骗你的冰箱尔。伊是爱你，佮摕一间厝去贷款、去借款，你个人嘛佮去贷款，要摕为你的身躯钱，佮拢无油啊，才要让你出来，才要让你出来。啊，所以遐个查甫是安尼无报警，上无伊也无叫我去贷款，无搞钱佮无油啊，我刷刷去啦。我若去报警吼，我嘛无法度佮人徛起。厝内底嘛袂当交代，所以人无报警。啊，那诈骗集团真济无报警嘛是安尼。我安尼我唔敢报警，我惊互知。我遮尔啊巧的人，上济互诈骗拢是做老师啊、公家机关的啦，拢是感觉家己上巧的，遐个人才会互骗去。啊，骗去了伊就唔敢讲啊。我遮尔啊巧着，我安尼讲出来，我诈骗讲出来，我会互笑袂。后摆人安那甲我看，啊，我即马无钱啊。啊，就乌白想啊，啊，就乌白来啊，啊，就去做无好的代志啊。所以，咱看人唔好干那看表面尔。迄个人真歹，讲话遐无好听，敢是真正的歹人。迄个人真水，迄个人真缘投，真好看，哇！安尼讲话干那好野人咧，啊嘛开一台足好的车，因厝内底吼翕出来相片，哦，因兜嘛干那足好诶，咱穿衫嘛真好，讲话嘛足有水准诶。迄个人感情真是好人，伊讲伊家己是好个人，啊，穿衫嘛真好，啊，对你嘛特别好，伊讲伊是好个人，你敢要信？真正有通趁钱，人真正有通趁钱，家己就趁啊，敢要轮到你？
敢会轮到你？若真正趁钱的的工课，人敢会互你做？你若有真正趁钱的工课，你敢会去报别人？这拢无可能嘛！哦，所以有时啊，咱拄到代志的时阵，咱是要停看听呢，莫像遐个查甫八九个同款，规个拢戆去啊，拢晕船啊！哦，拄到诈骗集团，第一是你家己晕船呢。所以你爱小听看听，你看到的敢是真的，还是像讲这个查某，伊借着这六年来包装着伊家己，为着要互你看，为着要甲你骗，就是伫个遮尔。有时啊开始讲话吼，有可能真紧，有可能你听到较无满意，也毋过我真正是足诚意、足诚心的。第一只陪伴着你，希望讲，逐工逐工安尼甲你交陪，逐工培养着感情。我相信无人会甲诈骗集团，以及伊个方式，用即款个故事，用即款个新闻来甲伊讲出来。诈骗集团伊接你个弱点是啥？哦，毋是讲干来敲电话互你，就是诈骗集团啊？毋是，诈骗集团伊一定爱得到你个信任，诈骗集团一定爱得到你个信任，伊才有法度骗着你个钱。诈骗集团，你若真正无钱，伊嘛袂甲你骗，伊袂浪费着迄个时间，伫一个无钱的人的身躯，所以伊拢会先去收集着资料。有人讲我毋敢迄电话吼，电话若无来电显示，还是讲我无熟的人，我不爱接。其实也毋免加呢，上重要的是你有法度分辨着外口的人是真的也是假的无？你家己有贪无？有贪着阿君啊水无？有贪到人好业无？好业可能会带你赚钱无？还是有贪到讲哦，我实在一个好业人，我实在一个伊敢那哦，引导捌足济人的迄款的，你家己有安尼贪无？只要你若有贪，你就开始，伊知影你安那的心存，伊就要弄互你晕车车，你家己得把钱摕出来啊！唔是伊甲你骗的，拄到诈骗集团，拢是你家己把钱摕出来的。你一定是被骗到心甘情愿，骗到一滴都无留，你才会想到说啊，我拄到诈骗了。一千个拄到诈骗的，九百个都是这样，不是因为你接到一通电话，不是因为你怎样，是因为你相信他了，敢不是？相信到这什么，他是军官卡来的，什么银行卡来的，什么都会卡来的，银行的自己打电话给你，说他才有钱，有可能这样？无可能吧？只系敲电话互你讲你有钱，无可能呐、啊！哦，伊在包装你想要听的，你想要看的，安尼互你，安尼大家有了解无？拄到诈骗集团，你就是像去八九个同款，你就晕车去啊！人家有法度甲你骗，唔是因为讲一通电话，也是讲这个。陌生人打电话给你，这个电话你毋捌听过，你摕有个人摕手机啊，唔敢接电话，伊讲伊惊拄到诈骗集团。第一，你有钱无？

你无钱，伊袂开一秒钟伫你个身躯。第二，你有贪无？你若无贪，伊嘛袂开一秒钟伫你个身躯。第三，叫第三个哦吼，你有法度甲钱摕出来无？若无法度甲钱摕出来啊，伊嘛袂开一秒钟伫你个身躯。你只要做好这三点，搁来伫外口看人嘛是同款吗？咱嘛袂当讲，因为别人包装了，伊敢那好野人，包装了，因敢那引导大官真济。你就相信伊，也是伊捌真济人，伊是乌道的，你就知，你就感觉讲后摆家己可能有人通靠啊，有我靠啊，你就相信伊。哦，人要投资啥，你往哪去？庞氏骗局嘛是安尼来的，对不？这拢是讲一个道理，讲会通的啦，讲会通的啦。所以唔好听新闻讲，其实诈骗拢是讲一个道理尔，用到就是你的心理。要让你心甘情愿，家己把钱摕出来，等你摕到无啊，你才会想到讲你被骗啦。人咧甲你讲你拄到诈骗的时阵，大部分拢讲无可能啦，哪有可能？伊是真的啦，你阁会替伊讲话咧？这是大部分高成的人拄到诈骗。咱看新闻是毋是安尼？伊甲这阿伯讲，你拄到诈骗，你莫恐，莫恐骗去，无啦，迄无可能啦，我甲伊熟识真久啊，伊真好啦，硬要回钱就对啊，硬要回就对啊，要安那？袂安那，有影无？我讲的是无？新闻嘛是拢安尼报出来的啊！你边啊那是，甚至你家己那拄到诈骗，是不是嘛是安尼？第一，你无愿意相信家己去用骗去，你嘛无愿意相信讲我家己真正唔对啊！你就是迄、那个，才会互安尼，才会互骗去吼、哦！我是真正甲你惜命命呢，我才会甲你讲这呢，啊无只会安尼研究出来，用这套甲你讲。我相信你听节目，无法度听到这套的，无法度听到这套的，这嘛真正我要开钱去学，照这套的呢，自己要融会贯通去做，来做功课，这我都讲这么明白，这么简单，让你一生就知影讲啊，原来人就是这款的手法，你唔好去相信着别人，你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真正会跟你讲实话，遐警察边的人跟你讲实话。你甚至都不爱听，你干那要听讲啊？遐个讲话好听的，遐会甲你泼泼塌塌的，遐会甲你骗的。你爱听的是白贼话，实话你等到不爱听。咱人拢是安尼啦，干那要听好听话尔，无听的，无可能啦。我想的才是对的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你边啊有防诈骗的无？有诈骗的这款的案例无？你敲电话给分析，你敲电话给凯奇讲，是不是凯奇讲的安尼？诈骗就是同款这套的手法尔，不管是为以前要骗侪钱的庞氏诈骗、老鼠会，伊拢是靠着先包装伊家己，互你得到信任，才开始看你这个人有钱无钱。好骗无好骗，我都摕偌济钱，拢甲你收集资料、收集好啊，就马上落手啊。并毋是你接到一通电话，人就要甲你骗。你有，但我呐看对象诶，你知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甲你惜命命。

播现场，我是甲你秀妙妙的凯奇。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你卡电话，也甲凯奇讲话一下，嘛甲凯奇分享着凯奇安尼讲的。哎，你身躯边是不是有拄到这款的代志？也是讲你搁要补充的无？拢欢迎你伫家卡来电台，甲大家讲，真正你若我都帮助到一个，咱嘛是做好代志呢。你讲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咧想讲，我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让大家真正去了解诈骗，伊是安那来甲咱骗的？咱是伫个倒一点可以骗去的？其实拢是为收集资料开始。你开始从收集资料啊，伊感觉你会当抬，伊才来甲你抬。所以唔好卡卵走袂去呢。你当当发生着唔对的时阵，你得爱紧的哦，卡夹起来，花去，咱得爱走啊。讲到这个卡卵的问题，真侪人真正这个卡后倒，唔知影呐，拢会足无力的。哦，卡后倒拢会足无力的。啊，这个膝盖啦，关节啦，拢会感觉一层一层的酸软。规人拢敢那无定同款，想要翘直，这个腰嘞，哦，敢那生生的铁门，安尼压拢压袂起来，压拢压袂起来。啊，坐伫个客厅头顶，那咧看一下手机啊，阿妈滚到安尼，阿个硬，阿个疼，敢那石头地条嘞同款，规身躯啦，为头甲尾，敢那拢咧甲你抗议，哇，是安尼哈，是安那。安尼遮尔啊艰苦嘞，其实常常拢讲，咱若要顾骨头，其实爱先顾啥？顾肾水，爱顾肾水。肾水若饱甜，咱骨头自然个勇健。当然哪呢哦，唔若顾肾水尔，你搁爱啥？爱去晒日。所以我拢会讲，咱爱去外口运动，晒日运动，让你的肌肉可以形成记忆，让你的肌肉袂愈来愈受流失去。肌少症的人嘛，一定会伴随着你的脚会无力。肌少症的人嘛，一定脚会无力，所以一定爱运动，一定爱照日头，照日头，你骨头还会顶，这拢是免钱的嘛。过来补肾水，补肾水要安怎补嘞？以前皇帝，皇帝哦，伊拢食真名贵的，即个补品有什么啦？有燕窝啦。遮你若有钱，你会当甲皇帝食同款。要毋过以前敢若一项物件是锁起来的，敢若皇帝才会当食尔。一般的百姓，甚至你是大官，就敢若即个洛阳，毋是即个即个物件吼，对啦，洛阳就敢若皇上、总统会当食，你含副总统拢无法度食即个洛阳，是安奈安尼。以前哦。以前你若私自来卖洛阳，还是食洛阳，是爱斩头的呢？是爱斩头的呢？是安那会遐尼啊珍贵？敢因为洛阳迄支大鸡，唔是啦，敢洛阳较大鸡，所以较贵？我来讲安尼，敢那唔对？敢是反正就是唔是因为伊大鸡所以贵啦？伊的、就是，我哪安尼讲？伊洛阳上重要的皇上要食的，嘛唔是迄支。遮尔大鸡，皇上要食是洛阳头顶食，头顶哦吼生出来阿袂化骨的迄段，洛阳下骹有无钉钉的迄个鹿角啊？迄叫鹿角，规支钉钉的，迄拢无效啦，完全拢无效。皇上要食的就是这鹿角拄啊生出来，龙就是一骨骨的毛，叫做龙，你敢知？一骨骨的毛，咱就叫做龙龙龙毛，龙毛龙毛就是这个幼毛，叫做龙毛。啊头，鹿啊，发一骨骨啊，这个幼角，迄、那个角摸起来敢那软软，啊个无变作角，跟软软敢那肉同款。吼、哦，迄款还没化成角的迄段，才叫做鹿龙。迄段才是真正皇上要求，敢那伊会当食。其他的人吃拢爱斩头的，就敢那迄段尔。啊，那迄支规支遐大支的角，你爱安那吃，你就安那吃；你爱安那提起，你就安那提起。因为迄支角甲猪骨同款的作，同款，
伊个意思是同款的，作用嘛是同款的，就是无任何的作用。是安那滴，人讲骨头骨头就好诶，拢会食骨头汤呐，哦，食排骨汤呐，讲会固骨。那食排骨汤啊，尔好，咱是安那无任何药厂要用排骨去做药啊？是安那无任何药厂要用排骨去做药啊？啊，你若咧煮汤的时阵，拢讲啉排骨汤上好，会固骨头，是安那？真正有效果，人就摕去趁钱啊啦，人就摕去用啊啦。啊，若讲哦，啉骨头汤会固骨头，这是家己咧安慰着家己尔，唔是安尼，就敢那。哦，我嘛去买鹿茸呢，我鹿茸足俗个呢，我鹿茸这一斤偌济钱尔，啊你去啊你含慢啦，你去买迄贵个啦，那我这啊个大枝啊个长，才偌济尔，啊你去买迄、那個、啊一挂，安尼十偌万，你空诶，假空，假空，一分钱一分货啦，一个也唔知影咧，真正鹿茸诶，就是小块块啊，安尼还袂做角个，还袂化作角个。啊，袂顶起的，跟软软的，迄支生长因子，才是真正有路用的。所以，咱来去旅游团，甲你带去买鹿，讲要去买鹿茸、绒毛、鹿茸，同款。你爱买，唔是去割，只要顶起的，就甲你食骨头是同款的。你不如去猪肉店，去猪肉店买猪肉骨就好啊，佫无遐贵，还是同款的。讲啊，歹听的，迄叫。骨头敷尔，无任何的作用。伊干那要讲，伊是鹿茸要来骗你的钱。就干那有诶药啊，内底伊甲你掺豆啊粉，甲你掺虾米粉，掺足济，真正有路用诶，甲你滴两滴啊。伊嘛甲你讲，啊，这就是啊、譬如银鸡梅好啊啦，银鸡梅是爱量有够，伊才有迄款活性，才有法度甲你体内底即个血甲甲你排出来。隐基酶，伊一定爱有活性的隐基酶，才有法度甲你血甲甲你排出来，规个拢混。啊，隐基酶嘛，唔知影伊是有活性无活性，伊个甲你掺一挂上俗的，伫个外口上俗的，人拍掉的无爱用的这隐基酶的混，伊嘛叫隐基酶无？是啊，伊嘛是，就甲你掺一挂，就讲这隐基酶90粒、900粒，用一罐互你买。哦，人喺外口900粒才300块尔，像你卖遐尼啊贵。你吃这粒要创啥？你吃那这粉，啊，胶囊用塑胶甲你做的，啊，不管你胃会疼，啊，食才讲方便，才讲咱哩愈食愈艰苦。你吃这个含外口的迄个胶囊嘛，用塑胶甲你做的，你要胃的当然嘛艰苦，一定叫你饭后吃，饭前吃你绝对出代志哦。还是讲叫你中昼吃，因为早晚吃会出事。买遐尼啊俗，去买无路用的粉伫内底。啊！咧粉是虾米粉？你家己阁唔知，就甲鹿茸同款。你买遐尼啊济鹿茸，到尾啊，迄拢是无效的骨尔。咱不如去猪肉店买大骨汤来控汤，也阁较好食，也阁较营养。所以鹿茸咱是爱去买迄块叫生长因子，啊，是安那红熊迄时阵会甲伊收起来，袂当互外口的人用，因为迄块非常的珍贵。咱无像即卖有冰箱通冰。无像即马，即保存的方式遮尔啊济，以前济吼，啊紧挂起来，送入去皇宫几千里的呢，那歹去要安那，所以会留落来足少足少，会留落来足少，伊嘛惊半路就讲歹去啊，啊就袂送入去，啊就拢伫即个民间啊，皇上就食无啊，所以伊就去下令讲，恁遮的凡人啊，恁遮的百姓拢袂当甲我食，反正就是一定爱送入我皇宫内底，第一食落了后。这个皇上吼，一坐咧爱坐几工诶，四点都爱起来伫遐咧批奏折啊，哦，爱上早朝啊，四点，所以伊困眠嘛无饱，困眠无饱，头会晕晕咩呐，食鹿茸。上重要的就是吼，这个鹿茸，皇上伊后边爱妃后宫佳丽三千，伊若无食这个鹿茸，伊要安那雨露均沾。伊要安那，大家人拢，我雄雄差少，我讲出来，讲要安那，大家人拢用得着。要安那，大家人拢互伊有法度生囝，皇上爱生愈济囝，互伊家己个囝去顾着足大足济所在，即、這个伊个国家毋则顾会着，对无？爱派家己个囝去顾家己个公司，顾着咧，即公司毋则会安全。
所以伊啊生真济真济囝，啊伊要安那逐逐暝安尼一直生，轮的安尼来，嘛是食这个六粮，六粮食落，伊就有法度，互伊遐个某吼千外个百外个，大家拢去生囝。所以以前皇上只遐尔需要六粮，会知影爱看国事，下暗嘞爱想着讲要安那，互伊遐个某会当拢王妃啦吼，皇后啦，几百个只王妃。要安那，互伊生囝，生个较济囝来顾着伊个国家，要无那无家己人，国家就别人会啊啦。大家人都客换啊啦，下暗就该拼，敢那六粮照法都互伊下暗一直生囝。安尼你听有啦吼，过来哦、喔。以前，这个药品吼、喔，无像即马有抽筋萃取遮尔好，无像即马抽筋萃取遮尔好。啊，若有空嘴嘞？有空嘴要安那，敢有法度像即卖咧天？以前敢有天？敢有这外科手术拢无？所以以前只要有空嘴，就爱皇上马上食六粮。只要有空嘴食六粮，这个空嘴真紧真紧的收缩，真紧真紧的好起来。抹一下药啊咧，黏咪就好啊，黏咪就好啊。上重要这个六粮嘛在食皇上的空嘴，所以这真重要呢。因为这个六粮啊无变作角。哦，嫩嫩的迄块又来得满满的生长因子，破空啊，伊就会让甲你补起来。这即卖咧用咧倒，用咧讲，你那是有糖分的，你那是有糖尿病，你那是咧空嘴一直拢袂好诶，拜托你都要紧食六粮。第一，袂互你卡愈来愈无力；第二，互你空嘴会当紧收缩，互你的空嘴会当紧收缩。你就唔免卡，你敢知影？真侪人是记掉的，像那糖尿病后边记卡，因为伊个空嘴一直未收缩，一直烂去，只好记掉，只好记掉哦。所以你那空嘴一直拢未收缩的，空嘴一直拢无好的，你厝内底真正爱啃六粮，也够有囡仔咧当请，你嘛爱互伊食六粮。有个人讲哦，我听什么中医啦，听中药啦。当前无一定有效，你是爱予伊生长。阮头家的囝，国豪啊，就170多公分啊，国豪啊哦，170多公分，啊，甲高中的时阵180多公分啊。伊当前就食啥？食六粮，这个食咱的骨碌力生加、弯形加，就是干那食这两项尔。尤其六粮在当前一定爱食，因为伊的生长因子才有法度予伊骨哦。好一骨会当，你大汉的，干一段时间尔，迄段时间一定爱好骨一直生一直生，所以咱卡有一个叫做生长板，迄、那个生长板呐关起来，你的孙啊就无法度继续变悬、抽悬，所以爱好这个生长板一直底下咧活动，你的囡仔、你的孙啊才有法度一直抽悬，上重要抽悬的是这个生长板底下卡加。啊，这只要安那补，就是用六粮，用伊个生长因子。阮头家伊外口，唔是外口，阮内底有遮尔啊济，诶，这个医生、中医、西医，也够阮个医疗团队，伊家己就知影安尼啦。原因就伫个遮，所以细汉国豪啊，就170多公分是安尼食食出来的。咱同款哦，脚那无力，你嘛是爱食生长因子，可以个当翻骨。好一个人生骨，好你的脚也更加有力的。过来就是查甫人，你若想要讲吼，下暗嘛会当做一寡工课吼，生囡仔，大家某拢生，六粮才有法度尔。你甲看历代的皇上有倒一个无用六粮的啦，大家人拢用啦，大家人拢用啦，是安那大家人拢用，因为有效果嘛，无效的人就不爱用啊啦。啊，不过会记哩哦，唔是大支的迄支哦。不是大枝的，大枝的无效，啊，迄软软的迄枝生长因子六粮，六粮软软的迄，不是骨的才有效。所以你若食到一枝真大枝的，你就不如去菜市啊，去肉店去买骨头食就好啊。这是同款的，迄拢骗你的钱的，就是爱这个生长因子，脚、空嘴真紧的收缩，软脚的人因为补你的神水，互你的脚好力，还硬正咧，吼、哦，过来。嘛，互你小夸筋会当放疗灵，过来伊会当通血、活血、通骨、活血、通骨，就是个形
你的身躯会当放啊轻松嘞。你食入味的物件，哦，你食入味的，以前是啊拢爱浸酒，浸落酒，酒有酒气，咱啉这个药酒，药效会当食落去，酒气才会当串筋串开，效果嘛是叠加。咱六量是温和的，温和的哦。洛梁袂涩哦，洛梁是温和的，食入味就会当互你串筋串开，肾水保护巴甜哦，互你会当下暗生囝哦，互你三肌拢会当真勇健，三肌拢会当顶酷酷，唔是两肌尔，三肌啊手咧当然嘛加较有力，你若咧刮物件，常常咧揢物件手无力咧，你会当食洛梁看卖啊咧，你真正咧提物件咧刮物件会加足有力咧，尤其你若有糖分咧，有糖尿病。我建议你绝对爱炸洛梁倒转去，你若有小块的空嘴，你一定袂好。啊，迄个空嘴若袂好，会影响到你的后世人。啊，是小块即马病菌真济，你若败血病、败血症嘞，一个三四十岁的明星，伊毋是雄雄唱歌唱到一半败血症，小块块的感染尔，伊就会当互你待咧急诊室待十外工，待十外工，规身躯擦汞。伊嘛唔知影呐，就是小块感染败血症，所以有小块空嘴，你千万都唔通讲无要紧。尤其你即马爱个做工的穿鞋啊，哦，爱个做山的穿甲规身躯行去晒到的，迄款拢会去感染到。也阁有，我有真济人客是伫海边啊，啊，住咧沿海的，伊遐咧开船的，咧掠鱼的，你敢知有空嘴袂好？迄海水一直来，迄偌痛，迄偌艰苦咧。我有真济掠鱼的人客，是因为伊的空嘴袂好，买落量食较好了后，伊介绍真济这个渔船啊头家来买，人买了后有诶吼，也过去带个男的咧，你知这意思无？唔，若讲伊脚好去哦，过去带个。

1500块，两盒是3000块，两盒3000块吼。因为陆良，阮唔是规矩落去做，阮干那这个生长因子，佮甲你调配几两。这中药行，你要拆药啊？这几分几两爱算啊真清楚呢，无拢会影响到效果呢。结果阮的这个中药落去调配，互伊这个陆良的生长因子。在我们的体内可以发挥到100%，甚至可以加强到我们体内有的这个机能，把你更加活化。所以我们里面参我们自己独有秘密的这个剂量的这个中药材，要让它可以串筋串开，让我们很紧有感觉的，而且这粒接下来是效果100%要会出来。哦，这就是科技厉害的所在，让你吃下的东西是100%可以发挥。这就是要说，我们以前是怎样要转油啊，你的油啊煮煮的油汤喝下去就好，是怎样要用转的，因为要练，你要把它的效果把它练出来，现在就像现在我们的油厂一样，抽筋脆脆，效果一时就发挥，所以要练哦，这个油耗、功耗、哦、这火候要有够，这个油耗才会出来。我们就是这样下去练的，这样下去练的，所以这效果才会很紧。有的人买一组下去吃，他的口水就差很多很多的，很打伤的，很安全的，尤其在外面在开船的这些船头家，很多人都是买这个，很多人都买这个，也是你在做台鱼的啊，水果摊啊，菜市在做工作都要去捞到水的，你如果有口水一定要露量随时炸的，要露量随时炸的，让你这样苦累爬起来，不用出来，在外面、哦、你如果怕看到楼梯就害头，看到楼梯就害头，看到便所你就唉，又喘一下气咧，脚无力咧，你也可以随用露量来吃看看咧。还有下暗男性朋友想要加生贵的吼，80岁的你也可以试看看咧，80岁，你买张试看买下吼，因为我有一个人客讲，开始啊，我甲你介绍吼，这个陆良啊，阮一个80岁阿伯伊冇食呢，食食了吼，伊居然去人去找人迄70多岁阿伯啦，哦，因倒人甲伊赶出去，你这陆良会讲害，食食去找76岁阿伯，人因倒人甲赶出去，哦，所以，80多岁啊，一个好力，我完了感觉非常的欣慰，袂歹袂歹。所以咱陆良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今仔日哦，买两组，佮加送两盒，等于是6000块，一边摕6盒倒转去。暗哪安尼？拄只毋是讲着吼，人甲鼎位啊拢摕去，所以今仔日我有特别准备10个鼎，这个鼎是大个哦，30多公分诶。我你讲开始，啊！我即马人也无坐，你送较大个鼎要创啥？你都唔知大鼎偌好用。下面下骹插一下物件嘞吼，头顶你会当挤嘞，搁吹一下物件。即马咱流行一锅出啦，煮菜吼下骹会当煮，啊搁坑搁坑搁坑一烟，搁会当吹吹能吹物件，用一个鼎就会当煮几个行菜。这个鼎若无大个，敢好用？无好用。出来的囡仔、孙仔，那回来，咱要插大鼎，咱嘛有法度来插，敢唔是？对不？啊，佮这个鼎挂呢，这大个鼎，佮副鼎挂互你呢，唔那安尼哦。这鼎、喔，互你蒸鱼啊，下当蒸了，切切切，下当现在互你水水水，切水好用。内底佮无掺任何的化学涂层，没有加任何的化学涂层。佮来，这鼎、個、佮好势，真正的了，最冲的插一个。就拢洗好啊！哦，唔免在底下咧卤，唔免在底下去串，唔免啦。咱即卖就方便吼，卖目手，卖油手就上好啊。小夸吼，倒步切一个水冲落，倒步切一个，安尼就清气啊，安尼就清气啊，袂互你个出力，唔免拢甲你省起来。这个鼎伫咧外口，干那这个鼎哦吼，东升我那有卖3000多块一个，东升我那有卖3000多块一个，所以今仔干那送10组尔。哦，你若买大组的。咱若细组的是2盒3000块，大组的6盒6000块，买两盒，买两组加上2盒，等于一盒才1000尔。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个3000多块，外口东升某某拢咧卖3000多块的一个鼎，互你唔免洗

0: 个鼎，含面安尼油手蒸出来也阁会水，而且你若要用一个鼎煮真济物件，这大个嘛，互你较好煮，今日时势转来吼，拢会当用，非常的好。干那今仔日才有特别来赠送你哦，干那今仔日才有特别赠送，啊无咱的容量伫个平常时拢是卖两盒三千，就足济人。老人客就回来买了，今天是六盒六千块，又要送你一个三千多块，东森某某在卖鼎，真的非常好用，我没人那么厉害卖鼎，我没人那么厉害卖鼎，我说话也是很实在的，他就有影，还在好洗，还在好蒸，还在好炒，啊大的也在好用，要找东西，那个鼎盖又给它盖起来，那鼎盖让人站着，你知道吗？站着，又给它盖起来，这样半点钟可能出三项菜，若无遐大个鼎，你嘛无法度安尼出哦。所以今仔日你陆良敲电话过来，敲电话过来哦，限十个人尔，鼎敢若十个人有尔，鼎敢若一含十组尔，限十组，敲电话过来，买大组的六盒六千块，佮送你一卡三千外块的鼎，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敲无力的哦。下暗想要拼命工的，也阁有囡仔要当请的，也阁有手无法度出力的，也阁有上重要的空嘴袂好的。你有糖分的人，空嘴袂好的吼、哦，你一定爱陆良炸咧身躯边炸咧。你即马有空嘴的，你随买，你随食，我甲你保证，你真紧就会变作老人开始的老人客啊！老顾客啊，你得随个回来去买一组啊！伊讲，我原来甲今嘛才知影陆良是安尼用的啦吼，我今嘛才知影陆良是安尼用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喂，你好。喂，哎、欸、是。
1: 我们那个
0: 嘿，
1: 享受人生。
0: 什么？享受人生哦、喔！享受人生，今麦已经拢欠费啊！你爱排队哦、喔。
1: 哎，我好。
0: 享受人生，阮今麦工厂已经咧生产啦吼，拿出来我随甲你通知好无？你爱做预购，因为今麦拢排队啊，拢卖完啊，拢卖完啊，爱排队，今麦咧生产啦，线顶咧生产啦。哦，啊，我再请阮同事，你稍等下，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哦、喔，谢谢。
1: 怪不卡呢。
0: 好，我知，我知。无多，其实若有需要，若有犹太，你迄时阵就爱加买一挂，爱加买一挂，啊，因为足济人买，阮一批做出来，有时一批做出来一万盒，吼、哦，还是讲八千盒，真正是伫咧两个月内就全部拢卖完啊，无我都有库存，阮拢是需要偌济，阮就生产偌济，阮无爱放遐食真久的，无爱安尼，大家拢爱食上鲜的，歹势歹势，所以阮才会做，就是一批出来。卖完，阮才去生产，阮不爱做库存，因为阮希望阮的人客拢是食上鲜的，有抢才有法度安尼做，所以请你体谅一下吼。你稍等下，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哦吼，谢谢。
1: 好啦好啦，
0: 还是，阮内底，阮头家伊对公司的理念、对员工、对人客的理念就是安尼，伊无爱做真济、做真大批，啊，互恁来食库存，伊袂安尼。咱差不多一个月量是偌济？做一遍，咱用上鲜的给人客卖完，那个生产搁做。阮含做药啊，得法得安尼。阮安尼做成本较悬，严格无要紧，人客用起来较安心。所以今仔日需要陆良的，你电话一定爱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买陆良。
0: 要买陆良，请问要偌济？
2: 买两大组。
0: 买两大组。两大组是六千块，两组哟，啊送两个鼎。
2: 我要买万二
0: 块。万二块吼，对 对, 對，两安尼万二块。啊，你食陆良，你以前敢有食过？那一边买两组。
2: 有啊。
0: 嘿。咱是你倒一个方面感觉食了袂歹。
2: 食了脚手较勇健。
0: 较勇健，较有力啦，较勇健。
2: 嗯，嘿，勇健，爬楼梯较袂酸痛。
0: 哦，所以你做工课是爱爬楼梯的哟。
2: 有啊，系啊，爬楼梯
0: 爱搬回迄款的，因为你听起来真少年，敢若有咧搬回迄款的。
2: 我要50岁啊。
0: 嘿，哦，好好好，安尼你稍等下吼，我请阮啊，阮同事甲你抄你的资料哦吼，两组感谢你，谢谢。好，啊，今麦过来，咱的订伊买两组去啊，咱的订剩八个尔，剩八个尔是今仔日才有订哦，无一般咱的六两就是无上订，两盒2000块一般的介绍，今仔日要特别优待，买两组佮加上一个订，而且买两组佮加上两盒，佮加上一个订，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 5，控诉925，1234 5。喂，你好，凯奇。喂，
3: 小姐。
0: 嘿，
3: 小姐啊。
0: 嘿，是。
3: 我是你，我是林文珠。
0: 嘿，是。
3: 哎，今天你背哦。
0: 好好好，给你送货是不是？
3: 没啦。你有听无？
0: 有啦有啦有啦，给你送货吼。
3: 当当当上，我提早跟你讲。
0: 好，好，好，我知影，我请同事跟你服务哦，吼，谢谢。啊，欸，感谢吼。啊，咱需要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需要今仔日特别优待的内容，嘛，请你紧卡。控诉925，1234 5，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4盒，佮送2盒，佮送一个鼎，只要6000块尔，有空出耶。袂好诶，希望讲咱即骨头会当较定咧，较定请咧，即较袂讲一直缩腰，一直翘骨落诶，吼，一直缩腰，一直翘骨诶，食落了嘛就有效果诶，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 5，买两盒，买4盒，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喂，哎，我搁等回来，我要食一个。喂，你好，喂。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感谢拄只够两个咱的一个大哥，伊讲伊要订一组，哦，试看卖啊咧。有一个大姐，伊讲哦，我顶边送的鼎未歹用，而且这个鼎哦，唔来当炒菜，伊阁摕来煮汤，阁摕来煮汤，炒米粉足好用的，啊，所以今仔阁特别订一组，感谢吼。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喂，你好。
1: 喂，开机哦。
0: 是是，要订六两个。嘿。
1: 哎。要甲你买两组六两个啊。
0: 要六两，啊要几组？
1: 两组啊。
0: 两组吼，要两组大组有送鼎，还是要两盒三千个？
1: 好啊，两盒三千个啊。
0: 要两盒三千个两组，你袂安尼就送一个鼎啦，六千块。哦。啊，得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吼。所以你订两组是送两盒，搁送一个鼎，只要六千块就好啊。哦，所以你
1: 安尼 好，
0: 谢谢你稍等下哦，谢谢。
1: 好。
0: 好，感谢，咱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阁有这个力量，对你若讲真正腰酸脚软无力的过车路，还会惊的哦，也是讲要行紧的，你还会惊的，要起床还会无力的，也阁有口水未收缩的，尤其有糖分的，我真正非常的建议你一定爱试看卖啊的，也会当改善你这个问题。唔呐，安尼是真紧，都予你有感受啊！尤其今仔日唔呐讲特别较俗，买两组加送两盒，也阁加送一个鼎哦，只要6000块尔，只要6000块，你去外口买六两，绝对无这个计数，嘛绝对无可能送物件，因为即马节日要到啊吼，咱即马嘛爱炒一挂料啊啦，要开始有诶要白粽啊吼，也是要煮物件啊吼。所以爱趁这个机会。喂，你好，凯奇。
2: 喂，
0: 嘿是。
2: 我要订，你这六两吼。
0: 嘿，对六两。
2: 哦，我订两箱，我给你买一瓶的款哦。
0: 安尼吼，啊，今天要订几组？
2: 我今日都打听到，安尼我订大组的。
0: 要大组的6000块一组啦吼。
2: 嘿，好，谢谢。啊，你讲有送鼎吼？
0: 这边有送鼎，这边有送鼎，爱把握机会。
2: 哦，啊，经过迄无送啦吼。
0: 好，谢谢啊，等一下，我同事跟你联络哦。
2: 好，好，
0: 谢谢，好。感谢吼，即马鼎剩无几个啊，剩差不多三个尔，鼎剩三个尔，所以请大家爱把握机会。这个鼎是公司特别送的，送鼎就无利润啊，送鼎就无利润啊，卖两盒3000好利润，啊，即马是6盒6000，佮送一个鼎是完全无利润的，是希望互现场的咱这些人客会当试一遍看卖啊嘞，增加着你的信心。增加到你对阮的信任，所以才特别来做犹太，请你把握机会。控诉925-7234-5，控诉925-7234-5。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万年香火》。我嘛希望讲，咱所有咱的大哥大姐，大家人拢会当日日健康，日日有力。那拄到什么危险的代志，咱嘛有法度随时来反应。厝内底的人，若拄到什么状况，咱嘛有法度随时反应，有力来甲伊斗三工，对不？上重要就是咱口嘴爱顾好，会打伤会好，咱才有法度穿鞋、丢袜，伫个外口运动、行动，也是讲咧做工课，对不？也是讲手、口嘴，咱来会好，咱才有法度来抹嘴、洗手。洗身躯，身躯嘛是同款啊。尤其这个无力的，走路要过车路的，真正真惊。你无力，你若无紧来，甲伊主动，咱来紧用好。到尾啊，坐轮椅，牙齿卡好啊，这嘛不是咱要爱的生活，对不？只要一组，绝对乎你有感觉。所以阮今仔才特别做这个犹太，这拢是研究过的，真尔啊侪人客食过。这组吃下去是绝对让你有效果的，绝对会再回来的。电话金卡控诉925-7234-5，控诉925-7234-5。原本两盒3000块的，今仔日六盒只要6000块，买二送二，佮送一个3000外块，东升某某咧卖的鼎，非常的好用。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戆心戆心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擦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4:00。

0: 摆煞人网通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什么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都要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会使的。
1: 没不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5: 我们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方仰林。中秋佳节将至，诈骗集团最新的犯罪手法是假冒亲友，分享节庆的优惠活动，诱骗大家点击不明连结，盗用 LINE 的账号后转向通讯录里面的亲友来诈财。提醒大家，发现来源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开启，遇到可疑的状况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冷静查证。廉价返乡出游的人车潮众多，烤肉聚会聚餐，如果有饮酒的，严禁酒后驾车以及毒驾，平安返家才是最好的团圆。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方仰林，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祝福大家佳节平安顺心。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0: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平湖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3: 现在时间5点整。

0: 好一点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够、哦、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都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啊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哎，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哎，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哎，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一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啊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哦、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标识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了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伙来收听。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样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学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3: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2: 哎呦
3: 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3: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4: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犯钱跟危险哦。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1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都是具致癌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红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咧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够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咧？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狂心狂心站不稳啊，脚手吼跟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